0: 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 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4: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 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0: 风的新气象、新作为。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0: 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编剧王安润，导演许宏。
1: 你好，请出示证件。
2: 哦，
1: 谢谢，请进。
3: 张姐，您来了。
2: 哎，来了来了
3: 啊。报告检察官，我要反映情况。
2: 请讲。
3: 我的名字上了光荣榜，我抗议，我拒绝。
2: 嗯，上光荣榜是好事啊，你为啥不愿意？
3: 这是犯罪人的光荣榜，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不上。
2: 哎，你来，这个编号5318，什么情况？
4: 哦，他叫张大发，上个月刚从内地转到我们石河子监狱，是个强奸杀人犯。可他总说自己没犯罪，而且不喊自己的囚号，不被监狱条规，还有，他从来都不肯唱《感恩的心》。
2: 哦。那光荣榜是怎么回事啊？
4: 是这样的，有一个犯人病了，他就主动帮人家干活，我们按规定给他上了榜，可没想到他还不干。
2: 有意思，一面不认罪，一面又帮别人。
4: 张姐啊，您不知道啊，以前的监狱要他写认罪悔过书给他减刑，可他呀非但不同意，还说不给他平反就要把刑期做满，
2: 连减刑也不肯，这就更有意思了。
4: 哎呦，要我看呀，他这是脑子有病。
2: 这样吧，下午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4: 嗯，好的。
2: 请进。
4: 张姐，5318给你带来了。
3: 我不叫5318，我有名字，张大发。
2: 你先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4: 哎，好的。
2: 哎，张大发，

0: 你这是干嘛？
1: 跟你们检察官谈话，不是要蹲在墙角吗？
0: 谁说的？在我这儿不兴这一套，坐到凳子上说。
1: 啊？真的？好，好。
0: 张大发，你反映的情况，我跟监狱沟通了一下，你的名字已经从光荣榜上去掉了。
1: 真的？张姐，谢谢你。
0: 来，喝口水。今天啊，我不把你当囚犯，你呢，也别把我当检察官，咱们就聊聊。哎，你是怎么入狱的？
1: 你是真心问我？
0: 当然。
1: 那好，我说，我没做强奸的事，更没有杀人，我不是罪犯的，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你慢慢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侄子张小宝是搞长途运输的，生意还不错，我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富裕户。侄子眼马上要结婚了，可，哎，那天该着我们倒霉呀！我们俩把货装好，货主让我们把他的亲戚顺路捎到海州市，我们就答应了。
2: 谢谢两位师傅，我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3: 哎，姑娘，我们只能把你拉到郊区了，现在已经夜里一点多了，你下了车再怎么走啊？
2: 没事儿，我打一辆出租车去市里就行了。
1: 哈哈哈，那成。哎，这姑娘，你今年有多大了？自己一个人敢出来闯？
2: 我今年都17岁了，是出来上学的。
1: 哦，真行啊。
2: 我到了，谢谢两位师傅。
1: 不客气。
4: 不客气，不客气。
2: 拜拜。
4: 再见，再见，
2: 师傅，再见，
4: 再见了，
2: 拜拜。
1: 他在海州市西郊下了车，可谁知道？
5: 救命！救命！
1: 祸从天降啊！这个姑娘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被人弄死在路边的一条水沟。我和小宝成了重大嫌疑人，小宝一审被判死刑，我被判无期。二审，小宝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我被判了15年。当听完判决词，我哭得爬不起来，冤枉，真是太冤枉了。张检察官，我们拉货顺便带了个人，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好好的加班了，妻离子散呀。
0: 张大发，拿纸巾擦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了监狱，我一直喊冤叫屈，成天趴在床上写申诉材料，写了整整有2麻袋了，每个星期寄出一份，可都石沉大海呀。
0: 这样，张大发，把你的申诉材料给我一份。
1: 真的？你真的要看？
0: 你不信我？
1: 信，信，我信。张检察官，求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这个申诉如果不成功，就是15年刑满释放后我要继续申诉，我要走到底，不解决问题我誓不罢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申诉的路上。
0: 哥，这封信是给你说，今天我遇上包青天了，他是住监狱的张检察官，他愿意听我喊冤，还愿意帮我。哥，我做梦都没想到申诉的路这么难这么长，我啥时候才能把罪名洗清啊？哦，还有哥，我和小宝明明没有强奸更没有杀人，可小宝他为啥要写那个认罪书？我想不通，我怎么都想不通啊！我怀疑呀。

0: 货。
1: 哎，小子，哎，你认不认啊？认不认？
0: 不认，
1: 不认。二爷，这小子就是不认啊！咱得往死里打。
2: 张小鹏还不承认是你干的？嗯，
0: 我没强奸，没杀人。
2: 不承认，我打不死你。
0: 你看，
1: 嘿，小子，我们二爷怕过谁啊？二爷，是不是？哼，
2: 我元儿有啥不敢的啊？打过的又不止你一个。
0: 你看，
2: 敢不敢？
0: 嘿，
2: 最硬还是我拳头。
3: 哎，老张，
4: 魏科长，我正要找你。
3: 找我？这脸色怎么这么严肃啊？
4: 魏科长，张大发你知道吗？
3: 知道啊，这个人对抗改造那是出了名的，听说是个刺头。
4: 我调阅了一下他的案卷，疑点重重啊。
3: 哦，
4: 25个关键证据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证明有罪。
3: 是吗？
4: 光凭张小宝的口供就把叔侄俩一个判了死缓，一个判了15年，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
3: 老张啊，这个案子那是 A 省高院判的，负责案子的这个女警察那可是被媒体誉为无懈可击的神探，莫非你想跟人家叫叫板？
4: 魏科长，在咱们检察官眼里只有无懈可击的证据，没有无懈可击的神探。
3: 这话重听。
4: 为什么张大发一直喊冤叫屈，始终不服判决？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3: 老张啊，你要是想介入，那可得考虑清楚了。
4: 不必考虑，有蹊跷我就要查，一查到底。

0: 都快两点了还不睡，瞪着眼睛瞅着灯琢磨啥呢？
1: 庄大发的申诉材料完整清晰客观，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还自己一个清白。
0: 哎呀，犯人找你哭诉的多了，为啥偏对他这么上心呢？
1: 以我30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我觉得他不是在作秀啊，案件里有情况。
0: 光凭经验直觉有什么用？你有线索和证据吗？
1: 你听我说，照规定，强奸杀人案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立即执行啊？
0: 是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恐怕就是因为证据不足。
0: 证据不足？那咋能就轻易地做出判决呢？

0: 上面啊登着一篇重头文章，叫被一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你看看有啥启发不？
1: 老婆你行啊，正好也睡不着，我仔细瞅瞅。魏科长，有线索了。
0: 什么线索？
1: 民主与法治第八期里有篇文章，被一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
0: 哦，这篇我看过了，那是一起冤案，马天星被牢头狱霸袁二多次殴打，被迫写下了供词，后来马天星被无罪释放了。
1: 不错，可你知道吗，张大发的案子里也有一个关键证人叫袁二。
0: 哦，
1: 他的证言是整个证据链中唯一的直接证据。
0: 不会这么巧吧？
1: 两起杀人案证人都叫袁二，一字不差，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0: 你说说看。
1: 一个案发于 A 省，一个案发于 B 省，在张大发案件中，袁二是否和他侄子张小宝一同关押过？是否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做假证呢？
0: 两起惊世血案在袁二这里出现了奇怪的交叉，
1: 如果能证实两案中的袁二是同一个人，就可以推翻判决。
0: 我建议你上公安部人口信息资源库查一下。
1: 好，我这就去查。魏科长，我查过了，全国叫袁二的有犯罪记录的就一个人。
0: 哦，可袁二明明关在 A 省，怎么会出现在 B 省呢？
1: 是有人在有意安排。
0: 老张，你马上把袁二的资料发给 B 省方面，请他们协助调查。哦，同时给 A 省准备公函。
1: 好。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今日说法，
3: 请听今日说法。某大学女学生吴晶晶夜晚搭乘出租车外出，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死在海州市西郊水区中。案发后，夜班出租车司机龚海峰在警方追捕下很快落网。因为强奸杀害吴晶晶，龚海峰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毙刑。
4: 我要见张检，我要反映情况。我要见张检，我要反映情况。
5: 张大发，张大发，你喊什么呀？
4: 凶手，真正的凶手是他，不是我。
5: 谁？
4: 电视里的这个高海峰。
5: 张大发，是不是有张检给你撑腰，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关灯睡觉。
4: 我要见张检，我要见张检，我要见张检。
5: 还发你能的，天亮再说。
1: 魏科长，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一省检察院来电话了。
0: 哦，
1: 我们要找的袁二与户籍信息中的袁二一致。
0: 是吗？
1: 现在可以确定马廷新案中的袁二与张大发案中的袁二就是同一个人。
0: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口了，发函。
1: 好。还有
0: 什么？
1: 张大发找我深谈，他怀疑高海峰就是杀害王东的凶手。
0: 哦，说来听听。
6: 张姐，我认为高海峰很可能就是杀害搭过我车的姑娘王东的凶手。你看，死者都是年轻女的，都是被掐死，都被扒光了衣服并抛尸，作案地点也都在海州市郊区。高海峰开出租车，王东下车前不是说要搭车吗？刚好吻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高海峰干的。
1: 破案讲究的是证据，像你这样看个电视就能把案子破了？
6: 证据，证据，做 DNA 检测呀。王东的指甲缝里不是有陌生男子的 DNA 吗？跟高海峰进行比对，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老张，张大发的分析你怎么看？
1: 我想把他的怀疑也写进函里去。

0: 我看可以。
1: 魏科长，魏科长，
0: 啊，
1: 等等，
0: 老张，发的函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但我又有了一个大发现。
0: 哦，又有新线索了。
2: 我从调取的资料中查明，元二在服刑期间，由于辅助公安机关独自到外地执行任务，被减刑十个月。
0: 哦，
2: 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到外地去了。
0: 嗯，
2: 很有可能去给张大发案做伪证去了。
0: 认罪书是张大发的侄子张小宝写的，那他怎么说？
2: 张小宝我也联系了，他回忆说，
3: 我一进那号子里，就有个叫元二的人问我有没有做过，我一否认就会被他毒打。在那种情况下，把我搞得七天七夜不让睡，我神志都糊涂了。不按他的意思做，就打我。
2: 很显然，元二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张小宝写下了承认犯罪的供述，而这份证词又成为此案的关键证据。
0: 如果说一个案件的程序不合法，按照法律诉讼案的规定，这个案件就有可能是一个错案。
2: 魏科长，我继续发函。
0: 好。
4: 哥，张姐一直在帮我，眼看一年又快过去了，可怎么还没有回音啊？我每天都在满心的期待着，我相信张姐，她一定能帮我，我会一直等下去。
2: 魏科长，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啊。
0: 老张啊，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不要太焦虑了啊。
2: 我发的申诉信、调查笔录、案件分析的公函都有十多次了。
0: 是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光是以机要文件形式发送的有记录的公函就有五次了，每次你都增加了新的疑点。元二、苟海峰这些重要线索你不都写进去了吗？
2: 可是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哎，别说你呀、啊、我也焦虑啊，那么多的疑点对方却一直不给答复，这叫人太难受了。
2: 我听张大发说，每次他家里来信，他哥都在问接下去该咋办。张小宝的妈把眼睛都哭瞎了。魏科长，这事不能再拖了，得想办法。
0: 那就直接打电话过去。
5: 您好，我是新疆石河子检察院，那个张大发和张小宝的案子有很多疑点。
6: 我知道了。
5: 哎，你让我讲完嘛。
6: 哎呀，我这还忙着呢。
5: 哎，这位同志。
6: 好了好了，等有消息我会给你电话的啊，再见。
5: 你
7: 老张吃饭了。老张
2: 啊。哦哦，
7: 怎么了？这几天丢了魂似的，饭也不好好吃。
2: 哎，还不是因为张大发的案子。
7: 这个案子咋进展得这么慢这么难呢？
2: 哎，我一两下跟你说不清，饭先搁着，我再看看张大发去。
7: 哎，吃完饭再走嘛，急啥呢？
2: 我吃不下。
7: 哎，你这个犟老头子，你哎。
4: 张健，太难了，太难了，张健，你为啥？你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帮我呀？
2: 哎，怎么说呢？因为我也被冤枉过。
4: 啊，你也被冤枉过？
2: 哎，那种记忆一辈子都刻在心上啊。
4: 怎么，能说给我听听吗？
2: 文革的时候，我父亲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不但他被批斗，我也受到牵连，成了狗崽子，当不了兵，上不了学。哎，
4: 张姐，我懂，我懂，可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没有公正，没有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不能眼看着那种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再次发生。
4: 张健，张健，老天叫我遇上你，真是我不幸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监制任浩瑜，总策划戴立民、王安润，总监制王霞，出品人戴立民。剧中人物张彪由梁增田演播，张大发由李书迪演播，魏科长由李亚平演播，张彪妻子由许红演播，张旺财由莫新伟演播，张小宝由孙乐演播，小少由张坤演播，狱警小胡由胡杨演播，老领导由莫新伟演播，报记者由苏婷演播，神秘女人由许红演播，王东由曹屋纯子演播，袁二由莫新伟演播，犯人由李兆帅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

0: 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12: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

0: 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织就文旅融合画卷，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实施北屯式，全力赶订单，冲刺二季度。
1: 兵团首例高密度柔性电极技术脑胶滞留显微切除手术成功完成。
0: 兵团铸件系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1: 十三师鲜果上市，产销两旺，态势喜人。
0: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萧俊臣，十载光影守边，流动荧幕暖心。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部署打造农业节水增效高地重点工作。
0: 端午节期间，北江、南江局地暴雨，东江高温超40度。
1: 我国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稿出台。
0: 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三师兴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文旅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践行文化润江、推进旅游兴江战略，立足生态禀赋、均衡底蕴、多元发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因地制宜做强文旅融合文章，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全域发展新动能。来听录音报道。
3: 夏日的九师165团草原披翠，湖光潋滟。165团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森林、湖泊等生态资源，以清新空气、湖光山色成为各地游客休闲康养的目的地。游客顾宗盛：
4: 草原生态环境特别好，湖光山色一步一景，安静又治愈。
3: 当下也是湿地候鸟繁育的时节，九师162团白杨西湖水草风貌是众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吸引了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观光。近些年，162团在严格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建设观鸟平台、生态步道等旅游配套设施，打造集观鸟摄影、生态科普、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山东菏泽摄影爱好者王继周：
5: 每年呢都会来新疆，每年必须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有大面积的水域，还有很多珍奇的那些鸟类，环境啊特别优美。
3: 九师白杨市生态旅游发展多点开花，人气集聚，已成为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失事经济高。

0: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狮市已建成四个四 A 级景区，两个三 A 级景区，打造了云上花海、红色白杨文旅品牌，形成了一团一特色、一景一品牌的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来到四狮74团中怀哨所，一幅幅珍贵老照片，一件件岁月老物件，生动再现了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峥嵘岁月，让游客沉浸式感悟兵团精神。74团立足独特区位优势与深厚红色底蕴，通过招商引资整合文旅资源，游客年接待量破万，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吃上了旅游饭。74团副政委赵志武：
1: 进一步提升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水平，让五湖四海的游客们都能够到我们团场来游玩、体验和观光。
0: 近年来，四狮可可达拉市持续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创新文旅业态，擦亮特色 IP， 持续激活文旅经济新动能，为狮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四狮可可达拉市文体广旅局三级主任科员白强：
2: 将四狮的旅游资源和伊犁州的热门景区串联起来，形成 G219 自驾旅游品牌线路，通过发展旅游，深化兵地融合，推动狮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14狮文化馆的宽裕礼物文创空间，120多款文创产品有序陈列，从昆仑山文化摆件到军肯娃娃冰箱贴，讲述着14狮宽裕市的独特故事。各类产品中陈列的枣木发簪引人注目，这些发簪由224团万亩红枣基地的枣树树干雕刻而成，质地坚硬细腻，还带着淡淡的枣木清香。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14狮昆玉市深挖独特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物产资源，聚焦文创产品创新，将文化符号转变为有温度、有故事、有传播力的文旅载体，持续擦亮专属文旅名片。14狮昆玉市文创空间设计师热依汉古丽阿布杜克热木：
3: 我们正在计划更多的衍生产品，让我们的底蕴变得更有温度、有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我们的新疆风情，爱上兵团故事。
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14五以来，兵团旅游产业发展持续向好，文旅融合实效凸显，高品质旅游供给丰富，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15五新征程，兵团将立足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自然资源等优势，丰富高端产品供给，多元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培育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产业链，推动旅游业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持续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边发展优势，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4: 2026年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5: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产销旺季，实施北屯市各企业抢抓有利时机，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来听综合报道。
6: 在位于实施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4条智能化炒货生产线高速运转，粒粒饱满的瓜子陆续装袋打包发往各大商超及电商平台。今年1至5月，企业销售额达4000万元，同比增长10%。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黄同和：
7: 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订单，是40万左右，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6: 同在园区的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产销两旺，作为通过多国有机认证的企业，其产品70%出口海外市场。新疆陈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品控负责人丁俊波：
8: 国内外的订单叠加，尤其是中亚欧美

0: 市场需求比较旺盛，日产量能达到35吨，一到五月份的销售额达到60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1: 石狮北屯市享有中国石葵之乡美誉，北屯瓜子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近年来，石狮依托特色品牌集聚加工企业，持续放大地理标志产业效应，以金色石葵铺就职工群众致富路。目前，石狮共有瓜子加工企业2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家，年生产能力超20万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兵团首例高密度柔性电极技术脑胶质瘤显微切除手术在兵团医院成功完成，标志兵团在神经外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那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杨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在采访中呢，我们了解到今年31岁的患者热依汉古利凯尤姆，五月份在家中的时候感觉到右侧的下肢走路没劲儿，腿发软，并且伴有右侧手指发麻的情况，于是呢就从喀什医院从喀什前往兵团医院来就诊。经过系统的检查呢，医生诊断为低级别的脑胶质瘤，由于肿瘤的位置是位于大脑功能区，因此呢手术对精准度和神经功能的保护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此次手术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与兵团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协作，首次采用高密度柔性微电极术中监测技术成功实施了脑肿瘤的显微切除手术。那么对于低级别的脑胶质瘤而言啊，这一结合了机器人导航与高密度柔性电极监测的手术方式，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同时呢也更好地保留了肢体功能。目前呢该技术融合了神经导航、电生理监测、柔性电极、 CT 及核磁共振等多模态技术，代表了国内脑功能区胶质瘤手术领域的先进方向之一，为实现家门口的高水平救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我们也采访到了兵团医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汤磊，他说到柔性电极的监测是目前来说呢是兵团的首例，它体现了手术从单纯的切除到功能上保护的一个飞跃。那么接下来呢，医院也将通过不断的开展新技术，将兵团医院神经中心向国内顶尖的神经中心进行靠拢。
2: 手术的成功是兵团紧跟国内前沿步伐的证明，也是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的实际行动。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眼下13师、新兴市各团场特色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旺季。近年来，石狮依托优越的光热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通过品种优化、技术改良、拓宽销路、落实惠农政策等举措，推动本地优质鲜果走向全国市场。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5: 宝宝你好。
4: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团场鲜果采收上市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5: 好的，在13师火箭农场16年的西瓜种植地，连片的瓜田长势喜然，西瓜果实饱满，品相优良。采访当天，田间地头种植户与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果品挑选、采摘、装车作业。新鲜西瓜统一分装后，将发往全国各地，田间呈现出繁忙的丰收景象。种植户郭二告诉我们，他一共种了4块地，将近200亩。瓜苗是自己拿种子在哈密本地育的苗，目前200亩地已经收了有70-80亩，一亩地的收入在9000块钱左右，扣除成本后，一亩地的纯利润约4000块钱。依托优良的种植产地、优质的果品品种与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火箭农场西瓜品质稳定，优势突出，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深受各地采购商青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采购商谢家良告诉我们，这边的西瓜整体密度好，在运输过程中它的瓜怂比较少，而且它的糖度高，能够让全国的客户

0: 更加的接受。
1: 嗯，听起来不错。那其他团场还有鲜果上市吗？
0: 有的，在西瓜产销火热的同时，黄田农场9年的特色杏子也迎来采收期。在种植户阿布拉艾拉的杏园内，吊杆杏、小白杏、巴旦姆杏等多种传统品种已经成熟，挂满枝头。他在稳固传统种植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新品种价阶级试验，尝试种植芒果杏，丰富本地邻果品类。同时他抢抓农时组织工人开展果品采摘、分拣、包装工作，保障鲜果及时上市销售。据了解，农场9年杏树种植面积共210亩，现有6-7类优质杏品种，每年6月进入销售旺季，产销周期持续7月。特色杏子已经成为联队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重点特色产业。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日前，兵团铸建系统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聚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防汛排涝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深挖风险隐患，普及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铸建领域安全生产保障。
2: 活动启动以来，各施市铸建部门快速响应，统筹辖区建筑施工工程监理、物业服务、市政用工等企事业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一是阿拉尔市聚焦铸建领域，开展专项应急演练，实景模拟建筑施工高处坠落、有限空间作业、堆场火灾等突发事故处置流程，锤炼应急队伍实战抢险水平。三师土木舒克市全面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深基坑、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关键点位，压紧各方安全主体责任。八师市和子市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供水运维、物业小区、工程质量等重点领域安全全域隐患排查整治任务，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普及高空作业、燃气规范使用、居家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等常识。
1: 兵团铸建系统聚焦提升隐患辨识处置能力，重点宣传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事故判定标准以及危大工程施工缺陷清单等，全面强化从业人员及职工群众安全辨识、应急避险能力，持续营造全民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共同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2026年兵团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一市阿拉尔市举办。此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旨在引导职工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职工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全国马上防非之旅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争霸赛也同步开启，各单位还推出短视频、海报、广播剧等宣传作品，并开展知识闯关、作品评选等线上线下趣味活动，进一步提升集中宣传日活动的覆盖面和吸引力。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

0: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北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5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板块。公益电影放映是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滋养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50-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肖俊臣扎根基层近10年，以流动光影传承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文化关怀温暖每个角落。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肖俊臣的光影故事。
3: 全连职工住户请注意，放电影的来我们连队放电影了，请大家有时间的到连队办公室门前观看电影。
4: 我叫肖俊臣，我是这个90团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今年40岁了，从2017年到现在干了也差不多有10年了。每年我们放映大概就是150场，主要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还有就是一些科普视频，还有就是安全的防电栅的这样子的宣传视频。只要天气允许的话，基本上每天我们都会到连队去放上一场电影。这个星期从7连、8连、9连、10连一直放到12连，放这几部。我就是90团土生土长的。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这个网络，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没想到长大以后也会从事这项工作。自从上一任的前辈接过这个放映机以后，幕布、放映机还有音响，那就是我的工作伙伴了。每天晚上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5: 马哥，给你放电影来了。
4: 有一个大爷，每次都我们来之前都在现场等着，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每次放完电影大概都12点多了，放完大家都不尽兴，还想再看。我觉得这种被群众们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6: 放的这个电影特别好看，我们以前也没看过这个电影。
7: 他们经常过来跟我们放电影，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更加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我觉得特别好。
4: 好，今天的电影就放到这儿了。这个下次看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
8: 是爱国的、热血的。
4: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啊，大家这个娱乐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每次来看电影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我们只要安排了这个放映场次，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我们团总共有12个连队，这么多年的放映也是把这个全团各个连队的各个角落都跑遍了。这个我们会根据需要，在这个放电影之前呢，都会放一些宣传视频，让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政策。今天这个风有点大，等会儿支的时候把那个压结实一点。现在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新设备呢也比较小，搬运啊、架设啊也比较方便。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马上就1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已经放映了大概有1000多场次了吧，服务了至少也得有3万人了。我觉得电影放映工作啊，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传承。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继续带着我们的电影放映队给职工群众服务。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近期有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这个灯光污染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东城街道44小区周边商铺夜间霓虹灯常亮，产生光污染，影响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城管支队工作人员到场核查，已督促商户夜间调暗灯光，停业后及时关闭户外灯饰，并加强日常巡查管控。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满意。
0: 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关于咨询社保的相关问题来电，在这儿也跟大家统一做一下解答吧。
2: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社保卡密码忘记该如何处理，热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社保卡密码的相关问题。社会保障卡密码分为社保账户密码和银行账户密码，社保账户初始密码为123456，主要供参加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使用，大家可前往社保经办机构、银行服务网点修改初始密码。若社保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无法正常使用社保卡，可前往就近任意社保卡服务窗口、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密码重置业务。如果是银行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可前往对应发卡银行服务网点办理密码重置业务。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做现代的做操作，做一直用。
5: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6: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5: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6: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5: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6: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5: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

0: 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出

0: 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日前，打造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工作推荐会在塔城地区沙湾市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水利厅相关业务处会同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科院、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南京水科院及相关县市共同研究讨论一区一策编制大纲，共同推动新疆打造节水水平领先、综合效益显著、制度政策体系健全的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
2: 将新疆打造成为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党中央对新疆战略定位、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
1: 多年来，新疆深耕高效节水灌溉领域，自磨下滴灌技术推广应用，逐步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大田粮棉滴灌体系，节水技术模式在南北疆广泛落地。全疆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提高至 0.585，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持续下降，用水效能稳步增长。成熟的工程体系、完备的技术路径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打造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打下了坚实根基。
2: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打造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的起步之年、关键之年。各地要加快编制一区一策实施方案，结合南北疆地域特点、冰地发展实际分类施策，搭建闭环高效的工作推进体系。要强化政策与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健全水权交易、阶梯水价等制度，完善配套扶持政策，培育壮大本土节水产业。要坚持技术创新赋能，持续优化现有成熟节水技术，结合当地水土作物条件，做好技术改良，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搭建科创平台，开展技术攻关，并常态化开展基层技术培训，以实操指导，让先进节水技术全面普及。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依托各类平台宣讲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的重要意义，解读政策举措，总结推广经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水良好氛围。
1: 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预计2026年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北疆西部、南疆有明显降水，天山北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东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全疆呈现西雨东热的天气格局。
2: 预报显示，6月19日至21日，北疆西部、南疆大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局部区域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1: 高温方面，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疆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节日期间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
1: 新疆气象台提示，节日期间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大，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大，诱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建议公众避开河谷地势低洼区，远离山体边坡，注意出行安全。相关部门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与沿线安全管理。

0: 那此外，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有高温天气，公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相关部门做好草原森林防火和水电调配工作。也请公众注意收听收看各级气象台滚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旅游和出行计划。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8: 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
0: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
8: 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等方式手段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明确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循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8: 我们继续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九成，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一定的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在播种面积上，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抗湿。

0: 种和晚播应变技术，用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用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
1: 在夏粮单产方面，各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并大力实施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生长期的温光水等气象条件匹配，追回了去年晚播的苗情，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精细化水平。
0: 通知明确，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识，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贯穿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
1: 通知要求，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覆码落图，新建、改、扩建房屋建筑应依托工程建筑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覆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电子证照中载明房屋的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覆码到套。
0: 同时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覆码落图，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覆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一段地下车库行车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视频当中，一名家长怀抱幼童坐在驾驶位，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 SUV， 还拍摄视频当作趣味日常分享。这看似温馨的亲子画面，实则是漠视交通规则、透支孩子生命安全的危险操作，荒唐而且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事人将违法危险行为当作趣味日常拍摄传播，极易误导公众，让违规炫技被美化、被效仿，滋生更多交通安全隐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放任未成年人操控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均属于违法行为。同时，12周岁以下儿童禁止乘坐副驾，低龄儿童乘车需要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的刚性底线。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4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5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9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0: The significa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1: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2: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3: 因为中国文明它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4: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5: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古典学
4: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6: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4: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0: The significance is to bring together.
1: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4: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希望通过古典

0: 美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1: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互鉴的意义，也互鉴的意义，也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
0: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2: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0: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1: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

0: 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0: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2: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2: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二十年来的繁盛，包括前两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娄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2: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呢，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

0: 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 因为中国文明它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0: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2: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0: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弗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3: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

0: 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今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4: 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着它。
5: 都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皮画。
3: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壁画与彩塑攻克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6: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4: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6: 满满当当的，
4: 这是刀具
6: 啊，刀。

0: 具。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他就好像大夫给人表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咱真是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压了用的那么跳，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人工修复壁画，人工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动一动。我就说我用碳换你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161窟
2: 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落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

0: 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红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脚。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下跳我就跟着你练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2: 那是
0: 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着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接受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

0: 上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 他值得去，
0: 他值得去。
2: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0: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作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但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3: 这是几号窟？
4: 是第27号窟。
3: 你们这个洞窟吗？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的。
2: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5: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是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

0: 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世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其实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持于探索，忠于选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目前兵团小麦已由南向北开镰收获，大规模机收作业拉开序幕。截至6月16号，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正值农机作业高峰期，兵团扎实做好农机跨区作业指导服务和农机手实操培训，结合生产实际，科学规划通行路段，合理疏导机具流转，引导农机手安全出行，有序流动，保障跨区作业高效顺畅。兵团农业农村局已联合兵团交通运输局发放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1100余张，培训农机手修理工3.9万人次，全力保障兵团下收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再来关注，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新疆参展团携1336种图书亮相，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出版丰硕成果，以书香为纽带，搭建起中国新疆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展会期间，新疆展区将举办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涵盖外文新书发布、版权输出签约、跨境文化合作、绘本分享等多项活动，海内外作家、学者、海外出版商及文化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促丝路文化传播与中外出版合作。再来关注6月17号来自新疆残联的消息，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开幕式于6月26号举行。该赛事首次在新疆举办，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汇集全国10支参赛队伍，设男子、女子、盲人5人制足球2个竞赛组别。福建、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及新疆的盲人足球运动员将齐聚库尔勒，在绿茵场上竞技切磋交流。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

0: 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姆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具体包括严把准入关口、严管价格秩序、规范平台规则、严控商品质量、严审广告内容、保障消费权益。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关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秩序，盯紧苗头性、倾向性风险，开展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专项行动。 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规范，交易更透明，消费更安心。我们再来关注，近期自治区已经统筹安排3000万元专项奖补资金，采取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企业让利的政策组合模式，进一步促进自治区住房消费。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策介绍，自治区鼓励各地通过发放购房补贴、消费券等方式，对购房活动进行补贴，并根据各地补贴情况再对各地进行专项奖补，同时引导房地产企业通过打折销售、赠送车位、家电礼包等方式进行让利，层层压实惠民举措，确保红利直达购房群众。另外，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住房促销和家电家装以旧换新活动，进一步降低群众置业成本。王策表示，自治区将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形势，全面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要求，加强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更好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持续优化住房消费环境和企业营商环境，巩固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发展态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竞业限制的界限在哪儿。当前正值毕业季，众多高校毕业生将步入职场，签订劳动合同是成为职场人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的做法愈发广泛，争议也随之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入职时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离职后用人单位能反悔吗？李某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李某的工作岗位为运营部客户服务专员，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约定了竞业限制补偿金。李某离职之后，某公司称李某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人员，故拒绝依约向李某支付补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中明确李某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现李某已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某公司以李某不属于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拒绝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缺乏合理依据。最终呢，法院判决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对应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法官提醒，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应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滥用竞业限制条款，不加规制地扩大竞业限制人员适用范围，导致竞业限制主体泛化现象突出，对劳动者就业造成困扰。在劳动者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之后，部分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为由拒付补偿金，有违诚信，对此应予以否定性评价。再来关注，用人单位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包含在工资中是否合理呢？某公司与赵某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向赵某支付的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竞业禁止补偿金、培训费、保密费四部分，赵某负有竞业限制义务。赵某离职之后，某公司未再向赵某支付过补偿金，赵某起诉主张其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某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提交了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对其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予以证明， 赵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发放的工资中包含竞业限制补偿金，该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某公司应按照赵某离职前月平均工资 30% 的标准，按月支付其离职后两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法官提醒，竞业限制补偿金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为弥补劳动者择业受限损失而支付的法定专项补偿，与劳动者在职期间提供的劳动对价及工资，在性质、功能、目的等方面均存在着本质差别，二者不可混同，更不能相互替代。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利用缔约优势地位，在劳动合同或竞业协议中作出将竞业限制补偿金计入在职薪酬等混淆款项行为性质的约定，变相规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定支付义务，不仅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是对公平诚信的用工秩序的挑战。对于劳动者而言，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时，应关注重点条款，判断自身岗位是否接触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核心技术，属于非涉密岗位的，可以不予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确属涉密岗位需签约的，应重点关注竞业限制的业务、地域范围以及限制期限、补偿金和违约金的支付标准与计算方式。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调整。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可以通过建立涉密清单等方式，合理界定竞业限制主体范围，明晰竞业业务范围，并合理约定竞业地域和期限，杜绝一刀切。依据法律规定，月补偿标准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 30%， 且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竞业限制期限超过一年的，一般不低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 50%。 违约金数额应根据商业秘密价值、泄密风险、经济补偿标准合理确定，一般不超过经济补偿总额的5倍。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

0: 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3: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万宝宝律师。万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万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退订短信被收0.1元的话费，消费者状告通讯公司。前段时间呢，孔大爷收到了某通讯公司的短信，短信上是这么写的：尊敬的纳税人您好，根据税务评级，我行已为你的企业预售126万元备用金，随借随还，转接人工回复一，咨询办理回复二，退订回复 T。为了不被类似的短信骚扰，孔大爷回复了 T 进行退订，因此还支出了0.1元的短信费，这让孔大爷气愤不已。经号码查询，孔大爷呢查出短信的发送人为某通讯公司，一气之下，孔大爷一纸诉状把某通讯公司告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要求某通讯公司书面致歉并承担短信的退订费0.1元。考虑到孔大爷家住浙江温州且年事已高，承办法官决定采用网上开庭的方式进行庭审。开庭前，法官呢分别与孔大爷和某通讯公司进行了联系。原告孔大爷认为，某通讯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私生活安宁，同时侵害了他的财产权，要求维权。被告某通讯公司则辩称，自己呢受银行委托发送上述信息，但愿意给孔大爷赔偿并书面道歉。鉴于某通讯公司认错态度诚恳，最终呢孔大爷同意调解，某通讯公司以书面道歉并为孔大爷充值0.1元话费。在这个案例当中，孔大爷认为通讯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私生活安宁，侵害了他的隐私。那么这种情况属不属于侵犯隐私权呢？万律师。
4: 这个是属于侵犯隐私权的。我国民法典呢将生活安宁纳入了隐私权，这不只是在文字上完善了隐私的定义，实际上也进一步丰富充实了隐私权的内涵和适用保护范围。这就意味着侵害隐私不仅局限于此前人们熟知的各种非法侵入、获取、泄露个人信息以及个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行为，其他任何可能滋扰、破坏私人生活安宁的社会现象都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侵害隐私。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呢，个人信息权遭受侵犯主要有两种救济方式，一种是不需要请求损害赔偿的，那我们就可以依照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那如果需要主张损害赔偿，则可依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行使侵权请求权，主张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本案中，虽然标的额很小，只有0.1元，但通讯公司未经用户同意发送商业性短信的行为侵害了孔大爷的隐私权，并造成了经济损失，那么通讯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 实施哪些行为是属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呢？万律师。
4: 我国民法典中第1033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生活安宁； 这一点就是刚刚孔大爷所遇到的情况。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第10165条也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但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恋爱期间 AA 制，分手后前男友用电话短信骚扰，还上门要钱求和，该怎么办呢？小丽谈了两年的男朋友认为小丽和别的男生有亲密关系，不顾事实疯狂的闹，分手之后仍然这么认为，给小丽发了很多骚扰短信，电话当中言语激烈，还上门要钱，后又说是来和好。前天呢又擅自上门，一会儿要钱一会儿求和，但是小丽不欠他钱，恋爱期间的消费算得上是 AA 制。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马律师。
4: 首先，小丽前男友的行为侵害了小丽的名誉权以及隐私权，那么在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小丽完全可以报警或者通过起诉来维权。首先，我国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若对方通过捏造事实、散播谣言等方式严重影响到个人声誉，则可能构成名誉侵权的罪名。另外，民法典1032条也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生活。因此，对方以短信、电话进行骚扰的行为侵害了小丽的隐私权，小丽就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责任。其次呢，关于恋爱期间的正常花销属于一般性的赠与，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对方无特别约，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类花销并没有返还的义务。但如果存在大额转账或者现金形式的赠与，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酌情判断是否应返还部分款项。最后呢，如果已经明确表示分手，那么就建议可以和对方说明，并告知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若对方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由警方视情节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也可以收集骚扰短信、通话录音等证据，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好的，感谢万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一段地下车库行车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视频当中，一名家长怀抱幼童坐在驾驶位，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 SUV， 还拍摄视频当作趣味日常分享。这看似温馨的亲子画面，实则是漠视交通规则、透支孩子生命安全的危险操作，荒唐而且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事人将违法危险行为当作趣味日常拍摄传播，极易误导公众，让违规炫技被美化、被效仿，滋生更多交通安全隐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放任未成年人操控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均属于违法行为，同时12周岁以下儿童禁止乘坐副驾，低龄儿童乘车需要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的刚性底线。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4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5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9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

0: 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万宝宝律师。万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万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榜一大哥为主播女友刷30多万元礼物，约好奔现，他却失联了。江苏南京的汤先生喜欢网络交友，经常在直播间给主播刷礼物，因为出手大方，成为榜上有名的大哥。2022年初，汤先生在私信中收到了女主播小田的问候，两人加微信之后，小田呢每天嘘寒问暖，让汤先生心动不已。在一次 PK 赛当中，汤先生为他刷了数千元礼物，赛后小田主动提出做他女朋友，汤先生欣然答应。确立关系之后，汤先生一个多月内刷了30多万元的礼物，成为直播间的榜一大哥。然而当他两次提出见面时，小田均爽快答应，但是呢却都以有事为由失约了，每次等待数小时，期间汤先生还继续刷了上万元的礼物。第二次失约之后，小田直接删除了他的微信。汤先生这才醒悟并报警，警方调查发现，小田直播时几乎不与观众互动，却经常收到固定金额的高额礼物，怀疑这些打赏来自特定对象。通过聊天记录，警方推断与小田聊天的可能并非其本人，而是背后的运营人员冒充主播与被害人维系感情。资金流显示，小田的账号隶属于湖北武汉一家网络传媒公司，该公司每日进账超10万元，在多地设有分公司，旗下有上百名女主播。公司为每名主播配备运营和经纪人，运营负责引流，每天至少加5人微信并辅助聊天，经纪人负责监督维护大哥关系，主播收礼物的数量直接决定3人的收入。目前呢，该团伙因涉嫌诈骗已被警方立案侦查。本案当中，网络公司不允许主播在直播间以外的地方收红包，以此来避免留下转账记录。那么这家公司的主播在直播间收礼物的行为是属于什么行为呢？万律师，
1: 网络公司要求网络主播只能在直播间收礼物，是企图将自己的诈骗行为伪装成正常的直播间送礼物或者打赏行为。直播间送礼物或者打赏行为和诈骗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直播间送礼物或者打赏在法律上呢是一种民事赠与行为，只要行为人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网络主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让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因而到直播间去刷礼物，则可能涉嫌诈骗罪。那么本案中呢，网络主播小田和被害人一开始只是普通的网络主播和网友的关系，但是网络主播主动加微信嘘寒问暖，甚至主动表白，进而以被害人女友的身份索要财物，而被害人也是认为自己和网络主播是恋爱关系才在直播间送礼物的，这和正常的直播间送礼物有本质的区别，有可能涉嫌诈骗罪。本案中，网络公司团队以恋爱名义诱导被害人打赏，本质是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基本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法律当中对于诈骗罪是怎么规定的呢？万律师，
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呢，该罪的构成要件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来处分财产，最后被害行为人取得了财产，而被害人遭受了财产上的损失。
0: 嗯，诈骗罪的这个量刑标准又是怎样的呢？马律师，
1: 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丈夫买彩票中了1000万元，瞒着妻子给姐姐和前妻转走270多万，妻子起诉离婚，法院怎么判呢？小林的丈夫小周素来爱买彩票，小林也不当回事儿，从未想过天上的馅饼会砸到自家。没想到的是，小周真的中了奖，奖金1000万元，税后到手843万。但是小周呢，却起了私心，向妻子小林隐瞒了此事。奖金到账的当天，小周便偷偷地向自己的姐姐转账200万元。此后，小周又用奖金陆续为前妻支付购房款70万元。小林和小周本就感情不和，得知丈夫中了大奖却瞒着自己，还转移财产给他人之后，小林呢向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小周赔偿其偷偷转移的彩票奖金270余万元的1/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彩票奖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万律师，
1: 当然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等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另有书面明确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呢，小周中奖，他所获得的843万元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双方无特别约定，那么该财产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0: 嗯，转移财产一方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是否可以少分或者是不分呢？马律师，
1: 这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我国民法典第1066条、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对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本案中呢，小周隐瞒中奖事实，通过转账给其亲属以及为其前妻支付房款的形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割时，小周作为在转移财产的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彩票中奖本来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夫妻双方共享，方是喜事，天上若真掉下馅饼，夫妻一方不该妄想独吞，夫妻是彼此信任、相互扶助的共同体，有难同当，有福也应同享。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马律师，
1: 这个在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中有明确的约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1065条第一款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明确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第1063条的规定。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不能分割共同财产呢？万律师，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

0: 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1: 嗯，好的，感谢万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做现代的做操作，所以一直都有。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欲吃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4: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5: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4: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5: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4: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5: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网红表妹借名直播火了之后，账号该归谁呢？直播平台上拥有30.6万粉丝，明星等级的网红表妹其实是用表姐的账号直播等等，这个账号的实名认证怎么变成表妹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广东广州，小姨借用表姐小王的身份证号，在某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并一直使用这个账号进行直播，持有这个账号的直播收入。在他的努力下，账号呢拥有30.6万的粉丝，成为了在直播平台当中有较高财富等级、明星等级的主播。后来，小姨向直播平台申请变更直播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直播平台经审核发现账号直播主体一直都是小姨，于是呢变更实名认证人为小姨。表姐小王认为，直播平台与小姨恶意串通，变更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严重侵犯了其虚拟财产权益，于是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直播平台将直播账号的实名认证人更改回自己。小姨辩称，她是出于娱乐的心态进行直播，因为身份证不在身边，所以呢使用了小王的账号。她是直播账号的实际使用者，直播平台是所有权人。直播账号虽使用小王的身份信息注册，但实际上呢与小王不存在关联。直播平台辩称，小王

0: 王违规出借账号，构成了违约，平台有权限制终止小王对直播账号的使用，并有权与实际使用人小姨成立合同关系，变更实名认证人，确保符合互联网直播服务的管理要求。那么这个账号和它产生的权益应该属于谁呢？小姨变更实名认证人算不算是侵权呢？万律师，
1: 首先，直播账号属于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账号的财产权益客体包括两部分，一是账号本身，二是经过用户对账号个性化使用、经营产生的粉丝、流量等财产性权益。根据直播平台与用户签订的用户服务协议，小王未经平台审核将账号交给小姨使用，属于违规转让。平台终止小王继续使用账号是基于协议约定和规定所采取的合理措施，不构成侵权。小姨未被列入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黑名单，直播平台与小姨重新约定账号的使用权由小姨享有，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账号呢也是通过小姨的长期运营才产生了粉丝数量等新的财产性内容。该部分财产内容源于观众对小姨及其直播内容的肯定，建立在小姨的劳动和经营之上，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属性，将相关财产权益分配给创作者，符合劳动所得的价值导向，也更加的公平。
0: 虚拟财产也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对吧，万律师？
1: 是的，本案探索从赋权思维路径走向功能思维路径，回归到了法律保护虚拟财产的立法目的与所要追求的社会效果，以功能为导向解决借名纠纷，注册人以同意服务协议的方式与平台建立了合同关系，双方受协议约束，注册人将账号转让他人而未告知平台，平台不知悉服务对象已经变更，其真实意思表示依然是与注册人建立合同关系，因此从合同外观来看，在账号实名认证人为注册，实名认证为人为注册人期间，注册人享有使用权。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考虑到哪些方面呢？万律师，
1: 那么在本案中，注册人属于违约转让账号，直播平台有权据服务协议终止履行合同，并有权就账号与使用人签订新的合同。对账号内添附的虚拟财产的保护，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呢，是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各方网络虚拟财产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价值，民事主体为获得相应的价值付出了劳动，将虚拟财产权益给予付出劳动的一方，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鼓励劳动、鼓励创造社会财富的价值导向。二呢，是从效率原则出发，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小王注册新账号的成本低，而小姨舍弃该账号会造成账号上添附的虚拟财产浪费。司法裁判应当尊重虚拟财产的发展规律，平衡好各方利益。互联网平台也应进一步完善实名制管理，提升实名管理的精准性，真正做到实名又实人，有效打击规避监管的行为。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刘家入户大门侧面离公共楼梯间比较近，对面邻居呢每天把生活垃圾堆放到了公共楼梯间，垃圾臭味和景观对他造成了影响，多次找物业都没有用。小刘表示，这样下去估计卖房都没人要。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万律师，
1: 邻居在公共楼梯间堆放生活垃圾的做法呢，已经构成了侵权，并且涉嫌违法。小刘有权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邻居在公共楼梯间堆放垃圾、占用堵塞安全出口的行为已经违法。其次呢，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活、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邻居的行为影响了小区的公共环境，违反了方便生活的原则，已经构成侵权。小刘作为房屋的相邻权利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依法要求邻居停止侵权行为，并将楼道恢复成原状。那么本着和平解决纠纷的原则，双方可以先找物业与邻居沟通，说明在公共区域随意乱丢垃圾的危害，同时可以向所在居民委员会和辖区派出所民警寻求帮助，必要时也可以向消防大队举报，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共同督促邻居停止侵权行为。另外，建议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保留好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等相关证据。若多方协调仍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万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万宝宝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万宝宝律师擅长处理民间借贷、建设工程买卖合同等多种民事纠纷，从业期间为多家政府单位、公司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5-9919-0187，185-9919-018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方面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哪些条款有可能提前执行？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各方态度不一，海峡开放还面临哪些难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今天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哈，那关于美国和伊朗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版，具体的内容呢会在19号正式的签署之后然后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然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说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已经在15号当天开始执行了。首先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啊，就是据目前的情况，哪些方面的条款有可能是提前执行的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结合目前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和实际动态来说呢，最可能提前执行的条款集中在两类，一是军事停火相关条款，也就是备忘录中所规定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火，那么美伊双方只要展现出履约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自我约束，来实现战场上的立刻脱离接触。二是呢，停火验证与协商启动的预备工作。那么伊朗多次表示呢，要先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相关承诺，核实完毕之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那这一核实程序本身就属于15日起就可以执行的条款。但美方官员呢明确表示，在伊朗履行义务之前，美方不会解除对伊制裁，而且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对海峡通行的控制也没有显著的降低。那虽然有消息指美国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从当前的航运状态以及伊朗方面的反馈来看，似乎并未如此。因此呢，所谓提前执行，更多是双方在停火维稳方面的一种姿态性的动作，而不是经济制裁条款的实质性的推进。
6: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要说有一个干扰因素，因为以色列方面目前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说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您觉得这会不会预示着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数？虽然日期定了，地点定了，但是如期签署的预期您觉得会怎样？
7: 19号如期签署的预期呢仍然比较高，但以色列因素使得签署之后的执行阶段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其实当下美伊双方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美国高级官员呢对此也进行了确认，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明确表示条款已经基本确定生效。19日的仪式更多是政治象征而不是法律要件，以色列的搅局呢不太可能阻止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约进入到正式流程。其次呢，就是美方已经给以色列留了后门。美国官员明确

0: 表示协议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这实际上是对乙方立场的妥协性承认，那么也降低了以色列直接破坏签署的动力。第三呢，就是美以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已经愈发公开化，某种程度上说明美方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切割的准备，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满而就撤回签署。但是以色列真正的威胁呢，不在于阻止签署，而在于签署之后持续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方面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这种表态，其实意味着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会因为19日的签字而完全终止。那么签署本身的变数并不大，但签署之后的协议落实其实才是真正的考验。
1: 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个相关问题来说啊，就是虽然签也可能就签了，但签完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关于它是不是开放，怎么开放，目前美伊的态度并不一致，欧洲的态度呢也比较悲观。然后我们看到大型船东还有船舶管理公司态度很谨慎，那您怎么看待不同的表态呢？
0: 各方表态差异折射出的呢是不同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那么特朗普声称海峡已经部分开放，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叙事。那么他需要向选民展示的是战争结束、油价下降的及时成果，为中期选举积累资本，所以刻意的淡化了安全风险。伊朗呢，将海峡控制权视作主权收益和战略杠杆，既要在谈判当中展示寻求海峡开放的姿态，又要给未来收费建立合法性基础。欧洲的态度呢比较悲观，那么我们知道欧洲是高度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对安全承诺的真实性也是最为敏感的。那么过往数轮停火相继落空的经历呢，也使得欧洲对于政治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的落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的谨慎呢，则是代表了市场理性的判断。那市场主体已经将海峡开放区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商业性开放，前者呢只需要政治宣布，而后者则需要满足通航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现实要求，包括像保险的可及、排雷的完成、船队的回归等等要件。当前各方的表态温差其实本质上就是政治叙事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鸿沟。
1: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全球也非常关注这条通路能不能开放，因为后续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会面临什么难题呢？
0: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黎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2: 以色列多位官员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以色列在未来美伊谈判中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如何显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那个话题呢，我们已经分析了以色列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构成威胁。那其实确实我们看到应该是签了之后才有真正的考验。所以接下来呢，关于以色列的态度，我们想更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并不一样。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者议员对此事进行批评的，他们是基于什么考虑？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3: 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

0: 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以美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停战条件的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是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其正式内容以方居然没有获取。内塔尼亚胡15号已经证实他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两次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的事件，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和其地区盟友。比如说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格兰则表示，该协议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还保留了弹道导弹的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展开外交、军事等斗争。上述两个层面的不满，正是当前以美分歧的集中体现。
1: 好，既然说到了以美之间有分歧，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东问题上呢，他们一直以来有一致的目标，其实也是有分歧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而且领导人之间的用词其实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合，就像以前那么和善，对不对？也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那美以之间的裂痕未来能不能得到弥合？
0: 美以的裂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来看，当前确实美以之间的裂痕与分歧比较明显，这背后是美国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缓解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压力，所以有意愿推动达成一定的协议，优先解决停战和通航的问题。而以色列国内大量的右翼势力、强硬人物则希望抓住当前所谓数十年难遇的机会，一举解决伊朗的核技术、导弹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要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和经济的封锁施压。那么在达成协议、开放海峡这一短期目标上，美以之间当前的裂痕弥补起来确实比较困难，美国还是要优先保障自己的目标，而以色列则通过宣告在黎巴嫩继续的占领以及对伊朗继续保持强硬的政策来宣告自己的立场。但是从长期来看，美以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力量投射的模式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基础，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军事能力和制裁施压等一些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一致。未来美伊开启核谈判如果难以推进，不排除美伊仍将重回联合军事施压的路线。
1: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近的，经常相互配合。现在面对这个来自国内针对美伊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您觉得会如何去回应，去怎么打造所谓胜利的叙事？
0: 面对内部的批评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的发布会上，其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其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比如说他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内塔尼亚胡称呢，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得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那么这些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也淡化其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同时为其今年在大选中继续执政做努力。
1: 对，其实特朗普呢，很多行为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然后内塔尼亚胡也是考虑自己国内的因素。以色列国内现在各种力量既然是不认可美伊协议的，所以就是是很大的扰动因素，然后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就随时都会有动作，那未来以方的破坏性作用您觉得会怎么显现？
0: 美伊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各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于黎真主党的威胁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的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媒体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没有包括在协议之中，并且说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 而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与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将展开竞争的前总理贝内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上述各方的立场说明以色列国内并不会因美伊达成协议，特别是协议没能满足以色列对伊朗的所谓红线，就放弃对伊朗的强硬政策。而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的话，美伊未来的协议进程也将失去实际的意义。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关于就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此前因为航运受阻产生的像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不是会缓解。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呢在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2: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两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6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3: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作出努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记者提问啊，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重要。有分析反映出呢，政治层面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我们听一下林健。

0: 相关表态。
1: 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有记者提问呢，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1: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的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心，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后，解决俄乌冲突能否被美国提上优先议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嘿，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15号有一个表态，说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有通话，对话非常好，说俄乌领导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俄方的表态哈，就是俄方的俄罗斯外长他是重申说，俄方仍然期待安克雷基共识得到履行。那他说呢，这个为结束冲突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俄方为什么要强调安克雷基共识的履行？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
5: 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基的共识啊，其实就是去年8月份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俄方是要求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要求乌方啊从顿巴斯剩余的控制区撤出。第二个呢，就是在实现和平的这个顺序上，俄方认为呢应该是先谈和平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然后呢再去停火，而不是像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先停火，那么再来谈具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啊不能够加入北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第四个呢，就是在俄乌冲突啊结束之后，俄美两国啊开启一系列双边经贸的这个合作啊，包括进行一些战略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应该说这个俄方提出的条件呢，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啊，特朗普是在口头上表达了一种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俄方认为俄美两国在安克雷奇啊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共识。那么俄方呢应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和谈进程包括沟通过程当中不断地在强调啊要求以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为基础来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啊从具体的条款来看啊确实还是对俄方呢更有利一些啊，所以呢俄方是希望能够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实现自己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4: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呢说俄乌愿意采取行动，但是拉夫罗夫强调说只有安克雷奇共识得到履行才准备谈27点计划。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对于第一步的定义其实还是有根本分歧的呢？
5: 应该说俄方所说的安克雷奇共识啊只体现了俄方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的所谓安全保障问题上俄方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诉求。应该说呢整体看俄方的要价还是比

0: 比较高的，那么乌方呢应该说当时无法接受啊，现在呢可能更加的无法接受俄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俄乌双方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啊立场差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差距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事实上啊，当时俄美两国元首啊可能在口头上就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达成过某种一致啊，但是呢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特朗普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核心幕僚啊经过讨论之后，其实美方啊后来也没有再提有关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方可能也意识到安克雷奇的共识可能无法接受，而且呢也可能并不符合啊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想目前来看，俄方尽管说一直在提安克雷奇的共识，但是呢如果要以安克雷奇这个共识来进行俄乌的这个和谈的话，我想应该目前来看困难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有关各方之间关于这些领土啊包括安全保障问题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如果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缺乏共识的话呢，那么我想更深入的啊细节的这个讨论啊恐怕啊也是没有基础的。
1: 所以其实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话题就谈到美伊已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那当然虽然后续的谈判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但是这件事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件事之后，您觉得解决俄乌冲突是不是会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呢？
0: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备忘录是不是能够在19号顺利的正式签署本身也是存在疑问。而且即便说签署了备忘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啊，这是因为首先一方面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啊，包括特朗普多次表达出这种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中去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如果说不断的尝试调解不断的失败，其实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声誉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就他既然想去斡旋，就是非常希望做出被大家看到的成绩，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挫折也很多，然后甚至跟乌克兰方面经常也是态度弄得非常不愉快。那您觉得目前如果去衡量哈，综合现在种种的国际问题的因素，影响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变量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0: 我觉得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的形势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解决啊，和谈来结束俄乌冲突，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应该说去年在战场上俄方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主动啊，尤其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这个阶段，应该说俄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俄方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要价。但是呢今年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战场啊更趋于平衡。那么乌方在一定领域啊甚至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那么我想这个战场形势的变化，那么显然也会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恐怕是俄乌冲突啊今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未来政治解决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变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2: 欧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分别就两。

0: 国加入欧盟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两国在入盟问题上还面临怎样的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已经分别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就两国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了。然后这个基本原则议题呢，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进展将会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相关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分析哈。但首先呢，我们有听众也想问专家，就是欧盟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扩员的一些程序。来，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怎么说。
2: 尽管啊，这个接受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啊，一直是在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上的，但是显然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欧盟正式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这个首轮的入盟谈判，我想仍然是一个内外形势变化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向，围绕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是否要进行这个正常对话的这样一些讨论呢，在欧洲有所升温。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深陷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方面的需要在这个形势变化下呀，在俄乌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快的啊，要锁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这两个此前处于所谓的欧洲和俄罗斯缓冲地带的国家，进一步向西方和欧盟靠拢的政治方向。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这个时候啊，需要开启入盟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考虑。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部因素啊。此前呢，匈牙利呢成为了欧盟内部啊明确反对接受乌克兰加入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随着匈牙利的政府和政策变化，显然现在在欧盟内部啊，这个因素有所变化，而且障碍有所消除，所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现在欧盟方面呢，急于要正式的开启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显然也是想利用当前的时机啊，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在外交上啊，获得一个更主动的地位。
1: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就乌克兰与摩尔多瓦来说，在入盟方面，您觉得分别他们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大不大？
2: 尽管开启了正式的入盟谈判，但是在接下来这个谈判和入盟进程中啊，我想各方呢仍然会面临不小的阻力啊和挑战。首先呢，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显然要尽快的以某种方式啊结束和俄罗斯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要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尽管欧盟此前呢想方设法的想要给乌克兰方面提供某种入盟的特殊待遇，但显然啊，这个如果乌克兰方面不解决自身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啊，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达不到这个欧盟的基本的入盟标准，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对摩尔多瓦来说呢？和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啊，尽管他现在和俄罗斯之间啊没有这个公开的冲突，但是在摩尔多瓦内部啊，实际上是啊支持要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一派和支持要向欧盟靠拢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呢，仍然非常激烈。所以接下来摩尔多瓦方面能否啊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协调的亲欧盟的立场，这个呢，我觉得仍然对摩尔多瓦和欧盟来说呢都是一个考验。那对于欧盟来说呢，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开启和这两个国家的入盟谈判来体现它的政治目标，同时呢要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关切以及在随后开展的更加具体章节的谈判中去协调，无论是在农业、贸易、人员流动等等方面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对欧盟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呢要严格的坚持入盟标准，还是要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一套所谓的入盟的标准，这个问题呢，我想会始终在欧盟内部呢形成这个分歧啊，形成这个阻碍。
1: 那我们具体的说一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我们知道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还是

0: 后呢，先是在大致方向上啊做出了和欧尔班政府不同的表态，但是紧接着呢，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这次欧盟开启和乌克兰入盟谈判问题上没有成为反对派，主要原因呢是匈牙利政府呢此前和乌克兰方面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双边的接触和谈判，主要是就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包括啊今后啊乌匈两国的一些双边的安排问题进行了这个沟通，是在得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承诺之后呢，匈牙利呢这次呢才对入盟谈判予以了放行，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入盟进程中啊，匈牙利方面呢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一旦乌克兰方面的承诺啊无法兑现的话，那我想匈牙利方面呢随时可能呢出来成为反对派。除了匈牙利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中东欧的这样一些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对于乌克兰入盟的关切呢可能不像中东欧或者说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急迫，在他们看来呢仍然要坚持入盟标准，仍然要要求乌克兰在内部呢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声音呢，我想今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之间的矛盾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呢体现在未来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的分歧上。
1: 分歧还仍然存在，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没有理顺，那现在相关的情况对未来俄乌和平进程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于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加入欧盟的前景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啊。尽管我们看到相较于俄罗斯方面比较明确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呢相对温和，当然这个前提呢是欧盟呢不能在战略上啊包括军事上成为俄罗斯的对手，但是今后的这个形势呢可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影响力下降而不得不把一部分的所谓的欧洲安全职能啊移交给欧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啊形成一个新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进行安全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中啊包括摩尔多瓦，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未来的欧俄关系啊究竟是一种转向军事安全方面的对抗态势呢，还是一种重新找到平衡的能够在合作竞争和对抗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共存的这样关系。如果是后者的话，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进程来说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影响呢会相对小或者说相对正面，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毫无疑问我想俄罗斯方面包括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利的变化，就会对两国的入盟进程呢造成持续的干扰和破坏。
1: 好，接下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国军方啊，在15号证实，一架载有八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已经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详细情况，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然后再分析一下。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坠机事故无生还机会，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1: 那这次啊，这个 B-52 战略轰炸机坠机事故暴露出这款机型现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 B-52H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的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那么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然后呢，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次呢 B-52H 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坠毁的情况，而且呢是机毁人亡，这个轰炸机上的所有机组成员应该是全部身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啊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没有办法保证它以正常的姿态和速度进行降落和迫降，最终啊是坠毁在地面上。可以说呢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这说明 B-52H 机队啊它的这种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 B-52H 它不仅仅是执行常规的作战任务，还肩负着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如果 B-52H 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那么美国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可能会存在短板，或者说呢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是坏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
2: 才能静
3: 内心从容。

0: 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我是王建清，1970年出生，1989年便投身工作。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与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这里被这里的蓬勃发展活力和无限的潜力所吸引，自此决心扎根，为这片沃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路见证并参与了新疆水泥行业的变迁，更见证了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新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处处洋溢着机遇和希望，于我而言，它更是梦想深深扎根的沃土。这里富集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宛如为企业发展铺就的一条金色大道，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厚条件。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气资源的富集地，随着勘探开发工作向地层深处不断的推进，对超深井水泥的需求越发急迫。在此基础上，我们毅然投入大量的资源，全力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攻关，我们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的瓶颈，研发出超深油井水泥。这款产品具备高强度、耐高温，能够在极为复杂严苛的地质条件下切实保障油井气井的稳固和安全。如今新疆的大油田、气田的超深井项目中，我们的超深油井水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推动了新疆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新疆的发展前景恰是初生的朝阳，光芒万丈。我们将始终坚守扎根新疆、服务新疆的理念，持续加大超深井水泥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青松建化也将坚定不移地与新疆携手同行，在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上篆刻更加精彩的奋斗印记，为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倾注全力，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12市文体中心举行。本次竞赛由兵团禁毒办、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司法局协办，12市公安局、教育局承办，是兵团校园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活动。来自全兵团的13个师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情，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日前，兵团小麦已由南向北开镰收获，大规模机收作业拉开序幕。截至近日，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今年兵团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春耕生产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抢抓生产关键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职工群众因地因苗做好水肥管理，推动增产措施落实到田，辐射带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夏粮有望再获丰收。

再来关注到来自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30区块新增市场经营主体233家，其中外贸企业52家，实现进出口贸易额97.27亿元，同比增长45.7%。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日至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的特点。截至今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0: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已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即时错口或缺的兵团 APP 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不得了，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8834884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进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六月中旬风软草青，那么树荫渐浓，野餐成为了初夏最应景的休闲方式啊。这个城市公园、江边堤岸，包括郊外草坪，随处可见铺开餐布的身影。有人呢为了仪式感奔赴，有人呢为了放松心情出门。那可野餐这件事啊，看似简单，实则处处有门道。选对食物，全程啊是轻松惬意，好吃又出片。如果选错品类，轻则翻车扫兴，重则肠胃不适啊。说到这个野餐呢啊，那么这个它的核心呢，其实永远都是吃嘛，出去玩嘛，是不是？野营啊，露营啊，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吃。那这个好看呢，是吃的野餐的一个加分项啊，它不踩雷是基础。很多人呢，他光顾着看颜值选食物啊，到了户外才发现啊，各种这个问题层出不穷。

要么呢食物啊化得一塌糊涂啊，要么是不够吃最后饿肚子，哎，要么工具带了一大堆收拾起来非常麻烦啊。实用攻略呢，其实啊这个实用攻略类的话题呢，也是直击咱们野餐的最核心痛点啊，也是全程实打实的经验总结。那咱们只要照着来这个别人的经验去做的话，咱们就能省不少心啊。那我们要知道啊，野餐最累的环节从来都不是走出门啊，而是提前筹备和事后收拾。比如说咱们开上车到南山啊，找个地方去野餐，咱们要提前备菜装盒搭配，忙活大半天都是为了野餐前的准备。吃完之后呢啊，收拾的时候，比如说到南山野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人喜欢烤肉啊，这个收拾起来啊，一大堆的餐具啊，这个烤肉炉子、烤肉签子、盒子、饭盒，一大堆东西。哎呀，这明明啊，我们出去是玩的，是去休闲了，是去放松一下，结果呢，轻松的休闲活动硬生生的变成了体力劳动。所以说呢，那接下来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跟各位去分享一个关于懒人食物清单。这懒人食物清单的出现，直接是把野餐的工作量要给它降到最低了。所有的品类啊，全部选开袋即食款，真空包装的卤味，独立分装的饭团，预包装的坚果果干，去核切好的浸果盒啊，连饮品咱们都要选那种瓶装或者罐装啊，咱不用带杯子，也不用准备饮料，不要携带任何厨具啊，出门前逛一趟超市，咱们就能把这些东西全给它凑齐啊，咱们拎着袋子直接出门，铺开餐桌就能吃，全程零开火零操作啊。当然了，吃完只剩下包装袋，咱们把它收了起来，不要乱扔啊，收起来然后丢进垃圾桶，不用洗碗，不用擦盒子，从头到尾只剩放松。那这类清单呢，其实最适合临时起意的野餐啊，或者说是不想为吃饭耗费精神出行的这种一个准备啊。咱们不用提前规划，不用熬夜准备，哪怕咱们下了班啊，顺路去采购也能凑出一桌丰盛的野餐啊。而且呢，食物的口感很稳定啊，不会因为这个放置时间长就变差。常温的情况下放上两三个小时完全没问题啊啊，也是适配户外没有冷藏条件的环境啊。比起那些需要小心呵护的精致食物啊，懒人款看似是不够精致啊，但是它全程啊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野餐的那种轻松的本质。那说到这个夏日野餐不翻车指南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拒绝热化、拒绝变质的食物，怎么样去选这个食物呢？且听波波给您娓娓道来。

哎呀，这最近呢，这六月份也是挺热的啊，想必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跟波波是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白天啊也热，晚上也热啊，这初夏的气温已经开始走高了啊，这正午时分户外的那个温度啊，动辄就是动不动就30多度以上啊，食物放在阳光下暴晒，那翻车只在一瞬间，所以说很多人按照热门清单去准备的食物啊，刚准备好出门半小时啊，结果就面目全非了，好好的野餐呢变成了大型翻车市场啊，到时候还得开上车到路边的超市再买点别的东西去，所以说咱们还不如提前买点那个超市里面的东西，能够放久一点的东西，是不是啊？当然了，咱们掌握夏日食物选择标准啊，咱们就能避开90%的野餐翻车事故。咱们的啊什么冰棍啊这些东西带上山出去野餐干啥去呢，是吧？啊，这个说到这个蛋糕啊，属于奶油类甜品，这绝对是不能带出去的啊。它常温的情况下放上半小时，它就会融化的流淌啊，粘的满盒子都是，颜值尽毁，口感这块也是大打折扣啊。包括什么流心类的、夹馅类的点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温度只要一高，内馅化开，不仅卖相难看，而且这吃的时候啊，蹭的满手都是啊。我们要知道呢，户外洗手怎么可能那么方便，是不是啊？咱们只能到那河边去洗个手啊，水里面洗个手啊，真的特别麻烦。其次呢，咱们要就是要拒绝。

易变质的生鲜食材，比如说切好的生鱼片，哎呀，还有这个未彻底加热的熟食，含蛋奶的现做酱料，这些东西你出门不要带啊。高温的情况下它很容易滋生细菌，放置一两个小时它就有变质的风险，咱们吃坏肠胃那就太得不偿失了，是不是？野餐选食物优先选常温情况下性质稳定的品类，比如说什么真空包装的、密封盒装的，选择这块是比比皆是，是不是？能既能隔绝灰尘，也能延缓变质。最后呢，是咱们尽量选择一些带这个完整果皮独立包装的食物啊，去皮切好的水果啊，就非常容易氧化啊，而且还容易发黑。它的口感变差，而且也不卫生。这个带皮水果，咱们比如说再买上一个好点的西瓜啊，是不是带皮水果？咱们直接就是给它拿到山上去，放到那个河里面一冰镇啊，然后现切现吃，它也不容易变质，是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说啊，咱们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所有食物尽量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咱们将它放到树荫下或者用保温袋给它装好啊，毕竟呢我们出去玩一趟时间肯定不是那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啊？那起码都是半天或是一天啊，咱们尽量用那种就是能够延长食物最佳时间的这个延长食物时间的这个保存方法是最好的。所以说各位掌握了刚才波波我说的这三条标准，夏日野餐基本不会出现大型翻车现场，咱也不用全程小心翼翼的护着食物。哎呀，这样子我们没了这后顾之忧，是不是我们就能安心享受户外的高枕无忧了呢？那我们再说到啊，这个野餐选食物确实最容易犯的错误，小学生才干这事。哎呀，这到了下午肚子又饿得发慌，哎呀，这就是甜食和零食带来的不好的地方啊。还有呢，就要么就是全是这个咸口的主食，哎呀，干巴巴的也缺少乐趣啊，不像是休闲野餐。所以说咱们要一定要掌握一个咸甜黄金的搭配公式，哎，三人出行照着配比买，既能吃饱又能吃好，口味层次丰富，不会腻也不会饿，这才是我们野餐出去一个重中之重啊。主食呢，我们跟你说呀，就是主食呢占总食量的40%，负责顶饱啊。咱们优先选那咸口的扎实的品类，比如说啊，这个黄面啊、凉面啊、凉皮啊啊，什么卤味夹馍啊、杂粮饭团啊，或者说蒸玉米红薯，这些东西它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让你吃的开心，它就是为了让你顶饱，是不是？那这类食物它的确饱腹感很强，口味还不重，作为基底能够撑住半天的体力消耗。啊，三人份的话，准备4到6个主食就可以了啊，避免浪费嘛。说到这个小食呢，占整体总量的40%，哎，刚主食占40%，小食占40%啊，现在是80%了。那小食呢怎么买？咸甜各半啊，负责丰富口感。咸口小食选卤味、炸物啊、凉拌菜，开胃解闷啊，适合聊天的时候随手吃。那甜口小吃呢，选什么果干啊，是不是？饼干啊，少量点心，是不是？解腻解馋不用准备太多，2-3宴足够啊。饮品这一块呢占20%，负责解渴调味，那优先选择那些清爽类的果这个品类啊，什么气泡水呀、冷泡茶、酸梅汤，反正你爱喝啥咱们就买上一点喝的啊，不要选那种太甜太腻的饮品，各位，不然越喝越渴啊。而且呢三人行呢准备这个饮品这块看你这个人数了吧，反正到时候饮品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带。当然了有冰块的话是最好的啊，这个常温款也可以啊，咱不用贪多啊，因为多的话就会增加我们的携带负担嘛，是不是？那这个公式呢刚才波波给各位已经说完了啊，主食占40%，小吃啊、零食啊、果干之类的占40%，饮品这块占20%啊，它的这个核心就非常平衡了，咸甜搭配，平息平衡啊，干稀平衡，然后主食打底，小食增色，饮品辅助，咱再也不用说是费脑去想搭配。哎，我今天去野餐，我要不要这个拿
这个拌上半斤半公斤羊肉啊，我再准备点其他这些大盘鸡带上去怎么样？这都太费事了，各位不必带这些东西啊。咱们就按照这个，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带啊，就反正是以你自己开心为主嘛，是不是？快乐是最重要的啊。只要不过哥哥这个波波刚才给各位推荐的这些这个公式呢，基本是不会出错的，也是适配绝大多数人的口味，哪怕同行的人口味有差异，哎，也能找到自己爱吃的嘛。

了，那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主要是跟各位去讲一讲关于咱们啊，这个夏天到了，温度越来越高啊，很多这个家庭呢都有一个出去开车出去玩的这么一个诉求啊，一个需求。那他们呢在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了如何去选择配比，或者说是搭配食物还有饮品。那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美食客栈。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

0: 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幸福甜蜜十六子。
6: 做线那儿的，他操作，
7: 所以一直留着。
8: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9: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8: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9: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8: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9: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8: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9: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8: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10: 青春是什么？
1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2: 说走就走，走走走。
1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5: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5: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

0: 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上半段时间呢，跟大家聊到了咱们就是关于野餐啊，咱们出去野餐的时候该如何去准备食物的配比啊。那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野餐的水果环节啊。那上半段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主食带四成啊，这个甜品这个咸甜果干啊，哎了之类东西，小吃零食带上四成，然后饮品带两成。那接下来再带点水果吧。这野餐的水果环节啊，永远我觉得都是应季的是最好吃的啊。毕竟眼下6月18号啊，正值初夏呢，各类水果也是集中上市，价格实惠，口感绝佳。反正啊，反季节的水果比反季节的水果要划算。你看像这个西瓜呢，现在才1块钱啊，1块钱1公斤，多便宜啊，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些水果呢，也是当之无愧的性价比之王啊，也应季水果啊。那我们先说到这个，除了西瓜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应季水果，比如说什么杨梅、荔枝、脆桃。是不是啊？杨梅也是正值果期啊，颗颗饱满多汁，酸甜浓郁啊。那各位想象一下，你把这个紫红色的果子给它摆上餐布，哎呦，那颜值是不是也是足够亮眼？而选那个果面干燥、果肉紧实的皮种，常温下呢，它也不放半天，它也不会被放坏。吃的时候直接拿，不用削皮儿，不用切，方便又干净啊。说完了杨梅，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荔枝。这个荔枝呢，也是进入到了旺季了啊，什么果肉这个非常晶莹剔透啊，清甜爆汁啊，什么像前阵子2025年这个电影《长安的荔枝》啊，是不是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都非常想吃荔枝啊？荔枝啊，真的就是夏天独有的清甜滋味啊。当然了，我们选荔枝要怎么选呢？选那个带汁液的新鲜荔枝啊，果肉更饱满，不容易变质，剥皮儿即食，不甜而不腻。当然了，荔枝也是咱们餐桌啊野餐的餐桌上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但是各位注意啊，不要一次性买太多，常温这个情况下它放置的时间不能过长啊，适量就行了，而且这个荔枝吃多了也会上火，是不是我们再说说这个脆桃呢，也是咱们六月的代表水果啊。什么这个咱们要选脆桃的时候要选那种就是不像软桃那样就是

这个容易碰坏呀。啊，这个脆桃是比较容易，咱们在户外游玩时携带的，啊，这个脆桃很简单，洗干净直接带皮吃啊，或者选那种切好的盒装款啊，口感它都不会打折。啊，这个脆桃呢，它的淡粉色的果肉啊，拍出来呢，其实也很有夏日的感啊。当然了，除了这三样啊，脆桃、杨梅和荔枝，杏子、李子、小番茄也都是咱们六月的应季食材啊，价格亲民，口感上乘啊。应季水果啊，不仅味道好，而且鲜甜度非常高啊，那么非常符合顺势而食的一个规律啊，当然对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比较小嘛，是不是？比起那些价格昂贵、长途运输的外来品种，咱本地的应季鲜果才是写餐水果界的最优选择。所以说这一大堆东西给各位也是搭配完了啊，是不是全程下来各位算算能不能超过100块啊？主食啊、小食还有水果饮品，这下样样齐全，没有一样是网红溢价款，全都是咱们日常吃的、经常吃的食物。哎，熟悉味道，非常熟悉又踏实。比起那些花大价钱买来中看不中吃的网红食物，平价搭配反而更符合咱们野餐的休闲本质。不用心疼食物浪费，不用小心翼翼的这个怕碰坏，咱放开了吃，随意聊天，这才是野餐该有的状态。平价野餐的核心呢，是拒绝不必要的溢价啊。很多网红的野餐单品啊，价格里的一半是营销费，一半是包装费，哎呦，这一下味道是远远不如普通的食物。所以说咱要把钱花在食物本身，而不是颜值和噱头，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最实在的快乐。当然也有人说了，哎，我出去玩我肯定要拍照片的嘛，我这个拍照片为了记录我的美好生活啊，我的美好生活就是给别人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拍片啊、拍照片啊，氛围感的出片类啊，其实野餐的快乐确实一半在吃一半在记录啊，这点你说的没毛病啊。好看的食物摆盘能让普通的野餐瞬间有了仪式感，而且呢，拍下来的这个画面如果赏心悦目的话啊，留存下来也是美好的回忆嘛。很多人觉得出片啊，需要买很多道具，花很多钱，实则不然。各位，接下来波波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技巧，普通的食物咱也能拍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就是低成本实现高价值。好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野餐美食摆谱，这个摆盘的技巧啊。那一张餐布是不是？餐布是肯定少不了的，加上搭配上普通食物，那同时可以拍出咱们夏日氛围感啊。很多人在摆盘的这个误区呢，就是食物放的越多越好，道具越全越好，这个餐布上堆的是满满当当。哎呀，这样其实，反而是显得杂乱。其实啊，野餐摆盘的核心呢是留白。一张纯色的餐布啊，它足够当这个底色了啊，食物错落摆放，留出空白，这样的话画面瞬间就干净高级。而且那个摆放的遵循也是高低错落的原则，高的饮品咱就把它放到这个画面当中的最后一排，那作为画面的背景。那中等大小的点心盒、水果盒给它放在中间，因为这个这样可以增加视觉主体啊。那当然了，这个零散的小饼干啊、单颗的水果它放到最前排，给它填补一下这个画面最下面的这个空白嘛，是不是？这样的话有高有低，有疏有密，画面有层次感，不会显得平扁单调。当然了，这个同类的食物咱集中摆放，不要东一个西一个啊。那个水果放在一处，点心放在一处，饮品放在一侧，这个属于是分类清晰，画面清这个整洁啊。而且呢，同色系的食物要挨在一起，这样颜色不会杂乱啊，视觉上更加和谐。而且呢，这个咱们不用追求品类繁多啊，三四样食物足够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画面了啊。你如果买的太多品类摆到一起啊，这个画面反而会显得特别拥挤。而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自然环境啊当道具，比如说旁边的小草啊、零星小野花，还有随意摆放这个把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树啊，是不是河流啊、溪边啊，是不是
啊，咱们这些自然的环境都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背景，是不是 啊可以给咱们的这个餐布角落做点点缀啊，不用特意买装饰啊，自然的这个小细节才是野餐最有氛围感的关键。比如说啊，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光斑落在餐布和食物上，就是天然的滤镜，比后期这个什么调色啊，这个增绿啊，都有吓人。

好了，那食物还有拍照回头跟各位讲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野餐的镜头是什么吧。啊，有人说了，哎，野餐镜头，你这个话说的有意思啊。其实啊，这野餐的镜头，也就是终极真相，就是拍照两小时，吃饭十分钟，最后全靠打包带走。哎呀，关于野餐呢，也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真相啊，就是绝大多数时间咱们都在拍照啊，真正吃饭的时间其实只有十来分钟，忙活半天准备食物，到地方先摆盘啊，摆上半小时，拍照拍一个小时，修图，哎呦，这有人拍完照片就坐那修图去了，一修修半个小时，啊，等到终于能吃饭的时候，也没什么胃口了。最后呢，剩下一大堆的食物打包回家，出门前精心挑选的搭配食物啊，为了颜值特意买好看的包装，甚至还提前在某社交平台上学习摆盘技巧。结果呢，到了地方先铺餐布，再一样一样的摆食物，调整角度，找光线，拍全景，拍特写，拍细节，手机相机轮番上阵啊！哎呀，拍完集体拍单人，拍完食物拍人像，前前后后两小时过去了，食物都放凉了，终于咱们照片拍完了，图修完了，坐下来准备体验正儿八经的野餐环节的关键了，结果没胃口了。折腾了半天，热得满头大汗，兴奋劲儿也过去了，随便吃两口垫垫肚子啊，然后呢聊聊天啊，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开车往回走了。哎呀，还有一些人就是那个带的食物啊，大半天都没动，哎呀，又觉得浪费了，这个扔了太浪费了，哎，只能说是全部打包带回家，晚上呢接着吃野餐的剩菜。这种情况呢，几乎是所有野餐家的必备常事吧？啊，嘴上说着下次再也不这么折腾了，哎呀，我仗太累了，我下次再也这么搞了啊！下次出来我还要好好吃饭呢。结果啊，下次出门还是忍不住想要拍照片，毕竟啊，仪式感这件事儿，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咱仪式感这件事儿虽然说没什么实际用处，确实，但是能够给咱们的这个普通的日子当中给它留下一些印记，但是这个照片修好了发出去，收获到这个点赞和评论，哎呀，有些人这个内心当中的那个感觉一下就满足了，哎呀，感觉这一趟折腾也值了。啊，但是各位，野餐的本质啊，从来都不是吃什么，而是找个由头，出门去转一转，走一走，看看大自然，和朋友聚一聚，拍点好看的照片，留作纪念。吃饭呢，确实它只是一个附带的环节啊，毕竟呢，留念这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真相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面都明白。

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哪个食物这个带出去百分百后悔啊。其实啊，网上的这个野餐攻略也是非常多啊，那各种必带清单、神仙食物说的天花乱坠，是不是啊？真正的是咱们照着买了之后才发现，哎呦，全是坑。这网红推荐的很多食物啊，只适合摆拍，完全不适合当这个实际的户外场景啊。如果说你把它带出门，百分百会后悔啊，踩过一次坑就不会再也不会上当了啊。有些人这个经验就是慢慢总结出来的。首当其冲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流行爆浆甜品这些东西啊，什么还有什么卷饼、手卷、三明治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带啊，这些东西你带去好看。连好看的机会都没有，他就玩完了。包括像什么，便携粥、布丁杯，看着精致啊，路上稍微颠簸一下，全洒出来了，涂沾黏糊糊，沾的到处都是。当然了，吃也吃的不开心嘛，毕竟这个，你放那么长时间，它肯定有点变味了嘛，是不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咱也一定不要带啊。那么咱们还是再跟大家重中之重，重点再说一遍。出去野餐，主食优选杂粮类啊，咱们优选杂粮，一定要先找想一想什么东西顶饱。毕竟野餐出去不是一两个小时，是一玩半天或者是一天呢。蒸玉米、杂粮饭团、蒸红薯，啊，连。

黄面黄面这些都可以带啊，但是你要记住不能乱扔垃圾啊，一定要把它及时收走。然后其次呢就是饮品，咱们不要选那个糖分的太甜的或者太咸的饮料啊，避开什么奶茶、果汁、含糖汽水这种糖分高的饮品，这些东西啊本身热量就高，喝一瓶相当于吃两碗饭啊，当然咱们就不要带它，而且你是越喝越渴，根本不解渴啊。带一些就要稍微清淡一点，就是比零糖零汁的那种饮料饮品就可以了。当然了，无论是这个怎么样去配比野餐的一些食物选择，关键还得是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会让你在野餐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嘛。还有就是这个团建野餐选品啊，这个量大，就是我人多的时候我该去怎么选啊？其实众口难调这个话题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很多人啊。公司团建野餐人多口的口味杂，选品最是头疼，既要量大管够，又要分食方便，还要兼顾不同口味，选对品类众口难调啊，也能让够全员满意。那我们主食这块一定要选独立包装的款啊，像什么饭团、三明治、面包啊，每人一份不用分，拿了就吃，干净卫生啊。准备不同的口味，咸的甜的都有，照顾不同人的喜好。那数量多的给他多备几份，避免不够吃啊，人数多的多备几份。那小食就是小吃，选大包装的分享款，比如说什么大袋的薯片啊，大袋子的瓜子、坚果、大盒水果，然后把它放在中间，谁想吃谁自己去拿，这样的话既热闹还有氛围。饮品这块选整箱啊，整箱整箱的瓶装款，什么矿泉水呀、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啊。当然了，也是让各位就是想喝什么自己去拿嘛，是吧？不用太准备太小众的饮品啊，大众款的饮品就可以了，不太容易出错，这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选那个不用，尽量选择那种不用处理，不用餐具的食物，咱们开袋即食，吃完就扔，然后把它收拾方便的那种食物就可以了。所以说人多的时候越简单就越省心啊，不用准备的复杂的食物，不用，不然的话分食收拾起来都麻烦。团建野餐核心它就是热闹嘛，是不是啊？和省心嘛，啊，热闹和省心，咱不用追求精致啊，不用追求特色，稳妥点不会出错，大家都能吃饱吃好，这就是成功的啊。量大方便，然后大众口味，就是咱们团建选品的三大原则。其实讲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关于野餐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啊，包括这个冷知识啊。那野餐呢，其实就是咱们初夏啊给生活的一份小礼物啊。不管是咱们成群结队还是独自出行，不管是追求精致还是偏爱随性，那不管是看重口味还是在意健康啊，咱们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野餐打开方式。毕竟啊，美食是载体，快乐才是目的嘛。啊，咱不用被这个模板啊所缚束，也不用被标准所绑架，就是啥，主要主打一个开心就好，吃得开心，玩得尽兴，这就是最好的野餐。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环保啊，我们出去玩一趟啊，虽然说呢是去潇洒放松，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啊这个食物还有饮品的这个消耗会产生垃圾，这垃圾呢我们不要随手扔啊，毕竟呢会破坏大自然。其次呢就是会给下一波来这里去野餐的游客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啊。他们至于说上一波人怎么到处乱扔垃圾呢，是不是啊？咱们不要去到处乱扔垃圾，咱们把它收好，把这些咱们野餐出来的一些这些所消耗品呢给它打包啊，装车，然后呢找到垃圾桶给它扔进去。毕竟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嘛，是不是啊？咱们要保护自然环境啊，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出来野餐都能拥有一个好心情，当然了也会为别人呢带来一份好心情。毕竟呢将心比心嘛，你保护环境，大家都一起跟着你一块保护，这样的话我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出去玩的话，到处一眼望去啊，不会看到水面上飘着矿泉水瓶子，不会看
看见那个山林里面到处都是方便面壳子，是不是？

那多影响心情啊，是不是？干干净净，哎，大自然就有大自然的样子，这才是野餐啊，这个必须要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有的一个背景吧。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本期美食客栈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那么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这个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

0: 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之
2: 书接前文，五台山碧山寺二长老铁头峰擂台上大战张霸，看台茶棚里大长老铁头僧有些担心。你看收拾张杰张霸容易，这俩人的师父邵景亮出山怎么办？郭子仪看出恩师有顾虑，师父，要不等师叔打完张霸，您跟师叔就回山吧。子仪呀，你以为回山就没事了吗？难呐，慢慢再想对策吧。这是擂台上张霸，这小子可就拼上命了。他大哥张杰练的是红沙掌，外号神拳太保，他练的是黑沙腿，外号飞腿罗汉。论本事他比张杰强得多，如今他把绝招都拿出来了，但是想踢上铁头峰那可不太容易。俩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张霸又飞起右脚直奔铁头峰就踢过来了。铁头峰闪身一伸手，啪，把张霸那脚脖子给抓住了，用手一拧那脚脖子，张霸扑通一声就摔在擂台上。铁头峰往前一进步，把张霸那左脚也抓住了，俩手掐住这么一抖，紧接着像捏巴张杰那样捏巴起张霸来了。捏巴不大一会儿功夫，这张霸也叹了，
3: 好啊，太好了，老和尚武功盖世。哗，
2: 擂台下看热闹的百姓掌声响成一片。在看台上，李林甫手下那帮小子谁敢上擂啊？铁头峰一看对方没人上擂，走到台边眼望台下看擂的人，众位乡亲，各路英雄，塞下出家在五台山，名叫铁头峰，郭子仪是塞家胞兄铁头僧的徒儿，也是正大光明的英雄好汉，人送美称赛孟尝如专注，似秦琼郭小善人。子仪不是打不了擂，更不是战不过张杰张霸，只因为塞家弟兄二人跟张杰张霸的师父邵景亮那是二十多年的好友啊，所以曾嘱咐郭子仪，见着张杰张霸你们要多亲多近，不然的话可就对不起邵景亮了。不曾想啊，这张杰张霸立擂卖狂言，向郭子仪讨战，子仪不上擂，这帮人就堵门口去骂，郭子仪才假意败给他们，可他们还是不依不饶。没办法，子仪找到塞家弟兄，塞家刚才上擂也是良言相劝，怎奈张杰张霸非但不听，还出口不逊，塞家只好与他二人动起手来了。这个我本打算置他二人一死，但是又考虑到跟他师父邵景亮这个关系怕伤了和气，打狗还得看主人嘛，是不是的呢？看在邵景亮的面上，才置他俩一伏，不置他俩一死。众位莫怪塞家手黑，这确实是出于无奈呀。二

0: 长老铁头风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师叔，师叔快下来，不好啦！铁头风听见有人喊的，一纵身蹭跳下擂台了。李林甫急忙派人把张杰张霸抢回来，抬回帝国王府。这功夫就听吱吱嘎嘎吱嘎吱嘎吱嘎一阵乱响。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这五个呆子一看把张杰张霸制服了，可是那副讨人的对联还在那挂着呢，这怎么办？几个呆子一合计，干脆把擂台拆了吧。哥几个溜到擂台下去拆擂台，台下有些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起哄，有的喝彩，有的还帮着拆。郭子仪叫回五个呆子，跟弟兄们陪着师父师叔就回到百货店。诸葛英吩咐给二位长老摆上素茶，男女众将是欢天喜地。两位老和尚要告辞，没等郭子仪马彪临终拦挡，小呆的程有春说话了：二位长老，二位长老，您二老可不能回山呐，不管怎么地也得待上几天呢，是不是的呢？啊，听听他们有什么动静。二位长老要是就这么走了，真出了事儿，我们不得还去请啊？铁头僧没说话，铁头风点点头，那就先不走了。不提百货店，再说定国王府，李林甫带手下人把张杰张霸抬进客房，马上请专人，就是拿骨缝的大夫被请来了。大夫来了一拉溜，一看全傻了，不管您给多少钱他治不了。把这些大夫打发走以后，张杰张霸就央求孙玉草：快点拿宝剑把我们二人杀了吧，如果把我二人杀了，师弟呀，那你就是成全我们哥俩了。如果叫我二人就这样活下去，就等于害了我们哥俩。你看我们俩是要动不能动，这成什么人了？孙玉草哭丧着脸：二位师兄，二位师兄，是我把二位师兄给害了。如今我对二位师兄疼我还疼不过来了，我怎么能动手呢？那不是瞎说吗？李林甫也犯愁了：这哎呀，这仇怎么报呢？张杰说了：这仇能报，师弟啊，那个你马上动身去请咱师父。李林甫一听，哎，有理，派下专人伺候张杰张霸，又命人准备了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装进木箱，套好车辆，叫孙玉超带领40名随从去请邵景亮，并嘱咐要早去早回。这南五台山离长安也就80多里地儿，孙玉超带着来到南五台山下的邵景亮家，一进门，邵景亮没在家，在少林关呢。孙玉超把东西放在邵景亮家里，那邵景亮俩儿子邵刚、邵强陪着孙玉超来到少林关，见了邵景亮，邵刚、邵强告诉他爹：爹，师兄给您送来了不少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邵景亮说：玉超啊，你有什么事你只管讲，为师是尽力而为，你送那么多礼，那不显得太远了吗？哎，玉草，我问你，你二位师兄跟你去长安立擂，为师我是真有些放心不下。你来的正好，我问你，立擂以来可有仇人上擂吗？一听这话，孙玉草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咧开大嘴就哭上了。
1: 这不是师父。我对不起二位师兄啊，我这我……
0: 邵景亮一愣：玉草，出什么事了？
1: 师父别提了。
0: 孙玉草就把立擂先胜后败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1: 那什么，那师父， 最可

0: 恨那铁头风打了二位师兄以后站在擂台上卖狂啊，说这个塞家打张杰张霸为的是引出邵景亮。邵景亮是谁呢？就是张杰张霸的师父，塞家二十几年前的手下败将。这邵景亮有仨徒弟，如今塞家打上了两个，留下一个孙玉超，为什么要留一个呢？让他去给邵景亮送个信儿，要是把这仨都给打趴下不能动弹，谁给送信儿去？哎呀师傅啊，那秃驴实在是猖狂啊。
1: 这邵景亮本来就想找铁头风报仇，听了孙玉超胡编乱造的这番话，火更大了。他二目圆睁，双眉倒立，好你个铁头风，竟敢如此张狂，我正要找你算账，报二十几年的一脚之仇。邵景亮是个火炬道士，那位说什么叫火炬道士？就是不出家可以娶妻的道士。邵景亮带孙玉超跟他俩儿子回到家里，把家中安排一下，告诉邵刚邵强，如果为父进长安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哥俩别忘了给为父报仇。哥俩说好吧，请爹爹放心。邵景亮上马跟孙玉超离开南五台山，一路无话来到长安城定国王府。有人报与李林甫，李林甫手下众将出来迎接，把邵景亮迎接进待客厅，先摆茶点后设酒宴。邵景亮说，我那俩徒弟在哪儿？我得去看一看。李林甫就看了一眼孙玉超，孙玉超忙说，啊师父，方才有人说我两位师兄睡着了，师父您还是先吃完酒再看吧。也好吧。孙玉超怎么没叫师父先去看二位师兄呢？他怕一看这酒就喝不好了。邵景亮因为是火炬道士，没有什么忌口的，宴席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李林甫陪着是边吃边唠。当提到48个大响马大闹东平城的时候，李林甫放下酒杯，哎，你那四个徒孙赵龙钱虎孙彪李豹全死在都家城了。一会儿俩人又唠到皇上恩科无常，李林甫叹了口气，哎，这是李太白收的本，他为的是把他徒儿郭子仪招进长安，如果武状元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就甭想活了。酒宴过后，邵景亮叫孙玉超领他去看张杰张霸。孙玉超说，师父啊，您要看了可别过于悲伤，他二人实在是来不了，如能来我们绝不能叫师父去看他二人。我知道，看来他俩伤势还很厉害，不妨胳膊腿筋骨受伤，为师我全能治。师父，我看二位师兄的伤只怕不大好治。师徒二人说着话来到客房，东西两张床上，一床摊着一个。邵景亮一看这俩徒弟都这副惨样，哎呀一声昏过去了。孙玉超急忙扶起邵景亮，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师父师父您醒一醒，师父您醒一醒。呜呀，好不容易才把师父窝巴过来。邵景亮看看东西床上这俩徒儿，好一个秃驴铁头风，我要不将你治死我誓不为人。张杰张霸一看着师父，俩人哭的是死去活来，
0: 恩师啊恩师，恕弟子不能给师父磕头，请师父莫怪。
1: 孙玉超说，二位师兄别哭了别哭了，师父说你们俩那伤他能治好。俩人听到这话眼睛一亮，
0: 恩师那您快动手吧，再疼我们哥俩也不怕。
1: 邵景亮摇了摇头，徒儿啊，为师原以为能治，如今一看为师是治不了了。 张杰、张八一听，
0: 哦，师父，您如果治不了的话，请师父念我们师徒之情，您成全我二人，赶快拉宝剑把我们杀了吧，这实在要我们活受罪呀。
1: 徒儿，为师可以这么做，不过现如今不能叫你二人死啊，你们哥俩再忍受几天啊，待为师把铁头风活捉押进府中，绑在你二人面前，把他开膛摘心，扒皮剜眼，刮骨熬油，点了天灯，叫徒儿看着为你们报了冤仇，为师我再成全你们。
0: 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1: 邵景亮回到待客厅，面见李林甫，请王爷千岁下令重整擂台，台上当中挂快匾，写上天下第一擂，我如报不了冤仇，我死在长安，我不会战。李林甫一声令下，擂台又打好了，上边挂着一块匾，上写天下第一擂。哎呦，这一来呀，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又议论上了，这张杰、张霸的师父来了，要为徒儿报仇，摆下天下第一擂了。是啊，哎，听说张杰他师父是个老道，嘿嘿，这回老道会和尚有热闹看了啊。李林甫准备一乘八抬大轿，叫邵景亮坐在大轿里，在长安城大街小巷转一转，抖抖威风。孙玉超带人护轿，在长安城就转上了。大轿来到百花殿前停下，堵住门口，是敲锣打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打，还有二踢脚，是鞭炮齐鸣。有人赶忙报给诸葛先生，说邵景亮坐在八抬大轿里边，堵在百货店门前讨战。男女众英雄听罢，都瞪着眼睛看着铁头僧跟铁头风这二位长老。大长老没说话，二长老铁头风怒气冲冲，大家不必担心，我们哥俩定同他较量个高低。诸葛英说，二位长老别着急，今儿个咱们先不跟他们打，明天看看再说。转过天，孙玉超来到百货店又叫战，擂台摆好了，秃和尚赶快上擂受死吧。这功夫张信、王琦这哥俩正在门口四外张望，见孙玉超讨战，这哥俩急忙跑到楼上告诉二位长老，那什么，外边孙玉超讨战，叫秃和尚快去受死。铁头风嗷的一嗓子站起来，上擂。大长老铁头僧知道不打也不行了，点点头，打吧。先生诸葛英，东北角那茶棚，东北角那茶棚，东北角那茶棚为英雄准备好了，出殿奔擂台来了。郭子仪、诸葛英打头，二位长老骑驴在当中，两旁有马龙、马虎、马彪、马氏三杰，花龙、花虎、花豹、花彪，花家四鬼，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乌界八虎，还有赵豹、刘豹、铁成金、铁成银、燕子鸡、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于成龙、罗少宝、秦红、王良、李忠、李万书、李万利等。走在最后边的是那五个呆子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众位英雄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八面。大伙陪着二位长老来到擂台东北角那茶棚外，林中刘娇把两头大手里拴好，二位长老进茶棚坐在当中。再看今天的擂台，比原来的那个又高又宽。擂台上高搭台棚，四面悬挂红灯，扎彩挂绸，台匾上写着天下

0: 第一类。那看台上坐的李林甫、邵景亮、包同刚、杨龙玉、杨龙贵、杨天胜等人，一个个乐舞扬威，傲气十足。就见孙玉操上了擂台，往四下看了看，一眼看到东北角茶棚，这小子立刻跳回看台上，禀明李林甫，又到邵景亮近前，用手一指东北角：“师傅，他们全来了，茶棚都坐满了。”“嗯，玉操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哎，好好好。”孙玉操二次踹上擂台，做了一个罗圈一。
1: 众位，哈哈哈，前些天我们的人被打，擂台被拆，如今重整擂台，摆下天下第一擂，我师父金枪老教授邵景亮来了，特地要会一会五台山的和尚，今儿个众位可得看个好热闹啊！我们如果找不回那天丢的丑，就永不再立擂，也就不去五科场夺什么武状元，从此就算认输拉倒。
0: 说完这些话，孙玉操又提高嗓门冲东北角高喊：“
1: 我说有上擂的吗？啊，既在江边站，必有望景心呢，别忍着了，还不上擂等待何时啊？难道等我点名往上请吗？”
0: 这小子这句话说完，擂台下老百姓哗全往东北角茶棚看。哎呦，这么一来五个呆子受不了了，来到长老面前：“我二位长老，你二位长老听见没有啊？孙玉操又在擂台上叫号呢。”没等二位长老说话，郭子仪走出茶棚，分开人群就奔擂台去了。五个呆子一看：“哎呦，二位长老不上，怎么大哥上去了？”眨眼之间，郭子仪已经站在擂台上。张信一拨了脑袋：“我二位长老，我大哥上擂了，他能行吗？”诸葛英瞪了他一眼：“你们别乱嚷嚷了。”几个呆子一看诸葛英把脸沉下来了，溜出茶棚，来到擂台下，准备给大哥助威。擂台上孙玉操一看郭子仪，眼珠子都变红了，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他抖了抖精神，有心伸手递招，又怕自己不是郭子仪的对手，怕当着这么多看擂人丢丑，心说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还是让我师父收拾你吧。这家伙跳上看台上对邵景亮说：“师父，师父，郭子仪上擂了，师父你一定要为师兄报仇。”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郭子仪擂台要会邵景亮，可把孙玉操这小子乐坏了。先说郭子仪，你找死啊你，我定叫师父把你给治死，为两位师兄报仇。这小子跑到擂台上，师父师父，郭子仪上擂了，您赶快伸伸手给两位师兄报仇。你闪开，为师上擂。说完话，邵景亮一纵身就窜上擂台了。郭子仪定睛一看，来的这一道士确实不凡，身高80开外，年纪50上下，膀扎腰圆，头戴九梁道巾，身穿深灰道袍，腰系杏黄丝套，双锤灯笼穗儿。

0: 高腰白袜子搭于护膝之上，足下穿厚底双凉青缎云鞋。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子口正，五柳墨然，面带怒色。郭子仪看完了，一抱拳：“来者可是邵景亮吗？”“
1: 哈哈，正是金枪老教授。”
0: 邵景亮说完话，上下打量郭子仪，见眼前这位年轻人浑身穿白挂素，二十几岁，细腰炸膀，双肩暴隆，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是齿白唇红，好一位英俊的好汉。“你通上名来。”“
1: 我姓郭，名子仪，号武功。”“
0: 哦哦，原来你就是郭子仪呀、啊！你跟我徒儿孙玉草为仇作对，请来你的师父师叔，把我徒儿张杰张霸收拾得好苦啊！贫道下山来长安二次立擂，要为徒儿报仇雪恨。虽然说你郭子仪开功享受，名扬天下，可是还值不得贫道伸手。贫道要打了你，也有失身份。你的师父师叔不是全来了吗？你何必上擂呢？去，下去把你师父或者师叔请上擂台，我要跟他二人决一胜负。今天是有我没他俩，有他俩没我。郭子仪，你下去吧。郭子仪乐了：“邵景亮，你有何本领敢在此狂言呢？你想与我师父师叔较量，除非你打败我郭子仪。如果你打不了我，你慢说占我恩师跟师叔，你连个面你也见不着。”邵景亮一听这话，怒气满胸：“郭子仪，本来贫道不想伤你，可你反要飞蛾投火，自找其祸。来吧，你进招吧，贫道让你先动手。”“
1: 好吧，不攻了。”
0: 郭子仪递招，邵景亮一闪，上步就进招。郭子仪知道这老道十分厉害，所以交起手来十分谨慎。台下众英雄都为郭子仪担心呢，铁头僧、铁头峰四只眼睛瞪着六圆，目不转睛盯着台上。郭子仪跟老道打了一会儿，鬓角鼻洼就出了汗了。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五个呆子一看大哥不行了，这几个都着急。小呆的程永春说：“大哥不行了，擂台离茶棚远，他们看不太清楚。这个大呆的、二呆的，跟我上擂保护大哥。三呆的、四呆的，快去茶棚叫长老上擂，快！”说完，跟张信、王琦耳语一番。洪亮、尤海奔茶棚，张信上擂大叫一声：“哥哥，你闪开！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小弟扶其劳，把牛逼的老道交给我。”说着话让过郭子仪，就拦住邵景亮。邵景亮收招闪目一看，上擂台这主头戴宝蓝缎英雄状帽，身穿宝蓝缎的一身短打，腰系英雄大带，足穿蓝缎快靴。往脸上看，面是蓝垫儿，两道朱砂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膀阔三庭，腰大十围。那胆小的看见他真不敢上前。邵景亮上前一步：“你是何人？要问我名，吓破你牛鼻子的苦胆，让你撒绿尿，瞧你个小老样。”“
1: 哎，你不要满口胡说，通上名来。”
0: 我姓张啊，叫张鑫， 头一个外号叫草上飞，第二个外号叫大呆子，第三个外号叫大祖宗。一听张信报号，邵锦囊就乐了，贫道乃是金枪老教授，岂能跟你这呆子动手？下去！我老道，你说什么？下去？那可不行！你要让我下去，你得拿出两。张信说着，冲邵锦囊呜，迎面就是一个通天炮。邵锦囊一闪没打着，没等邵锦亮还招，张信一扭头，嘿嘿，回头再见吧，撒腿就跑。邵景亮刚要追，王琦又爬上来了，拦住邵景亮。老道一看来者，紫黑脸膛，小眼睛，大耳朵，塌鼻梁，穿青挂皂，肩宽背厚，气势汹汹，就问什么人啊。我叫王琦呀、啊，头一个外号叫赛瘟神，第二个外号叫二呆子，第三个外号就叫二祖宗。邵景亮一听这个气呀、啊，大呆子一进招没打上贫道，转身就跑，问你这二呆子难道还有多大本领？哎，你别看大呆子不行。我二呆子要是来上几招，也够你受的，你看看吧。说着话往上一穿，呜，就来了一个恶虎扑食。老道一闪，王琦扑空了。哎，老道，二呆子一招不胜，不打二招，回头见了您呢。邵景亮眼眉就立起来了，你们这是打擂吗？分明是取笑我金枪老教授，干脆把你留在台上治治吧。邵景亮刚要追王琦，猛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老道别追，我来了。邵景亮一回头，那边云梯口处又爬上一个来，这个更难看。谁呀？小呆的程有春。老道怒喝一声，什么人？嘿嘿，肉的高人。呸！邵景亮把嘴一撇，你不是肉的还是泥的呀？就你那矮了八级的还称高人，通上名来。嘿嘿嘿，哎呀，老道，你问我名是不是的呢？你先把手伸出来。嗯，干什么？这是为你好啊，老道，伸出手来，哎，捂住你那天灵盖，如果不捂，我要一通名，把你下的那天灵盖一爆，三魂就废了，我哪给你抓去？
1: 哼，少说废话，通上名来。
0: 好好好好，这个我家住山东东阿县斑鸠镇，老祖爷爷程咬金，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二辈爷爷程铁牛，三辈爷爷程月虎，四辈爷爷程万户，我父程孝彪，我嘛，哈哈，程有春，外号程丑鬼，五呆子也叫小呆子。再往下问，你无祖宗。邵景亮听完这个气呀，心里暗骂，铁头生铁头风啊，你们可太欺负人了啊。俩和尚一个也不上来，派几个呆子上擂台上捣乱。程有春，贫道要看看你有何等奇才。说着动手就拿小呆子撒气。程有春那心眼有多多呀，心想我上来，嗨，就为取笑取笑你老道，可不能伸手啊。我一伸手，要是叫人家抓住不劈死我，也得给我扔下去摔死， 哎呦，老大，你先别动手，你别看我有致命的绝招。

我有一个怪脾气，那就是不跟牛鼻子老道交手。你上擂不就是为你徒弟报仇吗？是不是的呢？啊，打你徒弟的不是我，是二和尚铁头风。你这个你等着啊，我去把他叫来。说着顺云梯的下擂台了。这三个呆子轮流上擂台笑耍了邵景亮，把这邵景亮气的在擂台上呼呼直喘的出气。小呆子下了擂台，对郭子仪跟那四个呆子说，你们谁也别上擂了啊，我去请二位长老。来到茶棚，二位长老，我问一句啊，你们可别生气，你们今儿个来，哎，是打擂呀还是看擂呢？我们弟兄都已经轮流上擂台垫完场子了。诸葛英在旁边一瞪眼，小呆子不许再多讲，一旁退下。正在这功夫，擂台上的邵景亮手指东北角茶棚，高声喊叫，还有哪个敢上擂比武没有啊？不知什么时候，孙玉超这小子也上擂台来了，他手指茶棚，哎，茶棚里那俩和尚俩秃驴，茶水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啊，是马是驴是骡子，哎，你得出来咱溜一溜啊，休要撒野。赛家来了，铁头风一声暴叫，声如洪钟，把周围老百姓的耳朵真的是嗡嗡直响。铁头僧听到邵景亮跟孙玉操一唱一和的骂，肺都要气炸了，但是外表没显出来。二弟呀，定要多加小心。铁头峰走出茶棚，小呆子跑在前面给开路，众位众位闪开闪开闪开。众人闪出一条小道，小呆子跟铁头峰就来到擂台下。擂台下郭子仪还要上擂，四个呆子拽不住。郭子仪为什么要上擂呢？他是这么想的，自己丢人败下来，甚至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只怕师父师叔擂台打败丢。大哥，二长老要上擂了。郭子仪赶忙迎上来，师叔，你要多加谨慎，料也无妨。铁头风纵身就窜上擂台。这功夫台下看

感情好了，可是就怕赢不了啊。我看和尚能胜。看热闹的什么议论都有，郭子仪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几个呆子也为二长老担心，小呆子程有春一舔那草包肚子，哎，我说哥几个，咱们可准备好啊，只要二长老一把老道给打趴下，咱们五个就二次拆擂台。这五个呆子还等着拆擂台呢。台上邵景亮一看铁头风，一下子就想起二十几年前比武那事儿来了。书中交代，二十多年前邵景亮是个镖师，武艺还很不错，他觉得自己呀、挺了不得的，就登门与几个稍有点名气的镖师较量，结果还都胜了。这么一来他更不知天高地厚了，好像天底下没有对手了。邵景亮听说五台山上碧山寺铁头僧铁头峰武艺高强，就去登门拜访。铁头僧铁头峰挺谦虚啊，可邵景亮怎么寻思的呢？他认为人家没能耐，要是再把他们俩打趴下，出去一宣扬，那自己的名声不就更大了吗？于是三番两次要跟人家较量。这老哥俩越谦虚他就越想较量，他就越觉得人家徒有虚名，就越想把这老哥俩打趴下，非较量不可。铁头峰没办法，只好奉陪。结果没过上几招，铁头峰一个扫堂腿就把他踢倒了。铁头峰真是脚上留情了，邵景亮就是跌了个跟头，连一点皮毛都没伤着。大长老铁头僧是连连赔不是，铁头峰也净说好听的。邵景亮这个人心胸狭小，嫉妒心盛，报复心强，他不埋怨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目中无人，而记恨人家把他赢了，一怒之下就下了五台山，不保镖了，来到南五台山当了火炬道士，一心要报那一脚之仇。邵景亮走遍天下访高人学武艺，他的师父有和尚，有老道，有俗家，另外他还收了三个徒弟，下苦功教了张杰张霸，就是想找机会跟这铁头僧铁头峰算账。可是邵景亮他不准备在五台山打，而就准备在众目睽睽之下报仇雪恨，从而是名扬天下。如今不管怎么说，总算把铁头僧铁头峰给引出来了。邵景亮见铁头峰上擂打量一番，哼，你就是铁头峰，正是，你是邵景亮，不错，正是金枪老教授。铁头峰，你还记得那一脚之仇吗？一听这话，铁头峰乐了，邵景亮找的不是塞家去找你，是你三番五次上五台山，再三再四非要较量，塞家只好奉陪。再说了，俩人比武打上一拳踢上一腿那是常事儿，更何况塞家又没伤着你，怎么能算是一脚之仇呢？这事儿塞家早忘了。邵景亮，你的心胸未免太小了点儿吧。听了这话，邵景亮恼羞成怒，铁头峰，你忘了，贫道可没忘，贫道到处拜师学艺，苦苦练功，就为报这一脚之仇。前者你又将贫道的两个徒儿张杰张霸打伤致残，贫道岂能容你？

0: 今儿个贫道如打不了你铁头风，宁死在擂台上也不回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邵景亮啊，邵景亮，那张杰张霸挑衅生非，心毒手黑呀、啊，将张信、王琦、林仲、马玉飞打成重伤，险些丧了命。无奈赛家兄弟这才下山，你那徒儿张杰张霸出口不逊，目中无人，赛家好言好语相劝，他二人是大骂不止，赛家只好动手，如不看在你金枪老教授的面子上，哪还有他二人的命在，恐怕今儿个你们师徒就难以相见了。再者说，塞家只是稍稍给他二人一点厉害，并没致残。邵景亮，你若不信，可立即将他二人抬来，塞家当场将他二人复原。邵景亮听了这话，心想：如此说来，我这俩徒儿还能治。待我拿住铁头风，先让他给我徒儿治好伤，再置他于死地。铁头风，闲话少说，贫道有本事就为自己报仇，为徒儿报仇，如无本领，死而无怨。那么邵景亮，你当真要交手？当真？请，请。说完一声请，一个老道一个和尚拉开了架势，铁头风等邵景亮先动手，邵景亮也打算等铁头风先伸手，两个人就在台上转起来了。这一转，台板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直响。内行人一看，知道这二位功夫都不浅，那外行人就看热闹了。嘿嘿嘿，这有意思啊，一个老道一个和尚，哎，擂台之上不动手，光转圈玩。不知道少废话，人家这功夫大了，这叫什么功夫啊，人家这叫憋气。其实这位也是外行，他还愣装明白人呢。铁头风、邵景亮俩人转着转着不转了，噔就停住了。邵景亮动手递招，二人插招过手就打在一处。郭子仪看着师叔打完365路神红拳没打着邵景亮，72路连环鸳鸯腿踢完了也没踢上，108路点穴法使完了也没起作用。再看师叔，接着又打了200多路神红拳，全没顶事儿。这功夫茶棚里，大长老铁头僧可就坐不住了。二弟看来不是邵景亮的对手啊，再打下去，二弟轻则重伤，重则丧命。他大叫一声：邵景亮，休得无礼，二弟闪开，愚兄来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看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
4: 快乐不是庸，快乐不是庸，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

0: 说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

天不艰难。包括乾隆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纪晓岚口齿便利简洁，一串报说抑扬顿挫，铿锵有节，果然十分的提神。乾隆端着杯子的手居然一颤，呼吸间鼻翼都兴奋的一吸一张，眼中波光一闪，问道：“是哪个府？”“回万岁，济宁府。”“福康安刘墉指挥？”“是。”“匪寇无一漏网，官军无一伤亡，打得干净利落。”“百姓呢？有没有惊扰地方？”纪晓岚双手一合，十指交叉，感叹道：“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臣入军机处有年了，打翻剿匪，出动官军，一半杀土匪，一半伤百姓，是分日非杂居民宅，一个百姓也不误伤，此事前所未有。以300官军、200衙役，生擒200惯匪恶盗，这样少的兵力，如此大的建树，真是史无前例。福康安刘墉尚是风华青年，乃能如此果决刚毅，置诸在握，也实出臣的意料。”洪昼是在座最知道乾隆和福康安底蕴的，生怕这位舌灿莲花的老翰林把好话给说尽喽，赶忙笑着说：“福恒整日训斥福康安要防着快牛破车，又是什么赵括马谡，老刘头更是见了儿子就眼里出火，训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两个后生子虎毒出山，一捉一群狼，看这两个老家伙什么话说。”尹继善和岳钟琪眼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笑得竟有点傻里傻气，谁不要凑趣儿啊，趁热打铁，就腿搓捻，大捧说了：“这是比打野战难10倍的事儿，两个年轻人举重若轻办了下来，匪患消弭还在其次，朝廷又得两个出家人才，吉盛之事，人才辈出，是朝廷社稷之福。嗨，把我们这辈人比下去了。”一地一句词连词，话套话，就说得一车满载，包兜不住。这事儿唐乾隆高兴得坐不住，脱口而出：“本想说唐儿知道不定多欢喜呢。”生生把半截话吞回肚子里。因见皇后跟前使唤丫头彩绘过来，料是听见了这边动静，就笑着说：“没有生气的事儿，大家高兴着呢。回去禀皇后，福康安拿贼立功了，待会儿和五爷一道过去说。”彩绘笑着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转换过来接着说：“倘若傅恒、刘同勋知道，不知是愧是喜。保洁信带来了吗？”“朕说呢。”纪晓岚一进来就面带春风，感情憋着一饱。纪晓岚心里叫了声惭愧，赶忙抽出信来，双手呈上。乾隆接过来一看，就说：“姓葛的好字，写得精神。”便凝神细阅，众人是端坐注目，只见乾隆时而脸眉凝目，时而颔首微笑，时而俯仰沉吟，时而抚膝慨叹，末了笑着递给了岳钟琪：“你们也看看，难为这两个年轻人少壮有为，很给朕。”

整脸，葛潇画的文章写得也好，纪晓岚有的没的谈笑风生，比出康熙年间刘七麻子一案，又比芜湖盐商放炮造反，连着说齐二寡妇一枝花诸人，又比论傅恒黑茶山，雍正朝名臣李卫招安窦尔敦，种种前案甜蜜割据逆案人犯，优劣长短相互辉映参照，大小之事对垒之行虽然各有同意，哪一案不要耗国库数十百万，哪一案都有误伤良民的，中间夹着红咒插话凑趣儿，把乾隆听的是乐不可支，说道，老五说的不错，这确是国家祥瑞之气，圣祖世宗爷和朕三代努力教化百姓，深明大义，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不然有的从贼抵抗，有的窝匪不报，仓促之间良有不便，哪有个不误伤好人的，他想说的庄重肃穆一些，竟是无法挂下脸来，仍然是笑逐颜开，实在是非同寻常。一时间岳钟琪和尹继善也都看完了折子，尹继善由衷一叹，奴才细想当时情形，不能请示待命，不能延误时分，为防走漏消息，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又无大军可以调动，朕将才也，运筹帷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出奇兵用一阵都在箭不容发之中，一步错了就没有这个全胜之局。岳钟琪也说，这确是一场野战，不是靠地方政府，也没有全指望大营官兵，这个战力很个别的。乾隆一百个心思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一来他刚入职侍卫，再者年纪又小，无功晋升，众人难免不服，有了这份功劳，心里这份欣慰，局外人怎么也不能体谅的。转念一想尹继善的话，反而冷静持重了下来，转想刘墉是文臣，按野战功勋又如何记劳，又想福康安果真是班班大才，纯粹以武功出身似乎可惜，一功之下赏赖过重，又容易增加他的虚骄狂傲之心，心里边想着，心思已是清明底定，笑着说道，其实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这个仗打得险，如果有了半分敷衍，先来请旨或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计，商计停当，贼也逃了，他们也没了责任，这就是寻常拥立伎俩，傅恒有子，刘统勋有子，朕心里欢喜无法形容，但他们毕竟年轻，还要砥砺磨练，琢玉成器才是，朕料他们的折本今夜明天可到，军机处先议一下，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下边由工人员保续照常，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宁可从低或者记当，待差事办完引荐时再说不迟。几个人哪里知道这一霎的功夫，乾隆转了若许的念头，还要说呢，乾隆笑着说道，等他们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纪云报个喜信儿冲一冲也好，朕心里岂是郁闷，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真文章才真难做，先帝不知多少次说这个话，当时只是设身处地，现在却感同身受了。

尹继善双手屈膝端坐，眼睛盯着前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奴才刚才说到牛皮帐篷，五爷回京请召集户部兵部合议一下，现在来不及分责任，先从吴库斯调拨的5000领帐篷是绝不够用的，不去从科尔沁或者察哈尔急调购买50000领发放青海诸军要紧，便是非可以从容去变，兵士们受冻饿不能从容，青海地势高寒，有的大营营区一年只有一个冬季，冻土不能种植凉菜，吃煤粮住破帐房，奴才去视察，士兵们人人面带菜色，有的整营都是鸡屎眼，一到黄昏变成一群瞎子。我请旨户部配调花生、核桃、大枣、瓜子运到军营，从军官到士兵满堂奔走欢呼，万岁圣明，体恤我们当兵的可怜。后来再调就调不动了，兵部户部都说平原营防兵士子薄比，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地方100斤羊肉想换1斤青菜也没处换，一车萝卜送营里兵士们围上来，一会儿就啃个精光，奴才亲自进大伙房，干菜羊肉雪米饭吃了2天，真是难以下咽。他仿佛至今不胜那份苦涩，嘬着嘴唇皱眉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刹那间，纪晓岚才留意到尹继善变得又黑又老，不但胡子苍白了，原来又浓又密的头发也变得异样稀薄，总起辫子也不过拇指粗细，软软地垂在脑后。想起2年前同游清凉山，尹继善那份风流儒雅，顾盼间熠熠精神，怎么也和面前这位深沉持重、形容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块儿。乾隆一边听一边也在审视尹继善，点头说道：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朕深知你的那么忧谗畏讥的，朕虽然远在北京，你人在西安，心存军国，巡行西宁、兰州，深入大漠，朕是如同在你身边。元长，你不要落泪，听朕说，你在江南做官日子久了，一向得心应手惯了的，一旦去了北方，那里历情民风都不相同，又是以带兵为主，又是军机大臣和纪云他们一样参酌政务，你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呢？袁枚在西安待不住，他想抚琴而至，西安地瘠民穷，只有石头板，哪儿来的琴？把军官兵痞赶出了西安，当地土豪劣绅、强悍刁民照旧还得用板子木夹对付，他不懂三秦政治和江南的不同，不能像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秦塞函谷不是吟风弄月之地呀。袁枚的随缘诗话朕是很赏识的，既不肯做官且闲置几年，全林著书也是好事，甘肃藩库供应青海大唐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已经有几封廷记往来文书，兵部说这是2年前才新制的帐篷，从呼伦贝尔购进的时候兵部派人验过，都是一盏新的壮牛皮缝制，库存不到2年发到营里就没坏了，不可信，疑心青海大营军官冒之暴损，
尹继善派袁枚去核实，兰州库房说无损，有领获兵营的戳记签名为证。兵营长官请尹继善到营验看，又确实是霉变不堪。几千里外三方各执一词，公婆各有理，吵得是沸反盈天。陕甘总督乐而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正法以正视听而为军心。可怜袁枚一介书生，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为肃清西安兵患，得罪了青海甘陕的丘八爷，为牛皮帐篷又惹翻了甘陕官场，为设义仓垦荒田激恼了当地士绅，弄得四面楚歌。幸亏尹继善百般回护，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偏偏现任的浙江巡抚王胆旺就是前任的甘肃布政使，都是串了一气儿的，来了不接见，不放牌子，不给差事让他候补，淡淡的把你晾起来，你怎么样？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这里边关联错综繁杂，在座的谁也没有纪晓岚清楚，但这其中的人事险恶也属纪晓岚鼎鼎明白。且不论乐而锦是乐敏的族叔，不但是功臣之后，也是跟从乾隆十四叔允提西海征战的悍将，即王胆旺因在甘肃征粮有功，聚财有道，迭受表彰为能臣。乾隆去海宁前一日还特别下谕，加恩赏给他八旬老母貂皮四张，大缎两锭，还有亲笔御书人瑞国祥的泥金匾额。明知其中古怪隐情多，想想连尹继善身历其境都料理不开，应付为艰，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反复沉吟着觉得漫无头绪，与其说错不如不说。正思量着呢，洪州说道，王胆旺这人请皇上留意，您去海宁，臣弟在后船随驾。运河两岸梅花盛开，还有月季夹竹桃，市花都开，上岸找百姓悄悄打听，不是季节怎么花都开了？是祥瑞？不是的，是花银子从江南扬州花房移来的，盆子摔了现栽，成效中敬奉迎老佛爷带了假味儿，臣弟见他那副谄笑的嘴脸就恶心，分明是个……他突然打住了，嬉皮笑脸地说了，嘿嘿，臣弟又说走嘴了，皇上原谅。乾隆笑着说道，你说嘛，虽然你散漫无羁，朕还是愿听你的实话，谁为这些事儿罪你啊？洪州笑着说了，说句好听的，他这人言过其实，说粗一点，是个拍马溜钩子舔屁股的角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种人只要不贪，永远是个不倒翁。乾隆说道，朕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不过如此，朕在藩邸见有些人在先帝跟前这个模样也恶心，君临登基才知道人性屈高产上都是一样，有的是内根不正外头倒血，比这外露的更加可恶可憎，既然都屈高产上，不能单凭嘴脸判别，说他好要有实据，说他不好也要有实据。朕见过个马脸相的，你看他撇嘴瞪眼愁眉苦脸，他其实是在笑，你瞧他笑眯眯的，那是在哭呢，呵呵呵呵。洪州偏着脸想了想，无所谓地说道，
陈弟没有什么实据，就是瞧着这人不地道。世上禅者待下必交，不也是情理？陈弟信得起尹元长，才去一年多点吧，看上去老了十年，也是凭据。元长说要牛皮账，那肯定得赶紧办。真奇怪，甘陕年年闹旱灾，干得寸草不生的，怎么就会没了牛皮账，又没了粮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

0: 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福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洪昼说的平平淡淡，乾隆却听得心里边一震，像是被提醒了一件极为要紧的事儿。一边极力思索着，一边说道：不但牛皮帐、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部列单做军需供应，定成常例。既然萝卜能运上去，可以从内地征购。青海藏边阿里驻军待遇，还有乌里雅苏台、天山大营的粮秣军饷，下去尹继善和老五一个调陈，朕批给兵部照准办理。军士没菜吃，那些荒旱之地又无法种菜，这不是小事。说着他灵机一闪，也是想得有了头绪，突然转脸对纪晓岚说道：历年的各省晴雨报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写信给阿贵誊录一份，用600里加紧送来。洪昼和尹继善正聚精会神聆听他前头指令，感慨乾隆深人厚泽，体恤前方将士。猛听的话题一个急转弯，对纪云说起晴雨折子这八不相干的题目，都一下子愣住了。岳钟琪一直低头在想如何劝说乾隆警惕阿尔萨那的诡计，也一下子抬起头来。只有纪晓岚心里边机警明白，一转眼间已经知道乾隆对乐尔锦和王胆旺起了疑窦。但这样的圣明高深，万万不能一猜就中。他故作发愣一阵子，才说道：臣遵旨，不过圣驾这就返驾回銮，过去的晴雨表不是要紧折子，恐怕已经存档了，一时未必凑得齐呢。皇上怎么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乾隆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狰狞，语气中仍是十分平静：是老五提醒了朕，朕是想看看甘陕这几年的旱涝，是旱，牛皮和粮食不该没得一塌糊涂。如果是涝，朕记得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免赴请朕的。他这话虽然说得宽松温和，但事理透析却犀利如刀，把一切障眼的往来纷繁事物、纠缠不清的人情扰攘一把剥去，追骨透髓，直捣要害，只有洞穿欺诈之力。顷刻之间，纪晓岚觉得再也不必顾虑什么，再也不敢虚与委蛇遮饰什么了。纪晓岚略予俯仰，岳钟琪在旁边叹

0: 主子这话真是动若观火，圣明烛照，坚壁尽现。老奴才在京闲居，甘闪旧部进京见面。说起道路天气，连着这几年甘肃雨水充足，祁连山下的春小麦一亩都能打200多斤。武官们抱怨道路翻江，泥泞难行，还说甘肃官精明会做官，都发了。奴才戴罪之身，不愿多事，他们孤往言之，奴才孤往听之而已。皇上这一说，奴才心中像点了一盏灯。甘肃原本苦旱之地，年年赈灾，这几年赖皇上洪福，风调雨顺，感情还在冒请赈粮，他们竟敢将历年几百万银子都私分了，这可太骇人听闻了。乾隆的脸完全的阴沉了下来，两道短黑浓密的眉毛微微的扭曲着，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着针芒一样的微光，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额角上的肌肉时而抽搐一下，两只手紧握着卷案边缘，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却咬着牙端坐不语。守在帷幕边侍候茶水金质笔墨纸砚的太监最知道这主的脾气了，本来就屏息狐狸的腰身像被人触了一下的含羞草，齐刷刷地折弯下来，等待雷霆大作，雨雹齐下。乾隆却没有发作，问道：纪云，去年甘肃暴旱还是暴涝？他开口问话，纪晓岚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加思索地回道：暴旱。皇上，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旱，陕西泾河前年去年极涝，但河套张掖武威12城足收没有求赈，甘肃接连5年都是旱灾，请雨表送来预览，皇上就明白了。乾隆又问道：这几年甘肃免赴赈灾钱粮数目，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
1: 皇上，
0: 纪晓岚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刹那间加了小心，就地欠身说道：详细数目臣不能明白，按甘肃在册填土是236000余顷，田赋定例287000两，连着5年都是免征的。去年赈灾银子发给5万，前年是8万，再前年是65000，这是户部报呈预览，军基础流荡时臣无意中见到，尾数不能记忆。记得前罪臣讷卿还说过，王胆旺这人真聪明，知道江南丰收，又吃准了主子临恤灾民，使劲报灾，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就为有这个话，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陈继云身在基书，不能见微知著为皇上分忧，失职独责之处难逃生见。他还要谢罪，乾隆一口打断了：不要无故怀刑，这不是你的首尾吗？呵呵，朕这里连年整顿吏治，只顾了高横前度这些城湖涉属，哪里想到各省还有许多的风使长舌呢？发文给阿贵，派员到甘肃去查明核实，一是征来的钱赋到哪里去了，二是赈灾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着尹继善立即去办。
1: 是。
0: 尹继善赶紧回答，却没有立即起身。他在西安大约受气焦劳极多，至今余惊余怒未息，趁欠身活动了一下腰肢，从容说道：奴才奉旨

去陕前曾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傅恒告诉说甘肃有粮82万7500担，豆麦充足，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80万担粮在江南约值250万两银子，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当时奴才感激王胆旺顾全大局，佩服傅恒协调有方，但在军中亲眼所见，既没有豆也没有麦，有的只是没米。奴才也派袁枚前往各库查看，又3次另派人复查，皇上，甘肃根本就没有翻库存粮。这件事早就想奏明皇上的，但乐而锦一口咬定粮食已经赈了灾民，700万担的折价银子存在翻库，要查需要请旨办理。奴才又奉旨回南京，所以暂放了手，请皇上一并发旨。这其中疑窦太多了。这里边的疑窦确实太多。700多万担粮垛起来是一座山，赈灾没了，饱旱发钱粮也赈灾了，超过甘省税收田赋7-8倍的粮食都赈灾了。乾隆气得发愣，洪昼却笑着说道，甘肃人好大的肚子。乾隆按着桌沿想站起来，才意识到是盘膝在榻上，耸了一下身子，狞笑道，哼，朕看未必，只怕饿瘪了肚子的也是有的，因为甘肃的王胆旺乐而紧肚子太大，手太长了。一句话，查办。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王胆旺乐而紧完了。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岳钟琪拈须沉吟说道，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已经听得头晕。甘肃地级民贫，麦豆亩产不过1-2百斤，这700万担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江南的存粮也就1000万担上下吧。纪晓岚神色忧郁，看着乾隆说道，东美公不知首尾，这700万担粮是捐监的粮食，4年前乐而锦还是巡抚，上了道奏折说甘肃过往商客多，就近买粮捐监比到京捐监更便捷，这是国家额外进项，就地聚粮，就地散赈百姓，本地富户跳粮得银子，甘肃很实惠的。皇上当时批示，尔等既深任其事，免为妥当为可。50、5两一个监生，3年来共是150,000捐粮监生，有粮又报灾求赈，这已经蹊跷，卖了粮又收进藩库银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真是翻云覆雨，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若是藩库收250万银子，户部居然不奏，那户部就该一炮炸成灰烬。如果没收这笔银子，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那王胆旺和乐而锦难逃欺君误国之罪。

如果丰收，为何要年年赈灾？宰割百姓，宰割朝廷，反过来报捐粮有功，欺君误国，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背伦。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贿，是通省省府州县上下一心合伙欺君。但有一个有天良的奏上来，哪有瞒得朕这么苦的？朕已经明白他们百计为难尹继善的缘由了。继善在那儿一天，他们就如坐针毡。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中了举人中进士出来的人，天地君亲师，叫得震天响，一见到钱都变成了见血的苍蝇。他悲不自胜，如泣如诉。众人替他想，天天四更起来见人办事到半夜，里里外外文事武备，一处不到一处出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总想把天下治得四面镜八面光，却时时处处有人专门作对似的，事事都难顺心。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真苦真难，心里边替他难过，却也无可安慰。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也都累得筋软骨酥，仍旧四方走风，八面漏气，又是奇怪又是不能咽这口气。沉思默想着，也觉得心酸眼热。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乾隆擦了一把脸，心神安定了一点，脸色仍然十分的阴郁。坐得久了，腿有点麻，软软的偏腿儿，有小苏拉太监跪着替他穿上靴子，下榻来徐徐地踱了几步，已经收起了悲戚之容，铿锵的音调里带着丝丝颤音说道：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糯敏一案，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情理而言，害民欺君，邀功罔上，耽误军国大事，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断无可挽之理。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大白于天下，以一天宪王纲。彼济民不畏死，朕又何惜三尺龙泉染血？他仰手看着殿顶的藻井，像穿透乌雨在遥视天穹。过了好久才伸长叹息一声：以宽为政，是要与民休息，百姓富社稷安，不是养庸为患。养得遍天下城湖社署肥壮了，拱他镇的紫禁城。哎，看来还是朕良德薄能，不能赶客臣下，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肆无忌惮呐。几个臣子原本挺直坐听他训诲指令，末了这几句醉极诛心之语，说得众人无不悚然鼓励，连洪州在内赶紧都离座俯首，连连叩头。乾隆还要接着说，见补义进来问道：有什么事？补义见众人都跪下，赶紧也跪下了：浙江巡抚王胆旺求见主子。乾隆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狞笑，

0: 说曹操，曹操到，他有什么事？
1: 他没说，奴才也不敢问。只见抱着一摞子旧书，看样是进城预览的。
0: 乾隆一下子想起来，是在宁波时王胆望陪嫁，自己曾说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是一汉室，想不到他这么快就给自己弄来了。但他此刻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冷冷地说道：你去传旨，他东窗事发了，今日就有旨意，他和乐尔锦革职听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书留给他自己好生的读。
1: 这请稍后。
0: 尹继善赶紧摆手止住了，向乾隆连连顿首：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算不得铁证，万一其中别有委屈，奴才一言造干省百官惶恐不安，此罪百身莫属，求皇上查明再办。纪晓岚也说，王胆望的案子扑朔迷离，异常繁复，臣以小人之心夺之，他是听说尹继善回来，恐怕干省捐奸冒镇事情败露，来见驾，一为取巧讨好，二为探望风色，不如假以辞色，赏收他的书，令他安心回去供职，此刻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日前，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发展改革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兵团政务服务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兵团分行共同开展信用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诚信文化，增强社会信用意识。下一步，兵团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推进诚信文化和信用建设宣传活动，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基石。其次，再来关注来自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会首设特色优势产业粮食产业展区，目前粮食产业展区布展、招展、活动筹备工作已全面收尾。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今天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最后再来关注，近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逾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展期为期6天，进馆人数达50万人次。历经10届打磨，南博会已从单一展会升级为集经贸、产业、人文、外交于一体的综合开放平台，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显著提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就是那儿的
8: 做操作，所以一直都有。
9: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5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10: 当初种地呢，预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9: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首次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0: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9: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固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0: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9: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0: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9: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

0: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0: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涉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是风景各异，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至24号进行。各地教育考试部门呢也是提醒各位考生啊要准备充足，安全赴考。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中考的具体考试时间啊，以防大家如果说自己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可以抓紧时间啊，听今天的这个城市生活家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啊，别把时间记错了。6月22号10:30至13点整考语文，16:30至18:30考物理化学合卷，6月23号。10:30至12:30考数学，16:30至18:30考道德与法治历史合卷，6月24号10:30至12:30考外语。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啊，今年的话，中考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余人，共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 据了解呢，为了最大限度啊服务咱们的这个考生，乌鲁木齐考区全面推行本校考点制啊，实施全域交叉监考，跨校配备监考老师啊，确保这个考试的公平。在此呢，向这个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啊，也是提示各位考生，要充分考虑好这个天气、交通等因素，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安排及行程路线，自觉遵守考试的各项规定，严禁携带各种智能设备，比如说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以及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如果说考试期间遇到了忘带或丢失准考证等等的问题啊，要立刻联系班主任以及学校教务处，及时补办这个准考证。在中考期间呢，阿勒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实施24小时专人值守，可为考生补办这个准考证，进行考试政策解答，并且呢，各考点考无试，为考生提供了应急合理便利啊。阿勒泰市教育局啊，也是提醒咱们的这个考生啊，考生一定是在考前认真的去整理好咱们的准考证、文具等等关于考试所需要用到的一些用品，提前熟悉考场的位置、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因为这个慌乱而迟到啊。同时呢，考前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啊，树立好这个知识要点，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养足精神。考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沉着和冷静，仔细审题，认真的读写，规范答题，把控好做题的节奏，把控好做题的时间问题啊，细心应对每一个细节，稳稳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并且呢，公正也是建议各位考生啊，尽量提前实地前往考点，熟悉一下这个考场的位置、出入口、卫生间等周边的环境，提前适应考场的氛围啊。考试当日呢，要充分预判交通拥堵啊，还是说这个高温、降雨等突发的情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通勤与安检时间。同时呢，各位如果说是要参加中考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要务必熟记各科目开考的时间，提前抵达考点，避免因为记错时间、仓促赶路、延误考试等情况的发生。好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带领大家关注到的这个身边事啊，就在这两天，在浙江湖州一居民家中，窗户突然冒起了青烟啊，这个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之后，赶紧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所幸未造成相关的人员伤亡。大火过后，卧室已经是一片狼藉，客厅的墙面也被熏黑，房间内监控画面显示，事故发生之前，屋主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床头插座上，充电线接口恰好就

压在枕头底下。说白了啊，由于长时间的通电，充电线接口发生故障发热，导致枕头床垫处于阴燃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为明火，最终酿成了火灾。在这里呢，也是消防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手机充满电之后，很多人习惯啊只拔掉手机，让这个充电器充电线继续的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的样子。那么这个看似方便的习惯啊，却是极其容易惹火呀，惹火上身呐。手机充完电真的就是说要及时拔掉充电器。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这个常见的手机充电的误区，其实大家平时我感觉啊，身边人有不少的都会碰到这个误区啊。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细细的来聊一聊。首先，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啊。这个充电器啊，它呢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啊，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这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啊。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器啊，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是耗电，造成浪费，而且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以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现象啊，导致火灾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做过这个事情啊，那就是给手机整夜的充电啊。通常情况之下呢，合格的这个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说是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也就是涓流充电。然而呢，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说是电池本身它就存在质量问题啊，又没有及时的被发现，就很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说是引发爆炸。还有呢，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啊，就是长时间的每一次呢都是充到100%啊。其实公证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每次必须充到100%啊。其实啊，这个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说是高电量的状态，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建议各位平时将咱们的这个手机呢维持在65%到75%，这样的话是对它的寿命使用还有电池容量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帮助的。好了，然后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怎么去充电，又该充多少，哎，充完之后又该怎么做，跟大家说完了是吧。那么如果说大家发生了这个发现了或者说是已经发生了这个起火的事件，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要切断电源。如果说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这个插座，切断电源。其次呢，要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还有呢，就是要选择好正确的这个灭火器材啊，切勿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火啊，有触电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去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咱们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一个扑救。好，如果说上述的问题咱们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还是没有办法去让这个火势减小或者说是这个熄灭啊，应该怎么办呢？咱们要及时的去呼救救援了啊。火势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要迅速离开现场，并及时拨打119进行报警，避免吸入浓烟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在日常的充电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踩到刚才公众所说到的几个雷，是吧？啊，有的会一直充电充到100%才行，是吧？有的呢，这个晚上回去放松的时候玩手机，是吧？然后呢，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啊就充了一整夜的这个电啊，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还有呢，就是长期不拔咱们的这个充电器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今天回到家之后啊，就赶紧去自检一下啊，看一看平时有没有踩到这些充电的误区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

0: 而呢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要带领大家，我们要了解到的是穷库什台呀。真的，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穷库什台啊，真的是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有没有玩懂过穷库什台的听众朋友们啊？好的，聊到这里的话，这个蓝天白云下面是雪山，雪山山林下面就是穷库什台了。这里呢，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孜县。承上启下的他，上达天山，下抵河谷草原，与云朵、森林和木屋共同构成童话中才会出现的景象啊！最近的话，天气也是非常的晴，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是时候出门去玩耍了。在穷库什台草原深处的溪谷当中，高大的松树下点缀着一座又一座漂亮的木屋，这里是哪儿呢？这里就是穷库什台村。村中的民房大多是木建筑，由整根的原木搭建而成，保存着历史悠久的状态。这里还有很多民宿可以选择，一个赛一个的景色优美，透过房间的窗户咱们向外看一看啊，这个森林草原真的就是尽收眼底，很多村民家也提供住宿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穷库什台村的景色都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沿途呢还能看到很多牧民赶着牛羊进行转场。这里的山啊，可以说是立体的，当光线斜洒在草原之上，将山体勾画成大海掀起的波浪，云山和草原交织，让人对峻岭密林深处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并且呢，来到穷库什台啊，一定要去走一走这里的后山啊。在后山呢，有山下的牧场，还有穷库什台的精髓所在。沿着步步皆是景，还有很多打卡点的这种状态往里走，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湍湍流淌的河水呀，还有原生态的小木屋，都能够在这里一览无余。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啊，进后山的话，就是说只能骑马或者说是徒步上后山，车辆的话是没有办法驶入的，来回路程的话大概在3到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考验体力的，也是很适合徒步爱好者前来打卡。好，那我们也是细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后山到底该怎么去啊？抵达穷库什台村之后呢，将车开到后山栏杆处，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我们再徒步或者说是骑马前往。在这个后山啊，网红秋千它就有两处，像这个啊云海山庄民宿和山野民宿附近啊，在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倘若您是选择骑马到后山的话，这个穷库什台的各种打卡点位和线路马队它都能去。费用的话是每个小时80元整，半天的话是288元。那么除此之外呢，游玩指南也是给大家奉上啊，像这个门票的话，首先它是免费，最佳的游览时间啊，那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最关心的点啊，是啊，穷库什台很美，但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去最美呢？每年的5月底到9月份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里停留2到3天的时间啊。 好的，如果说您选择了琼库什台，也是给大家抓紧时间推荐一下这个最佳的拍照打卡的点位啊。如果说您是在前山的话，可以拍一拍云朵跟草原；在后山的话，可以拍一下网红秋千，以及这个海蒂和爷爷同款的木屋啊，还有新型森林啊。这个网红桥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这个网红桥的话，是沿着村口右边的小溪旁再往里走一走就能够看到了。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交通方面啊，咱们就是直接从特克斯县自驾或者说是这个包车前往沿途路段多为盘山公路的这个地方啊，建议在特克斯县加满油，我们再出发这个今天的所说到的目的地啊。餐饮方面的话，在这里吃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啊，像这个好肥羊山庄是吧，啊，还有这个松塔烤肉、河畔餐厅啊，以及东哥餐厅啊，等等等等，好吃的真的是非常之多啊。大家到时候在相关软件上或者说是问一问当地的这个生活的群众啊，老百姓啊，大家都会给你推荐到，哎，这家不错，你可以去尝尝。那么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在这里停留个两到三天，还有一个方面呢，那就是住宿方面了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可以住在牧民家，当然了，这个是需要提前沟通征得同意的啊，或者说是去当地的民宿啊，民宿是相当之多啊，这里就不用去过多的赘述，大家直接搜索就能出来相关的很多关键词了。其实啊，就是说每到新疆的夏天，或者说是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啊，新疆人啊好像真的就是有一种不用说太多的默契啊，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咱们就上山吧。有草甸，有雪山，有森林，有日落，还有小溪等等等等，他们在四季当中啊变幻无穷，又永远保持着最舒服的样子。真的相信公正啊，他会稳稳地接住你每一个月来新疆的所有情绪。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陆游咏梅花。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其咏梅词《卜算子·咏梅》以物喻人，突兀言志，以清新的情调写出了傲然不屈的梅花，暗喻了自己虽终身坎坷却坚贞不屈，是咏梅词中的绝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堕，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陆游咏梅花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小心餐具会伤人。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

0: 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小心餐具会伤人。安安今天又惹妈妈生气了。早上吃饭的时候，安安一不小心打碎了碗，弄脏了衣服，也弄脏了地板。妈妈换了好久才收拾干净。安安当然免不了被妈妈训两句。安安觉得好委屈，自己也不是故意的，干嘛要发那么大火呀？于是安安去找爸爸哭诉。爸爸笑着说，别哭了，爸爸给你买一个适合你而且摔不坏的碗，再哭就不给买了哟。这天下午，爸爸果然买了一个精巧的小木碗，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木盘，一双木筷子，一个木勺子。爸爸把木碗递给安安，问他喜欢吗？
0: 喜欢，
1: 安安开心地回答。安安抱着小碗转了好几圈，娇滴滴地对爸爸说，
0: 爸爸，我要吃饭。
1: 爸爸和蔼地说，这些餐具要用洗涤剂洗一遍才可以用，现在还不干净，用了会生病的。你去找平平玩吧，爸爸还有些事情要做，乖。安安跑着跳着找到平平，对他说，
0: 平平哥，我们玩打架的游戏吧。
1: 平平很惊讶地问，怎么打架呀？安安左手拿着小木盘当盾牌，右手拿着小木勺当武器，头上顶着小木碗当盔甲，装作很有气势的样子说，
0: 哼，你这个大坏蛋，被我遇到就别想跑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1: 平平让安安闹得哭笑不得，只好求饶，
2: 好妹妹，我承认我打不过你，认输行吗？
1: 安安一口否决，
0: 不行，今天你必须陪我打架玩，要不我就去告诉爸爸，你欺负我还把我打哭了。
1: 说完，安安冲着平平就开打，一边打还一边喊，
0: 大坏蛋，快点投降吧，你今天认输也没用了。
1: 平平没有办法，只好慢慢地退着，装作打不过要逃跑的样子。安安追着平平，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到厨房，看着平平只逃跑，没有一点反抗，觉得很没有意思。于是，安安对平平说，
0: 看你太弱了，我特许你也拿一件武器，一个盾牌，要不光欺负你没意思。
1: 安安给平平挑了一个不锈钢汤勺当武器，一个不锈钢盘当盾牌，还特意强调要有反抗，不能一味的逃跑。平平顺从着妹妹的意思，安安打过来的时候用不锈钢盘或者汤勺挡一挡，安安前进的时候他就后退，

0: 安安越打越兴奋，还不停地喊着杀呀冲呀。正当安安玩得正开心的时候，他的脚被沙发绊倒了，直接向前扑倒。萍萍虽然很努力躲避，汤勺还是划破了安安的左臂。安安摔得很痛，开始还能忍住，可是一看到胳膊上的血立即哭起来。萍萍一边安慰安安，一边大声喊爸爸妈妈。爸爸看了看安安的伤口，对他说，没事的，这点小伤明天就会好的。接着又对萍萍说，萍萍啊，你去赶紧去把家里的医药箱拿来，稳点儿。爸爸用碘酒擦拭干净安安的伤口，接着用绷带细细包好。安安小声问，
1: 爸爸，这样就没事了吗？
0: 爸爸安慰他说，
2: 只要你平时不去想他，也不动他，很快就会好的。
1: 那你给我涂的是什么呀？
0: 安安问道。
2: 爸爸说，这是碘酒，能够杀菌消毒，当皮肤受伤的时候涂上一些碘酒，可以有效维持伤口的清洁，这只是碘酒的用途之一。生活中碘酒还有很多用途，只要你足够细心就可以发现。闹了这么久也累了，回屋去睡会儿吧。
0: 等安安睡着了，爸爸问萍萍，
2: 今天你跟安安是怎么回事？
0: 萍萍低着头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爸爸听着不断地摇头。爸爸让萍萍坐在沙发上对他说，
2: 你知道餐具有多危险吗？你们小孩子的皮肤都很脆弱，很容易被金属餐具划破。你妹妹又小，她能知道什么轻重？万一她戳伤了你，或者你弄伤了她，都不好。每年都有很多小朋友们因为拿着餐具玩闹受伤的，严重的甚至会骨折失明，这都是闹着玩闹出来的，你们怎么就是不往心里去呢？
0: 爸爸顿了顿，接着说，
2: 再说了，家里是打闹的地方吗？这次是摔在地上，如果是摔在桌角上怎么办？这样的后果我们都承受不起。你比你妹妹大，疼爱妹妹是对的，但是不能溺爱她呀。安安的要求太过分，就应该拒绝。要做的事情太危险，一定要阻止他，这样才是一个好哥哥。萍萍，记住了吗？
0: 萍萍说，
3: 记住了，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0: 爸爸满意地笑了。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餐具最常见不过，可是我们拿着餐具打闹的话，餐具也非常危险哟。除此之外，餐具选择不对也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些装饰漂亮、色彩艳丽的餐具，其实这样的餐具最危险。陶瓷餐具表面的彩绘中还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所以彩绘越漂亮就越危险。塑料彩

0: 含全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伊犁啊。那么说到伊犁最治愈、最原生态的小众秘境，一定是少不了什么呢？啊，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打卡的目的地啊，穷苦石台。这座藏在天山深处的古村落啊，也是被称之为是天山最后的净土啊。起伏的人体草原，成片的雪岭云山，淳朴的木屋村落，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清风、草原与星河。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穷苦石台，你最喜欢这里的哪一种风景？最难忘的旅行体验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有不少听友在持续发来互动啊，就是说关于穷苦石台的点点滴滴啊。首先呢，我们也是先来挑一个啊，就是说它的名字叫做山野入梦。他说，我真的觉得穷苦石台是伊犁最像童话的地方。他说呢，别的草原啊是平坦是辽阔，而穷苦石台是层层起伏的波浪草甸，也就是说大家所说的人体草原。光影落在山坡上，那个曲线温柔又治愈，四周的雪山环绕，成片的雪岭云山，扎根山涧，木屋溪流牛羊散落山野，完全就是说现实版的海地庄园了。这位听友补充到呢，他说最近刚去过一次穷苦石台啊，六月份啊，这里是绿意最浓，野花遍地，空气清新凉爽，而且还不用赶路，不用打卡太多的地方，随便找一处山坡坐着发呆，风吹草浪，云影流动，所有的疲惫瞬间就被治愈，这是我去过最让人静心的新疆秘境之一。好，那我觉得这位听友所说的非常的有画面感啊，这个穷苦石台的美是细腻的，是温柔的，也是高级的啊，独特的沟壑草原自带的是一种独有的这个层次感啊，像这个雪山啊、森林啊、村落、草甸啊，它们是完美融合的，保留的是最原始最纯净的山野的模样。相比于热闹的这个网红景区啊，这里的安静治愈还有烟火温柔，其实是非常适合慢旅行放空散心的一个地方。也难怪啊，很多人来过之后都会把这个穷苦石台啊列为伊犁旅行的白月光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追风牧马，他说我最偏爱穷苦石台的山野骑马和轻装徒步旅行体验。这里的乌孙古道是北入口，后山风光绝美，路况平缓，而且非常适合新手。他说呢，上一次在村里骑马进山，一路穿过草原啊，还有这个森林青青草甸，近距离的看的是散养的这个牛羊，清澈的山涧溪流啊，并且还有沉浸式的感受到牧民的日常啊。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不用太高强度的徒步，慢慢悠悠的骑着马，追着风，站在高处俯瞰整片穷苦石台的全景，那是一个群山连绵，村落错落有致，并且视野是超级开阔。傍晚时分呢，坐在山坡看落日落满整片草原，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和浪漫啊。这里呢，就是我来到新疆最难忘的自由的体验。好的，非常懂这位听友的这个快乐啊，这个名字叫做追风啊，这位听友。穷苦石台的精髓其实就是走进山野，融入自然，在后山这里啊，骑马漫游，山涧轻徒步啊，也就是说在过程当中不用太赶路啊，跟着风的声音和草的颜色，咱们就慢慢的前行，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天山腹地的辽阔与静谧的感觉，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千年乌孙古道的起点，这里自带山野的灵气，既能够感受草原的温柔，又能够触摸到古道的底蕴，动静结合，体验感拉满，非常适合喜欢沉浸式旅行的朋友们啊。好，再来关注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啊。他说提起穷苦石台，我最喜欢它古朴纯粹的人文烟火。这里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村啊都是原生态的木质跟木屋，这种感觉是非常之多的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

酸民也是非常的淳朴和温柔，清晨可以喝一碗当地的鲜奶茶，吃一口特色美食鲍尔萨克啊，这个傍晚散步在鹅卵石村道，看炊烟袅袅，牛羊归圈啊，特别的治愈。相比于走马观花的看风景，这位听友说他最喜欢的是这里慢节奏的村落生活，山水治愈眼睛，烟火温暖人心，是一座有风景、有温度、有故事的古村了。好的，这位听友所诉说的是很动人的感觉啊！这个穷库什台最珍贵的，真的不仅仅只是这个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这份未曾被打扰的淳朴跟纯粹。原生态的古村落风貌，原汁原味的牧民生活，让这里既有山河壮阔，又有人间温暖。来这里旅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图的仅仅不可能只是一个风景啊，而是说一场治愈心灵的修行，远离喧嚣，回归本真，这就是穷库什台独有的魅力了。好了，也是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听友的精彩分享啊！童话山野，咱们可以治愈人心；追风徒步，咱们可以感受自由和松弛；古村的烟火可以温暖和长眠。这里就是独一无二的穷库什台。盛夏正好，绿意盎然，不妨奔赴天山的深处吧，邂逅这片伊犁最干净、最治愈的人间秘境。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就是那儿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留住。
8: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9: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8: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

0: 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0: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六市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2026年兵团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伊施阿拉尔市举行。活动现场，职工群众通过互动游戏学习安全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安泽显政策读本等证资料。在装备展示与技能体验区，展出了无人机、消防坦克、防护设备等应急装备。工作人员还在现场组织职工群众参与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实操培训。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发布2026年入境旅游专项奖补实施方案，新疆将持续激发旅游经营主体开拓入境旅游市场的积极性，全力推进入境旅游快速发展，全面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开展大局。在奖补政策带动下，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稳步向好。2025年全区接待入境游客236.15万人次，同比增长5.65%，实现国际旅游收入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入境游成为文旅产业增长的重要支点。继续来关注，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日至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最后来关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通贯，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0: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1: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5: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7: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宾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7: 到这个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这个
8: 都等着放假呢，
7: 对，已经飞出去了。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
8: 祝各位端午安康。
7: 对，
8: 大家出行我们还得上节目是吧？周末有没有计划，玲儿姐？
7: 我心想还是出去周边去逛一逛吧。
8: 好热呀，
7: 南山避避暑啊，
8: 就找个避暑地方，
7: 这个农家乐呀，是不是？
8: 是，
7: 或者可以去比如说天池泡个温泉啊等等。规划还挺多的。
8: 是啊，我还挺想去泡个温泉的
7: 啊，
8: 这个温温的，我觉得这个天最舒服了。
7: 是，
8: 但是我每年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我都是冬季就天特冷的时候去泡温泉，那实际上这个天是比较合适的。
7: 对，其实冬天去泡是最舒服的。
8: 但冬天冷啊，外面。
7: 所以就要形成这种
8: 反差感，泡的时候舒服点，
7: 知道吧？
8: 啊，
7: 比如说在水里面就很舒服，一站出来，哇，那个透心凉的感觉。
8: 但是这个天过去，室外也很热，是吧？
7: 是，所以
8: 看自己吧，都能都可以啊。首先说一个好消息啊，油价。油价今天晚上24点之后呢，做新一轮的调价。这次调价呢降3毛多，九十五的话大概降3毛9，将近4毛了。相当于我那一箱油我可以省个20块钱，各位应该也能省一些啊。
7: 还可以。
8: 所以坚持坚持啊，明天去加油，出行之前去加油，能省下来一笔钱。
7: 好。
8: 还有一个呢。这段时间今天尤其是在办公室啊，因为我们一个同事终于在
7: 换了新车了，
8: 经过了可能有大半年的纠结之后啊，
7: 对，
8: 是选了一个。但是我在想啊，真的需要这么大的车吗？
7: 他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换的是7座车型，是不是？
8: 对，选了一个2+3+2的7座版本的，算是大型 SUV 了。而且我也和我们连过好几次线，
7: 对，是
8: 也介绍过这台车型，20到20几万的价格，一台这种7座的增程插混 SUV，
7: 对，
8: 这个车呢。我前面我还早上问玲儿姐啊，我说玲儿姐，你知道它电池多大吗？80度电，你的纯电才75度电，它的80，
7: 留下了羡慕的眼泪啊。
8: 车是挺大的啊，其实我在想啊，真的需要这么大车吗？我会觉得像我那个车，我那车4米61，一台紧凑级别 SUV， 家里面其实出行的话，坐5个人绰绰有余，不会拥挤。
7: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要生二胎了？
8: 有这考虑啊，也完全是可以的，是吧？这是一个考虑。但是他我觉得还是想的是出游，再加上他是没有充电条件的，单位充。
7: 对对对，
8: 他说就单位充，然后平时使用也够了啊。我80度电嘛，在单位的话，我说价格高一点，他说没事儿，刚好把充电的那个金额那个钱，折合成了一些露营装备，出去玩的这个都准备好了。
7: 其实之前他也问过我，他说我想买一个纯电和增程，就特别纠结和矛盾，问我怎么选。那我因为我是纯电车型，那我第一时间说买纯电，但没想到他选
8: 你看还是买插混，
7: 买的是对。其实我现在还想问，你看是刚才还搜到了这样一个热搜，就是买增程还是买纯电，一直有人在纠结在讨论。
8: 我是有这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有没有车库能充电，另外一个呢，如果家里面第二辆车可以买纯电，而第一辆车呢不是插混就是纯油，这两个条件如果您满足的话，我觉得可以买纯电。
7: 对，
8: 其他条件尤其还有一个啊，就是当然我再加一个吧，我们新疆冬季时间比较长，基本上是半年时间。
7: 对，
8: 那插混的话，油还是有安全感。
7: 是你这说的非常的齐全。其实如果当时呢，我当时买插混和这个纯电之间呢，我后悔你没有跟我说这么齐全。然后因为周围朋友问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咱们新疆不适合开这个纯电车型，我就直接就考虑了插混。
8: 所以纯电是第二辆车。
7: 对，所以纯电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家里方便去安充电桩。
8: 对，
7: 充电
8: 其实成本算是高了。你要有车库，那肯定是稍微好点的小区，对吧？你买房买。

0: 车库的成本自然而然比你买个车十几万二十万三十万肯定还是要高很多很多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还是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到自己所合适的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叫什么车评人啊，他说仅单台车长跑长途严寒地区用车更适合增程，加油就能兜底，不受充电条件制约，增程而且多一套动力系统，后续保养呢会有额外花费。这个会有额外花费吗？
0: 当然会有了。因为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就会在稍后啊，我们有一个板块里面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我们汽车的保养项目和周期，也说到了关于纯电车它没有这个机油机滤，它其他方面其实保养的成本也会分摊出去，比如说检查三电系统，
1: 对，
0: 比如说它轮胎的磨损是不是要比油车要大得多，而且在这个其他几个方面，电车自然而然需要特别要去注意。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想和大家说一说啊，这是最近啊，根据汽车商业评论啊，某一个这个媒体有说一个关于发布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这公告里面显示了，其实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面，真的有不少品牌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退市。而很多呢都是这种老牌子，我们你看尤其是你看首府啊，其实也有一些老牌子的餐饮企业，我之前看了啊，就是某吃烤鸭的好像长江路那个，就好像这个竞争不过其他的品牌了啊。这车企其实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华晨，比如说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幻速，一汽夏利，包括老海马，有这么多，
1: 这个名字都感觉有点熟悉啊。
0: 有些熟悉的，有些陌生的啊。
1: 是是是。
0: 其实很多车企已经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工啊，生产线封存啊，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其实已经终结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回啊，我不是说这品牌其实大家都熟悉，都是一些老牌子啊，打引号的老牌子。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新牌子慢慢的不行了。虽然有的车企其实现在还在公布一些销量的成绩单，但是呢，我们其实不建议，如果一个品牌单月的销量不足10000台。其实就不建议各位去买了。而且呢，经过2016年到2020年这大概有5年的时间啊，16加20嘛，一共5年的时间，成立的新能源品牌多达应该是30多还是40多个品牌。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新势力品牌，当然也有一些这种主流品牌所去打造的中高端，比如说吉利银河、领克、极客、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腾势、仰望，又或者是像这个长城旗下的坦克等等啊，这样的品牌其实也包含其中。但是呢，更多的是新势力品牌，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能在市面当中依旧还有着过万销量的，其实也就2个手可以数得过来了，是吧？比如鸿蒙之行、蔚来、小鹏、理想，甚至是在近3-4年才出现的近2年嘛，2年多时间，小米汽车，也就这么几个。你想想，已经倒下的品牌就已经非常非常之多了，而那些个在市面当中所谓的清库存啊，或者是每月的销量极少啊，或者本地没有经销商的呀，就这一类车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的建议是慎重去购买。
1: 对，是
0: 一定要再为慎重，因为这样的品牌其实在市面当中大家其实已经能看到一些了。比如说我印象当中之前看二手车好像是哪吒吧，市面当中好像就真的就是当初买可能20来万，现在一看二手车价格就是个位数，2-3万都怎么去保养。它不像比如说原来的一些老油车，你就算已经停产的一些老油车，它还是有生产线的。就算比如说三菱在国内其实已经不怎么去销售了啊，已经基本上啊已经退出我国市场了，但是他们想找旗下车型的一些配件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对对啊，今天我这个看热搜的时候啊，我还关注了一个，刚才你也看到了嘛，就是很多

0: 车企啊请明星代言。我想对于我来说啊，我买一个车呢，我不关注这些，我只要觉得这个车好，性能好，或者我喜欢，我就会买它，不管这个明星我喜欢不喜欢，我不在意这些。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车企会请明星代言呢？你会关注你喜欢的车是哪个明星代言吗？
1: 会吗？如果你的品牌是梅西代言的，你会觉得增添很多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品牌价值。
0: 哎，有道理，
1: 对吧？你只是因为可能不喜欢他现在那个新的明星而已。
0: 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车现在找这个张凌赫代言，我会很开心。
1: 不要宣传那样的明星啊，我不宣传啊。就我的意思就是，明星效应它是有的，是因为这个明星没有请到你心坎上，
0: 有道理，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我随便刚一说，梅西，一说 C 罗，
0: 立马眼睛珠子放光了。
1: 这可以，这可以啊！只是因为你可能觉得就是他请这个人，我不是特别关注。
0: 你看，我也请到了，我也看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回答啊。他首先不是为了直接卖车，就是请代言人不是直接卖车，而是解决另外几个问题，比如说让更多人知道你这个车的品牌，是吧？而且今年车是那么卷，新车一波接一波的，技术名词一堆又一堆的，我们普通人根本记不住。当然这
1: 明星能记得住，
0: 是，所以这时候呢，一个国民认知度的人站出来，哎，作用就很直接，先帮品牌把这个注意力抢过来。
1: 是，
0: 然后呢，你未必因为这个明星去买这个品牌，但是你大概率会多关注一点，对不对？多讨论一点。
1: 就主要是很多明星啊，还是有他的很多忠实粉丝的。
0: 哎，是，
1: 粉丝，你不行，你过来看看我的车，你不买，买不买，我觉得是另外一码事，先看关注一下。
0: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让品牌的代言人把你这个品牌的属性说得更快一点，比如说这个品牌夸自己怎么怎么的啊，大家不相信。但是如果一个公众人物你早认识他了，站在他的身边，比如说刘翔，他的关键词是突破、速度，是吧？还有苏炳添，他的关键词也是速度、自律。而还有一些明星，比如说刘亦菲啊，偏向
1: 这个其实明星也是有风险的啊。就比如说之前有明星，特别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啊，代言的好多品牌都倒了。成龙，我可以说是名字吗？他代言的好多品牌都倒了，
0: 哦，
1: 是吧？是，这还是有风险的。所以明星他们在和一些车企合作的时候，也会去考量，
0: 互相他们都会去考量，
1: 相互成就，相互成就啊，这个很重要。就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域，而且呢，你比如说一个明星，你代言了这个品牌的车，你是不是得开这台车？要不然你开其他品牌的车，原来可能是奔驰、宝马、奥迪，你现在代言了，比如说某我们自主品牌，你是不是得开它？
0: 是，
1: 而且要让这个明星去信这个品牌，它确实是，这个向好去发展的。这个品牌呢，也就是欣欣向荣的，这个很重要。
0: 你说，你看，
1: 对吧？
0: 这就说了，有些车企会请一些网友看来没有那么红的明星，因为车企要的不是最红，而是最稳。
1: 对，最稳妥啊，
0: 就是它的形象稳定，知名度够高，争议少，年龄层覆盖广。
1: 对啊，那之前有某一个明星。跟我名字有点接近，我叫爽朗啊，各位其实能想到是某一个啊，但是这我们节目上肯定不能说，他其实刚代言出事了，然后你说这个品牌怎么办？
0: 对，
1: 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结果，
0: 互相成就。
1: 但是吧，相互之间一定要极度的信任，而且他们的合同一定是写的，非常非常细致。
0: 是
1: 啊，这个大家不用想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您喜欢这个明星，刚好他代言了，你又对车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就喜欢这个车，谁代言无所谓。你要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明星，他代言一个什么东西，好，我去看一看。吸引了一波粉也没问题。
0: 对对 对,
1: 对吧？我觉得就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所以说明星代言还是有它有用的地方，是吧？让大家来记住这台车，记住这个品牌，愿意去点开看看。
1: 但是有一个明星，是我们新疆的一个，我可以也可以直说啊，热巴，代言了某品牌，我不说哪品牌了啊，我不知道这个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共赢。刘姐，你可以看看是哪个明星代言的什么品牌
0: 哦。
1: 我们到时候看看好不好啊？行，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参与节目，热线88268288834888和88458282。
0: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吧，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

0: 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1: 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保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养逻辑，是吧？很多人都觉得是头大。当然很多人呢他会稳妥，当然新能源只能去 4S 店，
0: 对，
1: 是吧？当然去 4S 店呢就跟与我们的油车车主一样，单子长得像体检报告，不出现不清楚哪些是真保养，哪些是出现不清楚哪些是真保养，哪些是保养焦虑税。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保养呢还是要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哎，
1: 是，
0: 这样你去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也就是心里有个数，对不对？有人呢比如说我吧也有过这样，就5000公里一到就冲到 4S 店里，生怕晚一天车就坏了。也有人3年不换刹车油，觉得车还能开，说明没问题。更多的人呢是卡在中间，想养车又怕被坑。那到底哪些必须做，多久做一次呢？哪些根本没有必要？所以今天呢就把汽车保养项目和周期和大家来说明白。
1: 好啊，请先简单说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和里程。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机油啊，10000公里或1年更换，这句话不是说的，而是必须同时满足。就很多人觉得同时满足什么10000公里1年才去啊，他的意思是啊，你1年只开了6000公里，满1年了也该换。你3个月跑了1.2万公里，虽然时间没到，也到换的时间了，因为你里程到了。
0: 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时间这个维度，尤其是那些1年开的不多的车主，总觉得哎，我这车才跑了几千公里，机油肯定还新着呢。机油、刹车油还有防冻液这些东西啊，不是你不开就永远不老化，它们也会随着时间会氧化，吸水，性能下降。所以呢，保养从来不只是看公里数，只要把这条记住，后面80%的保养逻辑都能够想明白了。
1: 对啊，就主要就是机油，刘姐那个。没有，一会儿我们比较多啊，很复杂，项目很多。说句实在话啊，真正一辆车能不能长久稳定安全的开，核心就这么几类，刚才所说的机油机滤，然后三滤，空滤、气滤之类的啊，然后刹车系统、轮胎、变速箱油、火花塞、冷却液、电瓶和正时系统、正时皮带之类的啊，只要把这些关键的项目给管住，车基本不会出现大问题。最怕的不是少做了某个深度养护的套餐，而是该换的油没换，尤其是机油，该查的什么刹车没查，该换的轮胎还在那儿硬撑着。
0: 哎，如果只能保养一个项目，那一定是机油加机油滤清器了，因为机油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润滑、清洁、散热、减摩全靠它。
1: 对，
0: 常见的更换周期呢，就是比如说
1: 大家记一记啊，
0: 5000公里或6个月。半合成油呢，7500到10000公里或者8个月左右。全合成油是10000公里或1年。
1: 对啊，普通的家用车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全合成机油，按照10000公里或者是1年来走，基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各位啊对于机油真正有一定了解的话，因为机油它实际上啊，我们总是说10000公里或者是1年。这是时间节点和里程节点，实际上机油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时间节点，它不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半年之内你跑了10000多公里13400，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你在正常高速阶段去跑的话，对于机油的消耗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
0: 对，
1: 大家要注意2点，一个是机油必须和机油滤芯，也就是和机油要一起换，只换机油不换滤芯，就像你洗了澡又把脏衣服给穿回去了啊，没有意义。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 4S 店统一按照5000公里去你让你回电啊，因为这样最省事儿，也最方便他们做生意。但是你的车到底5000还是10000换，不是店里说了算，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手册来去看一看啊。这件事儿呢，别听销售去吓唬你，听手册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三滤：空气滤清器、空调滤清器和机油滤清器。有些车呢会把这个燃油滤芯也算进去，但是平时呢，我们车主最常接触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
1: 对啊，空滤呢就是10000到20000公里或者是1年换一次，
0: 对，
1: 空调滤芯呢

0: 就是车里人的口罩也是1万到2万公里或者是1年更换一次，机油滤芯啊，这个就跟机油一块去换了就可以了啊。实际上其实更多关注的就是两滤啊，空滤和两个空滤，一个是空气滤芯，一个是空调滤芯。
1: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刹车系统了啊，这个很多车主对于发动机特别上心，刹车呢有些人反而没概念，其实这有点颠倒了，就是你看发动机状态差一点最多就是费油动力弱，但是刹车差一点那可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后悔，
0: 真的没有后悔的机会啊！所以刹车片呢没有绝对的里程，关键是看磨损。刹车片呢3万公里换，5万公里换，6万公里换，当然这只是网上人说的啊。具体呢，一般是在3至5万公里重点检查。后刹车片呢是6到10万公里啊，这是前后的刹车片。然后呢，如果已经出现了以下情况，不要拖了啊，刹车异响，尤其是金属摩擦声，刹车距离明显过长，还有就是厚度明显过薄啊，就特别薄了。它以前呢，比如说可能有个0.7厘米，现在呢，就剩一点点了啊，它到那个临界点了，就赶紧换了吧。
1: 还有就是刹车油吧。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刹车油呢，它也是被大家经常会忽视的啊。因为刹车油不是少了才换，而是时间长了它会吸水，含水量一高，性能就会下降。最稳妥呢，就是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尤其是南方潮湿的地区，这个项目更不能拖了。
0: 是啊，然后就是轮胎啊，轮胎我们说了真的无数回啊。
1: 对，
0: 一般建议呢就是，8000到1万公里做一次轮胎的换位。
1: 嗯，
0: 然后轮胎多久换呢？5、6年左右啊，我们这儿一般时间会拉长那么一点点啊，6到7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下地胎和雪地胎来回换着用，是吧？根据磨损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比如说你天天走烂路，4、5万公里都需要换了，也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然后呢，就是火花塞和变速箱油。火花塞呢，它分为好几个啊，一般根据你使用的火花塞的这个种类啊，比如说镍合金、铂金、钴金，分别是2、3万公里或者5、6万公里或者是10万公里，根据自己的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品类啊，做一个合适的更换就可以了。
1: 还有防冻液、电瓶、正时皮带，它不高频但都不能拖，是不是？普通家庭建议呢，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有些车型用的是长效冷却液，周期会更长，所以这一项一定要结合保养手册。还有重点就是不同类型的冷却液不要乱混加，
0: 不要混加啊。然后电瓶是3至5年，这是大家都知道。正时皮带呢，就是6、7万、7、8万公里，或者是5、6年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看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啊。还有新能源车，
1: 对，
0: 没有机油，
1: 要做的项目是什么？空调滤芯、刹车油、冷却液，还有什么
0: 轮胎
1: 检查、底盘检查等等。就是我觉得 4S 店会全给你做到，
0: 尤其是轮胎和底盘，电车反而会更加的重视。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9: 此时车牌子垦区公安局苏兴滩派出所副教导员杨辉，把群众当亲人，加入公安队伍6年来，将私人电话变为便民服务热线，尽己所能为辖区群众提供帮助。

0: 并创新办法，让群众实现零跑腿办理户籍业务，被命名为杨辉工作法，在七师车牌子垦区公安系统推广。今年36岁的杨辉在七师124团出生长大，成为人民警察是他从小的梦想。2018年，杨辉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如愿成为七师126团的一名户籍民警。户籍业务未开通跨省通办前，群众迁移户口必须回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费时费力。杨辉创新实施融缺收件邮寄办理方式，把微信视频办理加执法记录仪相结合，实现群众零跑趟。
1: 设身处地的去为每一位老百姓考虑，站在他们的立场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减轻这个群众的负担，帮助他解决问题。
0: 为了帮助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办理业务，杨辉将创新的工作理念汇总升级为杨辉工作法，包括窗口延时工作、提供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以及帮群众进行业务代办等。为了让群众从最多跑一次延伸到业务零跑趟，杨辉主动告知群众自己的手机号、微信号，并加入辖区各类微信群。手机通讯录最多时有6000多名微信好友，大家都说杨辉的手机就是一部24小时的便民服务热线。2022年12月，杨辉调到127团担任苏兴滩派出所副教导员，创新业务办理的方法被车牌子垦区公安局推广至辖区各单位部门。七师车牌子垦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刚
2: 都把他这当做一个榜样来学习。因为他这个工作法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急难愁烦问题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
0: 从警以来，杨辉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嘉奖一次，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兵团政法系统群众工作标兵、第10届兵团青年54奖章、兵团优秀人民警察等称号。近日，杨辉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1: 珍惜这份荣誉，做好传帮带，让更多的同事掌握这个为民服务的方法，然后去更好的服务辖区百姓。
0: 兵团榜样杨辉，把群众当亲人。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浪。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林姐每次一说到新能源车，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比亚迪。
6: 对，而且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好好的讨论一下比亚迪啊。
7: 是啊，旗下自己能造电池，这再好不过了，对吧？
6: 对，
7: 有什么问题自家就能解决。而最近一段时间呢，旗下陆续亮相，或者是后续的新车方面啊，很多。
6: 对，
7: 比如说我知道的，这个昨天上市的大唐
6: 是
7: 啊，后续呢，之前网上有个投票，这个汉呢，后续推出一个更大的车，叫大汉 Plus， 后面还是觉得大汉好一点。
6: 是。
7: 然后呢，王朝网里面，比如说也有像海豹、海狮08，还有什么秦 MAX 啊等等车辆的曝光越来越多。而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说到是昨天刚刚上市的，新鲜出炉的。
6: 大唐
7: 啊，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我们来连线比亚迪王朝乌鲁木齐新祥生的张经理。你好，张经理。
8: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张经理你好。首先想问问您啊，我先不问其他的。明天端午，这两天预约，明后几天去试乘试驾，或者是我们店面啊想来看我们新车的消费者，是不是非常之多？
8: 特别多，特别多。因为之前我们的试驾车是已经在没上市之前就已经到了，但是因为它没有上市，我们去落不了户，车的合格证拿不到哈。所以现在之前现在已经上市了以后，厂家也把合格证发过来。

0: 哎，我们这周争取本周内就把户落掉。嗯，哦，但是明天又休息了，可能下周了要到。对啊，落掉户以后，但是下周确保就可以试驾了。哦，就是但明后天是可以去看车的，是吧？对，可以看，没问题。
1: 试驾车就相当于还试驾不了。
2: 只能来看一看。
1: 试驾车就相当于还试驾不了啊，只能来看一看。对，就是其实在这个酒他们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对手就是九系的，其他品牌的九系的车。嗯，但是我们的性价比是比他们呢高很多很多的。哦，大型了吗？啊，叫大堂。
2: 对，就是那种事业家庭都要兼顾的中高端人群。
1: 对啊，昨天六月十七号才正式上市，其实之前这台车型的预售价格就是少则应该是二十五六万，然后到个三十四万左右，三十四五万。但最终上市的价格是在二十三万九千九，顶配呢四驱的版本是在三十万九千九。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店里面就哪个配置的车型是
2: 这个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顶配大堂盛世版，三十万九千九的车型。嗯，之前我们那个其他的那个配置的话也会有定，但是有将近80%的价格出来以后都转成大堂盛世版了。嗯，因为之前觉得顶配可能奔着二十五、三十六去了。
1: 对，嗯，相当于来到了三十万出头的样子。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玲儿姐可能也特别关心。嗯，玲儿姐那个车呢是75度电的一台中型或中大点的这个 SUV 吧，这车呢是大型 SUV 啊。而这车呢还是直接买一段电池，而且电池据说特别大，是吗？
2: 是我们大堂电池吗？对啊。也还行，130度电，这还行啊，130度电了，比我们之前的像汉L、唐L之前的电池大了30度电，其实大小就不少了，不少了啊。对，但是我们整个整车的重量在九系里面是最低的，2.84吨，嗯，就是它的连2.9吨都没有上，嗯，就是26万9800的是2吨8。
1: 嗯，就是它的，然后到四驱稍微重一点啊，就将近3吨吧，2吨9.7的样子。对，所以有了130度电的大电池之后，对于纯电方面啊，大家最为在意的一点就是续航焦虑。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的续航达到了我之前所说的，就我觉得1000公里， 当然现在还没达到1000啊，这车后驱版本的话也有大概950公里，四驱呢850，就这个续航里程是不是对于就算我远途去出游的话，这个续航其实也是绰绰有余了。犹豫了，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上的是二代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它跟第一代的还是不一样，不光充电快，它的
2: 纯电能力也比以前好，你像以前的话可能打个5折6折，但是现在的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到冬天，最多你就把车一直停到室外，也就打个7折。
0: 对，
1: 所以这车既然电池已经这么大了， 我看有4个版本嘛，两个后驱，然后两个是四驱的版本，就是950和850的四驱两个版本，全部都是130度电，最低配的23万9900这个版本，就是不是有点不受消费者待见了？还是这个版本觉得推荐指数没那么高？确实，但是其实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就买这个大堂盛世版，但是预算
2: 还差点预算的话，但是买23万9900的这个车性价比也很高。
1: 嗯，这个版本是电池是100度电的是吗？
0: 对对对，100多点。
1: 嗯，100我觉得也够了吧，
0: 也
1: 续航有个800了是吧，就个打个折，这个700公里其实也绰绰有余啊，完全够使用了。低配车其实我们这个低啊是这个全系当中配这价格最低的，配置其实不低，它已经叫尊荣型了。
3: 就是、我就想问这个大唐盛世版比咱们这个最低的它好在哪儿？比如说你要给消费者推荐，你总得说它好在哪儿吧？
1: 差了7万块钱呢。
3: 对，这7万块钱是哪些方面呢？
0: 这7万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3: 嗯，
0: 你看，首先第一个是电动门，大唐盛世版只有大唐盛世版有电动门。
1: 嗯，
0: 而且这个电动门，不可以选装。
1: 哦，就没法选装，只有顶配有。
0: 对，选装不了的。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和后排的那个零压座椅，这四个座椅都是就是这种带舒适性比较好的，但是最低配是标准的这种座椅。
1: 电池是最大的区别，差了30度电呢。
0: 对，而且电池也是最大的区别，30度电。
1: 嗯，
0: 然后配置上面你的第三排它是手动调节，这个高的是电动调节。
3: 哦，
0: 然后副驾驶的屏幕只有顶配大唐盛世有。
1: 嗯嗯。然后，
0: 然后那个，再包括再咱们再说到外观，也是大饼轮毂，只有大唐盛世版有。
3: 哦，
1: 嗯，
0: 大尺寸的大饼轮毂，然后那个，电动方向盘调节也是只有大唐盛世有。包括现在让我们，客户很多客户去转这个高配的，有2点原因：第一，车身颜色，大唐盛世版是全免费，不管是双拼还是单色都免费。
3: 嗯。
0: 但是如果是其他配置就要加钱，单色是5000，限时5000，对，单色限时免费，但是双拼是要加5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电动踏板也很划算，大唐盛世电动踏板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其他的这个车型是要需要9000块钱选装。
1: 嗯，
3: 就是消费者看了其他的车型和大唐盛世版一对比，那觉得哎呀，这是对比差别太大了，还是大唐盛世版。
1: 还有个性能方面，四驱版这个将近3吨的车，3秒9，
3: 哇，
1: 3吨的车啊，
3: 速度太快了。
1: 然后后驱版可能就慢一些啊，也在6-7秒左右是够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跟大家也说清楚。其实这个车型啊，在目前为止大家所熟知的一些9系车型当中，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我也看到相关的一些算是小道消息吧，说这个大唐后续极有可能，也很有可能就是下半年啊，就直接也会有这种插电的版本，就 DM-i 插电的版本。您有没有点消息，到底有没有插电？
0: 目前是没有消息，但是按照以往的发布，这个我们发布新车的这个车型来说，像我而且又是旗舰车型，它应该会出这个混动插电混动版了。
1: 50度电来一个插电，我会觉得其实在新疆会更好卖一些。
0: 对，但是就是有一个悬念，就是不知道它现在在用这个插电的话，是用的1代刀片电池，还是用的2代闪充电池，这个就不确定了。
1: 对，还要看电池的容量嘛。刚我说的就50度电算是一个刚刚好，是吧？续航能有个比如说400多公里，应该就是不错的啊。行，这个车呢，昨天才上市啊。我们这儿现在呢，试驾车其实已经到位了，但是呢，目前还没落户。没落户就说明现在还不能上路，不能上路就不能这个试乘试驾。这是因为马上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啊。所以现在只能去看一看。
3: 但是很多的这种优惠政策已经出来了吧？
0: 对，权益都出来了。
3: 有什么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目前现在是有1年的，现在定金的话会有1年的这个尊享闪充礼，它是1年在全国任意地方的闪充桩是免费充电。
1: 1年免费充电礼。
3: 嗯，那是好多钱呢。
0: 然后还有是大家对最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提车？就是它一个交付等待礼，就是你的订单在系统里核销以后，如果超过30天未交车，之后延期1天，然后闪充的话就会免费多送1天。
1: 哦，闪充权益给您送了。
3: 可以。
0: 对对。
1: 还有其他的购车呢？购车权益有没有？
0: 购车的话，现在有厂家的，我们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就是同品车的， 旧车是比亚迪的，同品我们厂家置换补贴是10000，然后如果是其他品牌的旧车也能补到6000。
2: 嗯，6000到10000块钱，根据您自身的车型的或者是品牌的不同。
0: 对，
2: 国补的话就15000嘛，那就可以享受满了。
0: 对，国补就是15000，国补的置换是15000，报废是20000，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嗯，我在想啊，大唐这车毕竟定位是一台大型的 SUV，又是个纯电的大型 SUV， 而且关注度特别的高。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比亚迪对于二代刀片电池的。

0: 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好开吗？对吧？
1: Okay,
0: 车那么大，
1: 是，
0: 就最近老说大车。
1: 嗯，
0: 前两天我们也说，某品牌的一些大车都是八字辈儿、九字辈儿的车，越造越大。我想去趟小西门，我想去趟中山路，
1: 对，
0: 我想去趟这个和田二街，那一块多挤啊！然后这车我到那儿之后啊，多费劲儿。
1: 车多长？
0: 5米3左右。
1: 5米3啊？
0: 啊，
2: 5米26。
1: 哦，快到、
0: 嗯哦、不到5米3啊，5米26。
2: 对，5米26。嗯，首先它好开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全系标配我们的城市领航支架。
1: 嗯，
2: 城市领航已经有了，而且，是有一年的兜底，全面兜底。
1: 才一年？
2: 一年，目前是一年、
1: 哦、
2: 兜底。
0: 嗯，那么这个兜底呢，是比如说你就是在路上开启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出现问题了，我给你兜底。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但是倒车那个是什么时候都是兜底的啊？
1: 哦、
0: 它这个是对啊，倒车那个是自动泊车是那样的。
1: 它首任车主能够享受3电终身质保吗？
2: 对，可以，还是、
0: 嗯、一样啊、
1: 哦，的确不
0: 错，车都是如此啊。
1: 而且我还查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它这个在天神之眼上呢新增了一个应急自动驾驶靠边这样的功能，对不对？
2: 对，
1: 这个很厉害的，给大家也可以说一说。
0: 干嘛的这是？嗯。
1: 就是我所了解的，就是比如说你在驾驶员啊，你就是突发疾病啊，或者是遇到危险以后呢，车辆能够触发应急驾驶，从正常的车道进入到应急车道，而且鸣笛示警，自动拨打电话，救援电话。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安全感。
0: 这是不是就通过摄像头的方式来监测到我们驾驶员的生命体征啊，做出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警示啊？
2: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啊，
1: 嗯，
0: 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原来买车一定要有 ESP 车身稳定系统，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功能我觉得是造福所有驾驶或者交通参与者的这一类配置，
1: 对，
0: 很有可能在未来比如说若干年之后这个强制性的让我们车企去标配，我会觉得这是挺好的啊。
1: 嗯，是，
0: 行，这个车刚您说到车身颜色方面说特别多，只有顶配呢所有的车身颜色都是免费的，剩下的呢我就要免费的，行不行？也有免费的呀，灰和黑是不是免费的？
2: 你看现在目前试试版，对，试试版的话都是双拼色，目前还没有单色。
1: 嗯，
2: 然后
0: 其他几个配置呢？28.99这个版本，四驱版。
2: 其他的配置可以选双拼色，但是限时5000元。
0: 嗯，5000块钱。这个没有免费的吗？
2: 免费的是纯色
0: 啊，对，纯色可以啊，我自己贴膜可以搞定的。
2: 有，但是它这个现在也是限时，你看价值5000元的洒金米纯色、天山翠纯色、赤地红纯色是限时5000元，
1: 嗯，
2: 但是现在是免费的，等到但是黑色正常的黑色、白色这都是免费的啊，
0: 嗯，是啊，就所以你如果当然我建议大家啊，如果对于双拼色没有硬性要求的话，可以买一些纯色，现在都是免费嘛啊。
1: 是。
0: 然后，这车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选装的配置？因为我看只有这个颜色方面嘛，其他的呢？
2: 选装的话，目前还可以选装那个，流媒体后视镜
0: 啊，
2: 就是流媒体后视镜，就是你的后视镜是通过摄像头去看那个后视镜的，车里面的车身的。
0: 这个我们有同事开类似于这样的车型。我个人觉得好像得稍微适应一段时间啊，
2: 要适应一下，
0: 对，
2: 因为你有可能你的第三排坐上人了以后，中间那儿你的后排，你从前面那个镜子上反过去看的是人的头部，看不见后面的那个行车情况。但流媒体的话，它就是摄像头在外头，它可以在上面完全显示的后方的这个情况。
0: 好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就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现在试驾车可以看到，然后具体的试驾不出意外，下周周一周二左右是吗？
1: 它的外观颜色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选的种类也非常多，那内饰是怎么样的呢？
2: 内饰的话目前是只有灰色和这个偏橘黄色跟橘色一点的橙色
1: 是不是
2: 就这两种？对，
1: 好，
0: 好，
1: 不错，
0: 基本上我们也说的比较透彻了啊，一个全新的车型，标准呢就是在23到30万，这个区间，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个旗舰级别的大型 SUV， 5米26的车长，陈家出游问题是不大了，而且有着2代刀片电池的加持，
1: 对。

0: 各位期待的插混版本，我刚刚好像大概看到了，可能是一个60几度电的版，什么时候上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
1: 我还想问一下，是几座车型？我没注意听到。
2: 这个车大唐现在全系是7座，
1: 7座，
2: 但是我们这个7座是很灵活的布局。我们的7座是223。
1: 223
2: 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2座车，也可以把它变成3座车，也可以把它变成4座车，
1: 哇，
2: 也可以把它变成5座车，
1: 这怎么变？
2: 还可以把它变成6座车，最高是变成7座。
0: 就后面放倒。第三排放倒，
1: 很好。
0: 一般是232多一点，相当于我们23，我们相当于是把后备箱的空间让你自行去决定，满足4个人绝对的舒适度，
1: 对，
0: 然后把后排空间可以拉到最大的一个程度。车身这么大了，刚好您刚说到2+2+3的一个座椅布局，最后一排3个座位的话，您觉得坐3个成年人能不能相对宽裕一些？
2: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试了。我们3个同事男士，都是1.8米的身高，坐到后面，就是你，但是稍微你第二排需要往前稍微移一些，不影响舒适度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坐下的。
0: 好，
1: 张经理说的很客观，
0: 各位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好吧啊？行，这车轮胎其实也不小啊，就算是低配车型，也是个20寸的轮毂，高配的四驱都是21寸的轮毂啊，265、45R、21的这个轮胎了啊。行，具体呢，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刚好想问一问，因为比亚迪王朝网旗下呢一些热门车型，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天，还算是一个，年中的。中间的中啊，年终的这么一个节点，618
1: 是吧？
0: 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购物节了。我其实，在最近的时间也买了好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些购车的活动？对于一些特别车型，
2: 当然是有的。我们的有就是之前的汉 DMI， 那个续航是那个混动的，纯电续航125的汉 DMI 都有在做特价车，包括之前的宋 L 的130公里纯电续航的，它是混动车，也是有限时特价的，这个特价车都可以到店里来看一下。
0: 特价车大概的优惠幅度在怎样的区间？
2: 2到3万。
0: 2到3万。那刚您说到的汉，不是汉 L， 是汉 DM-i， 125公里纯电续航的版本。这个版本的话，是不是购置税能全免吗？能免一半吗？
2: 一半
0: 啊，能到啊，那就相当于是，我记得是16万多嘛。如果加上优惠的话，能在14万多。
2: 对，
0: 可以够着。好，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汉那个大小都够了，中大型的轿车，是吧？印象没错，应该是4.995米，就差了0.5厘米就到5米了，就是一个5米的车长。
1: 对，
0: 14万的价格，
1: 哇！
0: 就是现在确实竞争压力特别特别大，
1: 还是很卷，
0: 太卷了，
1: 对，
0: 实在是太卷了啊！然后再问一个新车啊，秦 MAX 应该是下一辆要上市的新车了吧？
2: 对，下一个是秦 MAX， 会有秦 MAX，
0: 大概是多久？
2: 具体上市时间没有，大概的话是在8月份左右。
0: 那就3季度嘛。
1: 这是一个什么紧凑型的？
0: 中型的纯电轿车。
2: 哦。
0: 我会觉得这个车型如果有第二代刀片电池，有个大概60-70度电，一些营运车辆考虑的可能性应该会很大。
1: 对
0: 啊，续航啊，充电呀，尤其是你看我，如果说是这个营运车辆，我可以营运车辆不知道能不能免啊，免个1-2年，我就去你们店里去充电，10分钟补满，赶紧去上班。
1: 对，
0: 对吧？行，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比亚迪王朝乌鲁木齐新乡生 4S 店的张经理连线到节目当中，介绍一下我们新乡生在哪个位置好吗？
2: 我们新乡生在比亚迪，在那个赛博特南区，比亚迪新乡生 4S 店，有意向看王朝车型的消费者可以随时到店来看车试
0: 驾。再次感谢张经理，行，再次感谢张经理，行，
1: 再见，张经理，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明天我们依旧节目为您直播，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2026年兵团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伊什阿拉尔市举行。活动现场，职工群众通过互动游戏学习安全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安责险政策读本等资料。在装备展示与技能体验区，展出了无人机、消防坦克、防护设备等应急装备。工作人员还在现场组织职工群众参与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实操培训。继续来关注到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日前，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

0: 发展改革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兵团政务服务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兵团分行，共同开展信用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诚信文化，增强社会信用意识。下一步，兵团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推进诚信文化和信用建设宣传活动，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基石。继续来关注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6月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会分别下调515元、495元。那么按次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元左右。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7月3日24时开启。最后来关注到，北京时间昨天，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首轮比赛当中，中国女排与德国女排鏖战5局，最终以3-2逆转击败对手，收获了本站的开门红，同时取得世联赛4连胜。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那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李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国家感染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腹腔重症协作组秘书、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特殊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航空重症委员会委员、北京重症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负责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一项，主持国家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一项 S 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李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主任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聊到了脑部和肺部的重症预防治疗，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心脏和腹部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请李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我们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比如说有些人会发生这个猝死，也就是心源性猝死，这种情况听起来是非常突然的，那么它真的是毫无征兆吗？
7: 其实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呢，猝死就是突然发生的死亡嘛。你按理说哎呀应该是毫无征兆，但是呢这种毫无征兆只是针对咱们没有医学常识的人来说呢。你比如说其实我们管猝死，其实我们医学上叫另外一个词叫心跳骤停。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 ICU 里嘛，我们会经常见到这种病人，我们经常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突然的心跳骤停。对吧，所以说其实对我们医生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指标，或者说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征兆来判断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不好，或者是病情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放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因为这个健康人他不是在医疗环境当中，
0: 对，
7: 而且这个健康人在那个社会工作中或者是家庭生活中，他周围又没有很专业的医生去帮助他去判断，所以说就显得他突然，他的这种情况显得是突然的发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探寻到或者是捕捉到一些不好的或者临床征兆的一些信息。
0: 所以说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掌握一些急救的知识或者说医疗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像刚才你也提到了，不可能它是完全没有征兆的。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一些求救信号，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呢？
7: 以前咱们会经常说的说我发生心梗了，我有心前区的疼痛，我有心前区这种针扎样的疼痛，我有那个心前区这种压榨样的疼痛，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除了考虑心梗之外，我们有的时候在病人问诊的时候，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活动耐力的下降。对吧，你比如说你以前可能我去跑步跑5公里一点事儿都没有，说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是吧，我休息的也挺好，饮食也和以前差不多，为什么我的活动耐力下降了，我现在跑5公里我喘得特别厉害。然后我跑2-3公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胸腔都要炸了然后那个就觉得有口气盯不上来。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种身体，换句话说在说OK 我心脏的负担变得很重了，我那个心率跟不上了，我心脏然后不能再泵那么多血了，它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求救信号。就是我的活动耐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下降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有劲了。
0: 好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就是胸痛这也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到的一个信号。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常见的胸痛以及活动耐力的下降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信号也可能指向了咱们心梗这个情况呢？
7: 对，然后你比如说有些人表现的不典型的时候OK 我可能是说胃不舒服有些人可能表现的他有牙疼，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然后我们是考虑去心梗，但是我们要去想心梗的原理是什么，或者是心梗潜在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人身上人的心脏上有三根血管，然后人如果有长期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高脂血症，那么这三根血管上就会容易长斑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说它的血管壁上被一些这些高血脂呀高血糖呀高血压呀，正常人的血管是应该光滑的，它在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这个血管壁已经变得很毛糙了很糟烂了。如果这时候再有一个突然的血压的增加，突然的血糖的增加，突然的血脂的增加，那个斑块就破了。破了之后呢，然后人有一个人身体有一个很本能的机制，就是它不会让人体出血。那个地方破了之后，然后人体就调动所有的凝血因子去把那个破口堵上。一堵上之后，心脏就开始缺血了。然后这就是说我们说的所谓的心梗，就是说你要 我们刚才说的说心梗的前期症状，说有些人是胃不舒服，有些人是牙疼，有些人是觉得上腹部疼，有些人觉得是后背疼，表现它不一样。但是你有这些症状的前提，你要如果想把这些症状和心梗结合到一起，你要有一个所谓的背景，身体健康的背景，就是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高危因素，我们叫心梗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你如果有这种高危因素，再加上你突然哪一天说，哎呀，我突然觉得胃不舒服，哎，我按以前的说，我吃了点那个保护胃黏膜的那个药，或者吃了点减缓胃酸的药，还是不好啊。而且这时候你的年龄，换句话说，又在50岁以上。女的如果在60岁以上，那么你要警惕。OK， 我是不是心脏不舒服？有些人突然说，哎，我以前牙口都挺好的，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我的牙科医生都告诉我牙挺好，但突然有一天开始牙疼了。但是你如果要有这方面的高危因素，那你也要警惕，你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好的。所以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是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些可能被忽略的信号啊。如果说咱们的患者或者说患者的家属怀疑他可能是心梗，那咱们可能第一时间是要拨打120哈。在救护车来之前，患者自己或者说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7: 如果高度怀疑心梗，你比如说你以前发生过心梗，就是知道有自己有冠心病的病史，或者是以前说我心

0: 放过支架，这次突然又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你90%以上高度怀疑是心梗了，那么你第一时间其实想用的其实是我们家里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啊，就是硝酸甘油这些，然后因为这类药物能扩张心脏上的血管，能够减缓症状的发生，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类啊。你如果说哎我手里没有药啊，但是你要谨记住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让心脏尽可能的去休息。
1: 嗯，
0: 就是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哎呀我觉得很难受，那么你如果高度怀疑心梗，然后你手里又没有药，那么你第一时间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躺着不要动。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疗冠心病的病人，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了，做完支架了之后，其实是比较好的医疗条件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老外，然后是把病人放到单间里去，让他有一个安静的能够充分休息的一个环境里。
1: 嗯
0: 啊，然后因为人在处在激动啊，或者是做其他动作的时候，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啊，
1: 嗯，
0: 你只有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你的心脏负担是最小的，你的心脏负担小了，那么你的心梗导致的，你即使发生了心梗，因为你没有你没有第二次的这种损伤，第二次的让负担加重，你的心脏恢复起来的可能，后续恢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然后第一个方面是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第二方面是我要安安静静的在那躺着休息，就是等救护车来。
1: 嗯，好，那提到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的话，其实很多有类似疾病的朋友应该也并不陌生哈。那么像这两类药物如果出现了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它正确的使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正确的使用其实每个人的就是说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的会觉得，你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啊，或者是硝酸甘油，一般情况下舌下含服，
1: 嗯，
0: 就是说你不要咽下去啊，在嘴里就是含着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大约差不多4到6粒的样子啊，然后看看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你还可以4到6粒再继续含服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在4到6粒含服的过程中，其实这时候110或救护车就已经差不多到了。
1: 好
0: 啊，还有一点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上次其实咱们在那个聊到肺部疾病的时候就聊到过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家里就随着现在大家这种健康水平的提高，家里一定要，你如果家里有高血压高血脂这种，家里你最起码要有一个血压计，
1: 嗯
0: 啊，平时你能监测到你的血压和心率的变化，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上次谈到的血氧饱和度仪，这是我觉得是每一家必备的，就是说健康包，
1: 嗯
0: 哦，这时候除了你如果担心心梗的情况下，这时候你除了安静的休息之外，你最好是家里人或者说是你自己拿着血压计量量自己的血压和心率，
1: 嗯，
0: 量量自己的，尤其是如果心梗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要注意心率的变化，
1: 嗯
0: 啊，因为有一类心梗，然后它的心率会变得特别慢，啊，这时候其实你有的时候，如果110来了，然后你去第一时间告诉他说 OK，说我以前的心率是80，现在我突然测了一下，刚才掉到了40，那么这时候其实到你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医生就根据这一点啊，就能大概的判断你心梗发生的哪个血管，
1: 嗯
0: 啊，他在做支架的过程中会第一时间，或者是在给你做干预的时间，他会第一时间去找到你的责任血管，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个小的细节会协助或者帮助你在整个配合医疗的这种诊治过程中，会做帮助医生最快的速度去诊断清楚。
1: 嗯，好的，这个对于很多有相关问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说完了心梗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心衰吧，因为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这个心衰就是咱们的心脏它不跳了，那实际上是这样吗？它跟咱们所说的心脏骤停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心衰我们以前的词儿叫心力衰竭，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全称叫心力衰竭，它其实你说老百姓，然后或者是非医疗背景的听众说，哎呀，他是心脏不跳了，其实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
1: 哦。
0: 啊，我们说的心衰，就是说他心脏跳的没劲儿了，
1: 嗯，
0: 心脏跳的没劲儿了，它其实是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是它本身就没有劲儿，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发生过心梗啊，或者以前得过心肌病，对吧？或者得过免疫病影响到了心脏，他正常人跳着，然后我们简单的有个名词叫心脏射血分数，正常人要差不多大于55%。就是他跳一次要把心脏里55%的血泵出去，但有些人跳的没劲儿呢，他跳一次只能把40%的血泵出去，这就是跳的没劲儿了，这叫绝对的没劲儿。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心衰呢，我们叫做相对性的心衰。相对性的心衰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紧密的是和就是说活动能力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有些病人是躺在那安安静静的，或坐在那安安静静的休息没事儿但他不能跑步，他一跑步他就觉得然后心口要炸了，然后喘的他喘气特别快然后就心肺负担会特别重这叫另外一种，就相对性的心功能不全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会遇到这两种情况它和心脏骤停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心脏是跳着的，但是它没劲儿，另外一个就是心脏就不跳了它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像心衰的话，它早期会有一些容易被忽视或不被关注到的信号吗？
0: 活动耐力下降这是最主要的一条。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活动耐力下降其实是包含很多方面你比如说有些爱运动的人说以前我能跑5公里，现在我跑不了5公里了有些在家里说我以前家里住3楼，我以前上3楼和玩似的很轻松但是我现在上3楼中间到二楼的时候我需要歇一歇然后有的时候说说以前我还能然后就是说去公园去遛弯，然后这个公园我还能走2圈呢现在我就觉得走1圈我就觉得累这其实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当然呢，以前我们会去说心衰了之后脚可能会不会肿尤其是双下肢对吧有些人会肿，这其实都是到了相对来说比较疾病进展的比较明显的时候才会去肿还有一些有些病人就喜欢说我晚上睡觉我只能半躺着睡，我一躺下我就觉得憋得慌然后这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我们叫半卧位休，叫半卧位不就是平卧位不能就是他只能半卧位着或者是坐着其实这些都是和心脏和心功能不全有一定关系的
1: 你看像刚才您提到这几种情况其实都不属于特别典型的情况，它可能其他的问题也会引起相关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疾病或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患者，就一定是要注意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跟心脏是有关系的。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
2: 直上九万里。
4: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5: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6: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0: 日，一段地下车库行车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视频当中，一名家长怀抱幼童坐在驾驶位，任由孩子手握方向盘操控 SUV， 还拍摄视频当作趣味日常分享。这看似温馨的亲子画面，实则是漠视交通规则、透支孩子生命安全的危险操作，荒唐而且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事人将违法危险行为当作趣味日常拍摄传播，极易误导公众，让违规炫技被美化、被效仿，滋生更多交通安全隐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放任未成年人操控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均属于违法行为，同时12周岁以下儿童禁止乘坐副驾，低龄儿童乘车需要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的刚性底线。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4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4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5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雨，19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方案，而此刻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4: 李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国家感染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腹腔重症协作组秘书，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特殊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航空重症委员会委员，北京重症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负责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一项，主持该论文15篇，国内期刊15篇，国内期刊14篇，擅长及危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
3: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李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聊到了心脏的危重症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李主任反复都有提到过这个三高的问题啊，比如说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等等。那像平时我们在预防心脏危重症的时候，生活当中的这个三高到底有多重要，咱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

0: 做呢，李主任？
1: 三高其实是和咱们的心脑血管功能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个环节就是说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导致你的心脑血管应用的周期，别人能用30年，别人能用70年、80年都没问题，你可能用到50年就开始出问题。大家在管理这种疾病慢病的时候，第一种的思维，第一就是说要有长期管理的思维。你并不是说看一天，看了一个星期，你觉得哎呀我血糖高点，我这一星期我都没什么事儿，这一个月都没什么，这一年都没什么事儿。但你要想的，你是5年之后、10年之后、20年之后的事情。第一个要有这种长期管理的思维。然后第二个，其实这两天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两期节目做得特别好，你包括我和那个卫健委下面的那个健康教育中心，因为他是我师兄嘛，我们也在聊这件事情，说做科普谁说话最有用，肯定是 ICU 大夫说话最有用了。因为直接老百姓直接想到，哎，他是干关症重的，关要死要活的病人。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要知道，如果血压管控不好，你的心脏血管可能堵了之后的结果就是有可能要进 ICU， 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的心脑血管有可能堵了之后有可能要进 ICU。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有可能发生酸中毒，酸中毒是要人命的啊！你这酸中毒要肯定是要进监护室的，这种不用想。你的高脂血症，你要10年之后、20年之后可能会把你的血管堵了，你可能1年2年之后就有可能把你的胰腺堵了，导致胰腺炎。胰腺炎，现在胰腺炎肯定是要进监护室。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控制不好的可能结果都是要进监护室。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每一天这种管控是不是都应该做好，对吧？
0: 对，所以说李主任这两期的节目对于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群，或者说有相关疾病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的实用啊。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心脏的健康，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每年是不是都得定时去做相关的检查来进行预防。那像平时的话，我们在日常规的体检当中，除了比如说常规的心电图，还有哪些检查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的隐患，包括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尤其要注意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男性的话，50岁以上，然后除了心电图之外，每年的体检里至少要加超声心动。女性呢，差不多应该在60岁以上也要加超声心动图。这是常规筛选。就是以前大家在体检的时候都说，哎，大夫都跟你说你做个心电图就行了，对吧？所以心电图只是起到了一个初筛的一个作用。而且有些人因为可能症状不典型，或者可能在心电上表现不出来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心电只是看到电活动，超声心动图还能看到这机械活动，就是我能看到它具体的心脏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壁、某一个瓣膜、每一个瓣叶它活动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男性50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我觉得除了心电图之外，然后超声心动图这也应该是去做的一些常规检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心电图之外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劳力性的，或者说是活动耐力下降，对吧？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活动耐力下降了，一定要去做一个复合心电图，我们叫运动平板心电图。这个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细节方面的很细节的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心脏不舒服，过两天又没什么事儿了你也觉得没什么事儿了或者你体检的时候心电图也没事儿，然后你就告诉你大夫你没事儿。但是你如果觉得自己觉得，哎，我运动耐力下降了，哎，我这两天不舒服，然后我去找大夫聊一聊，大夫可能会让你做一个运动心电图，就是让你在运动过程中去看心电。我们刚才谈到了心衰的时候，它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相对性的心衰。同样的，在心梗上我们也会遇到另外一个词儿叫二型心梗。二型心梗就代表着说你心脏的血管没有到堵的情况，但是你的血流出了问题，它血流变窄了，你平时的时候没事，但你只有运动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心脏缺血了。这叫平板心电图。
0: 这个是不是在平常的这个检查当中一般是不会去选择到？
1: 对，你只有、哦、对，只有大夫高度怀疑你是二型心梗的时候才会给你开具。
0: 好的。
1: 但这种二型心梗呢，你如果自己在生活细节方面不注意的话，你又不会把这种信息提供给医生、
0: 嗯、
1: 医生就会把这一块忽略掉。
0: 哦
1: 啊，因为医生看病，然后他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你的主诉，
0: 嗯，
1: 你如果是没有手里没有任何检查的时候，他又通过你的一些症状的判断，通过你的描述来大概的判断一下他是什么类型，大概是在哪个方向，然后再给你开对应的一些检查。
0: 嗯
1: 啊，如果你没有提供这种信息的话，心内科的老师可能会把这一方面的信息遗漏掉。
0: 嗯，所以说患者本身平时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定也是要观察到才可以啊，给咱们的医生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及时有用的信息。嗯，
1: 对，
0: 好的。
1: 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每个个体自己是你健康的第一管理人。
0: 嗯
1: 啊，不要老想着去求助于医学，求助于医生，或者求助于医生朋友、
0: 嗯、
1: 一定要自己把这一块管控好。
0: 嗯，好的。我觉得管控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自己首先得能够科学正确的认识啊。好，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心脏的问题，确实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块话题啊。那说完了心脏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肚子里的危重症。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平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肚子疼啊，比如或者说肚子不舒服，顶多是吃坏了东西，但实际上咱们有一些腹痛可能是要命的。那像平时生活当中咱们哪些腹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呢，李主任？
1: 第一个就是经常的疼痛。
0: 嗯
1: 啊，因为咱们中国人采用的是聚餐制，就是说这盆菜端上来之后大家都在吃，
0: 对，
1: 都在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中国人的幽门螺杆菌的这种携带率是要比欧美要明显高太多。
0: 嗯，
1: 对吧，你如果老是觉得哎，饭前饭后老是觉得疼，今天也疼，明天也疼，后天也疼，啊，时不时的又疼一会儿，啊，而且部位呢又比较固定，就在那个我们叫胸口窝的那上下的附近，然后这时候的疼痛，我们高度怀疑会和溃疡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溃疡呢，其实年轻的时候溃疡，哎呀，没事儿，不就肚子疼点吗？没事，该吃饭吃饭，该喝酒该喝酒，啥都不耽误。
0: 嗯，
1: 对吧？但是等着随着你年龄增大啊，这种溃疡反反复复的溃疡刺激，然后就容易发生癌变
0: 啊、
1: 如果溃疡反反复复的老愈合不好之后，它就容易把那个胃壁或者十二指肠壁穿透，这叫肠穿孔。
0: 嗯，
1: 这些情况都是要命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你平时的时候哎，老是觉得自己胃不舒服，老是胃疼，尤其是在吃饭前后老是胃疼的话，第一时间要想到自己有没有溃疡。
0: 嗯，好的。所以说有一些小问题很多朋友不是很重视哈，可能咱们长此以往就可能会引发大的一些健康问题。那首先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我觉得这几年哈，我觉得身边很多朋友非常关注，也是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个疾病，就是重症胰腺炎。这个呢我听说哈、啊、这个病是吃出来的，那想问一下您，那平时一些朋友他的暴饮暴食或者说长期的饮酒，为什么会引发这个相关的疾病，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1: 还是说所有的疾病我们都要从原根上病原根上去想。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其实第一个时间是胰腺炎，以前叫富贵病。
0: 嗯，
1: 因为只有有钱人吃得好喝得好才会得这个病、
0: 哦、
1: 以前穷人天天吃糠咽菜不会得这个病。
0: 嗯
1: 啊，然后这是就是说你咱们说吃出来的富贵病。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是暴饮暴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咱们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尤其是脂肪类，它要经过，或者油脂类，它要经过胰腺分泌的胰液来消化。如果你老暴饮暴食，今天这三顿不吃，明天光光光吃三顿，你想吃这三顿，然后管这三天，那么你在不吃饭的时候，你的胰腺的分泌就不分泌， 当你咣咣咣一顿暴饮暴食的时候，你的胰腺就不停的

0: 要玩命的去分泌，
1: 嗯，
0: 对吧？它的功能很不稳定，
1: 嗯，
0: 对吧？就相当于那个一条河流，然后今天干了，明天发大水，今天干了，明天发大水，老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胰腺的功能就会受到的影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你有胰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再加上你某一天突然暴饮暴食，胰腺功能跟不上，

0: 里现在统计着第一个发病原因，比如说有100个人胰腺有10个人有胰腺炎，大约有5个人是因为暴饮，就是高脂血症引起来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你这一顿吃的太多了，脂肪消耗不了，
1: 嗯、
0: 对吧？啊，这是5个人，还有2个人是因为胆源性的胰腺炎，你有胆囊结石，你有胆管炎引起来的胰腺炎，
1: 嗯、
0: 还有两个人是喝酒引起来的，占了10分之2。
1: 嗯，
0: 还有最后剩一个人，那一个人的原因查不出来，可能是喝肿瘤，可能和其他因素。
1: 嗯，
0: 因为酒精是对胰腺细胞是有直接破坏作用的。
1: 哦，所以说这平时喜欢喝两杯的朋友哈，尤其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各方面的原因需要饮酒的朋友，是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像胰腺炎在发作的时候，它有什么样典型的症状吗？它怎么跟咱们普通的胃痛来进行区分呢？
0: 很难。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单纯就根据症状上，因为胃和胰腺是紧挨着的，
1: 嗯，
0: 所以说胰腺发炎的时候会疼，和胃这种疼痛，包括十二指肠疼痛，有一个，就是在疼痛部位和疼痛程度上，你是很难区分的，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判断，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疾病的判断，并不是单纯经过一个点，而是要经过所很多这种证据的串联。你比如说胃疼，可能有的时候和你吃饭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就我刚才说了，胃疼其实几方面的因素嘛，一个方面是溃疡，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不常见到的这个胃绞痛，一般情况下是和吃饭有一定的关系。你如果和吃饭有一定关系而且时不时的会疼，在你的上腹部的部位的情况下，那可能大部分是平时的胃疼。
1: 嗯，
0: 当你有一天说，哎呀，我和朋友喝完酒之后，然后导致的一个这种持续的性的疼痛，然后这以前从来没有疼过，就是这2天在疼啊，那么你就有可能是胰腺炎导致的疼痛。
1: 嗯，像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如果有胆结石的人，他可能也会更容易患这个胰腺炎哈。那如果这一部分的患者，他平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一个方面是你如果有明确的有胆结石的问题的话，
1: 嗯，
0: 你要第一个是要高度注意自己的饮食，肯定不能有暴饮暴食，
1: 嗯，
0: 因为你暴饮暴食的情况下，咱刚才说了，除了胰腺有影响之外，人的胰腺是用来消化油脂的，就是脂肪的，人的胆汁是大部分是用来消化脂肪，是用来消化蛋白的。这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人的胆汁大部分分泌出来，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人的胆汁是持续分泌的，24小时都在分泌的。
1: 嗯，
0: 但是人又不是24小时一直在进餐，所以说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人的胆汁是储存在胆囊里的。
1: 嗯，
0: 这时候第一，你如果老暴饮暴食的话，引起胆汁分泌功能来回波动，会对胆囊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尤其是还有一点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就现在有很多人减肥啊，或者是注意身材管理和不吃早餐啊，你可以不吃晚餐或中餐不吃，但是早餐一定要吃，因为早餐我需要把储存在胆囊里的胆汁尽快的排出来。
1: 嗯，
0: 你本身就有个石头在那儿啊，你在每天不吃早饭，你的胆汁在那，你的石头不停的泡在那胆汁里，只会让你的石头越来越大。
1: 嗯，好的。所以你看，好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肠梗阻吧。其实它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咱们的肠道堵车了。那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咱们可以怎么自我判断呢？
0: 肠梗阻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肚子鼓起来了。
1: 哦。
0: 正常人的情况下，然后你拍拍肚子，它是啪啪啪的声音。然后肠梗阻的病人，因为它里面有气儿，正常人的肠道里是有气儿啊，不停地往外排的。
1: 嗯。
0: 但是当你肠梗阻的时候，你气儿也排不出来，然后你拍那个肚子，它就成鼓音。
1: 哦。
0: 这是我们说的从症状上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我们每天是要有排气排便的，对吧？就是类似于排气排便，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哎，坏了，我这2天都没排气了。
1: 嗯，
0: 哎，我这2天，我以前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去上厕所排大便的。
1: 嗯，
0: 哎，我这已经3天没排了。 啊，然后一拍拍肚子，哎，又胀起来了，那么这时候你要考虑常用组。

0: 那什么情况下的肠梗阻会发展成为危重症呢？如果出现哪些信号，咱们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了？
1: 你前期有肠梗阻，他们知道第一个是肠梗阻，它只是就是肠子堵住了不通、
0: 嗯、
1: 不通之后它会激发几个关键性的点。第一个是肠子破了，它老在那堵着，老在那堵着，
0: 嗯，
1: 对吧？它突然有一天破了，就是突发的疼痛，那么你这时候肯定要去赶紧去医院，肠子破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肠子就是缺血了，你老是长期的在那堵着堵着堵着，肠壁变得越来越薄，肠壁开始缺血了，肠壁缺血的表现疼，表现的情况也是疼。就是换句话说，你如果哎你觉得，然后说哎我这两天说医生告诉我说是肚子不舒服，我去医院一查啊，大夫告诉我是一个肠梗阻，说是不全肠梗阻啊，然后我就让我再回家吃点药缓解缓解，但是我突然有一下子突然疼了，那么你一定要高度警惕。你比如说前两天，
0: 嗯，
1: 然后我们一个朋友去西藏转山，
0: 嗯，
1: 转山呢，然后他就是两天没排气，两天没上厕所，啊，然后突然，然后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啊，拍个片子，啊，他们拍了个 CT， 果然是肠梗阻，
0: 哦，
1: 啊，好在呢，然后他是肠梗阻，是和下面正好有个粪石，就是他便秘，导致的。然后在医院，然后上面喝香油，下面用那个开塞露灌肠，甘油灌肠剂灌肠，然后折腾了4-5个小时之后，把那个粪结解除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没有出现很严重的肚子疼的情况，就反而就没什么事儿了。
0: 哦，所以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便秘来区分，就是他会有这个腹部的疼痛。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平时哈，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自己身体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哈。其实今天李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些信息，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来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李主任呢，擅长极危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是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好，李主任，我们的电话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式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
3: 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
3: 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做现代的才操作，所以一直留
6: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7: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6: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7: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6: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7: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6: 为集中推荐60个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

0: 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热点事件突出。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日前兵团小麦以由南向北开镰收获，大规模接收作业拉开序幕。截至6月16号，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正值农业作业的高峰期，兵团扎实做好农机跨区域合作的指导服务和农机手的实操培训，结合生产实际，科学规划通行路线，合理疏导机具流转，引导农机手安全出行，有序流动，保障跨区作业高效顺畅。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新疆参展团携1336种图书亮相，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出版的丰硕成果，以书香为纽带，搭建起中国新疆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展会期间，新疆展区将举办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涵盖外文新书发布、版权输出签约、跨境文化合作、绘本分享等多项活动，海内外作家、学者、海外出版商及文化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促丝路文化传播和中外的出版合作。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残联的消息，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将会在7月22号、6月22号到7月1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开幕式将会在6月26号举行。该赛事首次在新疆举办，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汇集全国10支参赛队伍，设男子、女子、盲人五人制足球两个赛事的组别，福建、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及新疆的盲人足球运动员将齐聚库尔勒，在绿茵场上竞技，切磋交流。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自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穷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冰团大地的浪漫。
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2: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3: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4: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7: 好美啊，
8: 好吃，
4: 有的考验耐心，
9: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7: 你不要这样说，
4: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7: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4: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0: 下班了，
4: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仔，
1: 放假快乐，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祝各位端午安康。
1: 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准备这几天去哪里玩耍一下呢？要告诉各位小伙伴的是，这个五一啊，不是五一，是端午小长假的三天假期呢，是各种过路费都不免费啊，
0: 高速路不免费，所以说各位啊，您就是看着办啊。
1: 跑不远吧？
0: 哎呦，这三天您，美丽，你太小瞧咱的这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跑路子能力了啊！
1: 或者他们已经给自己放假了？
0: 就是此时此刻能够看到的是，今天是个周四，对不对？今天的城市道路拥堵状况较周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1: 什么意思？现在已经出发了？
0: 现在已经堵成仙了。特别是机场高速此时此刻拥堵的距离已经超过了5公里，具体的方向是由北向南，拥堵的距离目前是5.99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的。再来看都是河丹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从这个上沙河一路到苏州路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30公里。这两条路给大家一说，突然之间感觉到我和
1: 都出城了，
0: 都出城了，明天可能城市那么空，
1: 南山那么挤，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南山。
1: 我能够想象到的，反正我身边呢已经有朋友和家人呢邀我，在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去一下南山，然后露营一下，住一下。
0: 那我估计你们得提前是再把这民宿呀、吃的、住的先安排好。
1: 嗯，
0: 就是明天如果说您现场去买肉，或者是买那种大家他做好的那种串，或者是炭，或者是炉子，估摸着都要等啊。就今天呢，好久没开车的同事告诉我说，东子，今天我要把车洗一下。我说怎么着了，你终于舍得动你的爱车了吗？他说是的，我的爱车呀，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可是要有大用。我说
1: 他也要去露营了是吧？
0: 准备去哪儿呢？我说去南山。哎，他说哎，我不去南山，我去打板城啊。
1: 打板城风大了吧？打板城有啥好玩的地儿吗？
0: 他有一个这个小众宝藏，只有他在地图上打点的这个露营地。
1: 嗯，
0: 他给我这
1: 分享过
0: 定位，我一看，好家伙，在那山沟沟子里面，我
1: 啥也没有，
0: 我都害怕没有信号，你知道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种资深的，露营爱好者，他就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儿。
0: 对，这正常的都不喜欢凑热闹，但是有些朋友们没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渠道，没办法，只能够随大流去这个大家就已经熟知的线路或者路线，那自然而然就享受的风景跟别人不一样了。
1: 或者是他们选择这种大众所熟知的路线，然后呢，给他们提供的这些素材也很丰富，水呀、什么东西都有，不用自己带了。
0: 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1: 但是呢，就是资深的这种露营爱好者，他们就选择可能这种荒野求生的感觉，
0: 就是鸟无人烟啊，荒无人烟，旁边是吃点沙子呀，然后再吹点小风啊，感觉那种感觉，是天人合一啊。
1: 说说看吧，昨天呢我们不是说了要油价下调吗？那么在6月1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那么按照这个来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的话，将会减少20块钱左右哦。
0: 掌声响起来。哎呀，这刚好这端午节呀，祝各位端午安康的同时，大家可以把您的这爱车的油箱啊，可以肆无忌惮的说俩字儿，95加满，满是这钱包比较空啊，95加满倾家荡产。这次豪横的说一句，师傅帮我95加满。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啊，那么目前乌鲁木齐市城区整体的拥堵状况是达到了132.37公里，要比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加重了36.52%。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跟车间距，我们一路顺风啊！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 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9: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0: 我太难了。
11: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2: 我还有这功能。
4: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1: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刚才没给大家说这个具体城市拥堵到什么程度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城市主干道的拥堵情况。北京中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财院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二宫体育馆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17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目测没有300米，但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泰山街的由西向东，当前拥堵的距离是839米，要比通常是要足足多花45分钟啊。天山区当前拥堵的还是比较厉害。看到的是建国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东大良西街

0: 一路到这个东环路辅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716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的时间。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目前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农大东路的北向南，从克兰马伊西街一直到南昌路，拥堵的距离在200米，缓行在2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30分钟。一看到这个农大东路这会儿在堵车，我就好羡慕这些大学生朋友们啊。
0: 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假期啊，但是此时此刻也正是毕业季啊，很多是大学生，要么是出去玩去了，要么是准备收拾收拾进入这社会的这个荣辱了啊。
1: 有一句话说得好，毕业季，分手季。
0: 美丽，你能盼别人点好行吗？
1: 不是我说的呀，这问题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你走南的我闯北呢？如果说不在一个城市的话，那很容易就分手了。
0: 的确是这样啊，要么是两个人找的工作不同，上岸第一件事是什么？
1: 先换人。接下来看一下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宝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300米；而富康街的东向西，从吉顺路一直到大湾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1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00分钟啊。
0: 再来看看高速路方面，当前就有新的变化了啊。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18公里。没错，各位啊，7.18公里。此刻的乌奎高速由北向南，连霍高速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公里。机场高速目前的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分别拥堵1.93公里，还有4.89公里。
1: 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都去哪玩？你们的计划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等到下一个假期，我们也都去一下这些地方，就是3天时间，正好可以去哪里啊？
0: 丽啊，这是咱俩就别问了啊！地球不爆炸。
1: 我想休息。
0: 地球不爆炸，我们想放假。地球要重启，我们想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电波在这儿等着你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去不了的话，我也可以替其他这3天假期不知道去哪儿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
0: 云观赏一下是吧，先把路线骗出来，
1: 嗯，
0: 之后自己偷偷去啊，偷偷趁着大家人少就偷偷玩啊。
1: 这才是真朋友。
0: 这才是真朋友。不是说咱们是好朋友吗？就是面上是好朋友，背后差我2刀。
1: 为啥说到朋友了呢？今天啊，还说的话题真跟朋友相关呢。
0: 没错啊，就是以前那个儿歌是怎么唱的？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再见了您呢。但是这首歌呢，丢手绢的时候，你说这是真朋友吗？你每次丢手绢会丢到你的好朋友后面吗？
0: 我还真丢到我的好朋友后面。因为我抹不开那个面丢别人后面、啊、
1: 你从小胆子这
0: 从小脸皮就薄是吧、啊、咱每天呢奔波上班下班，有同事啊路人呐、啊，或者是陌生的饭局上，你能认识一大堆人，只要是你想认识，你朋友圈的这个微信好友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可能这是通讯录上几百上千是很常见的事啊，但是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有几个呢？出去见面了，要么都是哥，要么是姐，要么是兄弟，要么是弟弟，但是叫朋友的俩字儿有几人呢？有些所谓的朋友啊，一起吃饭，哎呦，特别大方，特别这是豪爽，抢着买单，一遇到事儿啊，想问他点什么问题，直接消失。
1: 但我觉得人家抢着买单也很不错呀。
0: 抢着买单是给你长期情绪价值的这个
1: 一个铺垫吗？
0: 一个鱼钩。哇，他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他的这个点在哪儿呢？谁挣钱容易啊？请你吃饭是因为你
1: 有用，
0: 还有用。
1: 如果说有用的话，那遇事儿不是正好可以来试探试探他到底有没有用吗？
0: 人性是最经不起试探的啊。还有一种朋友，平时啊聊天喧哗，哎呦，那是开玩笑，句句合拍，
1: 你来我往的，
0: 真的说的特别好。哎呦，你说上句，他跟你说下句，感觉你俩跟连体婴一样。你一有点什么事儿想求助他，立马哎呦失联了。还有啊，这是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好家伙，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你跟他相处起来，哎呦，全都是那心眼子。咱呢？一个心一个眼子，他一个心呢10个眼子。所以说交朋友这事儿啊，咱每个人心里的标尺完全不一样的，有人喜欢就是三观一致啊，有人喜欢这个臭味相投了等等等等啊，今天怎么就

0: 来聊一聊，在路上来聊一聊交朋友。各位，你最看重对方身上的哪一点呢？
1: 我来先说说我自己吧。我本人呢，交朋友其实没有特意筛选过朋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气场，
0: 气场要合拍，
1: 对，得自就得互相吸引吧。另外呢，我朋友的特点一般都是比较善良正直的，就是相处起来呢比较随和，爱帮助人，而且热心肠，喜欢小孩子啊，喜欢动物啊，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说这东的我就是伪装的特别好，我能够达到你以上所说的所有的要点，但是呢我心眼子贼多。
1: 你心眼贼多，但是如果说你抢吃饭买单的话也可以呢，也能玩，
0: 费了一顿饭是吧？
1: 就是你善良，你心眼多我不怕，你善良你不能害人。
0: 我心眼多不只不代表我
1: 要算计我是吧？
0: 对，我会算计
1: 你
0: 但是我并不会害你。
1: 那也行，你帮我想主意也可以。
0: 那是不可能的，
1: 这种人挺好呀。
0: 就是我占你便宜可以，你占我便宜不行。
1: 我不会占你便宜，就是如果说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找你。
0: 像谁这个？
1: 我找你，你能给我出主意，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啊，就挺聪明的。
0: 他万一给你出馊主意呢？这点怎么样？
1: 如果说没有利益相关的话，
0: 明明有正向的可以引导，他偏把你引到邪路去，
1: 让我当出头鸟是吧？
0: 那这你也没少干这事儿啊。
1: 你呢？你有吗？筛选过朋友吗？
0: 以前呢，东子不怎么筛选，就是气场相投，臭，说简单点，臭味相投。
1: 对，男孩的友情其实很容易的。
0: 我觉得就行啊，我觉得就能够当朋友，甚至能处成是好兄弟那种感觉。但是随着吃的亏越来越多，见识的人越来越多，发现了，这是人上半百，形形色色，啥人都有。你把他当好兄弟，他把你当提款机。你把他当好兄弟，他把你当这个垫脚石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当你吃的亏足够多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去选择筛选你的朋友。
1: 以前你在选择朋友的时候，有没有很在意他？比如说他的外观，
0: 没有，
1: 长得怎么样呀？
0: 没有。
1: 或者是他这个人逗不逗啊，性格开不开朗啊，
0: 这个是有的。
1: 然后比如说他会不会玩啊，会不会打扮呀、啊、这些方面、
0: 这个没有。可是女孩子比较在乎这个吧，男孩子就是在乎
1: 他会不会玩。你不在意啊？
0: 不在意。
1: 比如说你拉他，比如说去夜店啊，去酒吧呀、啊、干嘛，他从来不去。
0: 就是他可以不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别的场合在一起，这个
1: 从来不喝酒。
0: 这可能玄乎啊。所以说必须臭味相投，是我之前交朋友的一个
1: 准则，
0: 一个要点吧。现在感觉呀、这臭味相投，投到一起去的时候，他就容易坑你啊。来问问各位，您在日常交朋友的过程中啊，您最看重对方身上的哪一个特性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啊。这是谁啊？荔枝茶茶星，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他说交朋友啊，我最看就是性格相投，能懂对方的梗，知道礼尚往来。不能占你小，不能老占你便宜。
1: 对，就是最后一点真挺重要的，就是只是聊得来，但是只有你给对方，对方不给你，你也会烦呢。
0: 就是我可以付出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但是你不能一次都不付出。就我可以请你吃很多次饭，但是你必须回请我一次啊。
1: 很多次饭一次饭那也不对等。
0: 那是虽说不对等，但是我心里好得舒服。我要是请你吃十次，你一次不请我吃，还得背后蛐蛐我，对不起啊。
1: 性格相投，把其他的那些你老请客吃饭，他不请客吃饭的这点呢，就是相对的给他
0: 弱化了，
1: 对，
0: 是吧？我问山有多高路多远，我问谁。再来刷新一下，猕猴桃炒年糕啊，这位朋友，您的名字有点黑暗料理的感觉啊。猕猴桃炒年糕，我还有这叫什么？砂糖橘炒月饼。他说呀，善良两个字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他说善良的人呐、三观都不会很差的。
1: 善良的人真的已经是很多方面都很好，就是，但是啊。你一时半会儿可能也真的看不出来对方是否善良呢。
0: 对，就是人都有很多状，很多 肿的这个面具啊，那有些肉在你面前展示的是

0: 这个性格，他一转脸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1: 时间啊，包括场合呀，你俩见面的次数的多少啊，都很重要。
0: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的。
1: 再来看到这边呢，酷酷发来消息，他说相处舒服，相互顾及感受，不自私，不算计，不扫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啊。这个我们非常的同意啊。
1: 还有人间不美味，他说健康啊，真诚啊，三观啊，共鸣啊，对我来说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大家好像没有一些细节都很大啊。
0: 对，你说的这几点，健康、真诚、三观、共鸣，你到底是想跟我交朋友吗？交朋友第一件事看我健不健康啊。我怀疑跟你当朋友了没两天，可能约我去这个，这是。是泰国呀，缅甸那边啊，
1: 有关系是吧？
0: 我这保护我方大腰子，
1: 就是当朋友，先把你的那个体检报告拿来我看看。如果说不健康不行啊。
0: 哎呀，
1: 脂肪肝了，你怎么
0: 有点这个脂肪肝哦？还血压还有点高，哎呀，
1: 不行，卖不上好价钱。
0: 这个腰子估计肥的比较多。北京时间的19:29，再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交朋友这件事啊，咱每个人心里的标尺完全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通讯录上有上几百、上千个好友，但是真正称得上朋友的没几个。今天咱们来聊聊交朋友，您最看重对方身上的哪一点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 BTFM88 添加一下就可以喽。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6: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0: 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2: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3: 只能
0: 下班路爆，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4: 爱是绚烂的烟火，一盼是一线昙花，
5: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刚嘟了嘴的东子。
1: 大家好，我是准备明天好好休息一下的美丽。
0: 哦，掌声响起来哦！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
1: 明天一定要记得吃粽子哟。
0: 说到粽子了，美丽你喜欢吃甜的？
1: 我就喜欢吃最常规的那个红枣味的粽子。
0: 就是白米里面有个红枣，
1: 糯米加红枣，
0: 就是最普通的，
1: 对，最
0: 常规的。蘸白糖吃吗？
1: 不蘸，从来不蘸。
0: 就是
1: 我都嫌它够甜的，齁甜齁甜的，还再蘸，不可能了。
0: 白嘴吃啊？
1: 对，
0: 你不蘸糖吃、啊？
1: 不蘸，从来不蘸啊。
0: 冬子我蘸糖吗？
1: 可能小的时候会蘸，现在你都中年了还敢蘸吗？
0: 中年我一般现在蘸点蜂蜜，毕竟果糖嘛，升血糖慢一点。别这个肉粽子、蛋黄粽子，之前吃过一个海鲜粽子，真难吃啊！
1: 海鲜里放啥呀？
0: 放点
1: 扇贝吗？
0: 是这个瑶柱啊，还放点小鲍鱼。你一吃特别奇怪，各位建议您，就是不喜欢的尽量别尝试啊！是尝试了，你会像我一样的啊。八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最新的一个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看到的是来自于当前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北京的国家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铁路橘子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呢是超过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4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无意当前的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8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23分钟的时间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新一路的西向东，从万盛大街一直到南站前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的距离呢在700米左右。继续来分享看到的是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宝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缓行在1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24分钟。再来看到的是富康街的东向西，从吉顺路一直到大湾北路的位置啊，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25分钟。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上沙河立交桥一路到苏州路桥，当前拥堵的距离达到了恐怖的8公里。
1: 哪里啊？
0: 从上沙河一路到苏州路，拥堵的距离超过了8公里。美丽，你要花多长时间回家？
1: 我就说这个路段怎么那么耳熟呢？
0: 再来看到的是乌黑高速，当前的由北向南连霍高速，这里拥堵的距离是2.08公里。机场高速目前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58公里。和它的反方向，由南向北，从珠江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11公里。
1: 班时段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呢在交朋友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诀窍？你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对方什么呢？我之前也在想，就是聪明的人啊，像我们这种普通人交朋友都是
0: 大大咧咧的，
1: 对，都是大差不差的，
0: 性格能够合拍啊，咱就是朋友。
1: 对，但是我想聪明人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啊，有一句话说得好，聪明人未必不合群，但必定爱独处。当你遇到一个人，他能够理解你的处境，尊重你的观点和信仰，和你打成一片，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当你想要进一步跟他深入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总是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你觉得你们总是隔着一层，这个人啊，八成比你

0: 聪明很多呢。
1: 这就叫做极限拉扯，
0: 就是他一定是就是降维打击你的，
1: 就是情商呀、智商啊，
0: 碾压你一头、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1: 就那种感觉。哎呦，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
0: 对。对，
1: 但是你想再进一步的时候、他会把你往外推，他看到你推得太远，他会把你往里拉。这样的人呢、人性的高手，淋漓尽致，玩得明明白白。建议啊，只是保持距离即可，
0: 就是聪明人和同级别的聪明人深交就可以了。
1: 对，咱们不是你的圈子，咱没必要强融啊，融进去就是这圈子中的小丑 Joker 啊。哎，看到了陈发来的留言，有日子没见到了啊，有日子可能没听广播了。他说呀，我觉得做朋友啊，一定要能聊到一起，在一起相处是舒服的，有共同的记忆，价值观一致。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种人啊，我不会和他做朋友，就是那种情绪极度不稳定，说发脾气就发脾气，然后又跟没事人一样。他说你都不知道他下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他说这种人呢、就连普通朋友我都不愿意做。还有一种人就是说话没分寸啊，就是特别爱随意的调侃别人，自己觉得还挺有趣的，但事实上呀，让别人感受到不舒服。这种人啊，他说是，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做朋友。刚才美丽不是说聪明人都喜欢独处吗？
0: 对，
1: 真是聪明人啊。他说我就是一喜欢独处的人，但是呢，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我觉得呀，我得补充一下，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尊重。
0: 哎呦，
1: 必须掌声安排啊、安排起来啊！
0: 就是那句话嘛，好的友谊呢，就像一个情绪充电宝一样，能够让你在疲惫的时候呢，来互相吸取力量；在迷茫的时候呢，又可以找到方向。
1: 君子之交永远是淡如水的。
0: 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四个字儿：人近则见。不要太近了，
1: 就是你离他太近了。说实话，距离产生美。
0: 对，
1: 每天都黏在一起，它很容易放大你身上的缺点。
0: 对，分寸感很重要哦。
1: 你得有点边界感，你没边界感，你黏到别人生活里，这说实话，一天两天行，时间过长了，别人觉得，哎呦，是粘牙，真粘牙。
0: 来看一下这边空白，他说我已经上大学两年了，我没有交到一位朋友。
1: 不会吧，你的舍友们呢？一个都入不了你法眼呐！一般来说，现在的宿舍四人到六人比较普遍啊，上床下桌那种感觉，五个人都入不了你法眼，那你咱们就得找找自己的问题了。
0: 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在我很看重时间，一直觉得如果不花费一两年时间，没有办法确定一个人是否是真朋友。有一次，我跟我一个舍友说：‘你知道吗？我很看重时间。’他说：‘知道。’”
1: 啊，把我问住了这个啊！你知道吗？我很看重时间。
0: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真的不太好交哎。
1: 就是跟你在一起啊，通过你的这个考察期真的很难啊。别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跟你两年了，你都上大二了，也到你的这个考察期，应该结束了吧？
0: 可以当朋友了吧？
1: 是吧？这是同学跟朋友，你还是界限画的还是很开的啊。
0: 对，他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先看你，先看个两年，看你人品性格怎么样，
1: 观察一下。
0: 好了，咱再成朋友；不行，咱就直接 pass 掉。
1: 那是我两年我都交了很多朋友了，我这不差你这一个了。看到这是谁啊？阿雷雷啊，阿雷雷发来的留言，这头像非常的抽象啊。发来的留言也比较抽象。他说：“如果我的好朋友的只有一个标准，能够懂得我的抽象。”就是美丽，你看他这个头像啊，
0: 我看到了，
1: 已经很抽象了。
0: 来看一下这边遇见伏魔，他说：“交朋友，首先我看重的是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好坏，从他的言谈举止就会显露无遗的，装是装不出来的。善良、真诚，有一颗同情心，冷漠的人是不会有爱心的。你是太阳，也捂不热他的冷漠。所以这样的人呢，干脆就离他远远的。第二，这个人要阳光，要热情，自带光芒的。常言道，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学什么样的人。这话绝对正确啊，
1: 老话啊，
0: 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每天都阳光满满的正能量，生活和工作也都会充满正能量的。第三点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有度量，能够承担，还要能够能屈能伸。

0: 太
1: 自信，
0: 太完美了，太完美了，
1: 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他在一起让你感觉到自在随意不拘束。朋友在一起要的就是知心和懂得，你说呢？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遇见伏魔。
0: 遇见伏魔，这名儿听起来像是男孩子是吧？你找对象了在这儿啊？
1: 反正我觉得你的要求挺高的了。
0: 对，又是人品，又是性格，还要有度量，还要就是什么什么的啊。交朋友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能够投缘，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这是谁啊？盒子啊，盒子是也来了。他先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应该是在这去看兵马俑的时候，那个人像把抠脸，然后他可以把脸放进去啊。他说：“我的朋友啊，能陪我一起做那种傻傻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的朋友。”
1: 就是一起抽象呗。
0: 就是能跟你一起照这张图片的，真是哥们儿啊。
1: 来看一下匿名用户发来消息，他说我交朋友看中对方的三点品质，第一个是孝顺，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人品，就是我交朋友的三点原则了。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没有好的人品的话，甚至会给朋友带来一定的伤害，所以说交朋友最后都是忠于人品的。
0: 那你始于什么呢？忠于人品，你始
1: 于孝顺啊。
0: 始于孝顺，又是一个找对象的啊。看到了，这是 MG 发来的留言啊，这是姐姐 MG 啊，听起来像是这个天津话姐姐啊。他说臭味相投啊，我特别赞同东子说的这一点。他说很多的好朋友刚开始都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的啊，久而久之，哎，这家伙跟我一模一样啊。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爱上贾兰路》，Please go on。
1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5: 爱上下。

0: 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呀，不愧是端午小长假的此时此刻，应该正式开启了这三天的假期啊。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的道路拥堵状况堵成了，直说呀这堵这个手动挡的车离合器片子都要踩碎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快速路方面，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 7.89 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了将近6公里的距离。机场高速此刻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 4.51 公里，乌奎高速的由北向南在联合高速这里拥堵的距离也是超过了2公里。
1: 看上一条来自于福海路的北向南，在澜沧江街附近呢，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通安南路的北向南，从舟山街一直到东进厂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左右。
0: 各位堵车别堵心啊！如果说您已经踏上了去远方的旅途，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跟车间距，切勿强行超会。如果去高海拔或者是野外的这个区域啊，一定要提前检查好各自车辆的最佳情况，轮胎啊，还有一些防冻液，还有一些油水，保证我们这一路上是平安顺利的。
1: 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你找好朋友的时候会看中对方的哪一点呢？这边小说家他说，三观合也很重要的，不然真的是近墨者黑，而且品德也很重要，不会随便去欺负别的同学，知道相互敞开心扉，说不开心和开心的事情，而不是老是装着。
0: 这说了一点毛病没有啊。看到了鲨鱼辣椒发来留言，有日子没见了啊。他说呀，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那个的，他说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即使没什么其实值得看重的，甚至有些时候他缺心眼儿，我也不嫌弃他。他说而他呀，每次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我这边，这就够了。
1: 就是你在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不管对方或你
0: 是对是错，
1: 对是谁的问题，
0: 咱俩一起都骂他，
1: 对。再来看到这边努力生活学习的我，他说想问问大家伙，你们都看重什么？他说反正我是看重真诚，但是有的时候真诚会害了你的。
0: 是你真诚了还是他真诚了？
1: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有一方真诚都那就是有套路才行呗，朋友也得这样、
0: 自古真情留不住是不是啊？唯有套路得人心啊，咱真诚啊永远是
1: 必杀技。
0: 当你将真诚放出来的时候，他无论以什么样子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嘴脸，当你告诉别人我很真诚的时候，他就输得一败涂地了。再来看看这是谁啊，看这是陈发来留言是人品，还有这是多多也说是人品，还有小木也说是真诚啊。
1: 大概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啊，有80个人说真诚，有100个人
0: 说人品，
1: 还是说性格呀、教养啊，都是
0: 三观了，
1: 基本上都是这些，
0: 是吧啊？你看这是有不一样的啊，是哥非常的帅发来的留言啊，这一看是个哥们儿，他就说俩字儿眼缘啊，男孩子就比较简单，有眼缘，臭味相同，有共同的爱好，我觉得咱俩就能朋友，是吧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屁发来消息，他说拿我崩掉2个的前闺蜜来看，第一点真诚善良，你好的时候他会发自内心的祝福你，而不是暗暗的蛐蛐你。第二点，不要重色轻友，别找一个男朋友就忘本，恨不得你这男朋友就是你全世界了。
0: 这男朋友全世界，这是恋爱脑啊，恋爱脑不可靠，刚见面就是把钱掏啊，不能这样啊。你看这是喵喵又咪咪，一看是个女孩子，发来了简单的几个大字，需要和我一样无脑。大家也都是敞开着说了啊。
1: 啊，还有一个听众，他说到了这一点，我们没说到。他说脾气得好，我接受不了暴脾气，因为我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人。如果对方动不动就骂人发脾气，即

0: 便知道他性格直爽，我也是接受不了的。
1: 这就是刚才陈发来的留言啊，情绪
0: 不稳定嘛，
1: 一定得这是稳定是吧？动不动发点小脾气，你都不知道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他哪时候爆炸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给你任何缓冲的时间。然后这种感觉呀，不确定最让人害怕了。
0: 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呢是有雨的，其中像伊犁和古柏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巴州等地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么像南江西部、东江还有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是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像石河子、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万事顺遂。明天是多云转晴的过程，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非常适合外出游玩。
0: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小雨，21度到36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4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阴，24度到35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明天是个阴天，21度到35度。
0: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16度到27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小雨，21度到35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
0: 九师白杨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2度。
1: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18度到32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
1: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小雨的过程，19度到33度。
0: 我觉得交朋友吧，交到最后你才会明白，像什么外貌、家境、风趣呢，都只是一个加分项，真正能够留住大家的一定是它的核心，就是骨子里的善良和靠谱。
1: 是的，而且真诚啊永远是必杀技。这外貌什么东西或者是别的呀都不重要啊，其实互相尊重、情绪稳定、志同道合、人品好，最好再来点不小气，三观再一致一点，哎呦完美了。
0: 再加上比如说坦荡善良啊，做事儿事事有回应的这种品性呢，
1: 太理想了。
0: 许愿了开始、
1: 那就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完美的朋友伴您一生，走完每一个人生重要的时间节点，陪你听风，陪你看雨，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了。北京时间的19:57，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夏天的风，开启这粽叶飘香的端午小长假吧。明天同一时间，我和美丽依旧会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带来欢乐，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

0: 有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 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基

0: 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6: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9: 旅客王姿月：
2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

0: 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

0: 大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0: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好兵团精神宝贵财富殷殷嘱托，兵团建好红色阵地，讲好兵团故事，激励各族职工群众扎根边疆，团结奋斗，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崭新篇章。
10: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塔河特大桥全方位落实绿色施工理念，确保项目建设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
8: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搭建起新疆与全球文旅资源对接合作的高能级平台。
10: 端午将至，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
10: 兵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士用好红色阵地，讲好兵团故事，激励新时代兵团儿女扎根边疆，团结奋斗，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崭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12: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
10: 走进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一场主题为“军垦一峥嵘”沉浸式情景秀的互动演绎正在进行。青年学子化身军垦战士，讲述奋斗故事，让兵团精神直抵人心。游客徐芳：
13: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这前辈给咱们打下这些江山，让我们后辈来享福，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10: 依托军垦第一楼改扩建而成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0000余件文物静静陈列，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记者张诗年：
14: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展馆内这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
10: 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 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走进群众，推动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
15: 20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吸引更多青少年能够走进我们博物馆，接受这种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的根植于心里。
10: 牢记初心，守边疆，兵团精神永相传。在被称为亮剑之师的65家渠市，成立于2018年的吴老讲师团，成员平均年龄7旬。他们利用闲暇时光为孩子们讲述兵团历史和红色故事，每年宣讲100余场，汇集青少年3万多人次，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65家渠市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16: 我退休以后啊，我就投入到这个红色文化传播，把兵团精神、抚养精神、老兵精神传播到我们青少年心中。
10: 用心浇灌，终有回响。2023年秋季，五家渠第三中学学生努尔兹亚木·努尔麦麦提聆听徐金石红色宣讲后，深受触动，立志传承兵团精神，成为学校宣讲团成员。像他一样被感召的青少年还有很多，
17: 更加坚定了我要传承红色故事、做接班人的决心。
10: 65家渠市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16: 说明了我们这个红色故事讲解对他们起了一种促进作用、推动作用，我要下决心把红色故事讲下去，
10: 弘扬兵团精神，书写时代答卷。夏日清晨，走进伊什阿拉尔市公园，清风徐徐，满目青翠，市民健身锻炼、休闲娱乐十分惬意。阿拉尔市民刘树凤：
18: 20年了，这个就是阿拉尔这个变化太大了，到处都是这个美景。
10: 伊什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严重。伊什阿拉尔市因地制宜，治沙固土，造绿新城，打造了5座综合公园、20多个街头游园、口袋公园。市民们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已经实现。伊什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
19: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22.21平方米。
10: 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在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光伏电站，光伏板正将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输送至电网。作为伊什阿拉尔市绿正供应的主力企业，公司集中式光伏装机规模达到700兆瓦。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20: 目前剩余的这个绿正，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园区的印染企业，计划在3季度之前将剩余绿证进行调配售卖。
10: 绿色电力证书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截至2026年3月，第一市阿拉尔市累计核发绿证65.7万多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58万多张，成为兵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亘古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5年前，嘉兴南湖的红船起航，如今红色基因在兵团大地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新时代兵团儿女正沿着先辈足迹继续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戈壁绿洲之上脚踏实地接续奋斗，让兵团精神跨越时光，薪火永续。
9: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8: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0: 十五五，开好局。

0: 起好步。这687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自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塔河特大桥地处原生态胡杨林片区，项目团队攻坚克难，在破解特殊地质施工难题、保障工程质量进度的同时，全方位落实绿色施工理念，以生态优先建设标准全力推进项目提质增速。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1: 在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第五合同段塔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悬挖钻机全速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工人们忙着调校设备、排查隐患。目前大桥桩基施工、基础浇筑等工序稳步推进。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五合同段桥梁工程师高涛：
2: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94个吨台，完成全桥总量的55%，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完成全桥的下部建设。
1: G687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全长373.88公里，总投资43.83亿元。塔河特大桥地处塔里木河中游，区域内液化土层多，土质松软，稳定性差。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悬挖灌注桩成孔工艺开展桩基施工，有效化解液化土层施工风险。同时，为保护原生态胡杨林，减少工程建设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扰动，项目团队在整体规划中配套设置39道专用生态涵洞，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有机融合。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五合同段项目总工李伦军：
3: 设置涵洞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塔里木河流域两边胡杨林的生态灌溉，以及为沿线野生动物、鸟类提供一个安全的迁徙通道。
1: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建成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6.5小时缩减至5小时，将进一步完善南疆综合交通路网，助力区域产业联动、经济协同发展。
0: 6月17日，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作为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本次大会以昆仑巨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2个国际旅行商，通过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及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搭建起新疆与全球文旅资源对接合作的高能级平台。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张晨的报道。
1: 从2024年起，新疆连续3年在旅发大会期间召开国际旅行商大会，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大会抢抓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红利，设置资源推介、签约洽谈、企业对接、采线考察等多元环节，全方位搭建引客入疆合作桥梁。新疆美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丽琴：
4: 进一步扩展我们跟各个入境旅游服务商的合作。其实宾地融合一直是我们在做产品，宾团文化一样是我们可以去讲述的故事。
1: 在引客入疆签约仪式中，来自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市场的重点旅行商与新疆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客源互送、产品共建、联合推广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宾团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考：
5: 我们将以此届呢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宾地的文旅的发展协同，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推荐、一体管理，共同创建更多的有特色品牌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特色街区，共同呢策划推出宾地联动的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叫响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品牌。
0: 正在和田举行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宾团文旅亮点纷呈，红色军垦资源、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等集中亮相，搭建起宾地文化互鉴、文旅融合的交流平台，为宾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张晨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大会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鲜明特色，

0: 精心打造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三条主题线路，其中融合之旅线路将兵团红色均衡资源作为核心板块重点打造。参会嘉宾沿线路走进十四师四十七团，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沉浸式感悟老兵精神的时代内涵。北京日报记者刘玉杰。
1: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这里建设这里，我觉得也是延续了这种老兵的精神信念，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非常鼓舞我们现在青年人。
0: 线路打破行政区域边界，让兵团红色文化与爱德莱丝绸织造、桑皮纸制作等非遗技艺、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治理成果形成优势互补，构建起红色教育加民俗体验加生态观光的文旅格局，成为本次大会最受关注的考察线路之一。和田地区文体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颂。
2: 让游客既能感受和田的千年文脉，也能感悟屯垦戍边的红色初心，核心就是要展示兵地融合、文旅融合、生态融合的发展成果，共同去推进兵地文旅融合发展。
0: 本次大会持续深化兵地一盘棋发展理念，兵团与地方在资源推介、线路打造、客源护送、运营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协作，赋能区域文旅业态升级。记者田肖瑞。
3: 我现在呢是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非遗市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兵团的展区前人头攒动，来自兵团多个师市的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呢，让八方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兵团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作为大会重要的配套活动，及展示体验互动于一体的非遗市集同步火热开局。本次非遗市集共设置了来自沅江省市、自治区各地州以及兵团的26个特色展位，来自各师市的100多项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兵团展区，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食、民俗文创三大类别，搭建的五师双河市文旅推荐官杨建平。
4: 此次我们第五师双河市呢，带来了我们极具特色的歪江系列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非遗葫芦烙画等，有很多来咨询我们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0: 游客嘎嘎，
5: 我觉得我们兵团的文创要发扬我们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它有更加深远和深刻的这个含义。
0: 游客的认可源于兵团文创对本土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十四师昆玉市立足红色根脉与地域特色，推出了一批兼具观赏性与文化价值的文旅产品，成为外界了解十四师、感知兵团文化的重要窗口。
6: 兵视频。
7: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

0: 克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库负责人刘满仓。
1: 设施已经准备完毕，检验完毕，粮仓输送基建设备也都保养完毕，来粮随时可以收购。
0: 市市消防应急救援大队专项开展下粮收购前消防安全全覆盖检查，守住消防安全底线。三师土木舒克市消防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参谋王义康：
2: 我们主要检查厂区的硬件消防设施，重点排查库房内电路线路，一定要杜绝私拉乱接电线行为、线路超负荷运行等问题。
0: 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计划收购下粮2.4万吨，粮库将持续优化售粮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下粮收购在即，在新疆农垦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七师胡杨河市粮食储备库，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只待粮食入库。七师胡杨河市粮食储备库副总经理刘新海：
3: 计划输出下粮小麦共计2万吨，专项筹备资金4000万，以保证收购资金拨付到位。收粮设施已经全部检修完毕。
0: 七师胡杨河市发改委从5月下旬开始对全市范围内备案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七师胡杨河市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人员卓宇璇：
4: 今年市市小麦种植面积27万亩，预计6月20日全面开粮收割，严格落实各项收购政策，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端午将至，各市团开展包粽子、赛龙舟、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十三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携手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开展端午粽乡情温暖戍边人主题活动，社区居民与志愿者欢聚一堂，包粽子唠家常，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浓浓的节日温情。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居民李建新：
5: 氛围特别的好，大家热情挺高的，彼此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十三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会长辛立成：
6: 包好了粽子，后续也会送到独居老人和困难的职工群众手中，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0: 在十师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述端午主题绘本故事，有趣的民俗情节深深吸引着在场的孩子与家长。二师29团举办趣味推龙舟赛，各参赛队伍同台角逐，欢乐竞技。八师石河子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传统民俗舞蹈、民族团结情景剧、儿童篮球操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送上沉浸式的端午体验。石河子市民西妮妮：
7: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好，而且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0: 新疆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生孙若涵：
8: 这也是对我们非遗的一种推广，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五师双河市举办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共同参观五师双河市军垦家风馆活动，通过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深入了解奋斗历程，真切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与家国情怀。新疆国际大巴扎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非遗古韵聚人心端午传统文化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带来特色非遗展品，现场开展经典诗词对诵、端午知识有奖问答、赠送香囊活动，吸引往来游客参与，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同步进行的诗经吟诵端午共聚读书沙龙活动中，各族书友围坐一堂，共同诵读诗经，深挖传统节日背后深厚的文脉底蕴。甘肃游客李佳：
9: 在这和各族朋友一块过节，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体感非常好。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大巴扎社区党总支书记徐静静：
10: 拉近了群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擦亮大巴扎文旅红线。
11: 今天上午，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端午节期间，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

0: 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北疆西部、南疆大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高温、暴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和山洪、地质灾害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敏月
1: 建议大家出行避开河谷、地势低洼区，远离山体边坡，注意出行安全，注意收听收看各级气象台滚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旅游和出行计划。
0: 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发来报道。6月17日，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12师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兵团13个师士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全民禁毒、求真戒毒、踏井变毒、奋勇扫毒、活字识毒、巅峰绝毒六大比拼环节，内容覆盖禁毒法律法规、毒品种类识别、毒品危害认知、场景化防范技巧等，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5师双河市代表队参赛选手刘欣欣：
2: 这次禁毒知识竞赛让我详细了解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和巨大危害，今后我不仅自身会远离毒品，还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禁毒知识，抵制不良诱惑。
0: 9师白杨市代表队参赛选手郭翔：
3: 这次也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我会积极地向身边的家人朋友讲解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
0: 本次竞赛由兵团禁毒办、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以青春不独行，少年当自强为主题，是兵团校园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活动。兵团还将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形式，持续筑牢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兵团公安局禁毒总队4级高级警长努尔艾利牙生：
4: 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打击只是手段，预防才是根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工作。
5: 记者从兵团财政局获悉，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让新闻盘点，让新闻盘点。
4: 多家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媒体披露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其中关键内容：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等，落实难度有多大？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6: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1级和2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

0: 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那么这份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可信度究竟高不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但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说明14点结构呢，大概率是真实的。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则更为平衡和中庸，但在核心的问题上呢，也并没有出现彼此矛盾的事项，只是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晰。那么对于有些在个别版本中只出现了一方信源并且高度符合该方叙事利益的条款，大概率呢只是单方面期望写入，而并不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总之目前来看，现在披露出的这14点框架是可信的，那么具体的措辞可能仍然没有最后定稿，但是已披露的这些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包含在内的。
1: 那么媒体披露备忘录约定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结合排雷、海运配套等现实难题，30天这一目标落地难度有多大？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有线通航呢似乎是更为现实的目标。那核心的障碍其实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排雷的进展，根据目前安全人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放心通行。那第二层障碍呢是物流的拥堵，目前还有成百上千的商船滞留在海湾，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20多公里，那么需要按照优先级分批调度，即使有序通行，恐怕3至4周内运力也只能恢复到一半左右。那么第三层呢，则是商业信心。保险公司呢是会要求独立安全评估之后才肯进行正常承保，那么这并不是政治宣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恢复的初期，美国和伊朗大概率还是会就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摩擦，而国际航运业呢究竟应当听谁的，又有谁来能够给出安全担保，其实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航行的恢复大概率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并且是缓慢的恢复过程。30天的条款呢，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时间表，而不

0: 不是技术时间表。
1: 备忘录提及美方将解除全部对伊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相关经济承诺存在哪些执行变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的已披露版本当中仅写到随着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美方官员呢也明确地否认伊朗会无条件获得120亿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明确强调何时伊朗履约之后才会解冻，但是美方对于履约的定义恐怕与伊朗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伊朗认为呢，停火即是履约，美方则要求包括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才算履约，并且资金分阶段释放，伊朗对资金的自主支配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那第三层，也就是重建基金的设立，它的变数可以说是最大的。有媒体表示呢，这部分资金将并不包括政府资金，并且大多来自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出资方不情愿，情况很有可能有变。那么海湾国家呢，被视为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那么60天窗口期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区区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也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更关键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美伊双方对于谁先履约仍然在极限拉扯，双方都想让对方迈出第一步。这种履约顺序之争呢，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互信的深层赤字。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完全履约，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这也是谈判难以触及深层问题并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1: 整久停火还需安理会决议背书，这个安排如果属实又该怎么解读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将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纳入到最终协议的达成条件，很明显是为了设置一个防撕毁机制，但实际上最终想要达成一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并且即便有了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恐怕也难以确保不会被毁约。2015年伊核协议同样也有安理会决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仍然单方面退出。安理会决议约束的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却约束不了总统行政令。那么在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承诺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印证。尽管如此呢，安理会背书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将双边协议多边化，任何一方撕毁都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成本，也为制裁恢复提供国际法依据，避免美方单方面定义违约。但要求全域永久停火的条款其实给当前的备忘录、未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签署方，但这一条款必须要求以色列的配合。就目前来看，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方向和其他多条战线升级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永久停火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被系统性的违反。而美方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更加负责任，一旦伊朗认定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

0: 力约束以色列，那么停火和谈判都有可能随时被中断。
1: 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会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刚刚的话题中，我们谈到了美伊未来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黎以局势。下面我们继续来详细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更加的克制和理性。首先呢，在当前阶段，尽管以色列的行动按照伊朗的标准来讲已经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德黑兰还是主要采取外交施压的手段，特别是完全没有提及以拒绝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反制。这就说明伊朗的决策优先级已经愈发清晰。那外长阿拉格奇和军方的警告呢，实际上都是在给以色列划设政治红线，也为后续自新的这种行动来预留一定的合法性依据。伊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战略上的退让，其实也和当前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美伊双方的博弈有关，是一种整体性的安排。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甚至可能是美伊再起波澜的由头，但并不会是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唯一原因。美伊的核心交锋议题呢，是海峡管制权，那么核问题以及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黎巴嫩已是重启战争的借口，但并不会是唯一核心原因。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如何看待美方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文本？是否标志着美以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在进一步加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拒绝提供文本这一举动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操作层面的。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在这样一份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协议面前，按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自己所说，以色列竟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美以关系史上的一个异常事态。而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评价以及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泄露文本内容的这种猜测，实际上呢，也是对以色列明确表达不满。但是分歧并不等于决裂，美以分歧的本质不是信任崩塌，而是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那特朗普优先呢，是要重开海峡，压低油价，服务中期选举，而内塔尼亚胡则是优先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珍珠党。 那么延续自身的这种军事优势。当前以色列从战争初期和美国的这种协同者沦为了局外人，根源呢是在于战略目标已经不在美方的议程之内。以色列对自己被排除在美方地区战略决策之外是深感焦虑的。为此呢，无论未来是谁来执掌以色列政府，与美国修复关系都是必然课题。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同样会在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上进一步加大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力度，当然这也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勒施勒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权力背书。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库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治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陆游咏梅花》。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其咏梅词《卜算子·咏梅》以物喻人，突兀言志，以清新的情调写出了傲然不屈的梅花，暗喻了自己虽终身坎坷却坚贞不屈，是咏梅词中的绝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陆游咏梅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俄方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特朗普称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俄乌和平进程会有实质性进展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7: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觉得特朗普冬天前啊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啊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国11月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更多意愿去推动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因为现在能源短缺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能不能有保障。

0: 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可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对俄乌冲突啊相关的立场啊会不会有些调整，包括这个下一步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啊，它都要考虑进去啊。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个战场上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啊，在一些局部啊，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啊，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袭扰啊，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啊，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这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啊，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那么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啊，这个先和美国方面啊去协调立场啊，争取这个美国呀、对俄罗斯啊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啊，他的理解呀、支持啊，然后呢再和美国啊共同啊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这个延续啊去年这个美国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啊对乌克兰啊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啊，因为当时是这个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这个对话啊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啊就一些关键问题啊那么去寻找共识啊，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啊排斥在外啊，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啊非常紧张啊，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啊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啊，这个希望维特科夫到俄罗斯去啊，因为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跟俄罗斯的这个高层啊关系确实比较密切啊，所以加上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和伊朗的谈判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到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借和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交流啊，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啊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一些立场啊，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啊、地区事务啊这样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啊，能不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和美国方面啊去充分去沟通啊，充分去交流啊，这样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下一步这俄罗斯啊那么制定这个参与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啊一些帮助啊，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啊，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啊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这个去年啊到今天年初啊，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啊，在未来的啊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可以收获更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今特朗普又表态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那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呢，就是说要重新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解决的这个相关议题上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它的解决包括围绕俄乌冲突啊展开的这个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啊，进行了多个回合，而且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啊，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啊，如果有始无终的话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 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交代，要接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要重新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而且这方面很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树立自己的一个形象啊。第二呢，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啊，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啊，甚至这个欧洲呢，这个包括德国啊、欧盟其实都表示啊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啊，跟俄罗斯对话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还是想继续这个主导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第三呢，就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还是想试探啊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啊，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啊，这可以使这个美国啊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超脱，方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和谈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把这个和谈不成功啊这样一个责任啊推给其他方面。
1: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特朗普16号还表示，可能很快会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言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再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特朗普呢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啊，包括和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围绕这个国际问题啊，围绕这个俄乌冲突，每次其实说法都不完全相同。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明了这个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其实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包括怎么样去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清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是参加 G7， 所以他要站在西方整体的立场上啊去表态啊，所以他也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夸大西洋联盟啊这个他的一个在一些立场上的对立啊，造成这种联盟的破裂啊，他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希望欧洲国家呢还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利的这么一个后果啊，所以特别强调比如说继续的出售武器啊，包括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在制裁俄罗斯这方面啊，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争取跟欧洲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这个态度一致，可以这个维持啊这样一种跨大西洋的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因为它实际上是把现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俄制裁啊和这个伊朗问题挂钩啊，所以他讲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以后，那么美国呢就要恢复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制裁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国方面的策略啊，其实是想同时对俄罗斯啊对伊朗那么释放一个信号啊，特别是要求俄罗斯啊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个方式啊是想对俄罗斯啊这个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
2: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0.5%， 核心诱因是高油价与一二季度经济低迷。法国以及欧盟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 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三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

0: 经济活动仍较疲软。那么该如何看待法国央行下调经济预期的原因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1: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到 5% 啊，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么首先呢，这里得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30%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这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时候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济刚刚好一点啊，就结果就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恐怕会自我实现。
0: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 2.5%， 较三月预测值上调 0.8%。航空煤油价格上涨将推高航空运输价格，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 1.7%。法国后续能源趋稳带动通胀回落至 1.7% 的预判具备多大确定性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自然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 0.5% 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即便是说现在整体通胀回落到了一个 1.7 的水平，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服务价格啊，包括工资，它的那种第二轮效应可能还是会在那里头。那么到时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的支出可能要大于名义上的这种价格。而且呢未来如果呢这个中东形势再起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油价有可能再次的波动甚至冲高，那个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的 1.7 呢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但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那么一个状况。
0: 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1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若不采取额外紧缩措施，法国2026年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小幅升至 5.2%，122%， 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122%，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如果不紧缩，赤字更大；如果紧缩，经济可能更差。那么法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选择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其实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政策悖论啊，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政府，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增长和稳定这两个目标的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那么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呢，它本身就在欧洲央行的手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法国它不想办法

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肯定税收和就业就都会不足，那么政府呢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去支出更多的社会保障，没有钱呢就要借钱解决，否则这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呢你越借的这个钱呢，欠债可能就越多，最后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去拉动经济的话呢，同样你也需要增加这个公共投入，包括减税来刺激这个投资和消费。但是政府同样是没有钱啊，你还是只能扩张财政进行举债，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么一个死循环。你如果不举债，那就是经济危机，最后同样是债务危机；如果不搞经济，那就是债务危机，最后还是经济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市场它的这种反应并不是直接。

0: 速上调通胀，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欧盟整体经济是否正面临相似的能源与内需双重冲击？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法国的情况呢，当然其他的欧盟全国也有啊，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啊，只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呢，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它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他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共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等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欧洲这种传统经济的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0: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

0: 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寻
1: 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七十五集，一位女科学家念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和民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对于一个愿意讲出坦率意见，并且是忠诚的科学家的清洗，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国家。”这确实是一条通向国家自杀的道路。
4: 国家自杀？史密斯大笑不止，他转身向着杜勒斯。国务卿先生，你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共产党，哪里就共产党，哪里就没有和平？即使有，那也只是暂时喘口气。中国、朝鲜、越南、印度支那、苏联、东欧，整个共产世界，最后只能用武力解决。不，史密斯先生，除了武力，还有一种和平的方法。杜勒斯喝了一口香槟，这是一种更为有利或更为主动的政策。眼看史密斯要冒火，另一位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赶紧说：“听着，约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史密斯说：“啊哈，两位杜勒斯先生，一位是国务卿，一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居然是同一种观点，也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解放共产世界。那么我问你们，对于中共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呢？”两人沉默，互相望着，不知如何回答。美国原子试验基地，科学家们看见泰勒，纷纷离他而去，或者冷眼相看，或者背地里骂道：“卑鄙、告密者、无耻。”泰勒看见一位老朋友走来，热情地伸出手去，可那位朋友转身就走。夜，泰勒一个人在家里大哭起来。1954年12月，泰勒来到芝加哥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费米。他抓着费米的手哭起来，呜咽着说：“
5: 啊，上帝，请拯救我的灵魂。”
3: 费米拍着他的手，小声安慰着他。此时中国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也走进医院，看望他们所崇拜的老师费米。看见泰勒正在费米床边说话，他们便在门外走廊上来回踱步。泰勒

0: 伤心地离去，杨振宁和李正道来到费米的病床前和老师诀别。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室，钱三强把盖革计数器放在桌上，把一小块油矿石标本装进口袋，从桌边走过时，计数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毛泽东笑了，朱德、陈毅、邓小平也先后把标本放进口袋，从桌边走过，计数器同样嘎嘎的响。毛泽东说，今天你们这几位专家给我们这些小学生上了一堂原子能课。地质部长李四光忙说，说上课不敢当。刘杰，地质部副部长，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个门外汉。周恩来说，昨天钱三强、刘杰已经给我上了一课。毛泽东笑道，去年刘杰到我那里，我就向他请教过了。朱德说，那你是我们的学长咯。人们有说有笑。毛泽东说，三强同志，你刚才说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是吗？钱三强说，是这样。毛泽东说，那么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沉思片刻答道，现在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科学实验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周恩来说，1951年10月，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约里奥居里就要他转告毛主席。毛泽东紧接着说，他说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有原子弹。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是过去几年事情太多，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苏联援助我们，我们要干好，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在中国，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苏联政府1月17日发表声明，要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没有基础，科学院懂得一些，我们就不懂。曾经请李四光部长、钱三强所长给我们讲过几次，也只能看懂一些名词。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这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这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美国想用原子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1955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泰勒的文章，许多人的劳动，人们争相传看，议论纷纷，这是费米临终前对他的忠告起了作用。泰勒承认，美国的氢弹并不是他一个人发明和制造的，这很重要。
1: 原谅他在奥本海默问题上的过错吧。不管怎么说，泰勒还是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还算是美国氢弹之父吧。泰勒却对记者们说，我不喜欢被人叫做什么什么之父。麦瑞大声问，为什么？泰勒举着科学杂志说，因为这是许多人的劳动，是大家的作品。泰勒的回答博得了一片掌声，连过去像躲避麻风病人那样躲着他的老朋友们也纷纷前来和他握手。夜，泰勒和他的学生杨振宁在亲切地交谈。1955年4月19日晚，在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恩来在接见西方记者时说，昨天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不幸去世了，我对爱因斯坦的逝世极为悲痛。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的事业，他一直是反对法西斯的，是一位拥护和平的科学家。我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哀悼。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爱因斯坦拿着一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了名。当他再一次戴上老花镜，拿着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从床头柜上抓起笔的时候，这支钢笔突然从手里滑了下来，空中响起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最后的声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予可能的满足，那么就绝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做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加。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死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现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纽约海滨别墅，一场核战争的罪恶计划正在极端秘密的制定之中。史密斯说，朝鲜战争停一天，我们财团就损失1亿美元，这难道能够容忍吗？沃尔德把一份绝密报告送到他面前，这是你要我负责起草的扣球计划。史密斯边看边念，1957年1月1日发起全面进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核打击首先向莫斯科高尔基一线投掷20枚核弹。啊，将军，你忘了苏联也有核弹，它不会往美国扔吗？因此你这个球往下一扣，苏联就会接过去，反过来扣到美国头上。沃尔德说，这是根据你1年多以前的设想，专门小组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才最终拟定出来的。史密斯说，不，那不是我的设想，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为最新款式的构思，明白吗，将军？总统构思重点在亚洲，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它无力自卫，无力反击，我们可以放心的、放手的向中国挥舞核大棒，明白吗，将军？沃尔德说，难道你忘了苏联

0: 和中共的同盟牢不可破。史密斯说，
1: 不，尽管很牢，但却是可以破的。我和总统谈了几次，最后按总统的一个最新款式的构思，又由军方起草了计划。喏，你看看。
0: 乌尔德接过一份绝密文件，念道，
1: 在远东进行合作战的标准合作战程序，简称 SOP 计划。
0: 史密斯说，
1: 这个计划在1955年泰勒颁布。
0: 乌尔德惊呼，
1: 已经付诸实施。
0: 史密斯说，
1: 远东军有权决定在何时何地使用核武器，在特定情况下司令官还可以委托下级代行决定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0: 乌尔德吼了起来，
1: 什么？你疯了吗？
0: 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 我在万隆向华侨代表们说，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如果有人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抗，对那些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就伸出手来同他们友好合作。我也一再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朝鲜战争结束了，正如彭德怀同志所说，他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出席会议的199名学部委员热烈鼓掌。
1: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建设，不论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都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我们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人才的成长和科研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科学家要确认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出路。科学家要热爱祖国，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要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苏联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以学，就是向敌人也可以学习。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总有它的长处，例如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缅甸的水稻种植技术。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最后，我代表政府向大家保证，要对科学工作者给予全力的支持，要重视和尊重科学家的劳动，为科学家服务好。听着周恩来的讲话，1948年被选为中国第一届院士的华罗庚、吴有训、赵忠尧、阎济慈、李四光、竺可桢等感慨万千，尤其是在南京北极阁从蒋介石手中接过院士证书的竺可桢，更有一种换了人间的幸福感和任重道远的使命感。晚，竺可桢又习惯地打开日记本，偶然翻到1949年5月28日写的，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看罢，他笑了，这笑是自慰。解放后6年来的变化，使他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这笑也是自嘲，因为他多少有点担心的腐败和如此美好的现实，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他握着笔很久很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眼前是周恩来的令他无比崇敬的形象，耳边是周恩来的令他感到温暖的声音。1955年7月，中南海西花厅，聂荣臻说，
2: 说实话，

0: 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周恩来说，中央指定陈云、乙和薄一波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抓原子能事业，首要的任务是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集中力量搞原子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可见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仍然是第一。陈毅说，对头，抗美援朝胜利巨大，教育也不少嘛。聂荣臻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周恩来说，1953年毛主席就说过，朝鲜战争证明已经不能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了。陈毅说，必须自己造。聂荣臻说，自己造就要有人才。陈毅说，要抓住当前大好时机，赶快招贤纳士，网罗人才，国内国外是人才就要。周恩来说，派出去学，请进来教，还要普及教育，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的热潮，准备向科学进军。聂荣臻说，可当务之急还是要有尖端人才，要有尖端科学技术的带头人，像钱三强、赵忠尧这样的科学家。陈毅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谈了一年多，什么结果也没有，既然要谈出个结果，我们也要松动一下嘛。周恩来说，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我们采取主动，把11个美国飞行员放了，你们看怎么样？陈毅说，要得。聂荣臻说，我赞成，我们一放人，美国也可能松动。陈毅说，不松动他就被动。李秘书领着陈叔通老人走进客厅，周恩来迎上前去，陈老你好。陈毅说，欢迎大驾光临。陈叔通说，不请自到，见谅见谅，实在事情紧急。今天我收到钱学森的一封信，是夹在他给家人的信里，从比利时转来的。周恩来从他的手中接过信，看后连声说，好，美国人要我们拿出证据，证明钱学森要求回国，这下证据有了。广州机场，李福泽，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站在机场跑道上威风凛凛地说，我奉命通知你们马上出境。美国11名飞行员立正站着一动不动，似乎不敢相信。李福泽忍不住了，突然大吼一声，还不快走，回家跟老婆亲热去。美国飞行员一齐敬礼，转身向前走去。押送美国飞行员的陆小玲、王琦等忍不住捂着嘴，想笑而又不敢笑。李福泽望着他们那种怪样子，终于也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

情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1集。暮色已降临，西边的天空只露出一丝橘红色，院子里却热闹非凡。哈伊卡姆在煮奶茶，赵丽江走上前来说：哈伊卡姆，我来煮吧。哈伊卡姆说：你也会？赵丽江笑了笑说：我们演出队也到木叶点去演出，演出前我就跟着你们学会了煮奶茶，连烤馕也学会了。哈伊卡姆称赞说：你这个上海鸭子呀，了不起，那我去烤馕了。赵丽江在一边熬奶茶，刘玉兰也上来帮忙。刘玉兰说：赵丽江，你是属啥的？赵丽江说：属兔的。刘玉兰说：你是几月生的？这比我还大一个月，我就叫你丽江姐吧。丽江姐，谢谢你今天救了我的命，我不该给你使小性子。赵丽江说：不说这事了，既然你叫我姐了，那今天我做了件一个姐该做的事，以后我也会像个姐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刘玉兰说：钟怀还在生我的气呢。赵丽江说：因为他爱你才生你气的，没事的，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他是个真男人，有男人的那股脾性，也有男人的那份炽热。他说那句还叫我咋活在这世上呀时，眼里都涌出泪了。刘玉兰，我这个当姐的好羡慕你呀，你一定要珍惜他的这份感情。刘玉兰含着泪点点头。哈伊卡姆正在烤馕，穆萨汗正在教钟怀宰羊剥羊皮。穆萨汗说：羊皮上不能沾上血，也不能沾上泥。钟怀接过穆萨汗手上的小刀，用刀尖细细地剥着羊皮。钟怀学得很到位，穆萨汗在一边赞赏地点着头。穆萨汗说：这样嘛，羊身上干干净净的，不用洗就可以煮着吃。钟怀说：穆萨汗大哥，谢谢你们。穆萨汗说：不说谢的话，我们经常路过这里，我就可以在你们这儿吃上手抓肉和吃上馕了吗？杨刚他们已经在院门外架起了篝火。赵丽江舀了碗奶茶给刘玉兰，刘玉兰喝了一口。赵丽江问：怎么样？刘玉兰笑着点点头说：很香。赵丽江说：那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煮奶茶。赵丽江又舀了两碗奶茶，走到钟怀与穆萨汗跟前说：先喝碗奶茶吧。钟怀喝了口说：你熬的好喝。穆萨汗也喝了一口说：啊，跟哈伊卡姆煮的一样正宗。然后竖起大拇指说：加克斯呀。赵丽江说：钟怀同志，我给你提点意见行吗？钟怀说：可以呀，啥意见？赵丽江说：不要太大男人，你也应该带玉兰同事一起去巡逻边防，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因为她不但是你的妻子，她也是你的战友，不是吗？钟怀点点头，篝火在熊熊燃烧。钟怀、刘玉兰、赵丽江、穆萨汗、哈伊卡姆、杨刚、王勇、周小弟、江兴兰围坐在一起，吃着手抓肉，喝着酒。穆萨汗说：今天我们转场到这里，演出队的同事也来了，你们好好的演几个节目，让我们高兴高兴。现在嘛，我们已经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来，我们一起好好的喝。大家相互用大碗碰酒。天空上布满了星星，月亮在云中穿行，篝火在燃烧。江兴兰报幕，下面是女声独唱，演唱者赵丽江。
歌曲是由我们厂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叫《红柳歌》。王勇拉着手风琴，赵丽香在歌唱：“红柳啊，红柳，第一次见你不知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满天黄沙我苦苦寻路走，只记得狂风扑面你高昂着头，一次次飘落，一次次扎下根呐，一回回伤感，但泪已不再流，风风雨雨我会大胆地往前走。”赵丽江嗓音甜美，唱得动听而感人，钟怀凝视着她在想着什么，唱完后大家热烈鼓掌。微醉的穆萨汉弹起了冬不拉，江心兰、周巧娣围江心兰、周巧娣围着杨刚跳起了哈萨克舞，刘玉兰咯咯地笑着上去学了几下，但觉得学得不像，笑着跑回钟怀的身边。荒凉的边境线上这时充满了生机。夜深了，刘玉兰坐在床上，刘玉兰说：“钟怀哥，今晚可真热闹，你也累了，快睡吧。”钟怀说：“你睡吧，我不想睡。”刘玉兰说：“钟怀哥，你别这样，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不这样了。”钟怀情急地大声喊：“玉兰，我越想越害怕，我说了，你要真有个啥，叫我咋活在这世上，我不能没有你，你知道不知道？”钟怀眼中闪着泪，刘玉兰扑向钟怀，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说：“我知道，我全知道了，以后我根本用不着在丽江姐跟前使那小性子了。钟怀哥，以后我一定好好的把家看好。”钟怀说：“这也用不着，我看以后我还是隔上几天就带你一起在边防线上走走吧，也要让你熟悉熟悉这儿的路，这儿的环境，你也是这站上的人，再说见不到你我也真有些不放心。”刘玉兰说：“钟怀哥。”刘玉兰已是一脸的幸福。夜很深了，赵丽江依然坐在篝火旁唱着她心中的歌：“红柳啊，红柳，为什么别离我已无法再张口，只知道你永远在我梦里头，只知道今生今世同你长相守，一道道坎啊，一步步走啊，一声声呼喊着我心中的柳，生生死死我要与你一起度春秋。”江心兰走上来说：“赵姐，不早了，该休息了。”赵丽江充满激情地说：“多美丽的草原之夜呀，今晚过得真的很难让我忘怀。”江心兰说：“赵姐，我知道你的心事，但你也要尊重现实。”赵丽江点点头说：“但你也不能不让感情的波涛在心中奔腾啊。”“我会理智的。”他的眼中还是涌上了一股泪。春天来了，农科所试验田里棉花已长出新苗，钟匡明在朱长青的陪同下朝试验田走去。钟匡明对朱长青说：“老朱，我听说你把钟阳留在你身边了。”朱长青说：“这是所里领导研究定的。”钟匡明说：“我不是说让他先到生产队去锻炼一段时间吗？你们在研究决定时肯定把我的因素掺和进去了。”朱长青说：“钟师长，这孩子聪明，我看了他的档案，开始进农校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一年一个跨步，进步十分明显，到毕业时他的学习成绩已是全班第一了，是个好苗子呀。”钟匡明说：“那就更应该到基层锻炼上一段时间。”朱长青说：“我身边也缺人手，况且现在育种的任务这么重，我需要一个年轻的好帮手啊。”钟匡明叹了口气，也不再坚持，说：“那你得对他严格要求。”朱长青说：“响鼓也得重锤敲，这我心里清楚。”试验田里，钟阳、周亚军等人正趴在田里定苗，钟匡明走到田边，钟阳

抬头看到钟匡明，于是喊了声爹。钟匡明想了想说，钟阳你过来一下。父子俩来到试验田的灵带里，钟匡明对钟阳说，你不是说先到生产队去工作吗？钟阳说，可所里领导让我在所里工作，我得服从组织分配呀。钟匡明说，钟阳你说实话，在你的工作分配问题上有没有我的因素在起作用？钟阳说，应该是有吧。钟匡明说，绝对有，所以我要告诉你，既然这样了，那就好好跟着朱所长学，他可是我们这个地区棉花育种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做出成绩来不要给我丢脸。钟阳说，是。郭文云正在机关食堂小餐厅吃早餐，刘月季端了一碟咸菜走进去搁到饭桌上。刘月季笑着说，政委，你天天吃大伙房的饭，你就吃不腻？郭文云笑了说，月季大姐，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别皇帝不急急太监嘛，再过些日子等我把那件事办好了再接也不迟。刘月季说，你到底想要办啥事？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瞧你明知故问。刘月季说，啥明知故问，我真的不知道。郭文云说，程世昌是我把他挤走的，人家是来找程世昌的，得把这事摆平了，这样两人结婚才会心里舒服呀，程世昌毕竟是他的妹夫。刘月季说，你这想法对，要不一起睡到床上，你心里愧疚，那头心里又在抱怨，那不就不顺心了？不过我听说你跟采菊的恋爱谈得还挺热烈的。郭文云说，什么热烈，只不过是经常见见面罢了。刘月季说，前天采菊来见我说要把他调到招待所去当管理员，这是你的主意吧？郭文云说，月季大姐，这你就冤枉我了，让他去当管理员，那是行政管理科王科长看上的。不过像向采菊这样热心肠的人到招待所当管理员也合适，你说呢？刘月季一笑说，你觉得合适就行。各团领导干部在师部会议室的会议刚结束，郭文云走到前台迎上钟匡明。郭文云说，老钟，水库工程快结束了吧？钟匡明说，正在收尾，你有啥事？郭文云说，我想让你把程世昌放回到我们团里来。钟匡明说，怎么，你们那儿就缺他一个打扫厕所的人？郭文云说，老钟，我们现在缺的是建筑方面的技术员，团长每年要搞那么多的建设，没这方面的技术员怎么行？钟匡明说，程世昌在水库上表现得很不错，我准备要把他正式从你们团调出来呢。郭文云说，钟师长，还是让他回到我们团来吧。钟匡明说，为啥？郭文云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嘛。钟匡明用手指点点他说，你呀，月季已经把你的有关信息透露给我了。钟匡明和郭文云来到钟匡明办公室，钟匡明说，现在我已把程世昌派到山上去勘察新的水利工作了，你要真想让他回到你们团里，最好你自己亲自出面找他谈，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郭文云想了想说，好吧，既然当初我不像你老钟那样懂得爱护人才，那我只好亲自去请。其实月季大姐给你偷的信息也不全对。钟匡明说，怎么？郭文云说，自从团里的水利建设、房屋建设、农田建设全面展开后，我才知道这方面的人才短缺事情有多难办。钟匡明说，要处理一个人那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认识一个人、使用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当领导的做事一定要理智谨慎，切不可感情用事。郭文云说，过两天我就上水利工地去找他。钟阳和周亚军跟着朱所长等人一起在棉田查看棉花，朱所长得意地向钟阳和周亚军介绍，

小钟、小周啊，你们看到了吧？这是我同苏联专家经过几年的实验，最后才定型下来的棉花品种，产量高，抗病抗旱力强。中央周亚军都敬服地点点头。朱所长说，搞科研就要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有毅力，要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0: 前，我们的选种过程就是采用苏联专家的良育程序，采用杂交选择培育的三结合的复状方法，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搞好棉花良种培育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中央思考着，点点头说：“知道了。”中央一个人在认真而仔细地查看着一小块棉花地。深更半夜了，中央才从棉田踏着月光回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好兵团精神宝贵财富叮咛嘱托，兵团建好红色阵地，讲好兵团故事，激励各族职工群众扎根边疆团结奋斗，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崭新篇章。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塔河特大桥全方位落实绿色施工理念，确保项目建设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
2: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搭建起新疆与全球文旅资源对接合作的高能级平台。端午将至，各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各师是用好红色阵地，讲好兵团故事，激励新时代兵团儿女扎根边疆、团结奋斗，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崭新篇章。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4: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
0: 走进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一场主题为“军垦忆峥嵘”沉浸式情景秀的互讲述奋斗故事， 让兵团精神直抵人心。游客徐芳：
5: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这前辈给咱们打下这些江山，让我们后辈来享福，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0: 依托军垦第一楼改扩建而成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0000余件文物静静陈列，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
5: 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记者张诗年：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展馆内这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
0: 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 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走进群众，推动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
6: 20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吸引更多青少年能够走进我们博物馆，接受这种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地根植于心里。
0: 牢记初心，守边疆，兵团精神永相传。在被称为“亮剑之师”的65家渠市，成立于2018年的吴老讲师团，成员平均年龄7旬。他们利用闲暇时光为孩子们讲述兵团历史和红色故事，每年宣讲100余场，汇集青少年3万多人次，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
7: 65家渠市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8: 我退休以后啊，我就投入到这个红色文化传播，把兵团精神、抚养精神、老兵精神传播到我们青少年心中。用心浇灌，终有回响。2023年秋季，
0: 五家渠第3中学学生努尔兹亚木·努尔麦麦提聆听徐金石红色宣讲后深受触动，立志

0: 传承兵团精神，成为学校宣讲团成员。像他一样被感召的青少年还有很多，
1: 更加坚定了我要传承红色故事、做接班人的决心。
0: 65家局是吴老讲师团团长徐金石，
2: 说明了我们这个红色故事讲解对他们起了一种促进作用、推动作用。我要下决心把红色故事
0: 来答卷。清晨走进伊什阿拉尔什公园，清风徐徐，满目青翠，市民健身锻炼、休闲娱乐十分惬意。阿拉尔市民刘树凤：
3: 20年了，这个就是阿拉尔这个变化太大了，到处都是这个美景。
0: 伊什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严重。伊什阿拉尔市因地制宜，治沙固土，造绿新城，打造了5座综合公园、20多个街头游园、口袋公园。市民们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已经实现。伊什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
4: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22.21平方米。
0: 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在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光伏电站，光伏板正将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输送至电网。作为伊什阿拉尔市绿证供应的主力企业，公司集中式光伏装机规模达到700兆瓦。新疆国恒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峰：
5: 目前剩余的这个绿证，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园区的印染企业，计划在3季度之前将剩余绿证进行调配售卖。
0: 绿色电力证书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截至2026年3月，第一市阿拉尔市累计核发绿证65.7万多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58万多张，成为兵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亘古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5年前，嘉兴南湖的红船起航，如今红色基因在兵团大地代代相传，焕发新生。新时代兵团儿女正沿着先辈足迹继续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在戈壁绿洲之上脚踏实地接续奋斗，让兵团精神跨越时光，薪火永续。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7: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6: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这687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自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塔和特大桥地处原生态胡杨林片区，项目团队攻坚克难，在破解特殊地质施工难题、保障工程质量进度的同时，全方位落实绿色施工理念，以生态优先建设标准全力推进项目提质增速。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7: 在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第5合通段塔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悬挖钻机全速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工人们忙着调校设备、排查隐患。目前大桥桩基施工、基础浇筑等工序稳步推进。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5合通段桥梁工程师高涛：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94个墩台，完成全桥总量的55%，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完成全桥的下部建设。
7: G 六八七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全长373.8。

0: 88公里，总投资43.83亿元。塔河特大桥地处塔里木河中游，区域内液化土层多，土质松软，稳定性差。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悬挖灌注桩成孔工艺开展桩基施工，有效化解液化土层施工风险。同时，为保护原生态胡杨林，减少工程建设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扰动，项目团队在整体规划中配套设置39道专用生态涵洞，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有机融合。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阿公路第五合同段项目总工李伦军：
1: 设置涵洞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塔里木河流域两边胡杨林的生态灌溉，以及为沿线野生动物、鸟类提供一个安全的迁徙通道。
0: G687 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建成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6.5小时缩减至5小时，将进一步完善南疆综合交通路网，助力区域产业联动、经济协同发展。
2: 6月17日，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作为本次大会以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2个国际旅行商，通过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及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搭建起新疆与全球文旅资源对接合作的高能级平台。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张晨的报道。
0: 从2024年起，新疆连续3年在旅发大会期间召开国际旅行商大会，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大会抢抓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红利，设置资源推介、签约洽谈、企业对接、采线考察等多元环节，全方位搭建引客入疆合作桥梁。新疆美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立琴：
3: 进一步扩展我们跟各个入境旅游服务商的合作。其实宾地融合一直是我们在做产品，宾团文化一样是我们可以去讲述的故事。
0: 在引客入疆签约仪式中，来自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市场的重点旅行商与新疆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客源互送、产品共建、联合推广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宾团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考：
4: 我们将以此届呢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宾地的文旅的发展协同，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推介、一体管理，共同创建更多的有特色品牌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特色街区，共同呢策划推出宾地联动的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叫响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品牌。
2: 正在和田举行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宾团文旅亮点纷呈，红色军垦资源、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等集中亮相，搭建起宾地文化互鉴、文旅融合的交流平台，为宾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张晨发来的报道。
0: 本次大会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鲜明特色，精心打造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3条主题线路。其中融合之旅线路将宾团红色军垦资源作为核心板块重点打造，参会嘉宾沿线路走进14师47团，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沉浸式感悟老兵精神的时代内涵。北京日报记者刘玉杰：
5: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这里建设这里，我觉得也是延续了这种老兵的精神信念，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非常鼓舞我们现在青年人。
0: 线路打破行政区域边界，让宾团红色文化与爱德莱丝绸织造、桑皮纸制作等非遗技艺、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治理成果形成优势互补，构建起红色教育加民俗体验加生态观光的文旅格局，成为本次大会最受关注的考察线路之一。和田地区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送：
6: 让游客既能感受和田的千年文脉，也能感悟屯垦戍边的红色初心。核心就是要展示宾地融合、文旅融合、生态融合。

0: 合的发展成果，共同去推进冰地文旅融合发展。
1: 本次大会持续深化冰地一盘棋发展理念，冰团与地方在资源推介、线路打造、客源护送、运营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协作，赋能区域文旅业态升级。记者田肖瑞。
2: 我现在呢是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非遗市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冰团的展区前人头攒动，来自冰团多个师市的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呢，让八方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冰团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作为大会重要的配套活动，集展示、体验、互动于一体的非遗市集同步火热开集。本次非遗市集共设置了来自沅江省市、自治区各地州以及冰团的26个特色展位，来自各师市的100多项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冰团展区，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食、民俗文创三大类别，搭建起冰地文化互鉴、文旅融合的交流平台。武师双河市文旅推荐官杨建平。
3: 此次我们第五师双河市呢，带来了我们极具特色的歪江系列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的非遗葫芦烙画等，有很多来咨询我们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1: 游客嘎嘎，
4: 我觉得我们冰团的文创要发扬我们冰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冰精神，它有更加深远和深刻的这个含义。
1: 游客的认可源于冰团文创对本土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十四师昆玉市立足红色根脉与地域特色，推出了一批兼具观赏性与文化价值的文旅产品，成为外界了解十四师、感知冰团文化的重要窗口。
5: 冰视频。
6: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冰地联动、资源互通，是赋能的近年来冰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冰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冰团，了解冰团，既讲好冰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冰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7: 眼下冰团各师团小麦陆续成熟，夏粮由南向北陆续开始收获，粮食和储备部门及收储企业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种粮农户收益。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库，工作人员对输送机、卸粮机等收储设备开展检修维护，对库区供电线路进行隐患排查，同时校准各类粮食检测器械，全力保障仓储设施安全完好，检测数据精准有效。三师土木舒克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库负责人刘满仓：
8: 设施已经准备完毕、检验完毕，粮仓输送基建设备也都保养完毕，来粮随时可以收购。
7: 师市消防应急救援大队专项开展下粮收购前消防安全全覆盖检查，守住消防安全底线。三师土木舒克市消防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参谋王义康：
9: 我们主要检查厂区。

0: 的硬件消防设施，重点排查库房内电路线路，一定要杜绝私拉乱接电线行为、线路超负荷运行等问题。
1: 今年三狮土木舒克市计划收购夏粮2.4万吨，粮库将持续优化售粮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夏粮收购在即，在新疆农垦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分公司、七师胡杨河市粮食储备库，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只待粮食入库。七师胡杨河市粮食储备库副总经理刘新海：
2: 计划收储夏粮、小麦共计2万吨，专项筹备资金4000万，以保证收购资金拨付到位。收粮设施已经全部检修完毕。
1: 七师胡杨河市发改委从5月下旬开始对全市范围内备案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七师胡杨河市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人员卓宇璇：
3: 今年市市小麦种植面积27万亩，预计6月20日全面开镰收割，严格落实各项收购政策，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端午将至，各市团开展包粽子、赛龙舟、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十三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携手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开展端午粽乡情、温暖戍边人主题活动，社区居民与志愿者欢聚一堂，包粽子、唠家常，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浓浓的节日温情。火箭农场龙泉社区居民李建新：
4: 氛围特别的好，大家热情挺高的，彼此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1: 十三师社会慈善公益志愿者协会会长辛立成：
5: 包好了粽子，后续也会送到独居老人和困难的职工群众手中，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1: 在十师北屯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述端午主题绘本故事，有趣的民俗情节深深吸引着在场的孩子与家长。二师29团举办趣味推龙舟赛，各参赛队伍同台角逐，欢乐竞技。八师石河子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传统民俗舞蹈、民族团结情景剧、儿童篮球操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送上沉浸式的端午体验。石河子市民西妮妮：
6: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好，而且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1: 新疆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生孙若涵：
7: 这也是对我们非遗的一种推广，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五师双河市举办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共同参观五师双河市军垦家风馆活动，通过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深入了解奋斗历程，真切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家风与家国情怀。新疆国际大巴扎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非遗古韵聚人心端午传统文化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带来特色非遗展品，现场开展经典诗词对诵、端午知识有奖问答、赠送香囊活动，吸引往来游客参与，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同步进行的诗经吟诵、端午共聚读书沙龙活动中，各族书友围坐一堂，共同诵读诗经，深挖传统节日背后深厚的文脉底蕴。甘肃游客李佳：
8: 在这儿和各族朋友一块过节，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情感非常好。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大巴扎社区党总支书记徐静静：
9: 拉近了群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擦亮大巴扎文旅印线。
10: 今天上午，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端午节期间，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北疆西部、南疆大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高温、暴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和山洪、地质灾害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0: 清江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闵月。
1: 建议大家出行避开河谷、地势低洼区，远离山体边坡，注意出行安全。注意收听收看各级气象台滚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旅游和出行计划。
0: 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发来报道。6月17日，2026年兵团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12师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兵团13个师市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全民禁毒、求真戒毒、踏井变毒、奋勇扫毒、活字识毒、巅峰绝毒6大比拼环节，内容覆盖禁毒法律法规、毒品种类识别、毒品危害认知、场景化防范技巧等，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5师双河市代表队参赛选手刘星星。
2: 这次禁毒知识竞赛让我详细了解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和巨大危害，今后我不仅自身会远离毒品，还会向身边同学、家人宣传禁毒知识，抵制不良诱惑。
0: 9师白杨市代表队参赛选手郭翔。
3: 这次也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我会积极地向身边的家人朋友讲解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
0: 本次竞赛由兵团禁毒办、兵团教育局联合主办，以青春不毒行，少年当自强为主题，是兵团校园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活动。兵团还将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形式，持续筑牢青少年禁毒思想防线。兵团公安局禁毒总队4级高级警长努尔艾利牙生。
4: 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打击只是手段，预防才是根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工作。
5: 记者从兵团财政局获悉，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0: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请听纪实广播剧《检察官张彪》，编剧王安润，导演许红。
2: 你好，请出示证件。
3: 哦，
2: 谢谢，请进。
4: 张姐，您来了。
3: 哎，来了来了
4: 啊！
5: 报告检察官，我要反映情况。
3: 请讲。
5: 我的名字上了光荣榜，我抗议，我拒绝。
3: 嗯，
6: 上光荣榜是好事啊，你为啥不愿意？
5: 这是犯罪人的光荣榜，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不上。
3: 哎，您来，这个编号5318，什么情况？
7: 哦，他叫张大发，上个月刚从内地转到我们石河子监狱，是个强奸杀人犯。可他总说自己没犯罪，而且不喊自己的囚号，不被监狱条规，还有，他从来都不肯唱《感恩的心》。
3: 哦。那光荣榜是怎么回事啊？
7: 是这样的，有一个犯人病了，他就主动帮人家干活，我们按规定给他上了榜，可没想到他还不干。
3: 有意思，一面不认罪，一面又帮别人。
7: 张姐，您不知道啊，以前的监狱要他写认罪悔过书给他减刑，可他呀非但不同意，还说不给他平反就要把刑期做满，
3: 连减刑也不肯，这就更有意思了。
7: 哎呦，要我看呀，他这是脑子有病。
3: 这样吧，下午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7: 嗯，好的。
3: 请进。
7: 张姐，5318给你带来了。
5: 我不叫5318，我有名字，张大发。
3: 你先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7: 哎，好的。
3: 哎，张大发，你这是干嘛？
5: 跟你们检察官谈话，不是要蹲在墙角吗？
3: 谁说的？在我这儿不兴这一套，坐到凳子上说。
5: 啊？真的？好，好。
3: 张大发，你反映的情况我跟监狱沟通了一下，你的名字已经从光荣榜上去掉了。
5: 真的？张姐，谢谢你。
3: 来，喝口水。今天啊，我不把你当囚犯，你呢也别把我当检察官，咱们就聊聊。哎，你是怎么入狱的？
5: 你是真心问我？
3: 当然。
5: 那好，我说，我没做强奸的事，更没有杀人，我不是罪犯的，我冤枉啊！
3: 你慢慢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和侄子张小宝是搞长途运输的，生意还不错，我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富裕户。侄子眼马上要结婚了，可哎，那天该着我们倒霉呀。我们俩把货装好，货主让我们把他的亲戚顺路上

0: 不到海州市，我们就答应了。
1: 谢谢两位师傅，我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2: 哎，姑娘，我们只能把你拉到郊区了，现在已经夜里一点多了，你下了车再怎么走啊？
1: 没事儿，我打一辆出租车去市里就行了。
0: 哈哈，那成。哎，这姑娘，你今年有多大了？自己一个人敢出来闯？
1: 我今年都17岁了，是出来上学的。
0: 哦，真行啊。
1: 我到了，谢谢两位师傅。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拜拜。
0: 再见，再见。
1: 师傅再见。
0: 再见了。
1: 拜拜。
0: 他在海州市西郊下了车，可谁知道？
3: 救命！救命！
0: 祸从天降啊！这个姑娘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被人弄死在路边的一条水沟。我和小宝成了重大嫌疑人，小宝一审被判死刑，我被判无期。二审小宝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我被判了15年。当听完判决词，我哭得爬不起来，冤枉，真是太冤枉了。张检察官，我们拉货顺便带了个人，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好好的家败了，妻离子散呀。
4: 张大发，拿纸巾擦擦。那后来呢？
0: 后来进了监狱，我一直喊冤叫屈，成天趴在床上写申诉材料，写了整整有2麻袋了，每个星期寄出一份，可都石沉大海呀。
4: 这样，张大发，把你的申诉材料给我一份。
0: 真的？你真的要看？
4: 你不信我？
0: 信，信！我的这个申诉就是15年刑满释放后，我要继续申诉，我要走到底，不解决问题，我誓不罢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申诉的路上。
5: 哥，这封信是给你说，今天我遇上包青天了，他是住监狱的张检察官，他愿意听我喊冤，还愿意帮我。哥，我做梦都没想到申诉的路这么难，这么长，我啥时候才能把罪名洗清啊？哦，还有，哥，我和小宝明明没有枪剑，更没有杀人，可小宝他为啥要写那个认罪书？我想不通，我怎么都想不通啊！我怀疑呀。

0: 小子，哎，你认不认啊？认不认？
1: 不认，
0: 不认。二爷，这小子就是不认啊！咱得往死里打。
2: 张小宝还不承认是你干的？
1: 我没强奸。

0: 杀人！
1: 我承认，我打不死你。
2: 你敢？
0: 你敢？
3: 嘿，小子，我们二爷怕过谁啊？二爷，是不是？哼，
1: 我院儿有啥不敢的啊？打过的又不止你一个，
0: 你看
1: 敢不敢？
0: 哎，
1: 你嘴硬还是我拳头？
4: 哎，老张，
5: 魏科长，我正要找你。
4: 找我？这脸色怎么这么严肃啊？
5: 魏科长，张大发你知道吗？
4: 知道啊，这个人对抗改造那是出了名的，听说是个刺头。
5: 我调阅了一下他的案卷，疑点重重啊。
4: 哦，
5: 25个关键证据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证明有罪。
4: 是吗？
5: 光凭张小宝的口供就把叔侄俩一个判了死缓，一个判了15年，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
4: 老张啊，这个案子那是 A 省高院判的，负责案子的这个女警察那可是被媒体誉为无懈可击的神探，莫非你想跟人家叫叫板？
5: 魏科长，在咱们检察官眼里，只有无懈可击的证据，没有无懈可击的神探。
4: 这话中听。
5: 为什么张大发一直喊冤叫屈，始终不服判决？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4: 老张啊，你要是想介入，那可得考虑清楚了。
5: 不必考虑，有蹊跷我就要查，一查到底。

0: 都快两点了还不睡，瞪着眼睛瞅着灯琢磨啥呢？
1: 庄大发的申诉材料完整清晰客观，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还自己一个清白。
0: 哎呀，犯人找你哭诉的多了，为啥偏对他这么上心呢？
1: 以我30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我觉得他不是在作秀啊，案件里有情况。
0: 光凭经验直觉有什么用？你有线索和证据吗？
1: 你听我说，照规定，强奸杀人案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立即执行啊？
0: 是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恐怕就是因为证据不足。
0: 证据不足？那咋能就轻易地做出判决呢？难道是为了快速结案？
1: 很多证据判决上没有
0: 啊，
1: 该调取的没有调取，一起人命关天的案子竟然这么经不起推敲，我惊出一头冷汗呐。
0: 哎呦，疑点是挺多的。哎，你定的那个民主与法治第8期到了，你瞧瞧，来，上面啊登着一篇重头文章，叫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你看看有啥启发不？
1: 老婆你行啊，正好也睡不着，我仔细瞅瞅。魏科长，有线索了。
2: 什么线索？
1: 民主与法治第8期里有篇文章，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
2: 哦，这篇我看过了，那是一起冤案，马天星被牢头狱霸袁二多次殴打，被迫写下了供词，后来马天星被无罪释放了。
1: 不错，可你知道吗，张大发的案子里也有一个关键证人叫袁二。
2: 哦，
1: 他的证言是整个证据链中唯一的直接证据。

0: 会这么巧吧？
1: 两起杀人案，证人都叫袁二，一字不差，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0: 你说说看。
1: 一个案发于 A 省，一个案发于 B 省，在张大发案件中，袁二是否和他侄子张小宝一同关押过？是否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做假证呢？
0: 两起惊世血案，在袁二这里出现了奇怪的交叉。
1: 如果能证实两案中的袁二是同一个人，就可以推翻判决。
0: 我建议你上公安部人口信息资源库查一下。
1: 好，我这就去查。魏科长，我查过了，全国叫袁二的有犯罪记录的就一个人。
0: 哦，可袁二明明关在 A 省，怎么会出现在 B 省呢？
1: 是有人在有意安排。
0: 老张，你马上把袁二的资料发给 B 省方面，请他们协助调查。哦，同时给 A 省准备公函。
1: 好。
2: 请听今日说法。某大学女学生吴晶晶夜晚搭乘出租车外出，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死在海州市西郊水区中。案发后，夜班出租车司机勾海峰在警方追捕下很快落网。因为强奸杀害吴晶晶，勾海峰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灭顶。
3: 我要见张检，我要反映情况。我要见张检，我要反映情况。
4: 张大发，张大发，你喊什么呀？
3: 凶手，真正的凶手是他，不是我。
4: 谁？
3: 电视里的这个勾海峰。
4: 张大发，是不是有张检给你撑腰，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关灯，睡觉。
3: 我要见张检，我要见张检，我要见张检。
4: 还把你能的，天亮再说。
1: 魏科长，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一省检察院来电话了。
0: 哦，
1: 我们要找的袁二与户籍信息中的袁二一致。
0: 是吗？
1: 现在可以确定，马廷新案中的袁二与张大发案中的袁二就是同一个人。
0: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口了，发函。
1: 好。还有
0: 什么？
1: 张大发找我深谈，他怀疑勾海峰就是杀害王东的凶手。
0: 哦，说来听听。
5: 张姐，我认为勾海峰很可能就是杀害搭过我车的姑娘王东的凶手。你看，死者都是年轻女的，都是被掐死，都被扒光了衣服并抛尸，作案地点也都在海州市郊区。不要搭车吗？刚好要搭车吗？刚好吻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勾海峰干的。
1: 破案讲究的是证据，像你这样看个电视就能把案子破了？
5: 证据，证据，做 DNA 检测呀。王东的指甲缝里不是有陌生男子的 DNA 吗？跟勾海峰进行比对，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老张，张大发的分析你怎么看？
1: 我想把他的怀疑也写进函里去。
0: 我看可以。
1: 魏科长，魏科长
0: 啊，
1: 等等。
0: 老张，发的函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但我又有了一个大发现。
0: 哦，又有新线索了。
1: 我从调取的资料中查明，袁二在服刑期间由于辅助公安机关独自到外地执行任务，被减刑十个月。
0: 哦，
1: 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到外地去了。很有可能去给张大发案做伪证去了。
0: 认罪书是张大发的侄子张小宝写的，那他怎么说？
1: 张小宝我也联系了，他回忆说，
6: 我一进那号子里，就有个叫袁二的人问我有没有做过，我一否认就会被他毒打。

在那种情况下，把我搞得七天七夜不让睡，我神志都糊涂了，不按他的意思做。

0: 每天都在满心的期待着，我相信是下去的。
1: 魏科长，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啊。
2: 老张啊，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不要太焦虑了啊。
1: 我发的申诉信、调查笔录、案件分析的公函都有十多次了。
2: 是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光是以机要文件形式发送的有记录的公函就有五次了，每次你都增加了新的疑点。袁二、苟海峰这些重要线索你不都写进去了吗？
1: 可是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哎，别说你呀、啊、我也焦虑啊，那么多的疑点对方却一直不给答复，这叫人太难受了。
1: 我听张大发说，每次他家里来信，他哥都在问接下去该咋办。张小宝的妈把眼睛都哭瞎了。魏科长，这事不能再拖了，得想办法。
2: 那就直接打电话过去。
3: 您好，我是新疆石河子检察院，那个张大发和张小宝的案子有很多疑点。
4: 我知道了。
3: 你让我讲完嘛。
4: 哎呀，我这还忙着呢。
3: 哎，这位同志。
4: 好了好了，等有消息我会给你电话的啊，再见。
3: 你
5: 老张吃饭了。老张
1: 啊。哦
5: 怎么了？这几天丢了魂似的，饭也不好好吃。
1: 哎，还不是因为张大发的案子。
5: 这个案子咋进展得这么慢这么难呢？
1: 哎，我一两下跟你说不清，饭先搁着，我再看看张大发去。
5: 哎，吃完饭再走嘛，急啥呢？
1: 我吃不下。
5: 哎，你这个犟老头子，你哎。
6: 张健，太难了，太难了。张健，你为啥？你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帮我呀？
1: 哎，怎么说呢？因为我也被冤枉过。
6: 啊，你也被冤枉过？
1: 哎，那种记忆一辈子都刻在心上啊。
6: 怎么？能说给我听听吗？
1: 文革的时候，我父亲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不但他被批斗，我也受到牵连，成了狗崽子，当不了兵，上不了学。哎，
6: 张姐，我懂，我懂，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没有公正，没有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不能眼看着那种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再次发生。
6: 张简，张简，老天叫我遇上你，真是我不幸中的

0: 于
1: 总策划戴立民、王安润，总监制王霞，出品人戴立民，剧中人物张彪由梁增田演播，张大发由李书迪演播，魏科长由李亚平演播，张彪妻子由许红演播，张旺财由莫欣伟演播，张小宝由孙乐演播，小少由张坤演播，狱警小胡由胡杨演播，老领导由莫欣伟演播，报记者由苏婷演播，神秘女人由许红演播，王东由曹屋纯子演播，袁二由莫欣伟演播，犯人由李兆帅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由李兆帅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传》说到今天啊，说了有40多集了，那感谢呢听众朋友这一路以来的收听。好了，闲话少叙，接着说皮五、皮凤山。上文书说到皮凤山夫妻要联合去抓鬼火的，这俩人呐，皮凤山举起钉耙，孙孝姑手拿着围裙，什么围裙呢？自己那裙子，说鬼火怕女的裙子，手拿围裙，皮五举钉耙，朝着这火球子开始跑了。夫妻二人真是上阵夫妻兵啊！皮凤山这时候泼劲儿又上来了，心想着哪里逃，妖精你给我站住，今儿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俩人追着火球子进了这个东西的火巷，巷子里干草、碎瓦片绊脚不好走，不好走也得追，火球在前面跑，夫妻俩在后面追呀。皮凤山大有不除掉他子孙后代不得安宁的架势，孙小姑这时候也顾不得自己安危了，跟着丈夫啊越战越勇，追着火球开始跑。两人真是管不得了，两个人追着妖精满屋开跑。火球前面跑，俩人后面追，就这样左追右追，进了左边的一房子，又进了右边的一房子，不知不觉来到了东花园。其实哪里什么花园，这时候简直就是草原。夫妻二人跑的是浑身汗水直淌，想歇歇气儿，心想着不好，火球子这时候也停下来了，再追火球子又跑了。就这样追追停停，停停追追，一直追到所有的火球子都拱进一个洞去。皮凤山往前探身凝神一望，这眼前好像有个人在那蹲着，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啪

就一爬呀，这一爬只听得嚓的一声，他这膀子都震麻了。哎呀，好厉害呀，这一下肯定是打到妖怪的头了啊，打的是火星子直冒。再一看，什么妖怪呀，是个石狮子，呵，只是比狗大一点，是个坐相，张着嘴，像一只朝天吼的狮子。哎呀奶奶，说人说这石头能成精一点不假，你看这狮子啊，在这里年代久远，大概是吸收了大地的日月精华，有了道行，三更半夜嘴里喷火就吓人呐。不晓得人以为他是妖怪，其实没什么嘛，没什么嘛，你看。哎呀，我跟你说啊，老婆，过了三更天他就威武不起来了。他嘴里说了声请你睡下来吧，随手啊举起这钉耙开始打这个石狮子。那意思呢，想把这石狮子给推倒了，推了半天没推动。于是呢就拿这钉耙想把石狮子周围这个泥土给松开，用力这个刨。刨完之后呢，拿手再抱着石狮子摇，摇得满身大汗，好不容易把石狮子给推倒了。石狮子这位置一挪，地下露出一块石板。披凤山心想着，大火球子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我要打破砂锅追到底儿啊。这时候披凤山已经顾不得一切了，眼睛里只有妖怪。心想着，妖怪，我跟你今天势不两立啊，你也怕正气，我披凤山是正气凛然呐。披凤山不顾一切把石板翻起来，下面露了一个大窟窿，再往下还有一个石坡。这时候天呢已经是蒙蒙亮了，披凤山夫妻这胆子大起来了啊，这心想着天快亮了，我看你妖怪往哪躲啊。看石板下面这地儿像个地窖，心想着下去看看吧。小姑这时候恢复点理智了，哎，老五，咱等天亮再说吧。哎，三更天都过了怕什么，嗯，走。于是皮五由石坡慢慢往下走，吴奶奶在上面替他担心。皮凤山一步一步顺着台阶走下去，这轿子黑黝黝阴沉沉，里面湿漉漉空荡荡，伸手不见五指，外面天都黑着呢，里面它能亮吗？披风山只能伸两个手往前顺着摸。哎呀，他觉得这个轿子很大，只比这东花园小这么一圈，哦，看来是个大地窖。当年呢没有金刚混凝土，像这样的大地窖这种工程修出来实属不易啊。那披风山呢在这个地窖内往前一点一点走，一点点走，脚底下也是磕磕绊绊，有许多石子碎砖头，脚碰上去还有些响声，踢了踢噔噔，哎，不像是石头，伸手捡了两个，觉得分量不轻。为了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皮凤山带着这个东西走出地窖，到了上面，邀着笑姑俩人定睛一瞧，啊，这哪是石头啊，左手拿的是金子，右手拿的是银子呀。这夫妻俩生怕是做梦，赶紧，吴奶奶你掐掐我，掐掐我，哎，掐掐掐，好，哎呦喂，哎，这太疼了太疼了，老五你打我一下，老五，我舍不得，是金子，是金子。俩人生怕这个现在自己的直觉还不是准的，于是又走到前院把老太太叫醒。妈妈，张妈妈，快起来看看，快起来看看。张妈妈一看，哎呀，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啊，哎呀，老五，妖怪把我腿吃了。哎呀，老太太你疯了吗，你快起来看看，你这腿不好好的吗？哎呦，腿麻了，睡麻了，哎呦，我以为被妖怪吃了。老太太你看天色大亮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不金子吗？这个呢？这不银子吗？这是金子。我跟你说，刚才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太太听完之后高兴的泪水直淌啊，老五啊，姑娘，你们走鸿运发大财了。哈哈哈哈。

0: 您说怎么了，这老太太？老太太太高兴了，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这要没上来就憋死过去了。相姑吓得急忙又是给拍背啊，又是给顺气儿。哎呀，这老太太好不容易才缓过来。那么，咱们有朋友就问了，那皮凤山夫妻遇到的可是鬼火吗？这许多的金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话说来就长了。
1: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原来这个鬼府早在唐朝时期修建的，唐朝有个人叫卢杞，是个御史，后来官拜丞相。这人呢，生了一副鸳鸯脸儿，两种不同的颜色，人们看他呀就发笑。但是你千万不能笑，你要是敢笑，小心眼儿，记账上了，报复心极强。拜了相之后，凡是过去取笑他难看的这些人，抓来就杀头，害得文武百官呐，被杀了不少。那么过去想做官呢，都得是捐金子来捐功名啊，拿钱买官。如果你真的是硬碰硬考中的人，那你也必须得孝敬上司，否则丢官是小，上司一记仇，找个岔子借机杀你头，这是大。那么做官的哪来的金银呢？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吗？卢杞为相的时候，所有的官员每年都要进送若干的金银财宝给他，日积月累，家大业大。卢杞也知道自己仇人多，于是就把搜集来的这些金银财宝全部集中起来，就选在安徽定远县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霸占了很大的一个宅基地，建立起他私人的住宅。当年造这一片房子的时候，害死了300多瓦匠啊，这些人都是从京城带来的。那么砌这栋房子用的砖呢，什么呢？用的砖都是用箱子装起来，用船运到定远县。他把金银财宝呢和这个砖混杂在一起，免得外人生疑。瓦匠呢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卢杞在此地修建了九进九出的啊，这个正房以及东西两座花园，又把东花园里面造了个大地窖子，将金银财宝藏在里面。房子造好之后，没这个奸相为了这个灭口哈，啊，大摆宴宴，请这些瓦匠木工，啊，来来来，这个造房子有功啊，请你们。结果哪成想，在酒里放了毒了，300多瓦匠全部惨死。哎，这些瓦匠惨死，卢杞的手下只要是知道有这地窖子的人，一个个啊全被害死。事到最后，这轿子只有卢杞一人知道。他想啊，到他临死的时候啊，再关照他们家的子孙，让他们家子孙呢永享这个福禄。其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无后，你别说坏事做多了，老天都不给你后路啊。终身无子嗣，死在京城。他死之后，家产由诸亲六眷瓜分。这些亲戚当中呢，也知道定远县有他的财产，但是不知道有地窖子，于是就派人呢到定远县把这房子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了。卖了之后把这钱呢大家都分了。那么这房子由原先本地的财主买下，搬进去之后常常发现绿莹莹的这个火球子啊，或有或无，或多或少。那谁住这院子不害怕呀？导致许多财主啊住两天赶紧就搬家。那么这地方到底有妖怪？哪有什么妖怪呀、啊、就是那些火。那些火到底什么火呢？叫磷火。现在咱们这些老百姓咱都知道，人死之后埋在那泥土里，大量的骨头呢都是有磷的。那么磷呢蒸发出来，一遇到空气一摩擦就产生亮光了。磷比

空气轻，随着风啊能够飘动，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过去人哪懂这些，不懂科学啊。另外呢，这个磷火呀多数是在晚间坟堆当中，老百姓俗称哦鬼火啊，这是鬼火，鬼迷恋人间来找替身来了。那时候人不知道啊，房子买来之后，那东花园埋了300多号死人呢，看到磷火就以为是鬼火啊，以为这房子里有妖怪，吓得赶紧往外溜，对外头也不敢啰嗦，转手再卖给别人，不顾血本啊，减价大拍卖，别人买了去住下来，同样情形再卖。就这样，沈大富买这个时候也是不知情，便宜买的，搬去之后吓得要死，听别人说这房子里有鬼作怪，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城里人都知道。那么对不起啊，有鬼怪作祟的房子谁敢买啊？啊，想再卖沈大富也卖不掉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皮蓬山这么一个大胆的啊，敢买这栋房子，3200卖了。结果呢，没命的皮蓬山哈，追这个鬼火，三更半夜不扑鬼火吗，挖到了地窖，发了意外财。知道地窖里有金子，皮凤山这一家三口那可是忙坏了，三个人一齐向后面跑啊。到了第七进房子，看到不少的簸箕啊，都是前几天呢啊这个徐二跟他们瓦匠们甩下来的。三个人各拿一只，到了后花园，把这地窖的金子呢往第五进的房子这个墙根下搬。皮凤山、孙小姑、张老太，哎呀，直挖着这个窖金子，往开大门了。这时候大门外头热闹极了，站了不下10来号人哈，有撒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心想这兄弟啊，五爷你昨天搬进去了，按规矩今天一早你该开门，可是这都什么时候了，太阳都这么高了，门还没开呀，啊，一定是被妖怪吃了。还有那个卖花的张妈妈肯定也被吃了。哎呀，想不到的事儿啊，大家伙纷纷的议论，也纷纷叹息。突然见东大街有一个人匆匆忙忙的分开人群奔过来，哎，得罪得罪得罪，快让让让让让，救火也没有这人这么急，心说哪个呀，倪四，倪四今天早上洗过脸来，早饭都没吃就往这边跑了。到了公馆门口一望，哎呀，大门没开，心想糟了，五爷一家三口都进妖怪肚子了。可是倪四又不完全信，于是手一抬，当当当当，叩门，开门呐。倪四是边哭边敲门呐，啊，毕竟住那么久了，有感情了。五爷对他也不薄。五爷，你没死吧？你开门呐！梆梆梆，又在叩门，手都敲麻了，嗓子也喊破了，没人开门。那说皮五真没听见吗？真没听见，忙呢。啊，从东花园到第五进房子，再由第五进房子到东花园，啊，这来回不停的搬金砖、运银瓦的。外面的敲锣都听不见，这时候心里高兴的倪四在外头哭起来了。五爷呀，哪个叫你买着房子的啊，你做了鬼你就去找他，五太太、张妈妈。说完哭起来，伤心的哭了好一阵，突然转身到南湖店啊，买了两沓这个毛钱纸。毛钱纸干嘛呢？烧给死人的。于是回来又跑到这公馆门口烧纸啊，说这个五奶奶、五爷、张妈妈啊，给你烧点纸钱，你们一路走好，别缺钱。倪四这边在门口烧纸呢，潘彩臣带着小喜子来了，分开人群看见倪四在这烧纸，心里急呀，心想着啊，怎么的，姓皮的这一门都绝种了吗？小喜子过去跑去问倪四，老四，你怎么昨天晚上也走了？废话，你们说你肚子疼，我说我身上难受，我不也走了吗？我不走的话，这不跟五爷一样也被妖怪吃了。小喜子忍不住放声大哭啊，看倪四烧这纸，心想的五爷待我不薄，我得给弄点好纸来烧烧。于是小喜子也买纸在门口给人烧，哎呀，这俩人跪得放声大哭啊。潘彩臣看着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知道这事儿的这些老百姓呢，有些胆大的啊，胆大的这些穷人看着潘彩臣

0: 故意装看不见，心想着骂几句衔接给他听听。老兄，
1: 哎，
0: 老弟，五爷吃的是潘菜神的苦啊！啊，怎么见的呢？这老东西把皮五啊，请去装广东财主，五爷赢了几十万，没来得及搬家，全被这老混蛋弄身上去了。还说替皮五买这宅子，让皮五爷进去送妖怪，几十万两银子就都归他姓潘的了。哎呦，我跟你说，那老家伙忒损了。嘿，我跟你说，肯定有报应，肯定有报应。旁边的，哎，别说那么大声，怕什么呀？你被他听见，听见我不怕，就是因为他看见我才骂的，知道吧？我怕他，我也不跟他打官司，打官司我打不过他，打不过他最多我杀头完了呗。潘彩臣耳朵不聋，听的是清楚啊，心里这个怄啊。你说我要跟这小伙子较量较量，我犯不着，我不跟他较量。骂人的话当然难以忍受，潘彩臣心里也委屈。那些人还在那骂呢，绝子绝孙，潘彩臣赶紧滚吧。潘彩臣呢赶紧就走远了，心想着得了，我别再那受委屈了啊！我这再受委屈，我非得趴公馆门口哭不行，离老远装作听不见。他跑到皮公馆东边的巷子口站定，往这巷子里望。这巷子叫公馆巷啊，民间呢也有人传言说，有人呢跑到这巷子里啊，被妖怪吃了。这妖怪呢经常从这啊妖怪馆到后巷子来玩，所以这公馆巷也没什么人敢去。这巷子两边都是公馆的房子，墙很高，显得这巷子很窄，加上有许多弯弯绕，湿气很重。巷子内荒草丛生，大概有半人来高。潘彩臣在这看看，哎，确实这地儿没人敢去啊。这时候潘彩臣呢被那人骂的浑身已经是抽动了，热血直往头上涌啊，气得颤抖，准备老命不要了，想去东花园后门看看。他才走到巷子中间，忽然害怕起来了，心想着，我跟着挤哪门子呀，我当真不要命了吗？赶紧回头再一想，不忙，我已经跑到了半中腰了，没什么危险啊，我到后门看一下我再跑也没什么呀，再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人间的啊这些荣华富贵我该想的都想了，最后能死在妖怪口里，那我也算是死在一起呀。于是他磕磕绊绊继续往前走，到了后门，朝着门缝往里看，后面那门板已经是烂了啊！你想，从唐朝修的，到了宋朝几百年了，门已经烂了，门上有个大洞，有个小洞，从外面通过这个洞能看见花园里的一切情形。潘彩臣睁大眼睛，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啊，往里看，这汗毛全竖起来了。可是往里一看，哎，看见披风山了，看见披风山，花园里扛个小簸箕，嘿呦嘿呦在那打耗子。哎呀，老五真是死了，这死的不舒服呀，怎么还搬砖头呢？潘彩臣仗着胆子喊了一声：“老五！”哎，潘老五，那在哪儿喊我？披风山赶紧把簸箕放下。掉头张望，他眼光好，唰的一望就知道，哦，有后门，后门呢有个眼睛，你说这眼睛有多好啊？潘老伯，你咋走后门呢？来，我开门啊！哎呦喂，不得了了，老五啊，你站着，啊，你站着，你别动，你别吓我，老伯，你别害怕，你别动，你是人是鬼？老伯，我是人不是鬼，不是我妖怪吃了你，你可不能怨我呀！你赢钱你都带走了，我可是一点都没，谁说我怪你了？老伯，你别听人瞎说。哎，老伯，我跟你说，我挖到轿子了，我现在正忙着搬金子银子呢，你进来一看你就知道，直发横财了。什么？你别骗我哈！我娘的鬼专门骗人来吃人的，我知道你死了不舒服，搬砖头啊！哎呀，老伯，你进来吧，大白天哪来鬼？你进来。

0: 你进来进来。
1: 这时候啊，老太太孙孝姑也来了，看见潘二爷都过来请安。潘彩臣把他们仨仔细的一看，哦，穿鞋了，哎，有影，哎呀，哎呀，是人，哎呀，是人呐，哎呀，都是人，哎呀，哎，老伯，你这说哪门子话，可不都是人吗？啊，皮家一家三口把潘彩臣让进院子，外面那些人啊，怎么哭怎么烧纸钱，咱们不说，单说院子里这几个人。潘彩臣一问金子银子怎么来的，皮五把昨天晚上遇到的事原原本本跟他一说，潘彩臣说，哦，老五，你确实发横财了，不过我告诉你老五，今天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几个人知道，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你公馆这个门从今天开始你还真就不能再开了，你要是开了别人知道你发财了，你要有大祸临头。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扬州街头的故事，皮武皮凤山。提到皮凤山，在扬州那边啊，那是家喻户晓啊，怎么提怎么都知道。说这个皮凤山的故事啊，一直说到今天，故事还没完。从原来的一个小地痞，到了现在已经是有万贯家财呀。那么至于这财是怎么发的，咱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呢一直在给您说啊，有这个运气好，把原来呢自己家业输的那点东西啊，都在这个赌桌上啊，原来是赌桌上输出去的，又从赌桌上都赢回来了啊。当然这是从中设的局，不设局他也赢不了。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又说到皮武夜得窖金，一个花园那么大的地窖啊，下面全是金银财宝，皮武都得了。第二天早上，皮武在那搬金子搬银子，搬不完呢，那一时半会儿哪搬得完呢，一窖金银呢。这大家伙都来看头天晚上到底皮武被没被这妖怪吃了，就发现大门紧闭。哎呀，门口哭声连片呢，可见皮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钱的都恨皮武，因为他经常讹这些有钱人的钱，可是这些穷人都喜欢皮武。为什么呢？皮武就穷成那样，天天睡土

0: 的庙，他从有钱人手里讹来的钱也不忘着每年都去接济这帮穷人，让这帮穷人兄弟过好年。所以说皮五在这些老百姓心里俨然成了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士，而不是别人说的皮五辣子，就是说皮五流氓了。你像那些穷苦老人受过接济的啊，再有就是皮五他们家邻居倪四，哎呀，在房前哭啊，哭的那个伤心呐、啊。可这时候皮五在里面忙活搬金子搬银子呢，没来得及理会这事儿。皮五目前的大恩人潘彩臣从后门看见了这一切，推门进去把皮五叫了，老五，今儿你发财了，你这财比我家也还大，可是你记住一点，今天咱们这门不能开，绝对不能开。你要是把前门开开了，你这些财不但守不住，你还要惹来杀身之祸。皮五大吃一惊，潘老爷，此话怎讲？此话怎讲？咱们书接上文。皮凤山傻愣愣地站在那儿，潘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懂啊，侄儿不懂。我如今发了财了，怎么还能落得一身官司呢？凤山呐、啊，我与衙门常来常往，我知道你那个卷宗啊啊，那在那衙门里头已经是堆积如山了。哎呀，你平时讹完这些人钱，你以为这些人不去告你啊？都到衙门的去告你，县官嫌太碍事儿了，都没管你。可是如今你有钱了，你那些东西就是你的死结。你想，你有这么多钱，谁看着不眼红啊？看了眼红不想整你吗？都想整你。有钱有有钱的难处，你想当初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谁都不理你，懒得理你，衙门也懒得去找你。可是如今你有钱了，衙门不同了，他想怎么把你的钱变为他们呢？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五，你就要诈死瞒宁。倪四门口给你烧纸了，说你死了，被妖怪吃了。在我没把你这事儿了结之前，你还真就得把大门紧闭，屋里面一点响动都没有。你放心，每天夜里我让小喜子过来给你们送东西来，你们一家吃好穿好啊。但是记好了，在我没有解决这事儿之前，你千万不能上街，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们家有任何的动静。特别是倪四，嘴不严，你不可能告诉他，虽然说人不坏，知道吧？好嘞。哎呀，老叔啊，潘老叔，我皮五这真是，我没想那么多呀，我哪知道还有这些事儿。你放心，这些事儿老伯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不知道啊啊。你放心啊，老五，我一并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办妥了，办妥了就是你出头之日。皮五拉着小姑还有张妈妈咕咚给潘彩臣跪下了。潘老伯，我们一家谢谢你。哎呦，快起快起快起来，大侄儿啊啊，大侄儿，别这样，别这样啊，这是说哪家的话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老伯无儿无女，就是年轻时候办坏事办得太多了，如今我再也不是那个时候的潘彩臣了啊。你皮五，既然你爸爸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你放心，你就是我儿子，将来我死了，我的家业也是你的。那位说潘彩臣说的是心里话吗？事儿都到如今这地步了，潘彩臣说的确确实实是发自肺腑的话。潘彩臣膝下无儿无女，看见皮凤山如今是如此的成气候，再看见街上大家伙对皮凤山那个态度，潘彩臣由内心的觉得皮五是个好人，是个好孩子，这么多年的啊社会生活没把他变坏了。虽然说没事他爱讹钱，但是讹的都是像我们这些有时候为富不仁的这些人的钱，该讹。潘彩臣把这些事儿跟皮五交代完了，转身退出后花园，由这后花园这巷子啊，人说的这个鬼巷 出来走到前门，大家伙以为潘采臣也没了，结果没成想出来了。哎呀，潘老伯，你刚才干嘛去了？哎呀，出了个宫啊，解了个手。潘采臣把小喜子由前面，小喜子跑到烧纸，小喜子了，来，别哭了，来来跟。小喜子走出来，主人什么事儿？走，跟我回家。不，我这还给五爷烧纸呢，你先别烧。我觉得五爷对我太好了。哎，潘采臣见拗不过他，把小喜子拉到一边没人的地方，压低声音：“皮五没死，什么？嘘，千万不能声张。走，跟我回家再说。”好嘞，小喜子跟着潘采臣回到了家里。潘采臣进了家之后，直接奔自己的书房，关上门窗，确定屋里屋外屋左屋右，啊，板凳下面、茶碗里头没人了。然后把小喜子贴着耳边开说：“老五发财了，老五现在的身家比我还不知道多出多少倍去。现在老五在家里，你知道干嘛呢吗？搬金子呢。他发现了一地窖的金子。”呀，是啊。小喜子这时候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哎呦，不管是发不发财啊，五爹爹没死就行。哎，没死。但是有一点，从今儿开始，小喜子你要辛苦了。每天二更天，你要去到府上给五爷送些吃的东西，送些日常用的东西。啊，每天二更天你必须去。到那之后，再把五爷那边清点的这些情况，以及我这边要给五爷办的事儿说一遍。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了，要给五爷交代。哎，老爷办什么事儿啊？潘采臣把皮五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给小喜子又讲了一遍。小喜子听完之后，哎呀，老爷，那可怎么办呢？可不能让五爷让官府那些人知道。哎，所以说我现在这不想辙呢吗？那您快想啊。我有辙，我这没辙吗？现在，好，那您先想着，今儿二更天，你赶紧去给送东西。好嘞。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讲述长篇民间故事，讲述长篇民间故事，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说话间到了二更天，小喜子拎着篮子什么的往那边送啊，这咱不说了。这边潘采臣是睡也睡不好，为什么呢？睡觉之前呢，老婆给他一顿骂。二奶奶说了：“你说你这人哈，年轻时候你就不做好事儿啊！你看老皮家夫妇对我们不薄，我们能有今天的地步，多亏了老皮家夫妇。你看你啊，是你是帮着孩子做好事儿了，你帮他赢了点银子，这我高兴。可是你怎么让他去买那个房子呢？这被妖怪吃了吗？啊！”潘采臣心里话：“老婆，你是不理解我。”我现在有难处，但是我没法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要是但凡跟任何一个人说了，这事儿今天就了不了，皮五夫妇就一辈子不得安宁。潘采臣忍着委屈，啊，听着老婆自己在旁边在那嘟囔嘟嘟囔嘟。这边老婆说什么，他是左耳进右耳出，脑袋里头想的是怎么能够帮皮五把这卷宗给拿出来。你必须拿的是有名有份，你但凡有一个不如意，县官看出来了，事后再知道，可这事儿就麻烦了。潘采臣在那想，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忽然有一计计上心头。小喜子送完饭，二更半的时候回来了，潘采臣把小喜子叫到旁边：“小喜子，我跟你说个话，明天早上你要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这么说，行不行？”小喜子点头。

放心吧，老爷，啊，别人怎么说我都是这句话硬着，我说的越邪乎越好。对，你说的越邪乎越好。那位说，潘彩臣问小喜子交代什么事儿啊？原来啊，潘彩臣想着呢，借计就计，皮五不是死了吗？怎么死的？被妖怪吃了的。那么借这个妖怪，咱们来发挥这个题，怎么发挥啊？让小喜子第二天啊，把眼圈呢弄黑点，说一夜未睡好。为什么说呢？说厅里闹鬼，家里面啊，潘彩臣府上闹鬼，有两只鬼来。这两个鬼是谁呀？就是皮五的父母皮氏夫妻，来到府上斥责潘彩臣年轻时候败着自己的家，让皮五走上流浪之路，后来又借发财之名让皮五买了这妖怪这房子啊，又把这皮五夫妻害死，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夫妻俩是来要兴师问罪的。果不其然，第二天小喜子起来了，眼圈啊怎么弄黑呀、啊？第一个是第一天头天晚上确实没睡好，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锅底上啊，锅底弄点灰往眼圈周边一弄，到哪去都是直挺挺的目光，直挺挺的目光呀、啊，看谁都这样。原来小喜子透经百灵的，大家伙一见小喜子这改变就问呢：“小喜你怎么了？”“闹鬼，鬼呀、啊，什么鬼呀、啊？”小喜子把昨天晚上老爷交代那些一五一十给这帮人都说了。啊，两个鬼天天晚上来呀，他们说大白天他们也敢来。哎呀，我不行了，我说着说着想睡觉。哎，小喜子，到底说着细节怎么回事啊？说夫妇二人来了啊，皮五他爸他妈找我们老爷子潘彩臣啊，让老爷子还他们儿子命。他说反正有两条路，你要不还命的话把你命带走啊，要么呢就是说他儿子现在在阴间呢活得很不好，说上面记了很多罪，阎王爷也拿这些罪状给审，阎王爷也拿这些罪状给审。他说你只有一点，你把上面的罪状消了，让儿子在下面呢能够活得舒服一些。他说这样也可以，这就是两条路啊。那我们老爷肯定是不能那么干了，但是他说上面罪状也不好消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哦，待会儿一听是这样啊，那就让老爷子使点银子就把这事儿给抹了吗？是啊，老爷子现在也想法呢嘛，看能不能抹嘛。小喜子说完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晚上没睡好觉，我回去睡觉去了。小喜子把这事儿跟外人说了之后，扭身回到屋里，一五一十跟老爷禀报。老爷点点头，行，可以，咱们两天之后啊，你到咱这城里面最好的酒楼给我订两桌宴席，我要宴请官府的这些官爷们。果不其然，没用两天时，一个下午，整个定远县城包括扬州城里都传遍了啊，说皮五怎么怎么死了啊，怎么怎么可怜，皮五夫妻怎么夜访潘彩臣家里啊，为什么夜访呢啊，出了两条路，一条怎么怎么样，二条要官府的这个啊皮五的罪状，把这罪状一消，让皮五在下面过得舒服一些。这事儿也传到衙门耳朵里了。到了第二天下午，潘彩臣呢上街啊转悠，听见周围啊都在议论，心想着好，这事儿成了。晚上就把这个官府的这些啊官员书房，这反正是跟这有关的，能拿到卷宗有关的这些人全部请到家里来，摆了两桌酒宴，每人呢又准备点红包。县太老爷开诚布公的就说了：“彩翁，我知道你是为何事请我。哦，你也听见传闻了？是，我也听见了。那今天我来就是要考证一下这传闻到底是真是假。”潘彩臣想了一会儿，是真的。还没等县官说话呢，潘彩臣对着堂口啊，就这屋门口又说了一句：“你们来了呀，请上座吧。”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门口。小喜子，快去给客人斟茶。这帮县官

书房，师爷一听，我的个妈耶，没人呐！彩凤，你在跟谁说话？啊，皮五他爹和他妈呀，我老朋友了，你们没看见？彩凤，这样哈、啊，你的事儿我们也知道了，如果确实属实的话，我们一定帮着您办，这饭我们不吃了，我们走啊！我谢谢您的好意啊，我们走。说完，扑啪连天，屁滚尿流的跑了。潘彩臣捂着嘴在里面笑啊，哈哈，好啊！当天晚上，让小喜子带着这两桌没动的酒宴啊，给拿到了这皮肤上。回头捎话去，明天卷宗一到手，立刻拿到你们这儿来。我们给你准备了两挂鞭炮，明天只要是卷宗到手一烧，开门放鞭炮。好，皮五答应的好好的。潘彩臣第二天去了衙门，跟县太老爷一商量这事儿，县太老爷说没事，反正人都死了啊，人死了之后呢，这卷宗呢本来留着也没用啊，你要要的话，你要想销卷宗，本来是100两银子一篇，我给你打个对折。50两啊，潘彩臣连价都没划，50两就50两，对于我来说这点小钱九牛一毛。好了，命那个叔父赶紧到后面把卷宗提上来。把皮五的卷宗拿过来一看啊，你数一下多少篇吧，一数一共99篇，上面记得什么呢？今儿讹姚二垮子300文啊，某年某月某日啊，什么什么地点啊，要了讹了300文钱。下面啊，讹了这个鱼铺掌柜的，那个杂货铺的啊，讹了很多很多钱。那么50两一篇，把这些卷宗全部买走。潘彩臣谢过了县太老爷，把银票送上，转身夹着卷宗来到皮府。卷宗交到了皮五手上，皮五一看这卷宗啊，哎呀，眼泪汪汪啊！彩凤，我谢谢你呀。好，不谢我，不谢的啊！赶紧，孩子，赶紧把它烧了，免得夜长梦多。那个时候怎么留着呢？你要不是名人字画，你留那玩意儿干嘛？这都是丑家丑啊！皮五一把火把这卷宗烧了，烧完之后推开门，站在门口开始放鞭炮。两挂鞭放完，街上一个人没有。那个说怎么了？怎么一个人没有呢？啊，这皮五。这放鞭炮应该聚了人气了，怎么没人呢？谁都害怕呀。皮五这死了几天了，死了几天了之后，这怎么突然又活过来？诈尸啊！这是皮府斜对面，原来是皮德泰，现在是金德泰。金德泰银号一看皮五放鞭炮，赶紧关门闸板关上。金二胖子在里面吓得是哆嗦成一团了，整条大街没人。这时候正是晌午头上，由西大街来了一人，挑个菜挑子啊，哼哼哈哈的。这个菜挑子里压了1钱黄钱纸。那边说这人谁呀？那菜挑子卖菜，倪四嘛。倪四从皮五死了之后开始又重操老本行卖菜。今天是要给皮五烧头七。烧头七嘛，说这个要给过来烧烧纸啊，再说说话。结果哪成想还没走到呢，说哎，今儿这怎么这街上人这么少呢？怎么没人了呢？正在奇怪呢，目光往皮府一瞧，差点吓得坐地上。皮凤山正在当中一站，手里拿个竹竿。他说怎么拿竹竿啊？放鞭炮挑上那个竹竿嘛。啊，左边站的潘彩臣，右边站的小喜子，倪四把这菜挑子卸下来扛在街上啊，两手紧握。不好，大白天撞鬼，这是啊！这潘彩臣跟小喜子都被抓了去了。他要敢来抓我，我一挑子撂躺下他。我跟你说，我今儿我说出驴叫来我不行，我管你是死还是活，你要是死了，我再把你打死一次。皮五在那边站着看着倪四，老四，来来来来来，我不去。哎呀，来呀，老四，你干嘛呢你？你是鬼，我哪里是鬼呀？你看这。潘彩臣小喜子都在这儿呢啊，潘彩臣小喜子，哎呀，老四你过来呀，我不过去，骗人，去骗人，你是鬼，你看这大太阳天的啊，这鬼白天能出来吗？

0: 啊，你思想想，是啊，白天没有遇鬼的事儿啊。那你们是人吗？
1: 废话，当然是人了。你看下面还有影子呢。
2: 哎，还真有。
1: 哎呀，五爷太好了，你没死啊？
2: 我可不没死吗？
1: 那你怎么说死好几天？你前两天干嘛去了？
2: 哎，你别管这些，你进来我再跟你说。
3: 尼斯跟随着皮五进了房间，皮五把这几天。

0: 别叫老四了，以后叫我四爷。我跟你说，皮五发财了，一叫的金子。由此，皮五发财的故事才被传开来，扬州人都知道。哦，皮五不但没死，反而发了横财。那么从这天开始，皮府上下是人丁兴旺。怎么说人丁兴旺呢？城里面啊，示范想来找工作的都到皮府啊，皮五什么府上去找工作啊，什么家里面打杂的啊，挑水的，做饭的啊，什么伺候老妈子丫鬟，一应俱全啊，整个府上住满了人。皮五从此又振兴了自己的家业。不过皮五对家人有一条要求，什么都好，就有一条要求，你们不准赌钱，不论什么时候都不准赌钱。我皮五就是例子，想当年我家大业大，跟现在差不多，可是我赌输了，我把整个家全败着了。你们有我们有钱吗？没有。所以说不要赌钱，但凡一赌钱，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皮五把自己的手底下这些家眷啊，以及下人们调教得很好，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密特先生冷笑一下，回转身去，从抽屉里拿出杜先生交给他的报告，摔在了桌上。
6: 你的意思是这还不够？
8: 萨根淡淡一笑，捧起了报告，不慌不忙地阐述起了他掌握的最新事实。
9: 这报告上说，中国有个叫陈家湖的数学家被日本特务杀害了，而我参与了这起谋杀。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这个叫陈家湖的人现在还活着，我一个小时前才见过他，除非你能给我证明这个人确实死了，那我今天下午就卷铺盖回国。
6: 什么？
9: 千真万确。
8: 你的
6: 病吗？就算没死，能证明你没有为日本人干活？要证明你是间谍，要这么复杂吗？你不是间谍，你屋里的秘密电台又是怎么回事？
8: 这时，萨根却一脸严肃地说：
9: 密特先生，饭可以乱吃，话可千万不能乱讲。我房间里什么时候有过电台？你看见过吗？搜到过吗？口说无凭的话不能乱说，你可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一言九鼎，不能这么信口雌黄。
8: 一旁的巴雷特想插嘴。

0: 萨根拦住他，对他说：
1: 我尊敬的助理武官，你想告诉我你亲眼看过我房间有电台？这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你们到现在也没拿到搜查我房间的任何法律文书，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绝不可能去我的房间搜查过。你们凭什么说我房间里有电台？好了，你们说有，我说没有。现在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愿意带你们去我的房间搜查，这不违法的，我本人同意的。请吧，巴雷特先生。
0: 密特先生气得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萨根是个无赖，可没想到他会无赖到这等地步，太混账了，简直连起码的人格和尊严都不要了。他愤怒至极，指着萨根声色俱厉：
2: 你不要当了间谍还想当无赖，你也可以无赖，但是不能无耻。你该明白，我没有去搜你的房间，是出于尊重你，把你当人看。你究竟有没有电台？现在电台在哪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对不起，我就是不清楚啊。
0: 萨根大角度地摇着头，厚颜无耻地说：
1: 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电台的事。当然，作为本使馆的报务员，我手上确实有一部电台，那是我的饭碗，也是你交给我的工作，难道这也有错吗？
2: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中国。
0: 萨根把双手抱在小腹前，颇有绅士风范地说：
1: 哦，先生，你是绅士，不该说这样的粗话。至于我是不是该滚出中国，我刚说了，只要你能够证明陈家湖确实已经在那场空袭中死亡，那我今天下午就卷铺盖回国，否则只有等大使回来了再说。哈，我想大使先生绝不会像你这样专横武断，没有确凿证据，仅仅听信了中国人的一番谗言就认定我是间谍，还要撤我的职。我又在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大使先生一定会有兴趣听听我说的。除非你现在已经是大使，那我只有走了，因为你不听我的，未来的大使先生。
0: 密特先生无比的希望，此刻自己就是大使本人，哪怕只有一天一分钟，把这个混蛋处理了再说。虽然大使确实也赋予了他这个权利，可看萨根如此嚣张的气焰，密特先生担心他说的可能就是事实。
2: 如果事情真像这无赖说的，把事情闹大了，自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就非常被动了。
0: 这么一想，密特先生忍住了愤怒，决定一走了之。可哪里走得了，萨根得理不饶人，缠着他不放，张开双臂左拦右堵，像只老鹰似的坚决不准他出门。
2: 你想干什么？
1: 很简单，请您恢复我的名誉和工作。
0: 萨根高昂着无耻的头颅，理直气壮地说：
1: 否则我将请求启动司法程序来捍卫我的清白。
0: 事实上，当时撤职报告还没有成文，被萨根这么一闹一吓，密特先生的胆子也小了。他是个瞻前顾后的人，心里悬挂着虔诚的单摆，不想，可能也是不敢跟这个十足的无耻之徒正面冲突。
2: 好吧，你现在是休假期，所有工作暂停，撤职的决定我收回。
0: 这一仗无耻的萨根赢了，从而使他有机会继续无耻下去。而被他的无耻伤害的下一个牺牲品，正是帮助他赢得这一仗的惠子。连日来，李正都在为寻找黑市的下落而忙碌着。南岸的山远远望去，山苍苍，林茫茫，好像还挺原始的。李正以为这样要去找一个单位也许

0: 是不会太难的，但是哪成想，那些山远看是格局一般，阵势不大，走进去则弯路错综复杂，浩浩竹林间，森森树丛里，谷地里，甚至山洞里，私人别墅、农家村舍、公家单位，处处是人迹，是诱饵，是掩护。一连四天，李正都是无功而返。第五天是周末，李正早早起了床，草草地吃了一碗隔夜的菜泡饭，一如往常地从抽屉里拿出证件、介绍信和手枪、望远镜等用品，又带了些干粮和水，一一放在皮包里，下了楼，便驱车出发了。夜里山上下过雨，山路泥泞得很，树叶湿漉漉的。今天李正闯入的这条路在两脉山岭之间一个狭长的山谷，有一条山间小溪，路就在小溪之上，路边郁郁葱葱的毛竹使山谷显得更加的狭窄，车行其中不免感到拥挤压抑。然而李正却喜欢这种感觉，他想象黑市的培训基地应该就在这种鬼地方。李正一直往里开，几公里开过去没有见着一个人影，连一间破败的茅草屋都没看见，这种情况在前几天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同样是南岸的山，今天却好像换了一片天地，完全是一个深山老岭的感觉，一个死人谷，了无人迹。
1: 这里面一定是住有一个秘密的、有特权的单位，他们把这里原来的居民都清走了。
0: 然而李正此行的收场是悲惨的，他开掉小半箱油，结果只看到了一个废弃已久的矿石厂，费了几天的精神，原本以为总算理出了头绪，结果仍然是错的。此刻的李正同志正气得鼻孔冒烟，指天而骂，他快懊恼死了。当李正站在破烂的矿场前骂天骂地的时候，蒙面人一如既往地立在树下不停地敲钟。陈家湖不情愿地从宿舍里出来，他正在给惠子写信，最近一段时间还在思在破译特一号线的密码，几乎天天晚上都上山来跟他讨论破译情况，有时白天也来。陈家湖的宿舍几乎成了海塞斯的半个办公室，弄得他给连惠子写信的时间都没了。今天难得有空，不知哪个神经病老师又要占用他的时间。
2: 你们以为破译密码是可以在课堂上教学出来的？整天补课补课，有这功夫还不如学女娲补天去。
0: 蒙面人敲了一道钟，又开始敲第二道。陈家湖知道他的德行，如果再不开门，他可能还会敲第三道，甚至是第四道钟。想到蒙面人可能会再次敲钟，陈家湖神经质地起了身，丢了笔，悻悻地出了门。当陈家湖走进教室，蓦地愣住了，教室已经被临时布置成了一个体检室，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都拉开了架势，各司其职，正有模有样地在给林蓉蓉等人看的看、摸的摸、听的听，好一派认真负责的样子。左立见陈家湖来了，发给他一张表格说，
3: 以前都是海塞斯在考你们，今天轮到我来考你们了。所不同的是，海塞斯考的是你们的智力，我考的是你们的身体。
0: 这时带医生上山的老孙插嘴说，
4: 陈先生每天登山跑步，身体一定好得很呢。
3: 那不一定。
0: 左立扬了扬一对斗鸡眼，跟老孙抬杠，
3: 照你这么说，那些登山跑步的运动员身体就跟铁打的似的。其实你不知道，他们浑身都是病，生命在于不运动。你知道吧，为什么那些乌龟王八能活千年万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理，不动，从来不动。
0: 左立本来对陈家湖是蛮有成见的，但是后来发现海塞斯和陆所长都那么器重陈家湖，他的态度也变了，不看僧面要看佛面，要

0: 多种花，少裁刺儿。左立可不想今后在长官身边有个自己的刺儿头。陈家湖看得出，左立说这些话明显是在取悦自己，属于热情过度。他不能让人家热脸贴着冷屁股，便笑着说：
1: 我不想活千年，所以每天运动。尽管我每天运动，尽管生命在于不运动，尽管我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但我想也不会是泥塑的。放心吧，左主任，除了偶尔感冒过，我的身体啊，还从没有出卖过我。
2: 看你满嘴大话，难道就不怕天嫉妒你？要知道，谦受益，满招损，做人要谦卑，别那么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人呐，容易招惹是非。
1: 你就别咒我了，
2: 我身上没有神性魔力，咒你也没用。
0: 山上毕竟人少，整天待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间长了大家都很随便。林蓉蓉跟左立就更随便了，两个人表面上是上下棋，暗地里是同盟，说话没轻没重。这会儿林蓉蓉刚测完了血压，一边把袖子放下来，一边走过来笑着问左立：
3: 左主任，如果他身体有问题，你会不要他吗？
0: 左立拉下脸说：
2: 废话，如果身体不行，就是天王老子那也不要。
3: 他可是你的掌上明珠哦，即使有点瑕疵也是宝哦。
0: 但是宝贝今天真的出事儿了，也不知是陈家湖遭了天妒，还是左立的乌鸦嘴起了作用。年轻的小护士量过陈家湖的血压以后，竟然大惊失色，立刻把老头主任喊到了教室外，窃窃私语一番以后，老主任回来亲自上阵，让陈家湖躺在桌子上，用听诊器反反复复地听他的心脏，听了前胸又听后背，听了心脏又号脉，号了脉又掐他手指头脚指头，一番折腾以后，最后确诊陈家湖有严重心脏病，建议立刻下山做住院检查和治疗。陈家湖不信，当场和医生较起了劲儿：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有心脏病，我回国前才做的体检都是正常的。
2: 是不是你最近精神压力太大了？
1: 我有什么精神压力？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再说了，心脏病又不是什么传染病，说有就会有的。我做过很多次体检，从来就没有医生说过我的心脏有问题。
0: 老主任和气地笑着说：
2: 真是年轻啊，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但是你说的话不叫人信服，以前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啊。人的身体不是生来就有病的，所以总有个第一次，这不现在就有医生说你有心脏病了。
1: 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
2: 但我有感觉。
1: 我怀疑你的感觉。
2: 当然我也可能是误诊，但是这个判断不是由你来对我下，而是由另一个医生和更高级的仪器啊。
0: 陈家湖抗议的结果是让医生更加隆重地折腾了他一次。经过再次检查，老主任吃了定心丸，便懒得跟陈家湖再做口舌之争了，不客气地在体检报告上签署了意见和他的大名：
2: 有严重心脏病，建议立刻下山住院复检。
0: 左立开始深深地自责，本就是戏言，想讨个热闹，没想到一语成疾，成了乌鸦嘴。左立不敢怠慢，立刻给陆所长打去电话汇报情况。陆所长一听，情绪立刻变得恶劣，在电话上就骂了起来：
4: 请医生的，快把他送下山来。
0: 话筒的声音之大，即使立在门外的陈家湖都听得一清二楚。几分钟以后，蒙面人看见陈家湖上了老孙的吉普车，跟医院的救护车一道下了山，不禁浮想联翩：
5: 这是陈家湖第一次下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蒙面人真想上去拦住陈家湖，问问他下山去干什么，可他坐的是老孙的车，老孙是单位的大管家，自己的上司，又怎么敢去问呢？蒙面人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那辆车开下山去。

0: 李正从死人谷转出来，远远地看见前方有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吉普车正在往山下开。有一会儿，他们的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远。如果用望远镜看，李正应该会认得，那辆吉普车是老孙的车，车里还有一个他最最想念的人，陈家湖。也许是由于心情懊恼，李正没有停下车用望远镜看一看，他的脑子在飞速地运转。
1: 这车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里有车来往返，附近肯定有什么单位。
0: 山路泥泞，车印子十分明显，就是天黑下来也都看得见，看不见还摸得着。就这样，很快李正就压着刚才那辆车的轮胎印掉头往另一个山谷里开去。没一刻钟，李正透过峡谷的一线天，看见了前方一片参天的树林和一片白色的围墙，以及围墙里的几个屋顶。
1: 太好了，这回可算找对路了。
0: 培训中心没有紧邻大道，大门离大道约有30米远，所以专门从大道上支出了一条小路。李正没有直奔培训中心，车子开过岔路口继续往前，但是开出几十米远以后，他故意在低档位上猛加一脚油门，车子一下子熄了火。如果有人在围墙里观察他，一定会以为是车子出故障。李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下了车，打开引擎盖，假装修理起来，一边修理一边用余光观察围墙那边的动静。不远处的蒙面人早在观察李正，他已经养成习惯，只要外面有汽车声音传来，便从窗洞子里往外张望，看看情况。这一次他希望是陈家湖又回来了，但是他失望了。这会儿他看见司机下了车，打开盖子钻进车头捣鼓起来，可以想见是车子抛锚了。
2: 如果车子是下山的，也许我可以出去搭讪一下，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托人往山下捎去一个信儿。
0: 然而车子是上山的，蒙面人不是太感兴趣，看了一会儿便不看。李正修理了一会儿以后，假装修不好，打开车门，拎了皮包，慢吞吞地朝培训中心大门走去，给人感觉是去求人帮忙的。蒙面人听到有人敲门，从门缝里看到李正在使劲儿地擦拭手上的油污。
3: 什么人？敲门干什么？
1: 啊，对不起，打扰一下，我的车子坏了。
0: 李正在外面一边回答，一边从包里摸证件，准备示人。蒙面人打开大铁门上的小铁门，走出来凶巴巴地问：
3: 你是哪个部门的？
0: 李正见了蒙面人浑身一颤，手里的证件差点跌落在地上。他惊呆了，早在心里想好的一大堆话被猛然出现的这个人全都给噎了回去，好像吓坏了。其实他不是吓坏了，而是太激动了。因为天上星早已经将这个潜伏在黑市的同志的显著特征告诉过他，高个子，面孔被烧坏，脸上可能蒙着黑套子，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不会有第二个。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8: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7: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9: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7: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0: 蒙面人见李正傻了似的不回答，看他手里拿着证件，就擅自拿过来翻看。
11: 问你话呢，你是哑巴呀？怎么不说话？
10: 李正惊醒过来，赶忙凑上去小声地说：
12: 我找你。
10: 蒙面人白了李正一眼，没好气地说：
11: 找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少跟我在这套近乎。
10: 李正扭头看看，见四周无人，便开始对暗号：
12: 徐州一战，生灵涂炭，天若有情天亦老。
10: 这下轮到蒙面人惊愕了，他瞪大了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李正，半晌才反应过来，欣喜地回答：
11: 天圆地方，生死轮回，龙之传人，永不灭。
10: 暗号对上，两人自是大喜过望。蒙面人姓许，名中锋，字野生，两年前经天上星介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代号为徐州。徐州曾经在蒲陵中学当过国语老师，后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弃笔从戎，报名参加了川籍名将饶国华师长的军队，奔赴前线，参加了镇江南京保卫战。在江宁一战当中，他身负重伤，在半张脸被鬼子劈掉的情况下，依然率残部死守阵地，亲手杀死了五个鬼子，由此立了大功，当了大英雄。也正是靠这个名头，他才得以取

0: 取得杜先生和陆所长的信任，被天上星安排进了黑市，只是很遗憾没有进入到黑市总部，而是上了山。从此他便和天上星失去了联系。此时徐州对组织上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他说的第一道消息却是令人沮丧的。
1: 就在半个小时前，陈家湖已经下山了，你上山的时候没遇到吗？
0: 这时李正才想起中途遇到的那辆车，想到陈家湖就在车里，他更加懊恼了。
2: 擦肩而过啊！哎，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1: 不知道。
2: 他还回来吗？
1: 就是不知道啊。
2: 他是怎么走的？
1: 今天来了几个医生给他们体检，走的时候把他带走了。
2: 他身体不好吗？
1: 就是不知道情况。
0: 面对目前的状况，李正和徐州二人显得忧心忡忡，原本的欣喜之情荡然无存。难道陈家湖真的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找也找不到了吗？目前的情况太复杂，连陈家湖自己也搞不懂了。按说既然是身体有恙，自然该去医院，但是下了山，很快老孙和救护车就分道扬镳了。车子很快的出了城，来到了一个到处高墙深筑、行人稀落的地方。
3: 谁跑这种鬼地方来看病？可能是一家疗养院吧。
0: 陈家湖心里暗自揣测着，可是等进了院门，他又不得不否认了。门是厚重的大铁门，不是双开门，只有单门。开门的时候需要保安使足力气拉着，往一侧的砖墙后面慢慢地缩进去。进了门，可见院内四处立着伞形的瞭望塔，石砌的高大围墙上还拉着粗粗的铁丝网，看着就令人不寒而栗。
3: 这儿怎么可能是医院呢？如果说这儿是医院，一定是关疯子的精神病院，要不怎么那么像监狱呢？
0: 没错，这儿就是一座监狱。就在半个月前，这儿还关押着127名政治犯，现在这些人正在赶往贵州西峰集中营转运的途中。这里的后门和五号院的正门在同一条路上，相距不过百十米。车子竖响，老孙下了车，带陈家竖响，老孙下了车，带陈家湖走进一个用水泥护栏合围起来的长方形的院子。院内有一栋两层高的石砌楼房，像碉堡一样粗糙结实，但是装饰的又很洋派华丽。院内有一套四人座的石桌石椅，撑着一顶崭新的白色遮阳伞。这会儿石桌上摆着一壶茶，两只杯子，茶壶升腾着一缕缕热气，仿佛是迎宾接客的笑容。这儿曾经是监狱的办公楼，刚刚被整饰粉刷过，地上地下通体焕然一新，显得分外的整洁清新。但是不管怎么样，陈家湖对这楼还是没有一丝好感，他心里有一种盲目的恐惧。
3: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4: 你问他有什么用？他今天是个哑巴。哈哈哈哈。
0: 陈家湖听出这是陆所长的声音，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随着又一阵爽朗的笑声，陆所长从墙角的楼梯口冒出来，并快步走过来，后面跟着海塞斯，两人依次上前和陈家湖握手问好，不亦乐乎。看着他们乐呵呵的样子，陈家湖已经猜到自己的病一定是假的，是他们搞的鬼。这么想着，陈家湖一扫刚才的阴霾，心情开始变得开朗起来，对两位直言不讳。
3: 看来不是我的心脏有了病魔，而是你们的心里怀了鬼胎。
4: 听见了没有？
0: 陆所长看着海塞斯说，
4: 他一下破掉了我们的密码。
5: 是你的密码，跟我无关。
4: 哎，大教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太不讲义气了吧。这事儿怎么说都是你起的头， 我不过是为你做嫁衣而已，非但讨不到你的好，难道你还要栽我的赃？
0: 海塞斯耸耸肩，假模假样的申辩。
5: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我一个小时前才知道你派医生上山了，那时候陈家湖你可能已经被查出心脏病了吧。
0: 陈家湖点点头笑着说，
2: 我不关心你们谁是罪魁祸首，我关心的是你们判我这么重的刑目的是什么，总不会是让我回家去看我的父母吧。
0: 海塞斯对陈家湖做了个鬼脸打趣地说，
5: 你回家想看的不是你父母吧，该是你的太太，我知道你对她日思夜想着呢。
0: 这话题可是陆所长不想提的，他连忙言归正传，
4: 回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目前。
2: 什么时候可能？
4: 我不知道。
5: 我倒是知道的。
0: 一旁的海塞斯接过话来，
5: 什么时候咱们破译了特一号线密码，大功告成之日，我想就是你回家的日子。
0: 海塞斯是个局外人，体会不到陆所长的心情和难处，在敏感的问题上一点不避讳，另一旁的陆所长恨不得上去捂住他的嘴，哪知道陈家湖还不领教授的情，他很认真地对教授说，
2: 这个赌博我不玩，玩不起。你们该比谁都清楚，密码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命盘，无论是谁，哪怕你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跟他赌博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海塞斯指着楼上的某个窗户认真地说道，
5: 今天你不想玩也得玩了。 No， 你看那就是你的办公室，都给你布置好了，资料我也给你都准备了一份，上去看看吧。
0: 这简直比说他有心脏病还叫人出其不意。陈家湖清晰地听到，心里发出噔的一声，脑子里一片闪亮的空白，像有个电灯泡挂在脑子里。他久久地愣着，怔怔地望着海塞斯，又看着陆所长，
4: 怎么没想到吧？
2: 我的办公室什么意思啊？
4: 就这意思，你工作的地方。
0: 陆所长回答的倒是干脆，这会儿陈家湖也终于回过神来，提高声音略微不满地说，
2: 什么意思吗？哎，你们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儿？你们做事儿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
0: 鬼鬼祟祟，这是陆所长生平最痛恨的词之一，犹如一个人脸上的疤，是忌讳人说的。他严厉地瞪着陈家湖训斥说，
4: 这叫鬼鬼祟祟吗？这是干我们这行的特点，是纪律，是要求，不到说的时候绝对不能说。
0: 说着陆所长率先开步，一边往楼上走去一边说，
4: 现在我告诉你吧，你已经毕业了，今后这儿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2: 这里就是黑市？
0: 陈家湖大为惊愕，忍不住左右四顾。在山上的时候，大家开口闭口都谈论山下的黑市，没想到黑市是这个样子，监狱的样子。
2: 今后我将在监狱里工作了，死了都没人知道。
0: 陈家湖像吃了个闷棍，满脸凄凄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惊异在心中暗暗的涌动，似乎随时都可能喷出嘴，但是几次张嘴却是无言无语。既然陈家湖说不出来，那还是听陆所长来说吧。
4: 准确地说，这里不是黑市，却是黑市的黑市。
0: 陈家湖追上去一马当先拦住了陆所长，
2: 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有什么话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我有大脑能分析，别把我当小孩子来哄好不好？
4: 我发现你的沸点很低嘛。
0: 陆所长停下步子，抬头看着陈家湖，皮笑肉不笑地说，
4: 别冲动，冲动会降低你的智商的。其实很简单，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进黑市，但是我们又需要你，教授很需要你，他天天摸着黑上山去找你，太浪费时间了，也不安全，我们就临时给你找了这个地方，请你大驾过来办公，怎么样？现在你该不糊涂了吧？
2: 可这是

0: 以前是，今后不是了。今后这儿就是黑市的一部分。
1: 我不喜欢在这种环境工作，好像我是个犯人。
2: 这儿的环境让陈家湖想起了惠子的哥哥，他曾经就是这样把陈家湖关在一个地方，让他破译所谓的美军密码。有些秘密是要终生烂在肚子里的，即使是对惠子，即使是在梦中，陈家湖都不会吐露半点。海在斯不愧是业内行家，几个回合下来就断定陈家湖以前一定干过破译。确实如此，陈家湖曾经在日本陆军情报部第三科学习工作过四个月。当时时任陆军情报部干员的惠子的哥哥想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寻找一名破译中国军方密码的人才，找到早稻田大学数学泰斗岩武次二先生，导演了一场破译美国密码的好戏。其实这是一份日军截获的有关张作霖军队的中国密电，陈家湖是唯一的胜出者。惠子哥哥便以要破译美军密码的名义动员陈家湖替陆军情报部工作，优厚的待遇打动了陈家湖，他秘密接受了邀请。但是随着破译工作的深入，陈家湖发现他负责破译的竟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的密电，这是他的国格和骨气无法容忍的。悲愤交加之下，他销毁了所有破译成果，私自出逃。日方找到陈家湖，软硬兼施，试图规劝胁迫他回去工作，他坚决不从，遂有后来的一系列是是非非，最终不得不被迫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正是这段悲愤的经历令陈家湖非常反感陆所长给他安排的这个环境，他被侮辱、愚弄、作践的记忆一下被触动了，所以他坚决地提出了异议：
1: 我不要在这里工作，我要换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没法工作。
0: 对不起，这儿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这里。
1: 是不是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犯人啊？
2: 几年前这句话陈家湖曾经对惠子的哥哥说过，想不到今天只字不变的重用，甚至连说话的口气和神情都是一样的，他感到可笑又悲哀。人看来真是有命的，他想自己可能就是这个命，怎么逃也逃不出密码的漩涡。陆所长沉下脸警告陈家湖：
0: 请你不要滥用我对你的尊重，我可以一定程度的忍耐你恃才傲物的德性，但不是没有底线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杜先生特别为你挑选的地方，你没有嫌弃和改变的余地，所以我奉劝你，与其像个怨妇一样的带着情绪哼哼唧唧的，不如正视现实吧，尽快喜欢上他吧。如果你觉得这是犯人待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唯一的犯人，还有我。我就住在你楼下，你要是有兴趣，不妨眼见为实。
2: 说着，陆所长带陈家湖先去看了他的房间，一对布艺沙发，一只黑色的茶几，一张课桌一样大小的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盆花，散置在屋中央，挤成一堆，乱成一团。办公桌上摆着一部电话机，仔细看还没有接上线，床上撂着铺盖还没有打开。最扎眼的是铺盖团上斜躺着一只美式卡宾枪，房间的窗户关着，光线灰暗，但是枪显然才擦过油，散发出黑亮的光。陈家湖看见枪下意识地避开了目光，并绕着他走开了。陆所长却有意走过去拿起枪问陈家湖：
0: 你会不会使枪？
1: 不会。
0: 这就是说我是这枪的唯一主人，也可以说我不但是你的邻居，还是你的警卫。
2: 海塞斯有意要缓和两个人刚才对峙的情绪，这会儿看陆所长已经给陈家湖一个台阶下了，便对陈家湖说：
3: 我得告诉你， 请你下山是我的主意，但事情都是所长阁下落实的，不要以为这是件容易事，不容易的，惊动了很多人呢。所以我个人很感谢他，我觉得你也该感谢他，因为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以提前进入工作状态。难道你喜欢待在山上吗？反正我是讨厌透了，你看看都把我害成什么样子了。
2: 说着海塞斯脱掉鞋子，褪下袜子，亮出脚上好几个水泡。陈家湖见了诧异地问道，
4: 你不是有专车吗？怎么还走得满脚水泡？
3: 车子坏了。
2: 事情还要从大前天晚上说起。晚上海塞斯照例上山去跟陈家湖探讨特一号线密码的情况，下山的时候遇到大雨，汽车打滑，不慎磕破了油箱，抛锚在了半路上，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好在那天带了司机，司机把方向盘交给教授，自己则下车去推，在山上还推得动，到了平缓的山脚下怎么都推不动了。司机要守着车，海塞斯只好一个人徒步回去。原本以为进了城会遇到人力车，结果见了鬼，因为下雨，海塞斯走了一路都没看见一辆人力车，十几公里山路加雨路，把他弄得狼狈不堪。回到单位，虽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但是气愤难忍的海塞斯还是把陆所长从床上拉起来跟他大吵了一架。海塞斯把他受的罪都迁怒于所长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3: 哦，我呼吁过多少次了，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放他下山，让我整天往山上跑。我觉得你根本不配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因为你不懂得尊重我，既然我不值得你尊重，你可以另请高明。
2: 说吧，海塞斯气呼呼地拂袖而去，袖管里甩出了两把水。陆所长不怕海塞斯生气，就怕他受凉伤了身体，卧病不起，赶紧连夜叫人烧了两锅开水，安排教授洗了一个热水澡，洗完澡又喝生姜红糖水，如此礼贤下士，总算平息了海塞斯的情绪，也没有让他生病。第二天，海塞斯中气十足地向所长来致歉，顺便又做起了他的工作。
3: 我是真诚地希望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放陈家湖下山，对我、对你、对特一号线的侦破都是有好处的。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会那么难呢？
5: 这，我说的话也不算数啊。
2: 其实陆所长又何尝不想让陈家湖下山呢？问题出在杜先生身上，他对陆所长已有明确的批示，要让陈家湖进黑市，首先要摘掉他的黑帽子，就是说要棒打鸳鸯，要拆散陈家湖和惠子，这谈何容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包括乾隆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纪晓岚口齿便利简洁，一串报说抑扬顿挫，铿锵有节，果然十分的提神。乾隆端着杯子的手居然一颤，呼吸间鼻翼都兴奋得一吸一张，眼中波光一闪，问道：“是哪个府？”“回万岁。”“济宁府。”“福康安、刘墉指挥。”“是。”“匪寇无一漏网，官军无一伤亡，打得干净利落。”“百姓呢？有没有惊扰地方？”纪晓岚双手一合，十指交叉，感叹道：“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臣入军机处有年了，大凡剿匪出动官军，一半杀土匪，一半伤百姓，甚或割了百姓人头冒数请功的比比皆是。匪寇杂居民宅，一个百姓也不误伤，此事前所未有。以300官军、200衙役，生擒200惯匪恶盗，这样少的兵力，如此大的建树，真是史无前例。福康安、刘墉尚是风华青年，乃能如此果决刚毅，置诸在握，也实出臣的意料。”洪昼是在座最知道乾隆和福康安底蕴的，生怕这位舌灿莲花的老翰林把好话给说尽喽，赶忙笑着说：“傅恒整日训斥福康安要防着快牛破车，又是什么赵括马谡，老刘头更是见了儿子就眼

里出火，熏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两个后生子虎毒出山，一捉一群狼，看这两个老家伙什么话说。尹继善和岳中琪眼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笑得竟有点傻里傻气，谁不要凑趣儿啊？趁热打铁，就腿搓捻，大鹏说了，这是比打野战难10倍的事儿。两个年轻人举重若轻办了下来，匪患消弭还在其次，朝廷又得两个出家人才。吉盛之事，人才辈出，是朝廷社稷之福。嗨，把我们这辈人比下去了。一地一句词连词，话套话，就说得一车满载，包兜不住。这事儿唐乾隆高兴得坐不住，脱口而出，本想说唐儿知道不定多欢喜呢，生生把半截话吞回肚子里。因见皇后跟前使唤丫头彩绘过来，料是听见了这边动静，就笑着说，没有生气的事儿，大家高兴着呢，回去禀皇后，福康安拿贼立功了，待会儿和五爷一道过去说。彩绘笑着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转换过来接着说，倘若傅恒、刘同勋知道，不知是愧是喜。保洁信带来了吗？朕说呢，纪晓岚一进来就面带春风，感情憋着一饱。纪晓岚心里叫了声惭愧，赶忙抽出信来，双手呈上。乾隆接过来一看，就说：“姓葛的好字，写得精神。”便凝神细阅，众人是端坐注目，只见乾隆时而敛眉凝目，时而颔首微笑，时而俯仰沉吟，时而抚膝慨叹，末了笑着递给了岳中琪：“你们也看看，难为这两个年轻人少壮有为，很给朕争脸。葛孝化的文章写得也好。”纪晓岚有的没的谈笑风生，比出康熙年间刘七麻子一案，又比芜湖盐商放炮造反，连着说齐二寡妇、一枝花诸人，又比论傅恒、黑茶山、雍正朝名臣李卫、招安、窦尔敦，种种前案甜蜜割据、逆案人犯，优劣长短相互辉映参照，大小之事、对垒之行，虽然各有同意，哪一案不要耗国库数十百万，哪一案都有误伤良民的。中间夹着红咒插话凑趣儿，把乾隆听的是乐不可支，说道，老五说的不错，这确是国家祥瑞之气，圣祖世宗爷和朕三代努力教化，百姓深明大义，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不然有的从贼抵抗，有的窝匪不报，仓促之间良莠不辨，哪有个不误伤好人的。他想说的庄重肃穆一些，竟是无法挂下脸来，仍然是笑逐颜开，实在是非同寻常。一时间岳中琪和尹继善也都看完了折子，尹继善由衷一叹，奴才细想当时情形，不能请示待命，不能延误时分，为防走漏消息，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又无大军可以调动，朕将才也，运筹帷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出奇兵用一阵都在箭不容发之中，一步错了就没有这个全胜之局。岳中琪也说，这确是一场野战，不是靠地方政府，也没有全指望大营官兵，这个战力很个

乾隆100个心思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一来他刚入职侍卫，再者年纪又小，无功晋升，众人难免不服。有了这份功劳，心里这份欣慰，局外人怎么也不能体谅的。转念一想尹继善的话，反而冷静持重了下来。转想刘墉是文臣，按野战功勋又如何记劳？又想福康安果真是班班大才，纯粹以武功出身似乎可惜，一功之下赏赖过重，又容易增加他的虚骄狂傲之心。心里边想着，心思已是清明底定，笑着说道：其实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这个仗打得险，如果有了半分敷衍，先来请旨，或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计，商计停当，贼也逃了，他们也没了责任，这就是寻常拥立伎俩。傅恒有子，刘统勋有子，朕心里欢喜无法形容，但他们毕竟年轻，还要砥砺磨练，琢玉成器才是。朕料他们的折本今夜明天可到，军机处先议一下，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下边有功人员保续照常。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宁可从低或者记当，待差事办完引荐时再说不迟。几个人哪里知道这一霎的功夫，乾隆转了若许的念头。还要说呢，乾隆笑着说道：等他们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纪云报个喜信儿冲一冲也好，朕心里其实郁闷，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真文章才真难做，先帝不知多少次说这个话，当时只是设身处地，现在却感同身受了。尹继善双手聚膝端坐，眼睛盯着前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奴才刚才说到牛皮帐篷，五爷回京请召集户部兵部合议一下，现在来不及分责任，先从武库司调拨的5000领帐篷是绝不够用的，不去从科尔沁或者察哈尔急调购买50000领发放青海驻军要紧，便是非可以从容去变，兵士们受冻饿不能从容，青海地势高寒，有的大营营区一年只有一个冬季，冻土不能种植粮菜，吃煤粮住破帐房，奴才去视察，士兵们人人面带菜色，有的整营都是鸡屎眼，一到黄昏变成一群瞎子。我请旨户部配调花生、核桃、大枣、瓜子运到军营，从军官到士兵满堂奔走欢呼，万岁圣明，体恤我们当兵的可怜。后来再调就调不动了，兵部户部都说平原营房兵士只吃青菜豆腐，军需供应不能厚此薄彼，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地方100斤羊肉想换1斤青菜也没处换，一车萝卜送营里兵士们围上来，一会儿就啃个精光。奴才亲自进大伙房，干菜羊肉雪米饭吃了2天，真是难以下咽。他仿佛至今不胜那份苦涩，嘬着嘴唇皱眉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刹那间，纪晓岚才留意到尹继善变得又黑又老，不但胡子苍白了，
原来又浓又密的头发也变得异样稀薄，总起辫子也不过拇指粗细，软软地垂在脑后。想起两年前同游清凉山，尹继善那份风流儒雅，顾盼间熠熠精神，怎么也和面前这位深沉持重、形容憔悴的军机大臣印证不到一块儿。乾隆一边听一边也在审视尹继善，点头说道：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朕深知你的那么忧谗畏讥的。朕虽然远在北京，你人在西安，心存军国，巡行西宁、兰州，深入大漠，朕是如同在你身边。元昌，你不要落泪，听朕说，你在江南做官日子久了，一向得心应手惯了的，一旦去了北方，那里历情民风都不相同，又是以带兵为主，又是军机大臣和纪云他们一样参酌政务，你想事事顺心哪里能够呢？袁枚在西安待不住，他想抚琴而至，西安地级民穷，只有石头板，哪儿来的琴？把军棍兵痞赶出了西安，当地土豪劣绅、强悍刁民照旧还得用板子木夹对付。他不懂三秦政治和江南的不同，不能像江南这样单靠礼遇教化治理起来游刃有余。秦塞函谷不是吟风弄月之地呀。袁枚的随缘诗话朕是很赏识的，既不肯做官且闲置几年，全林著书也是好事。甘肃藩库供应青海大唐牛皮帐篷没坏的事儿，已经有几封廷寄往来文书。兵部说这是两年前才新制的帐篷，从呼伦贝尔购进的时候，兵部派人验过，都是一盏新的壮牛皮缝制，库存不到两年，发到营里就没坏了，不可信。疑心青海大营军官冒之暴损，尹继善派袁枚去核实，兰州库房说无损，有领货兵营的戳记签名为证。兵营长官请尹继善到营验看，又确实是霉变不堪，几千里外三方各执一词，公婆各有理，吵的是沸反盈天。陕甘总督乐尔锦差点把袁枚扣在兰州，正法以正视听而为军心。可怜袁枚一介书生，名震天下的大才子，为肃清西安兵患，得罪了青海甘陕的丘八爷，为牛皮帐篷又惹翻了甘陕官场，为设义仓垦荒田激恼了当地士绅，弄得四面楚歌。幸亏尹继善百般回护，调回浙江任钱塘知府，偏偏现任的浙江巡抚王胆旺就是前任的甘肃布政使，都是串了一气儿的，来了不接见，不放牌子，不给差事让他候补，淡淡的把你晾起来，你怎么样？袁枚一气之下拂袖南山。这里边关联错综繁杂，在座的谁也没有纪晓岚清楚，但这其中的人事险恶也属纪晓岚鼎鼎明白。且不论乐尔锦是乐敏的族叔，不但是功臣之后，也是跟从乾隆十四叔允提西海征战的悍将，即王胆旺因在甘肃征粮有功，聚财有道，迭受表彰为能臣。乾隆去海宁前一日还特别下谕，加恩赏给他八旬老母貂皮四张，大缎两锭，还有亲笔御书仁瑞国祥的泥金匾额。明知其中古怪隐情多，
想想连银济善身利

其境都料理不开应付为艰，何况自己一个汉员。反复沉吟着，觉得漫无头绪，与其说错不如不说。正思量着呢，洪州说道：王胆望这人请皇上留意，您去海宁，臣弟在后船随驾。运河两岸梅花盛开，还有月季、夹竹桃、市花都开。上岸找百姓悄悄打听，不是季节，怎么花都开了？是祥瑞？不是的，是花银子从江南扬州花房移来的，盆子摔了现栽。成孝忠敬奉迎老佛爷带了假味儿，臣弟见他那副谄笑的嘴脸就恶心，分明是个……他突然打住了，嬉皮笑脸地说了：嘿嘿，臣弟又说走嘴了，皇上原谅。乾隆笑着说道：你说嘛，虽然你散漫无羁，朕还是愿听你的实话，谁为这些事儿罪你啊？洪州笑着说了：说句好听的，他这人言过其实，说粗一点，是个拍马溜钩子舔屁股的角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种人只要不贪，永远是个不倒翁。乾隆说道：朕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不过如此。朕在藩邸见有些人在先帝跟前这个模样也恶心，君临登基才知道，人性曲高缠上都是一样，有的是内根不正，外头倒血，比这外露的更加可恶可憎。既然都曲高缠上，不能单凭嘴脸判别，说他好要有实据，说他不好也要有实据。朕见过个马脸相的，你看他撇嘴瞪眼，愁眉苦脸，他其实是在笑，你瞧他笑眯眯的，那是在哭呢。呵呵呵呵。洪州偏着脸想了想，无所谓的说道：臣弟没有什么实据，就是瞧着这人不地道，世上谄者待下必交，不也是情理？臣弟信得起尹元长，才去一年多点吧，看上去老了十年，也是凭据。元长说要牛皮账，那肯定得赶紧办。真奇怪，甘陕年年闹旱灾，干得寸草不生的，怎么就会没了牛皮账，又没了粮呢？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洪昼说的平平淡淡，乾隆却听得心里边一震，像是被提醒了一件极为要紧的事儿。一边极力思索着，一边说道：不但牛皮帐、花生、核桃这些也要兵部列丹做军需供应，定成常例。既然萝卜能运上去，可以从内地征购。青海藏边阿里驻军待遇，还有乌里雅苏台、天山大营的粮秣军饷，下去尹继善和老五一个调陈，朕批给兵部照准办理。军士没菜吃，那些荒旱之地又无法种菜，这不是小事。说着他灵机一闪，也是想得有了头绪，突然转脸对纪晓岚说道：历年的各省晴雨报表折子是留在北京了，写信给阿贵誊录一份，用600里加紧送来。洪昼和尹继善正聚精会神聆听他前头指令，感慨乾隆深仁厚泽，体恤前方将士。猛听的话题一个急转弯，对纪云说起晴雨折子这八不相干的题目，都一下子愣住了。岳钟琪一直低头在想如何劝说乾隆警惕阿尔萨纳的诡计，也一下子抬起头来。只有纪晓岚心里边机警明白，一转眼间已经知道乾隆对乐尔锦和王胆旺起了疑窦。但这样的圣明高深，万万不能一猜就中。他故作发愣一阵子，才说道：臣遵旨，不过圣驾这就返驾回銮，过去的晴雨表不是要紧折子，恐怕已经存档了，一时未必凑得齐呢。皇上怎么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乾隆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狰狞，语气中仍是十分平静：是老五提醒了朕，朕是想看看甘陕这几年的旱涝，是旱，牛皮和粮食不该没得一塌糊涂。如果是涝，朕记得像是因为报旱灾几次免赴请朕的。他这话虽然说得宽松温和，但事理透析却犀利如刀，把一切障眼的往来纷繁事物、纠缠不清的人情扰攘一把拨去，追骨透髓，直

0: 倒要害，只有洞穿七闸之力。顷刻之间，纪晓岚觉得再也不必顾虑什么，再也不敢虚与委蛇遮饰什么了。纪晓岚略于俯仰，岳钟琪在旁边叹道：主子这话真是动若观火，圣明烛照，坚壁尽现。老奴才在京闲居，甘闪旧部进京见面，说起道路天气，连着这几年甘肃雨水充足，祁连山下的春小麦一亩都能打200多斤。武官们抱怨道路翻江，泥泞难行，还说甘肃官精明会做官，都发了。奴才戴罪之身，不愿多事，他们孤往言之，奴才孤往听之而已。皇上这一说，奴才心中像点了一盏灯。甘肃原本苦旱之地，年年赈灾，这几年赖皇上洪福，风调雨顺，感情还在冒请赈粮，他们竟敢将历年几百万银子都私分了，这可太骇人听闻了。乾隆的脸完全地阴沉了下来，两道短黑浓密的眉毛微微地扭曲着，深邃的眼眶中瞳仁闪着针芒一样的微光，悠悠扫视着殿中几人，额角上的肌肉时而抽搐一下，两只手紧握着卷案边缘，竟是仿佛要一跃而起的模样，却咬着牙端坐不语。守在帷幕边侍候茶水金质笔墨纸砚的太监最知道这主的脾气了，本来就屏息狐狸的腰身像被人触了一下的含羞草，齐刷刷地折弯下来，等待雷霆大作，雨包齐下。乾隆却没有发作，问道：纪云，去年甘肃暴旱还是暴涝？他开口问话，纪晓岚顿时松了一口气，不加思索地回道：暴旱。皇上，甘宁卿从来都是暴旱，陕西泾河前年去年急涝，但河套张掖武威12城足收没有求赈，甘肃接连5年都是旱灾，请雨表送来预览，皇上就明白了。乾隆又问道：这几年甘肃免赋赈灾钱粮数目，想来也要等户部来报了。
1: 皇上！
0: 纪晓岚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刹那间加了小心，就地欠身说道：详细数目臣不能明白，按甘肃再测田土是236000余顷，田赋定例287000两，连着5年都是免征的，去年赈灾银子发给5万，前年是8万，再前年是65000，这是户部报呈预览，军机处流荡时臣无意中见到，尾数不能记忆。记得前罪臣讷卿还说过，王胆望这人真聪明，知道江南丰收，又吃准了主子临恤灾民，使劲包灾，当官的老百姓两头核算，就为有这个话，臣才记住了这几个数目。陈继云身在基书，不能见微知著为皇上分忧，失职独责之处难逃生见。他还要谢罪，乾隆一口打断了：不要无故怀刑，这不是你的首尾吗？呵呵，朕这里连年整顿吏治，只顾了高横前度这些城湖涉属，哪里想到各省还有许多的风使长舌呢？发文给阿贵，派员到甘肃去查明核实，一是征来的钱赋到哪里去了，二是赈灾银子落到了谁的手里，这件事 着尹继善立即去办。
1: 是。
0: 尹继善赶紧回答，却没有立即起身。他在西安大约受气交劳极多，至今余惊余怒未息，趁欠身活动了一下腰肢，从容说道，奴才奉旨去陕前，曾问过傅恒军粮转运的事，傅恒告诉说甘肃有粮82.7万担，豆麦充足，叫奴才不用为军粮劳心。80万担粮在江南约值250万两银子，运到西安的脚价是5倍。当时奴才感激王胆旺顾全大局，佩服傅恒协调有方，但在军中亲眼所见，既没有豆也没有麦，有的只是没米。奴才也派袁枚前往各库查看，又3次另派人复查，皇上，甘肃根本就没有翻库存粮。这件事早就想奏明皇上的，但乐尔锦一口咬定粮食已经赈了灾民，700万担的折价银子存在翻库，要查需要请旨办理，奴才又奉旨回南京，所以暂放了手，请皇上一并发旨。这其中疑窦太多了。这里边的疑窦确实太多，700多万担粮垛起来是一座山，赈灾没了，饱汉发钱粮也赈灾了，超过甘省税收田赋7-8倍的粮食都赈灾了。乾隆气得发愣，洪昼却笑着说道，甘肃人好大的肚子。乾隆按着桌沿想站起来，才意识到是盘膝在榻上，耸了一下身子，狞笑道，哼，朕看未必，只怕饿瘪了肚子的也是有的，因为甘肃的王胆旺、乐尔锦肚子太大，手太长了。一句话，查办。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王胆旺、乐尔锦完了。他正思量着如何奏臣，岳钟琪拈须沉吟说道，老奴才没有管过政务，已经听得头晕，甘肃地级民贫，麦豆亩产不过1-2百斤，这700万担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江南的存粮也就1000万担上下吧。纪晓岚神色忧郁，看着乾隆说道，东美宫不知首尾，这700万担粮是捐监的粮食，4年前乐尔锦还是巡抚，上了道奏折说甘肃过往商客多，就近买粮捐监比到京捐监更便捷，这是国家额外进项，就地聚粮，就地散赈百姓，本地富户跳粮得银子，甘肃很实惠的。皇上当时批示，尔等既深任其事，免为妥当为可。50、5两一个监生，3年来共是150,000捐粮监生，有粮又报灾求赈，这已经蹊跷，卖了粮又收进藩库银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真是翻云覆雨，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若是藩库收250万银子，户部居然不奏，那户部就该一炮炸成灰烬。如果没收这笔银子，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那王胆旺和乐尔锦难逃欺君误国之罪。乾隆的脸色惨白，声音颤抖着带着哽咽，朕不怒，朕已经没有力气生气，只是觉得可怕，觉得凄凉。 其实朕早该想到的。

0: 如果有灾，粮价上涨，55两就买不足一个监生定额。如果丰收，为何要年年赈灾？宰割百姓，宰割朝廷，反过来报捐粮有功，欺君误国，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背伦。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贿，是通省省府州县上下一心合伙欺君。但有一个有天良的奏上来，哪有瞒得朕这么苦的？朕已经明白他们百计为难尹继善的缘由了。继善在那儿一天，他们就如坐针毡。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中了举人中进士出来的人，天地君亲师，叫得震天响，一见到钱都变成了见血的苍蝇。他悲不自胜，如泣如诉。众人替他想，天天四更起来见人办事到半夜，里里外外文事武备，一处不到一处出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总想把天下治得四面镜八面光，却时时处处有人专门作对似的，事事都难顺心。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真苦真难，心里边替他难过，却也无可安慰。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也都累得筋软骨酥，仍旧四方走风，八面漏气，又是奇怪又是不能咽这口气。沉思默想着，也觉得心酸眼热。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乾隆擦了一把脸，心神安定了一点，脸色仍然十分的阴郁。坐得久了，腿有点麻，软软的偏腿，有小苏拉太监跪着替他穿上靴子，下榻来徐徐地踱了几步，已经收起了悲戚之容，铿锵的音调里带着丝丝颤音说道：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糯敏一案，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情理而言，害民欺君，邀功罔上，耽误军国大事，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断无可挽之理。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大白于天下，以一天宪王纲，比济民不畏死，朕又何惜三尺龙泉染血。他仰首看着殿顶的藻井，像穿透乌雨在遥视天穹，过了好久才伸长叹息一声：以宽为政，是要与民休息，百姓富，社稷安，不是养庸为患。养得遍天下城湖社署肥壮了，拱他朕的紫禁城。哎，看来还是朕良德薄能，不能赶客臣下，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肆无忌惮呐。几个臣子原本挺直坐听他训诲指令，末了这几句醉己诛心之语，说得众人无不悚然鼓励，连洪州在内赶紧都离座俯首，连连叩头。乾隆还要接着说，见卜易进来问道：有什么事？卜易见众人都跪下，赶紧也跪下了。 浙江巡抚王胆旺求见主子。乾隆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狞笑，说曹操，曹操到，他有什么事？
1: 他没说，奴才也不敢问，只见抱着一摞子旧书，看样是进城预览的。
0: 乾隆一下子想起来，是在宁波时王胆旺陪嫁，自己曾说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是一汉室，想不到他这么快就给自己弄来了。但他此刻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冷冷地说道，你去传旨，他东窗事发了，今日就有旨意，他和乐尔锦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书留给他自己好生的读。
2: 这请稍后。
0: 尹继善赶紧摆手止住了，向乾隆连连顿首，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算不得铁证，万一其中别有委屈，奴才一言造干省百官惶恐不安，此罪百身莫属，求皇上查明再办。纪晓岚也说，王胆旺的案子扑朔迷离，异常繁复，臣以小人之心夺之，他是听说尹继善回来，恐怕干省捐监冒镇事情败露，来见驾，一为取巧讨好，二为探望风色，不如假以辞色，赏收他的书，令他安心回去供职，此刻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五台山碧山寺二长老铁头峰擂台上大战张霸，看台茶棚里大长老铁头僧有些担心。你看收拾张杰张霸容易，这俩人的师父邵景亮出山怎么办？郭子仪看出恩师有顾虑，师父，要不等师叔打完张霸，您跟师叔就回山吧。子仪呀，你以为回山就没事了吗？难哪，慢慢再想对策吧。这是擂台上张霸，这小子可就配上命了。他大哥张杰练的是红沙掌，外号神拳太保，他练的是黑沙腿，外号飞腿罗汉。论本事他比张杰强得多，如今他把绝招都拿出来了，但是想踢上铁头峰那可不太容易。俩人打了20几个回合，张霸又飞起右脚直奔铁头峰就踢过来了。铁头峰闪身一伸手，啪，把张霸那脚脖子给抓住了，用手一拧那脚脖子，张霸扑通一声就摔在擂台上。铁头峰往前一进步，把张霸那左脚也抓住了，俩手掐住这么一抖，紧接着像捏巴张杰那样捏巴起张霸来了。捏巴不大一会儿功夫，这张霸也叹了：
7: 好啊，太好了，老和尚武功盖世。哗，
6: 擂台下看热闹的百姓掌声响成一片。在看台上，李林甫手下那帮小子谁敢上擂啊？铁头峰一看对方没人上擂，走到台边眼望台下看擂的人：众位乡亲，各路英雄，塞下出下在五台山，名叫铁头峰，郭子仪是塞家胞兄铁头僧的徒儿，也是正大光明的英雄好汉，人送美称赛孟尝如专注，似秦琼郭小善人。子仪不是打不了擂，更不是战不过张杰张霸，只因为塞家弟兄二人

跟张杰张爸的师父邵景亮，那是20多年的好友啊，所以曾嘱咐郭子仪，见着张杰张爸，你们要多亲多近，不然的话，可就对不起邵景亮了。不曾想啊，这张杰张爸立泪卖狂言，写出对联，众位大伙也都看见了啊，向郭子仪讨战。子仪不上来，这帮人就堵门口去骂，郭子仪才假意败给他们，可他们还是不依不饶。没办法，子仪找到塞家弟兄，塞家刚才上擂也是良言相劝，怎奈张杰张爸非但不听，还出口不逊，塞家只好与他二人动起手来了。这个我本打算置他二人一死，但是又考虑到跟他师父邵景亮这个关系怕伤了和气，打狗还得看主人嘛，是不是的呢？看在邵景亮的面上，才置他俩一符，不置他俩一死。众位莫怪塞家手黑，这确实是出于无奈呀。二长老铁头风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师叔，师叔快下来，不好啦！铁头风听见有人喊的，一纵身蹭跳下擂台了。李林甫急忙派人把张杰张爸抢回来，抬回帝国王府。这功夫就听吱吱嘎嘎吱嘎吱嘎吱嘎一阵乱响，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这五个呆子一看把张杰张爸制服了，可是那副讨人的对联还在那挂着呢，这怎么办？几个呆子一合计，干脆把擂台拆了吧。哥几个溜到擂台下去拆擂台，台下有些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起哄，有的喝彩，有的还帮着拆。郭子仪叫回五个呆子，跟弟兄们陪着师父师叔就回到百货店。诸葛英吩咐给二位长老摆上素茶，男女众将是欢天喜地。两位老和尚要告辞，没等郭子仪马彪临终拦挡，小呆的程有春说话了：二位长老，二位长老，您二老可不能回山呐，不管怎么地也得待上几天呢，是不是的呢？啊，听听他们有什么动静。二位长老要是就这么走了，真出了事儿，我们不得还去请啊？铁头僧没说话，铁头风点点头，那就先不走了。不提百货店，再说定国王府，李林甫带手下人把张杰张爸抬进客房，马上请专人，就是拿骨缝的大夫被请来了。大夫来了一拉溜，一看全傻了，不管您给多少钱他治不了。把这些大夫打发走以后，张杰张爸就央求孙玉草：快点拿宝剑把我们二人杀了吧，如果把我二人杀了，师弟呀，那你就是成全我们哥俩了。如果叫我二人就这样活下去，就等于害了我们哥俩。你看我们俩是要动不能动，这成什么人了？孙玉草哭丧着脸：二位师兄，二位师兄，是我把二位师兄给害了。如今我对二位师兄疼我还疼不过来了，我怎么能动手呢？那不是瞎说吗？李林甫也犯愁了：哎呀，这仇怎么报呢？张杰说了：这仇能报，师弟啊，那个你马上动身去请咱师父。李林甫一听，哎，有理，派下专人伺候张杰张爸。
又命人准备了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装进木箱，套好。

0: 叫孙玉超带领40名随从去请邵景亮，并嘱咐要早去早回。这南五台山离长安也就80多里地儿。孙玉超带着来到南五台山下的邵景亮家，一进门邵景亮没在家，在少林观呢。孙玉超把东西放在邵景亮家里，那邵景亮俩儿子邵刚邵强陪着孙玉超来到少林观，见了邵景亮，邵刚邵强告诉他爹：“爹，师兄给您送来了不少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邵景亮说：“玉超啊，你有什么事你只管讲，为师是尽力而为。你送那么多礼，那不显得太远了吗？”哎，玉超，我问你，你二位师兄跟你去长安历累，为师我是真有些放心不下。你来的正好，我问你，历累以来可有仇人上累吗？一听这话，孙玉超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咧开大嘴就哭上了。
1: 他们师父，我对不起二位师兄啊，我这……我
0: 邵景亮一愣：“玉嫂，出什么事了？”“
1: 师父，别提了。”
0: 孙玉超就把历累先胜后败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1: 那什么，那师父，最可恨那铁头风打了二位师兄以后，站在擂台上卖狂啊，说这个塞家打张杰张霸，为的是引出邵景亮。邵景亮是谁呢？就是张杰张霸的师父，塞家20几年前的手下败将。这邵景亮有3徒弟，如今塞家打伤了2个，留下1个孙玉超，为什么要留一个呢？让他去给邵景亮送个信儿，要是把这仨都给打趴下不能动弹，谁给送信儿去？哎呀，师傅啊，那秃驴实在是猖狂啊。
0: 这邵景亮本来就想找铁头风报仇，听了孙玉超胡编乱造的这番话，火更大了。他二目圆睁，双眉倒立：“好你个铁头风，竟敢如此张狂！我正要找你算账，报20几年那一脚之仇。”邵景亮是个火炬道士。那位说什么叫火炬道士？就是不出家可以娶妻的道士。邵景亮带孙玉超跟他俩儿子回到家里，把家中安排一下，告诉邵刚邵强，如果为父进长安有个3长2短，你们哥俩别忘了给为父报仇。哥俩说：“好吧，请爹爹放心。”邵景亮上马跟孙玉超离开南五台山，一路无话来到长安城定国王府。有人报与李林甫，李林甫手下众将出来迎接，把邵景亮迎接进待客厅，先摆茶点，后设酒宴。邵景亮说：“我那俩徒弟在哪儿？我得去看一看。”李林甫就看了一眼孙玉超，孙玉超忙说：“啊，师父，方才有人说我两位师兄睡着了，师父您还是先吃完酒再看吧。”“也好吧。”孙玉超怎么没叫师父先去看二位师兄呢？他怕一看这酒就喝不好了。邵景亮因为是火炬道士，没有什么忌口的，宴席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李林甫陪着是边吃边唠。当提到48个大响马大闹东平城的时候，李林甫放下酒杯：“哎，你那4个徒孙赵龙、钱虎、孙彪、李豹全死在都家城了。”一会儿俩人又唠到皇上恩科无常，李林甫叹了口气：“哎，这是李太白收的本，他为的是把他徒儿郭子仪招进长安，如果5状元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就甭想活了。”酒宴过后，邵景亮叫孙玉超领他去看张杰张霸。孙玉超说：“师父啊，您要看了可别过于悲伤，他二人实在是来不了，如能来， 我们绝不能叫师傅去看他二人。我知道，看来他俩伤势还很厉害，不妨胳膊腿筋骨受伤，为师我全能治。师傅，我看二位师兄的伤只怕不大好治。师徒二人说着话来到客房，东西两张床上，一床摊着一个。邵景亮一看这俩徒弟都这副惨样，哎呀一声昏过去了。孙玉超急忙扶起邵景亮，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师傅，师傅你醒一醒，师傅你醒一醒。呜呀，好不容易才把师傅窝巴过来。邵景亮看看东西床上这俩徒儿，好一个秃驴铁头风，我要不将你治死，我誓不为人。张杰张霸一看着师傅，俩人哭的是死去活来。
1: 恩师啊，恩师，恕弟子不能给师傅磕头，请师傅莫怪。
0: 孙玉超说，二位师兄别哭了别哭了，师傅说你们俩那伤他能治好。俩人听到这话眼睛一亮，
1: 恩师那您快动手吧，再疼我们哥俩也不怕。
0: 邵景亮摇了摇头，徒儿啊，为师原以为能治，如今一看为师是治不了了。张杰张八一听，
1: 哦，师父您如果治不了的话，请师父念我们师徒之情，您成全我二人，赶快拉宝剑把我们杀了吧，这实在要我们活受罪呀。
0: 徒儿，为师可以这么做，不过现如今不能叫你二人死啊，你们哥俩再忍受几天啊，待为师把铁头风活捉押进府中，绑在你二人面前，把他开膛摘心，扒皮剜眼，刮骨熬油，点了天灯，叫徒儿看着为你们报了冤仇，为师我再成全你们。
1: 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0: 邵景亮回到待客厅，面见李林甫，请王爷千岁下令重整擂台，台上当中挂快匾，写上天下第一擂，我如报不了冤仇，我死在长安，我不回战。李林甫一声令下，擂台又打好了，上边挂着一块匾，上写天下第一擂。哎呦，这一来呀，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又议论上了。这张杰张霸的师傅来了，要为徒儿报仇，摆下天下第一擂了。是啊，哎，听说张杰他师傅是个老道，嘿嘿，这回老道会和尚有热闹看了啊。李林甫准备一乘八抬大轿，叫邵景亮坐在大轿里，在长安城大街小巷转一转，抖抖威风。孙玉超带人护轿，在长安城就转上了。大轿来到百花殿前停下，堵住门口，是敲锣打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打，还有二踢脚，是鞭炮齐鸣。有人赶忙报给诸葛先生，说邵景亮坐在八抬大轿里边，堵在百货店门前讨战。男女众英雄听罢，都瞪着眼睛看着铁头僧跟铁头风这二位长老。大长老没说话，二长老铁头风怒气冲冲，大家不必担心，我们哥俩定同他较量个高低。诸葛英说，二位长老别着急，今儿个咱们先不跟他们打，明天看看再说。转过天，孙玉超来到百货店又叫战，擂台摆好了，兔和尚赶快上擂受死吧。这功夫张信王琦这哥俩正在门口四外张望，见孙玉超讨战，这哥俩急忙跑到楼上告诉二位长老，那什么，外边孙玉超讨战，叫兔和尚快去受死。铁头风嗷的一嗓子站起来，上擂。大长老铁头僧知道不打也不行了， 点点头，打吧。先生诸葛英叫女将们留在百货店，派林中、刘娇先去包下东北角那茶棚，众位英雄准备好了，出殿奔擂台来了。郭子仪、诸葛英打头，二位长老骑驴在当中，两旁有马龙、马虎、马彪、马氏三杰，花龙、花虎、花豹、花彪，花家四鬼，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乌家八虎，还有赵豹、刘豹、铁成金、铁成银、燕子鸡、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于成龙、罗少宝、秦红、王良、李忠、李万书、李万利等。走在最后边的是那五个呆子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众位英雄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八面。大伙陪着二位长老来到擂台东北角那茶棚外，林中、刘娇把两头大手里拴好，二位长老进茶棚坐在当中。再看今天的擂台，比原来的那个又高又宽，擂台上高大台棚，四面悬挂红灯，扎彩挂绸，台匾上写着天下第一擂。那看台上坐的李林甫、邵景亮、包同刚、杨龙玉、杨龙贵、杨天胜等人，一个个乐舞扬威，傲气十足。就见孙玉操上了擂台，往四下看了看，一眼看到东北角茶棚，这小子立刻跳回看台上，禀明李林甫，又到邵景亮近前，用手一指东北角，师傅，他们全来了，茶棚都坐满了。嗯，玉操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哎，好好好。孙玉操二次踹上擂台，做了一个罗圈一，众位，哈哈哈。前些天我们的人被打，擂台被拆，如今重整擂台，摆下天下第一擂，我师父金枪老教授邵景亮来了，特地要会一会五台山的和尚，今儿个众位可得看个好热闹啊！我们如果找不回那天丢的丑，就永不再立擂，也就不去武科场夺什么武状元，从此就说认输拉倒。说完这些话，孙玉操又提高嗓门冲东北角高喊，我说有上擂的吗？啊，既在江边站，必有望景心呢，别忍着了，还不上擂等待何时啊？难道等我点名往上请吗？这小子这句话说完，擂台下老百姓哗，全往东北角茶棚看。哎呦，这么一来，五个呆子受不了了，来到长老面前，我二位长老，你二位长老听见没有啊？孙玉超又在擂台上叫号呢。没等二位长老说话，郭子仪走出茶棚，分开人群就奔擂台去了。五个呆子一看，哎呦，二位长老不上，怎么大哥上去了？眨眼之间，郭子仪已经站在擂台上。张信一拨了脑袋，我二位长老，我大哥上擂了，他能行吗？诸葛英瞪了他一眼，你们别乱嚷嚷了。几个呆子一看诸葛英把脸沉下来了，溜出茶棚，来到擂台下准备给大哥助威。擂台上孙玉操一看郭子仪，眼珠子都变红了，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他抖了抖精神，有心伸手递招，又怕自己不是郭子仪的对手，怕当着这么多看擂人丢丑，心说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还是让我师父收拾你吧。这家伙跳上看台上对邵景亮说，师父，师父，郭子仪上擂了，师父你一定要为师兄报仇。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晚前。
7: 书接前文，郭子仪擂台要会邵景亮，可把孙玉操这小子乐坏了。先说郭子仪，你找死啊你！我定叫师父把你给治死，为两位师兄报仇。这小子跑到擂台上，师父，师父，郭子仪上擂了，您赶快伸伸手，给两位师兄报仇。你闪开，为师上擂。说完话，邵景亮一纵身就窜上擂台了。郭子仪定睛一看，来的这一道士确实不凡，身高80开外，年纪50上下，膀炸腰圆，头戴九梁道巾，身穿深灰道袍，腰系杏黄丝套，双腿灯笼顺，高腰白袜子搭于护膝之上，足下穿厚底双梁青缎云鞋。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子口正，五柳墨然，面带怒色。郭子仪看完了，一抱拳，来者可是邵景亮吗？哈哈，正是金枪老教授。邵景亮说完话，上下打量郭子仪，见眼前这位年轻人浑身穿白挂素，20几岁，细腰炸膀，双肩暴隆，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是齿白唇红，好一位英俊的好汉。你通上名来。我姓郭，名子仪，号武功。原来你就是郭子仪呀、你跟我徒儿孙玉操为仇作对，请来你的师父师叔，把我徒儿张杰张霸收拾得好苦啊！贫道下山来长安二次立擂，要为徒儿报仇雪恨。虽然说你郭子仪开功享受，名扬天下，可是还值不得贫道伸手。贫道要打了你，也有失身份。你的师父师叔不是全来了吗？你何必上擂呢？去，下去把你师父或者师叔请上擂台，我要跟他二人决一胜负。今天是有我没他俩，有他俩没我。郭子仪，你下去吧。郭子仪乐了，邵景亮，你有何本领敢在此狂言呢？你想与我师父师叔较量，除非你打败我郭子仪。如果你打不了我，你慢说占我恩师跟师叔，你连个面你也见不着。邵景亮一听这话，怒气满胸。郭子仪，本来贫道不想伤你，可你反要飞蛾投火，自找其祸。

你尽招吧，贫道让你先动手。好吧，不攻了。郭子仪递招，邵景一闪，上步就进招。郭子仪知道这老道十分厉害，所以交起手来十分谨慎。台下众英雄都为郭子仪担心呢。铁头僧、铁头风四只眼睛瞪着六元，目不转睛盯着台上。郭子仪跟老道打了一会儿，鬓角鼻洼就出了汗了。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五个呆子一看大哥不行了，这几个都着急。小呆子程有春说，大哥不行了，擂台离茶棚远，他们看不太清楚，这个大呆子、二呆子跟我上擂保护大哥，三呆子、四呆子快去茶棚叫长老上擂，快。说完跟张信、王琦耳语一番。洪亮、尤海奔茶棚，张信上擂大叫一声，哥哥你闪开，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小弟扶其劳，把牛逼的老刀交给我。说着话让过郭子仪，就拦住邵景亮。邵景亮收招闪目一看，上擂台这主头戴宝蓝缎英雄状帽，身穿宝蓝缎的一身短打，腰系英雄大带，足穿蓝缎快靴，往脸上看，面是蓝垫，两道朱砂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膀阔三平，腰大十围。那胆小的看见他真不敢上前。邵景亮上前一步，你是何人？要问我名，吓破你牛鼻子的苦胆，让你撒绿尿，瞧你个小老样。哎，你不要满口胡说，通上名来。我姓张啊，叫张鑫，头一个外号叫草上飞，第二个外号叫大呆子，第三个外号叫大祖宗。一听张信报号，邵锦亮就乐了，贫道乃是金枪老教授，岂能跟你这呆子动手。下去。我老道，你说什么？下去那可不行，你要让我下去，你得拿出两招来。张信说着冲邵锦亮呜迎面就是一个通天炮。邵锦亮一闪没打着，没等邵景亮还招，张信一扭头，嘿嘿，回头再见吧，撒腿就跑。邵景亮刚要追，王琦又爬上来了，拦住邵景亮。老道一看来者紫黑脸膛，小眼睛，大耳朵，塌鼻梁，穿青挂皂，肩宽背厚，气势汹汹，就问什么人。我叫王琦呀，头一个外号叫赛瘟神，第二个外号叫二呆子，第三个外号叫二祖宗。邵景亮一听这个气呀，大呆子一进招没打上贫道，转身就跑，问你这二呆子难道还有多大本领？哎，你别看大呆子不行，我二呆子要是来上几招，也够你受的，你看看吧。说着话往上一穿，呜，就来了一个恶虎扑食。老道一闪，王琦扑空了。哎，老道，二呆子一招不胜，不打二招，回头见了您呢。邵景亮眼眉就立起来了，你们这是打擂吗？分明是取笑我金枪老教授，干脆把你留在台上治治吧。邵景亮刚要追王琦，猛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老道别追，我来了。邵景亮一回头，那边云梯口处又爬上一个来，这个更难看。谁呀？小呆的程有春。老

0: 道怒喝一声：“什么人？”“
1: 嘿嘿，肉的高人。”“
0: 呸！”邵景亮把嘴一撇：“你不是肉的还是泥的呀？就你那矮了吧唧的还称高人，通上名来。”“
1: 嘿嘿嘿，哎呀，老大，你问我名是不是的呢？你先把手伸出来。”“
0: 嗯，干什么？”“
1: 嘿嘿嘿，这是为你好啊，老大，伸出手来，哎，捂住你那天灵盖，如果不捂，我要一通名，把你下的那天灵盖一爆，三魂就废了，我哪给你抓去？”“
0: 哼，少说废话，通上名来。”“
1: 哈哈哈哈，这个我家住山东东阿县斑鸠镇，老祖爷爷程咬金，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二辈爷爷程铁牛，三辈爷爷程月虎，四辈爷爷程万户，我父程孝彪，我嘛，哈哈，程有春，外号程丑鬼，五呆子也叫小呆子。再往下问，你无祖宗。”
0: 邵景亮听完这个气呀，心里暗骂：“铁头僧，铁头疯啊！你们可太欺负人了，啊！俩和尚一个也不上来，派几个呆子上擂台上捣乱。
1: 程有春，贫道要看看你有何等奇才！”
0: 说着动手就要拿小呆子撒气。程有春那心眼有多多呀，心想我上来，嗨，就为取笑取笑你老道，可不能伸手啊！我一伸手，要是叫人家抓住，不劈死我，也得给我扔下去摔死。
1: 哎呦，老道，哈哈哈哈，你先别动手，你别看我有致命的绝招，可是我有一个怪脾气，那就是不跟牛鼻子老道交手。你上擂不就是为你徒弟报仇吗？是不是的呢？啊，打你徒弟的不是我，是二和尚铁头风。你这个，你等着啊，我去把他叫来。
0: 说着顺云梯的下擂台了。这三个呆子轮流上擂台笑耍了邵景亮，把这邵景亮气的在擂台上呼呼直喘的出气。小呆子下了擂台，对郭子仪跟那四个呆子说：“你们谁也别上擂了啊，我去请二位长老。”来到茶棚：“
1: 二位长老，我问一句啊，你们可别生气，你们今儿个来，哎，是打擂呀还是看擂呢？
0: 我们弟兄都已经轮流上擂台垫完场子了。”诸葛英在旁边一瞪眼：“
1: 小太子，不许再多讲，一旁退下。”
0: 正在这功夫，擂台上的邵景亮手指东北角茶棚，高声喊叫：“
1: 还有哪个敢上
0: 手指茶棚？
1: 哎，茶棚里那俩和尚，俩秃驴，
0: 手指茶棚。
1: 哎，茶棚里那俩和尚，俩秃驴，茶水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啊，是马是驴是骡子？哎，你得出来咱溜一溜啊！休要撒野！塞家来了！”
0: 铁头风一声暴叫，声如洪钟，把周围老百姓的耳朵真的是嗡嗡直响。铁头僧听到邵景亮跟孙玉操一唱一和的骂，肺都要气炸了，但是外表没显出来。“
1: 二弟呀，定要多加小心。”
0: 铁头风走出茶棚，小呆子跑在前面给开路：“
1: 众位，众位，闪开，闪开，闪开！”
0: 众人闪出一条小道，小呆子跟铁头风就来到擂台下。擂台下，郭子仪还要上擂，四个呆子拽不住。郭子仪为什么要上擂呢？他是这么想的：自己丢人败下来， 甚至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只怕师父师叔擂台打败，丢不起这个脸面。小呆子走过来了，
1: 哎，大哥，二长老要上擂了。
0: 郭子仪赶忙迎上来，
1: 师叔，您要多加谨慎，料也无妨。
0: 铁头风纵身就窜上擂台，这功夫台下看热闹的人可就议论开了，
1: 哎，这好看啊，这和尚跟老道都得玩命，嘿嘿，谁说不是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嘛。
0: 哎呀，最好还是那和尚把老道赢了，
1: 那感情好了，可是就怕赢不了啊。我看和尚能胜。
0: 看热闹的什么议论都有，郭子仪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几个呆子也为二长老担心，小呆子程有春一舔那草包肚子，
1: 哎，我说哥几个，咱们可准备好啊，只要二长老一把老道给打趴下，咱们五个就二次拆擂台。
0: 这五个呆子还等着拆擂台呢。台上邵景亮一看铁头风，一下子就想起二十几年前比武那事儿来了。书中交代，二十多年前邵景亮是个镖师，武艺还很不错，他觉得自己呀、挺了不得的，就登门与几个稍有点名气的镖师较量，结果还都胜了。这么一来他更不知天高地厚了，好像天底下没有对手了。邵景亮听说五台山上碧山寺铁头僧铁头峰武艺高强，就去登门拜访。铁头僧铁头峰挺谦虚啊，可邵景亮怎么寻思的呢？他认为人家没能耐，要是再把他们俩打趴下，出去一宣扬，那自己的名声不就更大了吗？于是三番两次要跟人家较量，这老哥俩越谦虚他就越想较量，他就越觉得人家徒有虚名，就越想把这老哥俩打趴下，非较量不可。铁头峰没办法，只好奉陪，结果没过上几招，铁头峰一个扫堂腿就把他踢倒了。铁头峰真是脚上留情了，邵景亮就是跌了个跟头，连一点皮毛都没伤着。大长老铁头僧是连连赔不是，铁头峰也净说好听的。邵景亮这个人心胸狭小，嫉妒心盛，报复心强，他不埋怨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目中无人，而记恨人家把他赢了，一怒之下就下了五台山，不保镖了，来到南五台山当了火炬道士，一心要报那一脚之仇。邵景亮走遍天下访高人学武艺，他的师父有和尚，有老道，有俗家，另外他还收了三个徒弟，下苦功教了张杰张霸，就是想找机会跟这铁头僧铁头峰算账。可是邵景亮他不准备在五台山打，而就准备在众目睽睽之下报仇雪恨，从而是名扬天下。如今不管怎么说，总算把铁头僧铁头峰给引出来了。邵景亮见铁头峰上擂，打量一番，
1: 哼，
0: 你就是铁头峰？
1: 正是。
0: 你是邵景亮？
1: 不错，
0: 正是金枪老教授。
1: 铁头峰，
0: 你还记得那一脚之仇吗？一听这话，铁头峰乐了，
1: 邵景亮，那一脚并不怨塞家，那是你自己找的，
0: 不是塞家去找你，是你三番五次上五台山，再三再四非要较量，塞家只好奉陪。再说了，

0: 俩人比武打上一拳踢上一腿那是常事儿，更何况塞家又没伤着你，怎么能算是一脚之仇呢？这事儿塞家早忘了。邵景亮，你的心胸未免太小了点儿吧。听了这话，邵景亮恼羞成怒，铁头风，你忘了，贫道可没忘。贫道到处拜师学艺，苦苦练功，就为报这一脚之仇。前者你又将贫道的两个徒儿张杰张霸打伤致残，贫道岂能容你啊？今儿个贫道如打不了你铁头风，宁死在擂台上也不回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邵景亮啊，邵景亮，那张杰张霸挑衅生非，心毒手黑呀，将张信、王琦、林中、马玉飞打成重伤，险些丧了命。无奈塞家兄弟这才下山，你那徒儿张杰张霸出口不逊，目中无人，塞家好言好语相劝，他二人是大骂不止，塞家只好动手，如不看在你金枪老教授的面子上，哪还有他二人的命在，恐怕今儿个你们师徒就难以相见了。再者说，塞家只是稍稍给他二人一点厉害，并没致残。邵景亮，你若不信，可立即将他二人抬来，塞家当场将他二人复原。邵景亮听了这话，心想，如此说来，我这俩徒儿还能治，待我拿住铁头风，先让他给我徒儿治好伤，再置他于死地。铁头风，闲话少说，贫道有本事就为自己报仇，为徒儿报仇，如无本领，死而无怨。那么邵景亮，你当真要交手？当真，请，请。说完一声请，一个老道一个和尚拉开了架势，铁头风等邵景亮先动手，邵景亮也打算等铁头风先伸手，两个人就在台上转起来了。这一转，台板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直响，内行人一看知道这二位功夫都不浅，那外行人就看热闹了。嘿嘿嘿，哎，这有意思啊，一个老道一个和尚，哎，擂台之上不动手，光转圈玩，不知道少废话，人家这功夫大了，这叫什么功夫啊，人家这叫憋气。其实这位也是外行，他还愣装明白人呢。铁头风、邵景亮俩人转着转着不转了，噔就停住了。邵景亮动手递招，二人插招过手就打在一处。郭子仪看着师叔打完365路神红拳没打到邵景亮，72路连环鸳鸯腿踢完了也没踢上，100单八路点穴法使完了也没起作用。再看师叔，接着又打了200多路神红拳，全没顶事儿。这功夫茶棚里，大长老铁头僧可就坐不住了，二弟看来不是邵景亮的对手啊，再打下去二弟轻则重伤，重则丧命。他大叫一声，邵景亮休得无礼，二弟闪开，愚兄来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

0: 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多家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媒体披露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其中关键内容：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等，落实难度有多大？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6: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 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12，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13，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4、5、10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14，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5: 那么这份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可信度究竟高不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但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说明14点结构呢，大概率是真实的。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伊朗呢要求的这些事项在得到保障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则更为平衡和中庸，但在核心的问题上呢，也并没有出现彼此矛盾的事项，只是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晰。那么对于有些在个别版本中只出现了一方信源并且高度符合该方叙事利益的条款，大概率呢只是单方面期望写入，而并不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总之目前来看，现在披露出的这14点框架是可信的，那么具体的措辞可能仍然没有最后定稿，但是已披露的这些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包含在内的。
5: 那么媒体披露备忘录约定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结合排雷、海运配套等现实难题，30天这一目标落地难度有多大？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有线通航呢似乎是更为现实的目标。那核心的障碍其实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排雷的进展。根据目前安全人士的评估呢，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状况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放心通行。那第二层障碍呢是物流的拥堵，目前还有成百上千的商船滞留在海湾，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20多公里，那么需要按照优先级分批调度，即使有序通行，恐怕3至4周内运力也只能恢复到一半左右。那么第三层呢，则是商业信心。保险公司呢，是会要求独立安全评估之后才肯进行正常承保，那么这并不是政治宣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恢复的初期，美国和伊朗大概率还是会就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摩擦，而国际航运业呢，究竟应当听谁的，又有谁来能够给出安全担保，其实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航行的恢复大概率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并且是缓慢的恢复过程。30天的条款呢，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时间表，而不是技术时间表。
5: 备忘录提及美方将解除全部对伊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相关经济承诺存在哪些执行变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

0: 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的已披露版本当中仅写到随着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美方官员呢也明确地否认伊朗会无条件获得120亿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明确强调核实伊朗履约之后才会解冻，但是美方对于履约的定义恐怕与伊朗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伊朗认为呢，停火即是履约，美方则要求包括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才算履约，并且资金分阶段释放，伊朗对资金的自主支配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那第三层也就是重建基金的设立，它的变数可以说是最大的。有媒体表示呢，这部分资金将并不包括政府资金，并且大多来自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出资方不情愿，情况很有可能有变。那么海湾国家呢，被视为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那么60天窗口期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区区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也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更关键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美伊双方对于谁先履约仍然在极限拉扯，双方都想让对方迈出第一步。这种履约顺序之争呢，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互信的深层赤字。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完全履约，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这也是谈判难以触及深层问题并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1: 备忘录中提到，要求美伊及各方全域永久停火，最终协议还需安理会决议背书。这个安排如果属实，又该怎么解读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将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纳入到最终协议的达成条件，很明显是为了设置一个防撕毁机制，但实际上最终想要达成一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并且即便有了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恐怕也难以确保不会被毁约。2015年伊核协议同样也有安理会决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仍然单方面退出。安理会决议约束的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却约束不了总统行政令。那么在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承诺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印证。尽管如此呢，安理会背书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将双边协议多边化，任何一方撕毁都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成本，也为制裁恢复提供国际法依据，避免美方单方面定义违约。但要求全域永久停火的条款其实给当前的备忘录、未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签署方，但这一条款必须要求以色列的配合。就目前来看，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方向和其他多条战线升级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永久停火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被系统性的违反。而美方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更加负责任。一旦伊朗认定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停火和谈判都有可能随时被中断。
2: 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会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刚刚的话题中，我们谈到了美伊未来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离以局势。下面我们继续来详细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更加的克制和理性。首先呢，在当前阶段，尽管以色列的行动按照伊朗的标准来讲已经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德黑兰还是主要采取外交施压的手段，特别是完全没有提及以拒绝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反制。这就说明伊朗的决策优先级已经愈发清晰。那外长阿拉德奇和军方的警告呢，实际上都是在给以色列划设政治红线，也为后续新的这种行动来预留一定的合法性依据。伊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战略上的退让，其实也和当前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美伊双方的博弈有关，是一种整体性的安排。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甚至可能是美伊再起波澜的由头，但并不会是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唯一原因。美伊的核心交锋议题呢，是海峡管制权，那么核问题以及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黎巴嫩议题可以是重启战争的借口，但并不会是唯一核心原因。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如何看待美方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文本？是否标志着美以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在进一步加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拒绝提供文本这一举动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操作层面的。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在这样一份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协议面前，按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自己所说，以色列竟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美以关系史上的一个异常事态。而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评价以及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泄露文本内容的这种猜测，实际上呢，也是对以色列明确表达不满。但是分歧并不等于决裂，美以分歧的本质不是信任崩塌，而是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那特朗普优先呢，是要重开海峡，压低油价，服务中期选举，而内塔尼亚胡则是优先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珍珠党，那么延续自身的这种军事优势。当前以色列从战争初期和美国的这种协同者沦为了局外人，根源呢是在于战略目标已经不在美方的议程之内。以色列对自己被排除在美方地区战略决策之外是深感焦虑的。为此呢，无论未来是谁来执掌以色列政府，与美国修复关系都是必然课题。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同样会在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上进一步加大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力度，当然这也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勒施勒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

0: 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权力背书。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胡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治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老板，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线。

0: 害，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俄方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特朗普称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俄乌和平进程会有实质性进展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觉得特朗普呢，到冬天前啊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啊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国11月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啊，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啊，中期选举之后啊，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啊，更多意愿啊去推动啊，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啊，因为现在能源短缺啊，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啊，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啊，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啊能不能有保障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可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对俄乌冲突啊相关的立场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这个下一步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啊他都要考虑进去啊。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个战场上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啊在一些局部啊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啊，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吸扰啊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啊，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这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啊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那么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啊，这个先和美国方面啊去协调立场啊，争取这个美国呀、啊、对俄罗斯啊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啊他的理解呀、支持啊然后呢再和美国啊共同啊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这个延续啊去年这个美国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啊对乌克兰啊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啊，因为当时是这个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这个对话啊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啊就一些关键问题啊那么去寻找共识啊，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啊排斥在外啊，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啊非常紧张啊，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啊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啊，这个希望维特

0: 科夫到俄罗斯去啊，因为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跟俄罗斯的这个高层啊关系确实比较密切啊，所以加上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和伊朗的谈判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到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借和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交流啊，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啊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一些立场啊，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啊、地区事务啊这样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啊，能不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和美国方面啊去充分去沟通啊，充分去交流啊，这样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下一步的俄罗斯啊，那么制定这个参与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啊一些帮助啊，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啊，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啊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这个去年啊到今天年初啊，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啊在未来的啊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可以收获更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今特朗普又表态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那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呢，就是说要重新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解决的这个相关议题上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它的解决包括围绕俄乌冲突啊展开的这个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啊，进行了多个回合，而且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啊，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啊，如果有始无终的话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啊，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交代，要借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要重新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而且这方面很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树立自己的一个形象啊。第二呢，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啊，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啊，甚至这个欧洲呢，这个包括德国啊、欧盟，其实都表示啊，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啊，跟俄罗斯对话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还是想继续这个主导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第三呢，就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还是想试探啊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啊，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啊，这可以使这个美国啊，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超脱方面就可以去参与到这个和谈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把这个和谈不成功啊这样一个责任啊推给其他方面。
1: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特朗普16号还表示，可能很快会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言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再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特朗普呢，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啊，包括和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围绕这个国际问题啊，围绕

0: 这个俄乌冲突，每次其实说法都不完全相同。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明了这个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其实，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包括怎么样去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清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是参加 G7，所以他要站在西方整体的立场上啊去表态啊，所以他也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夸大西洋联盟啊，这个他的一个在一些立场上的对立啊，造成这种联盟的破裂啊，他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希望欧洲国家呢还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利的这么一个后果啊，所以特别强调比如说继续的出售武器啊包括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在制裁俄罗斯这方面啊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争取跟欧洲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这个态度一致，可以这个维持啊这样一种跨大西洋的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因为它实际上是把现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俄制裁啊和这个伊朗问题挂钩啊，所以他讲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以后，那么美国呢就要恢复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制裁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国方面的策略啊，其实是想同时对俄罗斯啊对伊朗那么释放一个信号啊，特别是要求俄罗斯啊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个方式啊是想对俄罗斯啊这个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
1: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0.5%，核心诱因是高油价与一二季度经济低迷，法国以及欧盟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 0.4 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三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那么该如何看待法国央行下调经济预期的原因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到 5% 啊，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么首先呢，这里得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30%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 50%， 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时候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济刚刚好一点啊，就结果就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恐怕会自我实现。
2: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 2.5%，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航空煤油价格上涨将推高航空运输价格，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 1.7%。 法国后续能源趋稳带动通胀回落至 1.7% 的预判具备多大确定性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在

0: 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 0.5% 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即便是说现在整体通胀回落到了一个 1.7 的水平，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服务价格啊，包括工资，它的那种第二轮效应可能还是会在那里头。那么到时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的支出可能要大于名义上的这种价格。而且呢，未来如果呢这个中东形势再起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油价有可能再次的波动甚至冲高，那个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的 1.7 呢，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它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那么一个状况。
1: 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1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若不采取额外紧缩措施，法国2026年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小幅升至 5.2%， 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8年底将达到 122%， 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如果不紧缩，赤字更大；如果紧缩，经济可能更差。那么法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选择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0: 其实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政策悖论啊，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政府，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增长和稳定这两个目标的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那么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呢，它本身就在欧洲央行的手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法国他不想办法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肯定税收和就业就都会不足，那么政府呢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去支出更多的社会保障，没有钱呢就要借钱解决，否则这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呢，你越借的这个钱呢，欠债可能就越多，最后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去拉动经济的话呢，同样你也需要增加这个公共投入啊，包括减税来刺激这个投资和消费，但是政府同样是没有钱啊，你还是只能扩张财政进行举债，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么一个死循环。你如果不举债，那就是经济危机，最后同样是债务危机；如果不搞经济，那就是债务危机，最后还是经济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市场它的这种反应并不是直接针对当下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它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判，所以有时候经济学的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心理学。而且呢，一旦市场真的认为你有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你即使没问题也会真的出问题。可以想想当年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它就是这么起来的。
1: 法国因高油价下调经济增速，上调通胀，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欧盟整体经济是否正面临相似的能源与内需双重冲击？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0: 法国的情况呢，当然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也有啊，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啊，只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呢，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它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他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 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

0: 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怎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欧洲这种传统经济的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2: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3: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4: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5: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6: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1: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2: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1: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希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4: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点测的点，它这个点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
1: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3: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4: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

0: 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啊，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啊，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0: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啊，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2: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暂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2: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两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娄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2: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 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0: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合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今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2: 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着它。
13: 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皮画。
1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1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2: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14: 满满当当的。
12: 这是刀具。
14: 啊，刀具。嗯。
11: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2: 他就好像大夫给人表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工作他真是少得多。”
1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 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2: 常书鸿下就是小你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道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4: 要从零开始。
1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2: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

0: 我只用着没数说跳牙了用的那么跳，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元赫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上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元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的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奇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

0: 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 那是我搞库窑六窑库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什么个国隋代壁画。
0: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哪个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0: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窟？
6: 这是第27号窟。
5: 你们这个洞窟吗？
0: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0: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 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3: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3: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7: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3: 比如说颜料层的漆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3: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7: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3: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3: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世波和同事们还

0: 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这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1000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皮凤山传》说到今天啊，说了有40多集了，那感谢呢听众朋友这一路以来的收听。好了，闲话少叙，接着说皮五皮凤山。

上文书说到皮凤山夫妻要联合去抓鬼火的这俩人呢，皮凤山举起钉耙，孙孝姑手拿着围裙，什么围裙呢？自己那裙子，说鬼火怕女的裙子，手拿围裙，皮五举钉耙，朝着这火球开始跑了。夫妻二人真是上阵夫妻兵啊！皮凤山这时候泼劲儿又上来了，心想着哪里逃？妖精你给我站住！今儿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俩人追着火球子进了这个东西的火巷，巷子里干草、碎瓦片，绊脚不好走，不好走也得追。火球在前面跑，夫妻俩在后面追呀。皮凤山大有不除掉他子孙后代不得安宁的架势，孙小姑这时候也顾不得自己安危了，跟着丈夫啊越战越勇，追着火球开始跑。两人真是管不得了，两个人追着妖精满屋开跑。火球前面跑，俩人后面追，就这样左追右追，进了左边的一房子，又进了右边的一房子，不知不觉来到了东花园。其实哪里什么花园，这时候简直就是草原。夫妻二人跑的是浑身汗水直淌，想歇歇气儿，心想着不好，火球子这时候也停下来了，再追火球子又跑了。就这样追追停停，停停追追，一直追到所有的火球子都拱进一个洞去。皮凤山往前探身凝神一望，这眼前好像有个人在那蹲着，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啪就一耙呀。这一耙只听着嚓的一声，他这膀子都震麻了。哎呀，好厉害呀，这一下肯定是打到妖怪的头了啊，打的是火星子直冒。再一看什么妖怪呀，是个石狮子，呵，只是比狗大一点，是个坐相，张着嘴，像一只朝天吼的狮子。哎呀奶奶，说人说这石头能成精一点不假，你看这狮子啊，在这里年代久远，大概是吸收了大地的日月精华，有了道行，三更半夜嘴里喷火就吓人呐。不晓得人以为他是妖怪，其实没什么嘛，没什么嘛，你看。哎呀，我跟你说啊，老婆，过了三更天他就威武不起来了。他嘴里说了声请你睡下来吧，随手举起这钉耙开始打这个石狮子，那意思呢想把这石狮子给推倒了，推了半天没推动，于是呢就拿这钉耙想把石狮子周围这个泥土给松开，用力这个刨，刨完之后呢拿手再抱着石狮子摇，摇得满身大汗，好不容易把石狮子给推倒了。石狮子这位置一挪，地下露出一块石板，皮凤山心想着大火球子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我要打破砂锅追到底儿啊。这时候皮凤山已经顾不得一切了，眼睛里只有妖怪，心想着妖怪我跟你今天势不两立啊，你也怕正气，我皮凤山是正气凛然呐。皮凤山不顾一切把石板翻起来，下面露了一个大窟窿，再往下还有一个石坡。这时候天呢已经是蒙蒙亮了，皮凤山夫妻这胆子大起来了啊，这心想着天快亮了，我看你妖怪往哪躲啊。看石板下面这地儿像个地窖，心想着下去看看吧。孝姑这时候恢复点理智了，哎，老五，咱等天亮再说吧。哎，三更天都过了，怕什么？走。于是，皮五由石坡慢慢往下走，吴奶奶在上面替他担心。皮凤山一步一步顺着台阶走下去，这轿子黑黝黝、阴沉沉。里面湿漉漉空荡荡，伸手不见五指，外面天都黑着了，里面它能亮吗？皮凤山只能伸两个手往前顺着摸，哎呀，他觉得这个轿子很大，只比这东花园小这么一圈，哦，看来是个大地窖。当年呢没有金刚混凝土，像这样的大地窖这种工程修出来实属不易啊。那皮凤山呢在这个地窖内往前

0: 点一点走，一点点走，脚底下也是磕磕绊绊，有许多石子碎砖头，脚碰上去还有些响声，踢了踢，噔噔，哎，不像是石头，伸手捡了两个，觉得分量不轻，为了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皮凤山带着这个东西走出地窖，到了上面，邀着孝姑俩人定睛一瞧，啊，哈哈哈哈，这哪是石头啊，左手拿的是金子，右手拿的是银子呀。这夫妻俩生怕是做梦，赶紧，我奶奶，你掐掐我，掐掐我，哎，掐掐掐，好，哎呦喂，哎，这太疼了，太疼了，老五，你打我一下，老五，我舍不得，是金子，是金子。俩人生怕这个，现在自己的直觉还不是准的，于是又走到前院，把老太太叫醒，妈妈，张妈妈，快起来看看，快起来看看。张妈妈一看，哎呀，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啊，哎呀，老五，妖怪把我腿吃了。哎呀，老太太你疯了吗，你快起来看看，你这腿不好好的吗，哎呦，腿麻了，睡麻了，哎呦，我以为被妖怪吃了。老太太你看天色大亮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不金子吗，这个呢，这不银子吗，这是金子，我跟你说刚才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太太听完之后高兴的泪水直淌啊，老五啊，姑娘，你们走鸿运发大财了。那你说怎么了，这老太太，老太太太高兴了，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这要没上来就憋死过去了。孝姑吓得急忙又是给拍背啊，又是给顺气儿。哎呀，这老太太好不容易才缓过来。那么咱们有朋友就问了，那皮凤山夫妻遇到的可是鬼火吗，这许多的金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话说来就长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原来这个鬼府，早在唐朝时期修建的。唐朝有个人叫卢杞，是个御史，后来官拜丞相。这人呢，生了一副鸳鸯脸，两种不同的颜色，人们看他呀就发笑，但是你千万不能笑，你要是敢笑，小心眼记账上了，报复心极强。拜了相之后，凡是过去取笑他难看的这些人，抓来就杀头，害得文武百官呐被杀了不少。那么过去想做官呢，都得是捐金子来捐功名啊，拿钱买官。如果你真的是硬碰硬考中的人，那你也必须得孝敬上司，否则丢官是小，上司一记仇，找个岔子借机杀你头，这是大。那么做官的哪来的金银呢，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吗。卢杞为相的时候，所有的官员每年都要进送若干的金银财宝给他，日积月累，家大业大。卢杞也知道自己仇人多，于是就把搜集来的这些金银财宝全部集中起来，就选在安徽定远县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霸占了很大的一个宅基地，建立起他私人的住宅。当年造这一片房子的时候，害死了300多瓦匠啊，这些人都是从京城带来的。那么砌这栋房子用的砖呢，什么呢，用的砖都是用箱子装起来，用船运到定远县。他把金银财宝呢和这个砖混杂在一起，免得外人生疑。瓦匠呢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卢杞在此地修建了九进九出的啊这个正房，以及东西两座花园，又把东花园里面造了个大地窖子，将金银财宝藏在里面。房子造好之后，没这个奸相为了这个灭口哈，啊，大摆宴，请这些瓦匠木工

0: 啊，来来来，这个造房子有功啊，请你们。结果哪成想在酒里放了毒了，300多瓦匠全部惨死了。那么尸首埋在哪儿呢？就埋在东华园。这些瓦匠惨死，卢杞的手下只要是知道有这地窖子的人，一个个啊全被害死。事到最后，这轿子只有卢杞一人知道。他想啊，到他临死的时候啊，再关照他们家的子孙，让他们家子孙呢永享这个福禄。其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无后，你别说坏事做多了，老天都不给你后路啊。终身无子嗣，死在京城。他死之后，家产由诸亲六卷瓜分。这些亲戚当中呢，也知道定远县有他的财产，但是不知道有地窖子，于是就派人呢到定远县把这房子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了，卖了之后把这钱都大家都分了。那么这房子由原先本地的财主买下，搬进去之后常常发现绿莹莹的这个火球子啊，或有或无，或多或少，那谁住这院子不害怕呀？导致许多财主啊住两天赶紧就搬家。那么这地方到底有妖怪？哪有什么妖怪啊，就是那些火。那些火到底是什么火呢？叫磷火。现在咱们这些老百姓咱都知道，人死之后埋在那泥土里，大量的骨头呢都是有磷的。那么磷呢蒸发出来，一遇到空气一摩擦就产生亮光了。磷比空气轻，随着风啊能够飘动，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过去人哪懂这些，不懂科学啊。另外呢，这个磷火呀多数是在晚间坟堆当中，老百姓俗称哦鬼火啊，这是鬼火，鬼迷恋人间来找替身来了。那时候人不知道啊，房子买来之后，那东花园埋了300多号死人呢，看到磷火就以为是鬼火啊，以为这房子里有妖怪，吓得赶紧往外溜，对外头也不敢啰嗦，转手再卖给别人，不顾血本啊，减价大拍卖，别人买了去住下来，同样情形再卖。就这样，沈大富买这个时候也是不知情，便宜买的，搬去之后吓得要死，听别人说这房子里有鬼作怪，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以恶传恶，城里人都不知道。那么对不起啊，有鬼怪作祟的房子谁敢买啊？啊，想再卖沈大富也卖不掉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皮凤山这么一个大胆的啊，敢买这栋房子，3200卖了。结果呢，没命的皮凤山哈，追这个鬼火，三更半夜不扑鬼火吗，挖到了地窖，发了意外财。知道地窖里有金子，皮凤山这一家三口那可是忙坏了，三个人一齐向后面跑啊。到了第七进房子，看到不少的簸箕啊，都是前几天呢啊，这个徐二跟他们瓦匠们甩下来的。三个人各拿一只，到了后花园，把这地窖的金子呢往第五进的房子这个墙根下搬。皮凤山、孙小姑、张老太，哎呀，直挖着这个窖金子，往开大门了。这时候大门外头热闹极了，站了不下10来号人哈，有撒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心想这兄弟啊，五爷，你昨天搬进去了，按规矩今天一早你该开门，可是这都什么时候了，太阳都这么高了，门还没开呀，啊，一定是被妖怪吃了。还有那个卖花的张妈妈肯定也被吃了。哎呀，想不到的事儿啊，大家伙纷纷的议论，也纷纷叹息。突然见东大街有一个人匆匆忙忙的分开人群奔过来。哎，得罪得罪得罪，快让让让让让，救火也没有这人这么急，心说哪个呀，倪四。倪四今天早上洗过脸来，早饭都没吃就往这边跑了。到了公馆门口一望，哎呀，大门没开，心想糟了，五爷一家三口都进妖怪肚子了。可是倪四又不完全信，于是手一抬，当当当当叩门，开门呐。倪四是边哭边敲门呐，啊，毕竟住那么久了，有感情了，五爷对他也不薄。五爷，你没死吧？你开门呐！梆梆梆，又在叩门，手都敲麻了，嗓子也喊破了，没人开门。那说皮五真没听见吗？真没听见，忙呢啊！从东花园 到第五进房子，再由第五进房子到东花园，啊，这来回不停的搬金砖运银马的，外面的敲锣都听不见。这时候心里高兴的尼斯在外头哭起来了：“五爷呀，哪个叫你买着房子的啊？你做了鬼你就去找他，五太太，张妈妈。”说完哭起来，伤心的哭了好一阵，突然转身到南湖店，啊，买了两沓这个毛钱纸。毛钱纸干嘛呢？烧给死人的。于是回来又跑到这公馆门口烧纸，啊，说这个五奶奶、五爷、张妈妈啊，给你烧点纸钱，你们一路走好，别缺钱。倪四这边在门口烧纸呢，潘彩臣带着小喜子来了，分开人群看见倪四在这烧纸，心里急呀，心想着啊，怎么的，姓皮的这一门都绝种了吗？小喜子过去跑去问倪四：“老四，你怎么昨天晚上也走了？”“废话，你们说你肚子疼，我说我身上难受，我不也走了吗？我不走的话，这不跟五爷一样也被妖怪吃了。”小喜子忍不住放声大哭啊！看倪四烧这纸，心想的：“五爷待我不薄，我得给弄点好纸来烧烧。”于是小喜子也买纸在门口给人烧。哎呀，这俩人跪得放声大哭啊！潘彩臣看着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知道这事儿的这些老百姓呢，有些胆大的，啊，胆大的这些穷人看着潘彩臣，故意装看不见，心想着骂几句衔接给他听听。老兄，哎，老弟，五爷吃的是潘彩臣的苦啊，啊，怎么见的呢？这老东西把皮五啊，请去装广东财主，五爷赢了几十万，没来得及搬家，全被这老混蛋弄身上去了，还说替皮五买这宅子，让皮五爷进去送妖怪，几十万两银子就都归他姓潘的了。哎，我跟你说，那老家伙忒损了，哎，我跟你说，肯定有报应。肯定有报应。旁边的，哎，别说那么大声，怕什么呀？你被他听见我不怕，就是因为他看见我才骂的，知道吧？我怕他，我也不跟他打官司，我打不过他，打不过他最多我杀头完了呗。潘彩臣耳朵不聋，听的是清楚啊，心里这个怄啊。你说我要跟这小伙子较量较量，我犯不着，我不跟他较量。骂人的话当然难以忍受，潘彩臣心里也委屈。那些人还在那骂呢：“绝子绝孙，潘彩臣赶紧滚吧。”潘彩臣呢赶紧就走远了，心想着得了，我别在那受委屈了啊，我这再受委屈我非得趴公馆门口哭不行，离老远装作听不见。他跑到皮公馆东边的巷子口站定，往这巷子里望。这巷子叫公馆巷啊，民间呢也有人传言说有人呢跑到这巷子里啊被妖怪吃了。这妖怪呢经常从这啊妖怪馆到后巷子来玩，所以这公馆巷也没什么人敢去。这巷子两边都是公馆的房子，墙很高，显得这巷子很窄，加上有许多弯弯绕，湿气很重。巷子内荒草丛生，大概有半人来高。潘彩臣在这看看，哎，确实这地儿没人敢去啊。这时候潘彩臣呢被那人骂的浑身已经是抽动了，热血直往头上涌啊，气得颤抖，准备老命不要了，想去东花园后门看看。他才走到巷子中间，忽然害怕起来了，心想着：“我跟着挤哪门子呀？我当真不要命了吗？”赶紧回头，再一想，不忙，我已经跑到了半中腰了，没什么危险了啊！我到后门看一下，我再跑也没什么呀。再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人间的，啊，这些荣华富贵，我该想的都想了，最后能死在妖怪口里，那我也算是死得一齐呀。于是他磕磕绊绊继续往前走，到了后门朝着门缝往里看，后面那门板已经是烂了啊！你想从唐朝修的到了宋朝几百年了，门已经烂了，门上有个大洞有个小洞， 从外面通过这个洞能看见花园里的一切情形。潘彩臣睁大眼睛，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啊，往里看，这汗毛全竖起来了。可是往里一看，哎，看见披风山了，看见披风山，花园里扛个小簸箕，嘿呦嘿呦在那打耗子。哎呀，老五真是死了，这死的不舒服呀，怎么还搬砖头呢？潘彩臣仗着胆子喊了一声：“老五！”哎，潘老五，那在哪儿喊我？披风山赶紧把簸箕放下，掉头张望，他眼光好，唰的一望就知道，哦，有后门，后门呢有个眼睛，你说这眼睛有多好啊？潘老伯，你咋走后门呢？来，我开门啊！哎呦喂，不得了了，老五啊，你站着，啊，你站着，你别动，你别吓我，老伯，你别害怕，你别动，你是人是鬼？老伯，我是人不是鬼，不是我妖怪吃了你，你可不能怨我呀！你赢钱你都带走了，我可是一点都没，谁说我怪你了？老伯，你别听你瞎说。哎，老伯，我跟你说，我挖到轿子了，我现在正忙着搬金子银子呢。你进来一看，你就知道今儿发横财了。什么？你别骗我哈！我娘的，鬼专门骗人来吃人的。我知道你死了不舒服，搬砖头啊！哎呀，老伯，你进来吧，大白天哪来鬼？你进来。这时候啊，老太太孙孝姑也来了，看见潘二爷都过来请安。潘彩臣把他们仨仔细的一看，哦，穿鞋了，哎，有影，哎呀，是人，哎呀，是人呐，哎呀，都是人，哎呀，哎，老伯，你这说哪门子话？可不都是人吗？啊，皮家一家三口把潘彩臣让进院子，外面那些人啊，怎么哭怎么烧纸钱，咱们不说，单说院子里这几个人。潘彩臣一问金子银子怎么来的，皮五把昨天晚上遇到的事原原本本跟他一说，潘彩臣说，哦，老五，你确实发横财了，不过我告诉你老五，今天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几个人知道，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你公馆这个门从今天开始你还真就不能再开了，你要是开了别人知道你发财了，你要有大祸临头。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团综合广播。
1: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冰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冰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扬州街头的故事，皮武
5: 皮凤山。
4: 提到皮凤山，在扬州那边啊，那是家喻户晓啊，怎么提怎么都知道。说这个皮凤山的故事啊，一直说到今天，故事还没完。从原来的一个小地痞，到了现在已经。

是有万贯家财呀。那么至于这财是怎么发的，咱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呢一直在给您说啊，有这个运气好，把原来呢自己家业输的那点东西啊都在这个赌桌上啊，原来是赌桌上输出去的，又从赌桌上都赢回来了啊。当然这是从中设的局，不设局他也赢不了。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又说到皮五夜得较金，一个花园那么大的地窖啊，下面全是金银财宝，皮五都得了。第二天早上，皮五在那搬金子搬银子，搬不完呢，那一时半会儿哪搬得完呢，一窖金银呢。这大家伙都来看头天晚上到底皮五被没被这妖怪吃了，就发现大门紧闭，哎呀，门口哭声连片呢，可见皮五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钱的都恨皮五，因为他经常讹这些有钱人的钱，可是这些穷人都喜欢皮五。为什么呢？皮五就穷成那样，天天睡土地庙，他从有钱人手里讹来的钱也不忘着每年都去接济这帮穷人，让这帮穷人兄弟过好年。所以说皮五在这些老百姓心里俨然成了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士，而不是别人说的皮五辣子，就是说皮五流氓了。你像那些穷苦老人受过接济的啊，再有就是皮五他们家邻居尼四，哎呀，在房前哭啊，哭的那个伤心啊。可这时候皮五在里面忙活搬金子搬银子呢，没来得及理会这事儿。皮五目前的大恩人潘彩臣从后门看见了这一切，推门进去把皮五叫了，老五，今儿你发财了，你这财比我家业还大，可是你记住一点，今天咱们这门不能开，绝对不能开。你要是把前门开开了，你这些财不但守不住，你还要惹来杀身之祸。皮五大吃一惊，潘老爷，此话怎讲？此话怎讲？咱们书接上文。皮凤山傻愣愣地站在那儿，潘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懂啊，侄儿不懂。我如今发了财了，怎么还能落得一身官司呢？凤山呐，我与衙门常来常往，我知道你那个卷宗啊啊，那在那衙门里头已经是堆积如山了。哎呀，你平时讹完这些人钱，你以为这些人不去告你啊？都到衙门的去告你，县官嫌太碍事儿了，都没管你。可是如今你有钱了，你那些东西就是你的死结。你想，你有这么多钱，谁看着不眼红啊？看了眼红不想整你吗？都想整你。有钱有有钱的难处，你想当初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谁都不理你，懒得理你，衙门也懒得去找你。可是如今你有钱了，衙门不同了，他想怎么把你的钱变为他们呢？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五，你就要诈死瞒宁。尼寺门口给你烧纸了，说你死了，被妖怪吃了，在我没把你这事儿了结之前，你还真就得把大门紧闭，屋里面一点响动都没有。你放心，每天夜里我让小喜子过来给你们送东西来，你们一家吃好穿好啊。但是记好了，在我没有解决这事儿之前，你千万不能上街，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们家有任何的动静。特别是尼斯嘴不严，你不可能告诉他，虽然说人不坏，知道吧？好嘞。哎呀，老叔啊，潘老叔，我皮五这真是，我没想那么多呀，我哪知道还有这些事儿。你放心，这些事儿老伯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不知道啊啊。你放心啊，老五，我一并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办妥了，办妥了就是你出头之日。
皮五拉着小姑还有张妈妈，咕咚给潘彩成跪。

0: 谢谢了，潘老伯，我们一家谢谢您。哎呦，快请，快请，快起来，大侄儿啊，啊，大侄儿，别这样，别这样啊，这是说哪家的话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老伯无儿无女，就是年轻时候办坏事办的太多了，如今我再也不是那个时候的潘彩臣了啊！你皮五，既然你爸爸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你放心，你就是我儿子，将来我死了，我的家业也是你的。那位说潘彩臣说的是心里话吗？事儿都到如今这地步了，潘彩臣说的确确实实是发自肺腑的话。潘彩臣膝下无儿无女，看见皮凤山如今是如此的成气候，再看见街上大家伙对皮凤山那个态度，潘彩臣由内心的觉得皮五是个好人，是个好孩子，这么多年的啊社会生活没把他变坏了。虽然说没事他爱讹钱，但是讹的都是像我们这些有时候为富不仁的这些人的钱，该讹。潘彩臣把这些事儿跟皮五交代完了，转身退出后花园，由这后花园这巷子啊，人说的这个鬼巷出来，走到前门，大家伙以为潘彩臣也没了，结果没成想出来了。哎呀，潘老伯，你刚才干嘛去了？哎呀，出了个工啊，解了个手。潘彩臣把小喜子由前面，小喜子跑到烧纸，小喜子来，别哭了，来跟。小喜子走出来，主人什么事儿？走，跟我回家。不，我这还给五爷烧纸呢。你先别烧，我觉得五爷对我太好了。哎，潘彩臣见拗不过他，把小喜子拉到一边没人的地方，压低声音：“皮五没死。”什么？嘘。千万不能声张，走，跟我回家再说。好嘞。小喜子跟着潘彩臣回到了家里，潘彩臣进了家之后直接奔自己的书房，关上门窗，确定屋里屋外屋左屋右啊，板凳下面茶碗里头没人了，然后把小喜子贴着耳边开说：老五发财了，老五现在的身家比我还不知道多出多少倍去。现在老五在家里你知道干嘛呢吗？搬金子呢，他发现了一地窖的金子呀。是啊，小喜子这时候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哎呀，不管是发不发财啊，五爹爹没死就行。哎，没死，但是有一点，从今儿开始小喜子你要辛苦了，每天二更天你要去到府上给五爷送些吃的东西，送些日常用的东西啊，每天二更天你必须去，到那之后再把五爷那边清点的这些情况以及我这边要给五爷办的事儿说一遍，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了要给五爷交代。哎，老爷办什么事儿啊？潘彩臣把皮五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给小喜子又讲了一遍。小喜子听完之后，哎呀，老爷那可怎么办呢？可不能让五爷让官府那些人知道。哎，所以说我现在这不想辙呢吗？那您快想啊。我有辙，我这没辙吗？现在好，那您先想着，今儿二更天你赶紧去给送东西。好嘞。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说话间到了二更天，小喜子拎着篮子什么的往那边送啊，这咱不说了。这边潘彩臣是睡也睡不好，为什么呢？睡觉之前呢，老婆给他一顿骂。二奶奶说了：“你说你这人哈，年轻时候你就不做好事儿啊！你看老皮家夫妇对我们不薄，我们能有今天的地步，多亏了老皮家夫妇。你看你啊，是你是帮着孩子做好事儿了，你帮他赢了点银子，这我高兴。可是你怎么让他去买那个房子呢？这被妖怪吃了吗？啊！”潘彩臣心里话：“老婆，你是不理解我。”我现在有难处，但是我没法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要是但凡跟任何一个人说了这事儿，今天就了不了，皮五夫妇就一辈子不得安宁。 潘采臣忍

这委屈啊，听着老婆自己在旁边在那嘟囔嘟嘟囔嘟。这边老婆说什么他是左耳进右耳出，脑袋里头想的是怎么能够帮皮五把这卷宗给拿出来。你必须拿的是有名有份，你但凡有一个不如意，县官看出来了，事后再知道，可这事儿就麻烦了。潘采臣在那想，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忽然有一计计上心头。小喜子送完饭，二更半的时候回来了。潘采臣把小喜子叫到旁边，小喜子，我跟你说个话，明天早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这么说，行不行？小喜子点头啊，放心吧老爷啊，别人怎么说我都是这句话硬着，我说的越邪乎越好。对，你说的越邪乎越好。那位说，潘采臣问小喜子交代什么事儿啊？原来啊，潘采臣想着呢，借计就计，皮五不是死了吗？怎么死的？被妖怪吃了的。那么借这个妖怪，咱们来发挥这个题，怎么发挥啊？让小喜子第二天啊，把眼圈呢弄黑点，说一夜未睡好。为什么说呢？说厅里闹鬼，家里面啊，潘采臣府上闹鬼，有两只鬼来。这两个鬼是谁呀？就是皮五的父母皮氏夫妻来到府上，斥责潘采臣年轻时候败着自己的家，让皮五走上流浪之路，后来又借发财之名让皮五买了这妖怪这房子啊，又把这皮五夫妻害死，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夫妻俩是来要兴师问罪的。果不其然，第二天小喜子起来了，眼圈啊怎么弄黑呀、啊、第一个是第一天头天晚上确实没睡好，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锅底上啊，锅底弄点灰往眼圈周边一弄，到哪去都是直挺挺的目光呀、啊、看谁都这样。原来小喜子透经百灵的，大家伙一见小喜子这改变就问呢，小喜你怎么了？闹鬼。鬼呀、啊、什么鬼呀、啊？小喜子把昨天晚上老爷交代那些一五一十给这帮人都说了啊，两个鬼天天晚上来呀，他们说大白天他们也敢来，哎呀我不行了，我说着说着想睡觉。哎，小喜子到底说着细节怎么回事啊？说夫妇二人来了啊，皮五他爸他妈找我们老爷子潘采臣啊，让老爷子还他们儿子命，他说反正有两条路，你要不还命的话把你命带走啊，要么呢就是说他儿子现在在阴间呢活得很不好，说上面记了很多罪状啊，记了很多罪状呢，他儿子在下面啊被阎王爷也拿这些罪状给审，他说你只有一点，你把上面的罪状消了，让儿子在下面呢能够活得舒服一些，他说这样也可以，这就是两条路啊。那我们老爷肯定是不能那么干了，但是这说上面罪状也不好消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哦，待会儿一听是这样啊，那就让老爷子使点银子就把这事儿给抹了吗？是啊，老爷子现在也想法呢嘛，看能不能抹嘛。小喜子说完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晚上没睡好觉，我回去睡觉去了。小喜子把这事儿跟外人说了之后，扭身回到屋里一五一十跟老爷禀报，老爷点点头，行，可以，咱们两天之后啊，你到咱这城里面最好的酒楼给我订两桌宴席，我要宴请官府的这些官爷们。果不其然，没用两天时，一个下午，整个定远县城包括扬州城里都传遍了啊，说皮五怎么怎么死了啊，怎么怎么可怜，皮五夫妻怎么夜访潘采臣家里啊，为什么夜访呢啊，出了两条路，一条怎么怎么样，二条要官府的这个啊，皮五的罪状，把这罪状一消，让皮五在下面过得舒服一些。这事儿也传到衙门耳朵里了。到了第二天下午，潘采臣呢上街啊转悠，听见周围啊都在议论，心想着好，这事儿成了。晚上

0: 就把这个官府的这些啊官员书房，这反正是跟这有关的，能拿到卷宗有关的这些人全部请到家里来，摆了两桌酒宴，每人呢又准备点红包。县太老爷开诚布公的就说了：“采翁，我知道你是为何事请我。哦，你也听见传闻了？
1: 是，我也听见了。
0: 那今天我来就是要考证一下这传闻到底是真是假。”潘采臣想了一会儿，是真的。还没等县官说话呢，潘采臣对着堂口啊，就这屋门口又说了一句：“你们来了呀，请上座吧。”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门口。小喜子，快去给客人斟茶。这帮县官书房师爷一听，我的个妈耶，没人呐！采风，你在跟谁说话啊？皮五他爹和他妈呀，我老朋友了，你们没看见？采风，这样哈，你的事儿我们也知道了，如果确实属实的话，我们一定帮着您办，这饭我们不吃了，我们走啊！我谢谢您的好意啊，我们走。说完扑啪连天屁滚尿流的跑了。潘采臣捂着嘴在里面笑啊，哈哈，好啊。当天晚上让小喜子带着这两桌没动的酒宴啊给拿到了这皮府上，回头捎话去，明天卷宗一到手立刻拿到你们这儿来，我们给你准备了两挂鞭炮，明天只要是卷宗到手一烧，开门放鞭炮。好，皮五答应的好好的。潘采臣第二天去了衙门，跟县太老爷一商量这事，县太老爷说没事，反正人都死了啊，人死了之后呢，这卷宗呢本来留着也没用啊，你要要的话你要想销卷宗，本来是100两银子一篇，我给你打个对折，50两啊。潘采臣连价都没划，50两就50两，对于我来说这点小钱九牛一毛。好了，命那个叔父赶紧到后面把卷宗提上来。把皮五的卷宗拿过来一看啊，你数一下多少篇吧，一数一共99篇，上面记得什么呢？今儿讹姚二垮子300文啊，某年某月某日啊，什么什么地点啊，要了讹了300文钱。下面啊，讹了这个鱼铺掌柜的，那个杂货铺的啊，讹了很多很多钱。那么50两一篇，把这些卷宗全部买走。潘采臣谢过了县太老爷，把银票送上，转身夹着卷宗来到皮府。卷宗交到了皮五手上，皮五一看这卷宗啊，哎呀，眼泪汪汪啊！采翁，我谢谢你呀。好，不谢我，不谢的啊！赶紧，孩子，赶紧把它烧了，免得夜长梦多。那个时候怎么留着呢？你要不是名人字画，你留那玩意儿干嘛？这都是丑家丑啊！皮五一把火把这卷宗烧了，烧完之后推开门，站在门口开始放鞭炮。两挂鞭放完，街上一个人没有。那时候怎么了？怎么一个人没有呢？啊，这皮五这放鞭炮应该聚了人气了，怎么没人呢？谁都害怕呀。皮五这死了几天了？死了几天了之后，这怎么突然又活过来？诈尸啊！这是皮府斜对面，原来是皮德泰，现在是金德泰。金德泰银号一看皮五放鞭炮，赶紧关门，闸板关上。金二胖子在里面吓得是哆嗦成一团了。整条大街没人，这时候正是晌午头上，由西大街来了一人，挑个菜挑子啊，哼哼哈哈的，这个菜挑子里压了1钱黄钱纸。那边说这人谁呀？那菜挑子卖菜，倪四嘛。倪四从皮五死了之后开始又重操老本行卖菜，今天是要给皮五烧头七，烧头七嘛，说这个要给过来烧烧纸啊，再说说话。结果哪成想还没走到呢，说哎，今儿这怎么这街上人这么少呢？怎么没人了呢？正在奇怪呢，目光往皮府一瞧，差点吓得坐地上。皮凤山正在当中一站，手里拿个竹竿，说怎么拿竹竿啊，放鞭炮挑上那个竹竿吧。啊， 左边站的潘彩臣，右边站的小喜子，你一次把这菜挑子卸下来扛在肩上啊，两手紧握，不好，大白天撞鬼，这是啊，这潘彩臣跟小喜子都被抓了去了，他要敢来抓我，我一挑子撂躺下他，我跟你说，我今儿我说出驴叫来我不行，我管你是死还是活，你要是死了我再把你打死一次。皮五在那边站着看着尼四，老四来来来来来，我不去。哎呀来呀老四，你干嘛呢？你是鬼？我哪里是鬼呀，你看这潘彩臣小喜子都在这呢啊，潘彩臣小喜子，哎呀老四你过来呀，我不过去，我不去，你们都是鬼啊，我讲净说鬼话啊，骗人。哎呀哪里是鬼，你看这大太阳天的啊，这鬼白天能出来吗？你思想想，是啊，白天没有遇鬼的事儿啊。嗯，那你们是人吗？废话，当然是人了，你看下面还有影子呢。哎，还真有。哎呀五爷太好了，你没死啊？我可不没死吗？那你怎么说死好几天，你前两天干嘛去了？哎你别管这些，你进来我再跟你说。尼斯跟随着皮五进了房间，皮五把这几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原原本本的跟尼斯说了一遍。尼斯这个美呀，哎呀，如今我四老爷也感谢五爷的栽培，您放心，您这缺门房我肯定过来，我给您当门房去了。哎好嘞啊，四爷赶紧的，我们这现在不是缺门房了啊，我们缺一个大掌柜的。尼四高高兴兴的谢过皮五，跑回家把一家老小全接过来了。路上还有人问呢，老四你的菜怎么卖呀？卖个屁，别叫老四了，以后叫我四爷，我跟你说皮五发财了，一窖的金子。由此皮五发财的故事才被传开来，扬州人都知道，哦，皮五不但没死反而发了横财。那么从这天开始，皮府上下是人丁兴旺。怎么说人丁兴旺呢？城里面啊，示范想来找工作的都到皮府啊，皮五他们府上去找工作啊，什么家里面打杂的啊，挑水的，做饭的啊，什么伺候老妈子丫鬟，一应俱全啊，整个府上住满了人，皮五从此又振兴了自己的家业。不过皮五对家人有一条要求，什么都好，就有一条要求，你们不准赌钱，不论什么时候都不准赌钱。我皮五就是例子，想当年我家大业大跟现在差不多，可是我赌输了，我把整个家全败上了，你们有我们有钱吗？没有。所以说不要赌钱，但凡一赌钱，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皮五把自己的手底下这些家眷啊，以及下人们调教得很好，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面对未知，他果敢决策。
5: 在民国成立之前就把基本教科书编出来了。
1: 面临危机，他沉着坚定。
5: 他是一心的要把中华书局办下去，这个决心是很大很大的。
1: 陆费奎与中华书局。在今天的北京六里桥东南角，有一座白色八层小楼，看上去并不起眼，而这里就是中华书局，一家有着金字招牌、传奇经历的老字号出版社。如今中华书局的楼里楼外正在加班加点的装修施工，准备迎接它的第100个年头。100年前，它孕育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伴随着民国的成立而诞生。从一开始，它的创立者

0: 就把中华书局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
1: 我觉得这一点他是思想很明确的，就是要使得那个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啊，应该有这个民国的思想吧，建立民国以后的事，不能再有那一些旧的了。那个，所以人家现在不说嘛，说父亲是一个当时的新革命派。
0: 本期口述人陆费明秀，86岁，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奎的女儿。陆费明秀提到的这位新革命派，正是他的父亲，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奎。他出身名门，冒险创业，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缔造了在全国数一数二的中华书局。他一手编纂着令人望而止步的大型工具书，一手承印着政府的钞票，在全国找不出第二家出版社可以做到。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可以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表现出超人的镇定和魄力。
1: 他写的他那有十来篇文章都抨击的清朝的腐败，这个文章现在都有了，都找到了。那么后来清朝只要通缉他，通缉几个人，一个被捕了，他写了一篇文章，说的那个经过，就是说他们来抓他的时候，他坐在铺上，盘了脚，梳了辫子，就说陆大爷不在。那么后来他就逃了。据说他那时候说过一句跟我们开玩笑说的话：你们爬过窗户吗？我当时是从窗户后头爬出去的。在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就窗户爬出去，去营救其他的革命党人的。
0: 这一幕发生在陆费奎19岁的一天。在陆费明秀的印象里，父亲讲起这段惊险往事的时候，只是玩笑似的一句带过。然而一个少年面对追捕能够如此泰然自若，一句陆大爷不在就巧妙脱身了，他哪里来的这般沉着和主见？这恐怕还要从他从小接受的教育说起。
1: 他就完全接受我奶奶，我祖母叫他，他认识字以后啊，他比较接触更多的是一些进步的一些文章，所以他慢慢的就是说不愿意念那些老死书之类的东西。我奶奶，所以他是有文化的，而且比较倾向于开放进步的，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在这儿。奶奶确实是对他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0: 陆费奎的父亲是清末官僚的幕僚，母亲更是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的侄女。陆费明秀夸赞奶奶不强迫父亲读八股文，鼓励他接触新思想。从10几岁开始，陆费奎就办学堂、开书店，还参与革命活动。为了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他只身来到了上海，在当时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谋得了职位。
1: 因为他人家觉得他有才能嘛，那么他就让他当什么教育主杂志主编，那个商务印书馆给了他什么交通部长，是其实交通部长那时候他们说就是属于现在说的公关啊什么之类的工作，所以又编书呢，又推销什么这些工作都让他做了，所以工资薪金提得很快， 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0: 在商务印书馆短短三年，陆费奎的月薪就从80银元提升到200银元。然而稳定的收入和踏实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陆费奎对未来的期望，他决定在书业大展身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中国的面貌彻底改变。然而革命是否能成功推翻清王朝还完全是未知数。就在这时，陆费奎找到了自己的老板，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1: 他估计呢，辛亥革命呢会成功的，所以呢，他就跟商务印书馆跟张元济谈，就说是不是编一些新的教科书。当时来讲的话嘛，可能商务的教科书呢，讲旧的清朝的一些东西呢多一点，那么他觉得不适合孙中山的革命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征求张元济跟商务印书馆的意见。那么张元济呢，就说了一下这个情况了，是因为那个商务印书馆比较大，底子厚，不敢冒这个风险，万一要革命不成功呢，怎么办呢？
0: 新教科书的编写本身就是适应革命的，革命万一不成功，新教科书也便毫无用武之地了，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张元济显然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陆费奎相信革命会带来新的变化。
1: 如果说民国建立以后还要去念那个清朝的那些皇帝万岁的话，确实对误了子孙，所以他一切希望提高人民的素质的话，首先要从那个小学校抓起。我父亲当然因为他受孙中山的影响，他认为革命必然会成功，所以呢，你要不编的话，那我们组织几个人来编。
0: 凭着这份勇气和坚定，陆费奎迅速召集了几个人，筹集资金，另起炉灶，暗中紧锣密鼓地编写新式教科书。
1: 所以呢，他就跟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几个人，5个人嘛，那个什么盛基芳、戴克敦、陈燕、孙颖，筹了25000吧，就这样小规模的，就是自己开始编一些新颖的、适合民国教育的教材。在民国成立之前，就把几本教科书编出来了。
0: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正式成立。新政府有新的国家观念，新国家更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新国民教育。杜费奎之前冒险秘密编制的新课本适应了民国共和政体的需要。
1: 那个书啊，因为特别新颖，就刚才说过呢，是迎合民国的需要，说是孙中山是中国第一大伟人，还有很多比较这个革命思想的一些语言，完全没有那个清朝的万万岁的那种语言，所以这样的话嘛，迎合了各省市的 需要

0: 印出来了以后呢，当时说是上了书架，人家一个笑话是上了书架网上去抢玩，那个各省市都愿意要民国成立以后的新书架。
1: 一时间各省纷纷致电而来，更有顾客在店里坐等新书运来。在女儿陆费明秀看来，父亲之前秘密编制新课本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如今辛亥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回想起来只有庆幸。
0: 真正是一个小规模的五六个志同道合的人合在一起，出一点钱凑在一起，大概先编书。一个心愿是编出书来适应民国的需要，没有想到啊将来能办多大的书业，但是这一条路走对了。
1: 就这样，陆费奎打了老东家商务印书馆一个措手不及，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陆费奎也马上另立门户，在当时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商务印书馆旁边挂起了中华书局的招牌，颇有些要和出版界老大叫板的意思。中华教科书在市场上一时无人能敌，陆费奎紧接着创刊了中华教育界，后来又陆续创办大中华、新中华、中华妇女界等其他领域的一系列杂志。
0: 所以他在以后要出版的杂志也好书也好，很多都是用中华的名字来，他要中国人要记住你是中国人。因为我父亲他一心是要那个提高人民素质的话，必须编书啊，出这些能够使人民能够提高文化素质的教材，才能觉得满足社会的需要。后来嘛，这个书出来以后，应该说是那个中华书局也就是盈余一些，有足够的资金来更多的继续经营。
1: 中华书局的实力越来越雄厚，成立仅仅五年，资本已经达到初创时的几十倍，各地分局有40多个，印刷厂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也从10几个增加到1000余人，成为能和商务印书馆相抗衡的另一支出版界航母。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出现。
0: 哎呀，我听说啊，这是民国6年危机，就是那个有个叫盛之芳的，大概挪用了一些钱，挪用了钱呢，后来就是引起其他的那个股东啊恐慌，都来要钱什么的。那么我父亲呢，自己承认呢，就是说他也有失误的地方，所以呢，他说呢，我呢只有啊退出，啊辞职了，不当局长。
1: 中华书局的这次危机很难归咎于陆费奎一个人，当时书局扩充太快，与同业的竞争又十分激烈，战乱中不少分局都陆续停业，收入也减少了，再加上内部人员挪用公款投机失败，一时间书局资金周转不灵的消息不胫而走，存户纷纷跑来提款，眼看着书局走到了倒闭的边缘。1917年的这次经营危机，中华书局元气大伤，陆费奎虽然辞去了局长的职务，却坚持在中华书局工作，并不打算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
0: 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人就希望他能

0: 个改行，你不要当书记了。但他觉得我还是一心要当书记，我要为这个事业继续下去。那个，所以他是一心的要把中华书局办下去，这个决心是很大很大的，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他有一句话，就我上一次说的，就是忍耐。哎，我这些事我还是要忍耐的把这事情办过去。究竟他的威望还是比较大。
1: 陆费奎凭借着以往在书业打拼的成就和口碑，获得了一些资金上的支持，熬过了这次危机。中华书局凭借教科书起家，却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书来获得在出版界的威望，比如一般出版社不敢涉猎的大型工具书。
0: 中华大字典编完了以后，1915年出版的。出版了以后呢，父亲就想了，要继续编一个更大的那个词典。
1: 陆费明秀提到的这两部词典，一部是《中华大字典》，收入4万多个汉字，篇幅字数有400万，超过了辛亥革命之前出版的任何一种字书。还订正了康熙字典4000多条错误，而这种工具书的编订可是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字典刚一杀青，陆费奎又张罗起另一部词典的修订工作，这就是《词海》。
0: 就是《中华大字典》的编写徐元浩继续编，但是徐元浩编呢有困难。因为一个人编的，而且呢有很多都是联系的旧的那个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编了1年多的以后呢编不下去了，说一天呢出不了几个单词。
1: 修订词海绝非易事，将收录大量的单字、词语和各种百科名词术语，对于之前的词典原稿，编辑需要一一更换其中失效的旧词，补充进新词，这就要求编辑人员遍阅新书新报。新词海还要标注新式标点、排字校字，工序繁琐，难关重重。词海的修订时断时续，直到77事变发生前的1-2年，陆费奎越来越感到了时局的飘摇。一旦大规模战争爆发，不管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辞海恐怕也将难以避免的夭折。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将辞海提前出版。在印刷厂，陆费奎专门开辟了一个排版车间，日夜赶工。
0: 变成是省营最后变成的。那么1936年吧，大概出了第一版，37年又出一本。经过20年几十上百万人的努力，很多大家都做了贡献了，所以父亲呢只写在编印原籍里头，连序都不愿意写。他觉得这是就是编这个书呢，就是为了要出书，而不是为了他要出名。至于更实源的，这个有人就说了，这个词海的这个质量还更高一点。
1: 与词海差不多同时加班加点编制的，还有两部大型古籍，《古今图书集成》和4部备要。仅《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原书光目录就有40卷，正文上万卷，经过重新编辑整理，总页数超过了45000页，卷意浩繁，工作量巨大。而4部备要的总字数则达到了2亿。

0: 除了编辑的工程浩大，印制这样的大型古籍丛书还需要有高质量的印刷水平。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纸币都是由外国印制的，可是国际形势越来越吃紧，政府很难再和外国的公司继续合作。 当时中华书局在香港的印刷厂被誉为远东第一，又拥有一批优秀的印刷技术人才，逐渐被政府选中。除了香港在战争中被占领的一段时间， 直到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一直承担着国民政府的印钞业务。
1: 那么在这样情况底下呢，就是国民政府看上了
0: 中华书局，可以印高级的东西，那么要印邮票，也后来的也印一些钞票。然而一切都在1937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陆费明秀12岁，有一天父亲突然跟他们说要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上海， 同时遣散了上海的大部分职工。原来日伪政府秘密炮制了一份维持会的名单，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父亲已经从朋友那里听说自己的名字就在其中，
1: 要么抓死去，要么当汉奸。但是父亲不会干，不愿意干这种事。 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没有别的生路，就乘一晚上，乘一个小船，摆渡到黄浦江口，乘上个大船。那时候一个大船到香港可能要将近一个礼拜了，没有飞机，没有别的地方。陆费明秀清楚地记得， 1937年11月5日傍晚，中华书局几个同事陪着他们全家去了香港。为了躲避日伪政府的跟踪，陆费奎嘱咐孩子们在外面不要对别人说姓陆费，就说自己姓陆。战乱纷纷，连年的炮火使纸张和印刷原料的价格飞涨， 编辑印刷业务不断萎缩，可是陆费奎依然没有放手中华书局，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大批印制中小学教科书。学生没书念，起码得书要念。有一次是给什么延安，有一次说延安的什么中山大学，有一次就是说到重庆
0: 八路办事处。在香港这几年，十几岁的陆费明秀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他看着父亲坚定地持续着各项业务，苦苦支撑着中华书局直到生命的终点。关于父亲的离去，有一份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1: 7月7号，11月他下楼，说回上楼上来不到2个钟头呢，就觉得浑身疼得不得了，出大汗，躺在床上像打滚似的，那个枕头啊全湿，不是一般的湿，整个边上都是水，床单也都湿了。
0: 当时年少的陆费明秀还看不透这份突然，只记得第二天早晨父亲从浴室出来，猝然摔倒，长。

0: 后，陆费奎的名字逐渐被淡忘，然而中华书局却没有销声匿迹。在今天中华书局大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些照片，照片中的老人们都是中华书局的历任主持者，正中间的便是陆费奎先生。每一个中华书局的新员工在入职培训的第一天都会看到墙上的照片，会知道中华书局的前世今生，会了解到中华书局怎样走过了这一个世纪。中华书局凝聚着陆费奎的心血，也记录着一段出版业的传奇。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他学习建筑出身，却意外地踏入了考古界。
2: 我的工作对象变成遗址，建筑坏了，光是个底盘了，埋藏在地下。
0: 现场只剩残砖断瓦，他又该如何还原消失的宫殿？
2: 底盘有动，关键的那个现象能反映出来。我举这个例子，这个大殿呢，周围一圈都有复建。
0: 欢迎收看本期口述，再现消失的建筑，杨红勋。1956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作为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4月，他主持修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刚刚在天安门广场落成，长安街及延长线的改建工程就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施工。除了城市建设工作，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为了减轻梁思成的工作压力，学校决定为他配备一名助手。
2: 梁先要我做这个什么以后呢，就帮他创立那个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是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这个研究室就设在梁先生身边了，就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里面，梁先生是主任，我做秘书，这是我一开始的工作，就决定我一生的大方向了，建筑历史理论，跟着梁先走了，这时候一生就做这个工作了。
0: 本期口述人杨红勋，生于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入了一名新人，他就是梁思成当年的助手杨红勋。这一年杨红勋42岁，虽然顶着梁思成助手的名号，但是他却从未接触过考古。
2: 做学考古的人都得下田野，你说在屋子里待那不行，那是历史学家，以书本为对象那叫历史学家，以实物一地一物为对象才叫做考古学的。
0: 把杨红勋调入考古所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奈。北京明定陵和长沙马王堆汉墓都是由他主持发掘的。夏奈为什么会接受一个考古界的门外汉呢？杨红勋用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
2: 西安正在挖唐代的青龙寺，已经挖完了，清理干净，支个高的架子，要拍一个整体的，你要看照片，正要拍遗址照片了，这挖完我去的一个夯土的台基，本来是夯土，其实外边有砖包起来的台基了，就剩夯土了，这么的1000多年，我去是看这个已经挖完了的露出来的这个台基遗址，是我去了，这是正式介入考古研究。
0: 青龙寺又名石佛寺， 位于陕西西安市城东南，是中国唐代著名的一座佛教密宗寺院。这座建筑始建于公元582年，在公元1086年彻底被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1973年，当杨红勋来到挖掘现场时，

0: 考古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整个建筑遗迹都暴露在外面。就在大家对遗迹进行着最后的修整时，在旁观察的杨红勋却突然叫大家停一下。
1: 当时这个发掘队长正让民工用着平头的平铲子，平头的铁锨，正在清理这大台遗的夯土面，往下铲呢。为什么在铲呢？发现大夯土面上啊，一个一个的，一块一块高鼓起来，一块高，一块高，他想铲平了照相才好看。正在铲，我到工地，我看完了以后，我发现规律性了，因为我学专业。我看一块高的，一块高的，一块高的，哎，排成排，横着成行，竖着成行，显然是形成蛛网一样，一块块块高的。我再仔细看，每块高都是个方形。我就跟队长说了，我说你等等，先别让他们铲，这是个遗迹现象。我就说，你看，成排吧，哎，对，这块是个方的吧？你看这界限，用手上边清理清理，非常明显，一个一方块，一排过去了，又一排过去了，又一排过去了。我说这是柱位，柱子的位置，这上面曾经有柱础。
0: 柱础是古代建筑构建中的一种，又称伞盘，通俗点说就是一块圆柱形或多边形的石头。古代的工匠在房屋承重的木柱下面会添一块石墩，使木柱与地面隔离，这样既增强了屋柱的承压力，又可以防潮防腐。这个石墩就是柱础。为了房屋的稳定，每一个柱础下面工人都会用夯土垫石。时隔千年，当初的石墩和木柱早已湮灭，只有这些曾经夯实的土堆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信息1000多年留给我们后人了，柱子多远一个，多远一个，这多好。我这一来第一次是他们改造，哟，真是需要是这么一个人。建筑遗迹的发掘需要建筑知识，光考古知识不够，两个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遗迹现象辨认问题。
0: 当时杨红勋是考古所里唯一的一名建筑专业研究员，他的参与让考古所的发掘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1976年，考古队在河南安阳的殷墟挖掘出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古墓富好墓。杨红勋通过对富好墓夯土层的研究，发现了富好墓的上面曾建有一个祠堂。这一发现首次证明了早在商代中国人就已经有了在墓地上面修建祠堂的习俗。随着对建筑遗迹研究的深入，杨红勋提出中国考古学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支学科，建筑考古学。
1: 外国考古学到中国来非常奇怪，参观我们的发掘工地，土里头找土，哎呦，外国容易，刨着刨着蹦出个大石头，他都石头盖房吗？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西亚北非那开始，古亚述、古巴比伦、古埃及的那些高级的神庙，那是它标志性建筑，一旦毁坏，地面上有地下埋藏的都是大石头，刨出石头就是了。我们是土木混合结构，木头烂掉了就什么土台基了、土墙了，在土里认土。他说你怎么认出这俩不是一回事？这个出来以后复原的时候难度也大于那个石头的，石头的样子在这摆着呢，这一块哦，这一块是这块上掉下来的，比如它这个大石头柱子是7块8块摞成的，一段一段一段这样越来越细，这倒塌了，这块就是这儿的，这块这个更细一点，它直径它这这儿的，那比较容易啊。中国没有了，探讨它有什么样是吧，等等，要比那个要难度大。
0: 古建筑遗迹与古墓葬的发掘有所不同，很少伴有出土文物，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般就是将夯土台基连同其基础全部挖掉， 直到见到地基下的原生黄土为止。

0: 这种做法导致一座古建筑遗迹发掘完毕，建筑遗迹也随着堆积一起被销毁了。而从建筑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则必须保持上一层遗迹的完整，扩大发掘，直到完整地暴露出一座建筑单元后，再以文字、测图、照相等手段完整记录遗迹现象，然后再进行下层的发掘作业。只有这样，后人才可能根据这些遗迹研究和还原古建筑的原貌。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委托中科院考古所对西安的一座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同时委托杨红勋对这座建筑进行复原。到底是什么遗迹能吸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重视呢？
1: 唐朝建设了一个大明宫，这一组园林化的工程，它的主体殿大殿相当于我们北京那个紫禁城的太和殿，这个主体殿堂叫含元殿，含元殿现在遗址还在有，地上就冒出来了一个大的土包，一个土岗子，在发掘以前呢就是个土岗，长满了草啊小树棵子什么的，很多老百姓晨练，有时候附近居民就上去在那练练锻炼身体什么的。唐代很多文献记载了这个含元殿，因为含元殿太重要了，当时皇宫的正殿嘛，唐的几个文献都记载了，新唐书、旧唐书、唐六典，这些好几个文献都讲到它了。晚期的宋以后也谈到唐代遗址的情况，当时他引用了唐的了，也都记得好多地方能查到他的资料。
0: 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延续近300年，在艺术、宗教、建筑各个方面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发掘行动，对象正是当年唐朝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遗址。大明宫是唐代都城长安城的皇宫，是世界史上最宏伟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它周长7.6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紫禁城。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76米，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宽的街道。而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也是这一建筑群里最核心的一座宫殿。如何复原这座早已消失的建筑？杨红勋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
1: 过去写文献的都是文人老先生，文人先生他不懂建筑，不讲那么具体的构造什么样，讲大形制啊，像含元殿，有香兰阁，有齐凤阁，两边什么什么，还有龙尾道，灯殿什么什么，都讲了大的关系，都没有详细描述，一挖出才知道。
0: 关于含元殿，虽然史书上的记载很多，但是都过于笼统。想要复原这座早已损毁的建筑，杨红勋必须亲自勘察考古发掘的现场。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宫含元殿，经过上千年的风霜，会留给他什么有用的线索呢？这些就是含元殿的遗址照片。含元殿在唐末被焚毁，上部结构早已荡然无存，而地面上的地砖、石栏等能够利用的遗迹也早已遗散，几排圆洞、几块碎石、几个破损的石雕，这就是杨红勋能够找到的线索。通过现场勘察，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出现了。
1: 我们掌握隋代工程的做法，我们有材料能证明唐代的那个桑墩不这么做了。隋代为了结实，摞一大摞石头在白处，就桑石，就是文献写作出成熟石。 凡是这代城出使者都是隋代观泽殿的主厨，新增唐代建含元殿新增加的又多讲些吧，那个主厨底下没有上升。
0: 在含元殿的地基处同时出现了隋唐两个朝代的建筑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杨红勋突然想起在阅读史籍时曾读到过相关的记述。
1: 文献记载含元殿呢在龙首原的东址，东边一个山嘴子上，东址上面这个隋观泽殿拆改而成，把这个大殿拆了再大一点按新的设计，但是这些柱子还可以用啊，一部分住处还可以用啊，它不够大吧，我一边再加一间，面宽更大，气氛更大，它就是就着观泽殿隋观泽殿改造加大做成的，所以这里就出现早晚两期。决定建大明宫的时候就利用那个高地啊，有一座隋朝大殿叫观泽殿，就用它，这不省事了吗，就它改造成那个大殿吧。一对照一致，果然他记得不错，确实有两层一致，早期确实隋代做法。
0: 原来史书记载含元殿是在隋朝的建筑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所以发掘现场才会出现两个时代的住处痕迹。解决了这个疑问只是复原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杨红勋根据住处的间距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
1: 这柱子距离这柱子它一般大啊，不就说明这个吗，开间一般大呀，对吧，现在我们看所有的房 连老百姓住的房都是，你三间房当间这间大呀，这叫明间也叫当心间，两边叫次间，这个大两边小，这俩一边大一边一个，再五间的话一边一个，所以你要让你画个唐代房子也没这些知识，你画准错，唐人画大点还大点瞎画一个那不行，所以这些知识就建筑史学的知识说明遗址的重要性，就是考古学弥补历史学之不足，他历史没记下来，哪记那么多呀、啊？没记下来或者记得不对，遗址出来一证明他记得不对，这都有实物说话呀、啊，当时遗留下的东西，所以考古学之重要就看出来了。
0: 通过仔细分析这些线索，杨红勋发现唐朝宫殿的格式与明清不同，明清宫殿格式中间大两边小，而唐代的宫殿则是大小一致，这个发现成为他复原含元殿重要的依据。杨红勋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还原宫殿的墙面，
1: 最高地方25公分，然后这边低下去了，跟地面差不多平了，但是印儿能看出来，三面有墙，这是大墙环绕三面，大墙上头是夯头的，大墙它不有20多公分吗？室内就能看出来，它有白灰抹面，而且能看到跟我们现在建筑一样，底下离接着地面那一段还画出15公分的一个踢脚板，咱现在都有啊。擦地板的时候别把白墙擦坏了，围着都不会一个踢脚板嘛，哎，它不是镶上的板，它是画出来的，这地方是红色，画出14-15公分这样一条高度画出来红的，它不是残存25公分最高的部分吧，贴着地面，地面砖以上一个一条画出一个踢脚板来，就是你擦地脏了脏不着白墙，这个红色这个金脏，这15公分以上白墙，证明带着墙皮，墙皮不全了，哎，斑斑驳驳有一点就能证明，唐代就有白灰抹面了，抹多厚？他当时抹多厚的？抹完了，外面还有一道粉刷，比如说，他就揭示建材方面的也告诉你了，建筑本身的结构构造也告诉你了，都从遗址上这些现象都能告诉你他的当时的情况。
0: 根据遗址现场留下的线索，杨红勋发现了唐代的工匠已经掌握了许多科学的建筑技术，这为他后面的工作

0: 原出住处和墙面，毕竟有迹可循。但是含元殿的房顶是什么样子，却一点实物都没有留下。杨红勋又该怎么办呢？
1: 底下是底盘，但是底盘有的关键的那个现象能反映点。我举这个例子，这个大殿呢，周围一圈都有附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周围四面都有屋檐儿，傅杰不是怕轮雨都在屋檐底下了，一圈有屋檐儿，那就证明这屋顶必须是四面都有坡，绝不是一般老百姓那个前后两坡，硬山完了，是吧？前坡后坡，说明它跟太和殿一样，四面都有坡。明清太和殿，你看这大殿，黄柳瓦的四面坡，底下又一圈檐儿，两层屋檐儿。叫重檐四啊，重檐四啊屋顶，这个制度是最高屋顶，这从商代一直传到清代晚期结束到民国为止，盖的这大殿正殿最高规格的都是四面坡两层檐的。
0: 根据中国皇家建筑的一贯特点和地面上环绕的一圈复接柱洞，杨红勋判断含元殿屋顶的格式是皇家独有的四面坡两层檐形式。那么屋檐到底有多长，是否可以参照紫禁城的样子呢？杨红勋并没有主观的臆断，他决定通过现存的同时期建筑的出檐长度去推断。
1: 你注意看，这个古建筑是两层圈子，这船子沿船出来了，沿船再落一层船子，往前再伸一步，加大出檐的地方。所以标准的唐代做法，出檐应该很大。参考这是一个按照我们唐代建筑仿唐的那些个大房子，它的高度和出檐的比例是多少，就是我复原的也是一个依据了。我就知道出檐多大多大，我就尺寸出来了。
0: 杨红勋走上考古之路，纯属偶然。1951年。20岁的杨红勋正在

0: 我就看了《光明日报》，占满满一版，那个学术那一版是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硬件学系，这篇文章署名作者是梁思成。你看怪不怪？我当时就不是这个想法，梁思成，哎呦，这梁思成是干嘛的？我一看讲这个，我得看看，我坐着就看这篇文章，看完了决定了就报清华大学硬件学系。我一看最好，又有工程技术，又有艺术，哎呦，这是这，哎，我也决定了，考了几行，报第一志愿，就考上了。
1: 清华大学建筑系由梁思成开创，汇集了当时全国顶尖的建筑学者。在学习期间，杨鸿勋被老师们的学识感染，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几年的学习，杨鸿勋心中产生了一个疑惑。
0: 没史料，所以从这儿讲起，你这建筑史摆摆不出来的发展演变过程，没有实力啊。我做学生时就想，这个建筑这没讲发展演变呢。原来原始社会是弄草铺上，或者泥皮抹抹顶，怎么发明了瓦？什么时候发明？建筑史查不着，砖什么时候发明查不着？这是建筑材料方面了。石灰什么时候开始会烧石灰了？原来都用自然材料，砍棵树挖点泥巴盖房。什么时候会加工材料了？把石灰石烧成粉末，最后调了，再怎么掰回这个加工材料什么时候，都查不着。现在建筑艺术、建筑技术、建筑四合院怎么形成这空间的这个组织，也查不着。中国屋顶是这弯了翘角，这么怪一个大屋顶，它什么机制机理使它变成这样？
1: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杨鸿勋，也同样困扰着梁思成这样的学界前辈。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在战乱中很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完整保存下来的建筑非常稀少，这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要解答这些疑惑，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古建筑遗迹中寻找线索。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建筑，杨鸿勋有了去实地考察古代建筑遗址的想法。
0: 我就跟梁先生说，我是不就着这个时候我去参观一下这些建筑遗址。当时我对建筑遗址比较重视，过去老先生搞就搞地面的，所以下梁先生给是同意嘛，我就跟着两位老先生，清华的两位老先生，就到了西安，先到洛阳后到西安，就看这些个考古正在发掘的古城古建筑遗址。头一个看就是破烂啊，以前的研究对象是完整的，哪个塔哪个庙是吧，都是完整的东西啊。现在去，我的工作对象变成遗址建筑坏了，光是个底盘了，埋藏在地下，考古发掘把上边的土掀开，到了那一层露出了个只保存了个夯土台基，比如说还有点包砖也残缺了，或者有的有带个住处石摆在上头，有的住石都丢了，就一个夯土台子。
1: 通过对遗址的考察，杨鸿勋发现遗址研究并不那么简单，所以遗址研究必须要与考古现场发掘相结合才能达到目的。正是这一认识，使得学习建筑的杨鸿勋最终一头扎进了考古学界。
0: 必须跟考古学结合，遗址材料反映的做复原研究之后，这些例子有了才能排除发展演变。

0: 诚实，尝一尝。
1: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端午节。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说，京师士臣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暑以至午谓之端午。端午节习俗甚多，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主要有扒龙船、食粽子、挂艾草、菖蒲、放纸鸢、荡秋千、饮菖蒲酒与雄黄酒、喝午时茶等习俗。配香囊是端午重要的传统习俗之一，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端午节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